0: 际生产和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些要求。
1: 在鱼和菜相关领域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利用两年的时间，终于搭建起了智慧型鱼菜共生物联网数字平台。
2: 物联网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人一样，就物联网传感觉它是皮肤，那个平台是个大脑。
0: 那么我现在点提交，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大屏幕那边，这个遮阳网、外遮阳网就会慢慢的展开来工作。那么它的这个风机也开始启动工作，也触发了它的启动的一个条件。平时其实我们这个管理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已经从之前的人为去观察去操作，现阶段呢它是按照设定好的相关的参数自动进行操作。
1: 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完成棚式的自动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棚膜损失。除此之外，最让他头疼的养鱼过程中的水质监测、供氧、供电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0: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它呢是来监测水体当中的这个几个参数的，总共有五个参数，它有四个探头，但是有五个参数。它会通过这边进行监测到的数据呢，沿着这根线上传到我们的后台，也就是数字平台。那么平台收到数据，它会执行相应的一些指令，来实现我们这个水质的一个预警，包括执行对应的一些联动功能。那我们看到这根管子是我们的整个氧气的一个输送管，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气压的一个传感器。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水压。
1: 水质、水位、水压、气压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让刘永军养鱼的过程变得轻松省事儿，就连他最担心的氧气和断电也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0: 那么我现在把第一套供氧系统关掉，它感应到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变化，系统的变化以后呢，感应探头这边会执行命令，它下达一个命令，另外一套氧气系统会自动的打开。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氧气是不会断氧的。那么养殖上面也就不存在风险，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无缝对接，来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氧气的持续稳定的供应。
1: 除了氧气，电力的解决也堪称完美。
0: 把那个试电停掉。
3: 知道。掉了。
0: 试电异常。那边冒烟了。短信上面收到这个信息，试电停电报警。这个他待会儿会发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发电机是启动了。那如果待会儿发电机，我们的发电机停止以后，它会是试电供应恢复。这我们电话过来了，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它发电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设置是电话和短信同步进行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把那个电停掉，就是送上去。
3: 到这了。
0: 好的，好的。现在发电机停止了，那说明是国家电网的电已经来了，发电机就处于一个待机状态了。那我们这里的短信就试电停电告警恢复，它就是用发电机备用了一台发电机。来确保整个系统当中的电力，它是在整个我们高密度养殖也好，还是这种就是高密度养殖的鱼菜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好，所以一台发电机的备用的发电机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刘永军用十年的时间，无数次实验和无数次惨痛的教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同时也给相关从业人员指点了迷津。
0: 从2015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验了很多，也那个试过了很多次错，也走过了很多路，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觉得哎他有这个需求

0: 了，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我们吃亏了，针对一个去开发一个，逐步逐步去开发，逐步逐步去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切源于一个就是说经济实用，不追求高大上。
1: 刘永军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趋于完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通过鱼菜共生事业走上致富之路，他把自己的鱼菜共生系统进行了模块化分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想从事鱼菜共生事业的人很快就能上手，从而能快速产生效益。
0: 这一个桶的它的成本也不高的，虽然是六米长，那个1.45米高，这么大的一个容积率的，当时候买的时候是2800多，反正3000块以内吧，这样一个成本。我们这套系统以一亩地为例，它有5个养殖桶，这边有那个36个菜床，那么它的一个材料费加上一个设备费的成本投入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
1: 在刘永军的带动下，已经有50多人通过鱼菜共生增收致富，鱼菜共生也让他获得了多项荣誉，他的基地也被上海农广校定为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向农民提供种养培训500余次。而随着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的成功，他的基地前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让他又萌生着新的想法。
0: 他整个鱼菜共生，他同时具备就是观光、科普、体验、研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如果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基础上面，把我们整个后期的1、2、3产业这一块全部联动起来，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一块的收入其实它是几何式的放大。
1: 依托上海这个优势消费群体，刘永军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模式，打造郊区一日游。鱼是怎么养在大桶里？菜为什么长到石头上？独特的鱼菜种养模式让上海周边的游客趋之若鹜。刘永军适时推出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在家里阳台就可以养鱼种菜，备受上海人的喜欢。除了近郊游外，刘永军用半年时间制作出了微型鱼菜共生系统，让鱼菜共生的科普知识进课堂。
2: 鱼菜共生系统它真正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1: 正如刘永军所说，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还让他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立足之本。足见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有了科技的赋予，农业终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行业。

实验室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承担着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四河作为城市内河，污染源广而复杂，几十年前的实验是先建厂后有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垃圾污水长期入河形成污染，自净能力很差。随着城镇化人口步伐加快，生活污染急剧增加。2011年，四河口国库断面水质为劣物类，治污如治病，找到污染源头，摸清污染底数最为关键。毛建区把治水效果作为最硬的工作任务，为摸索经验，我们先行选择了水质最差、环境最糟的马家河开发区段为试点，以控污、清污、截污、减污、治污、管污治理经验，创造性提出三水分治方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

为破解多年前污水处理厂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毛涧区先后引进深港集团建设60000吨人工快渗工程，引进匈牙利 BFP2 立体生态式接触氧化型工艺，在塞武当广场建设日处理8000吨全地下花园式的车站沟水质微站，通过整合各级力量形成分级管理一抓到底的河湖整治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有人管，管得住。通过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由政府购买水质检测专业机构管网维护专业队伍服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2019年5月18日，四河国控断面出现历史性拐点，化学需氧量、氨氮、棕磷三项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水质从劣五类提升至3类。目前断面水质连续多月稳定在地表3类水至4类水。攻坚治水实现了绿色城市建设，毛涧区把绿色发展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毛涧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6亿元，对四河流域56公里河道进行系统整治，通过完善截污系统、污水深度处理、河道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制、流域综合治理等多项措施改善水质，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体现了毛涧担当。马家河示范段成为全省不达标河流治理典范，促进了河流休养生息，维护了河流生态功能。如今的毛涧上下生态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底色更加鲜亮厚重，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阶段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的衰退会对老年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么同样受到一个病毒的感染，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
1: 面对这些生理的变化，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2: 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五加一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今天呢，围绕着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听到过许多讲座，但是徐老师和这些专家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北京大学专门开设老龄营养学这门课程。我也请了徐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谢谢杜老师。大家好，我是徐美红，我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要研究的是食物中的活性物质与老龄健康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光于我们老年人所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也重点关注了很多关于如何抗衰老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0: 所以大家听这个徐老师啊，他讲的老龄营养学，就和过去大家听到的老年营养学不一样，就是他不光是针对老年人，已经是老年人的，怎么去啊，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的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时呢，就是没有进入到老年的，啊，刚才提到的抗衰老，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那首先呢，就是徐老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他的饮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差异非常大，不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同时呢，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南北方，啊，高原、平原，那么不同的地方。那在这个您的研究中啊，像对老年人他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的改变都有哪些规律呢？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1: 好的，要想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老年人他本身有什么样的需求，首先我们要了解在老的过程中他会发生什么。主要呢，老会带来的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特征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其实从外观上也能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体成分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老年人呢，首先他的肌肉含量是下降的，那随着增龄呢，他的肌肉的衰减度是增强的，同时呢，也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年人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也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骨密度会变得疏松起来，那么老年人的皮肤也会发现它会皱缩，它的持水量下降，那也都是跟我们的本身体内的一些体成分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机体内的很多生理学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指标呢，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系统的各种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经常大家容易听到的就是跟我们的代谢相关，比如说你会听到有很多的老年人出现三高类型的疾病，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说到四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那么进而呢，它无法实现它像年轻时候一样的这样功能的水平，维持你本身机体内的代谢变化。那么老年人会出现我想要产生如此多的胰岛素来去维持我的血糖，降低我的血糖，但是因为你的一些胰岛功能出现增龄的变化，它会功能性的下降，那就无法达到原来像年轻人一样的这样的水平和标准。那么同样呢，对于一些血脂异常或者高血压等等，也都是类似相关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老年人他的应激水平能力是下降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病毒性感染，我们都会听到老年人对于一些这种流行性感冒的抵抗力会下降很多，那么对于机体的免疫力的调整或者他的应激会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或者起到这么好的一样的作用。那当然我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在生理变化层面的，其实对于健康层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特点。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会更多出现一些孤独上的反应，或者他的为人处事会出现固执，那这也跟他的队列效应有关，因为他是一生过程中的一些累积和积累，在他的一生的生活过程中呢，他会受到很多交际上的一些变化，那么他对于一些观念性的认识啊等等，或者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些掌握呢，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心理层面呢，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情况会非常多，那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有关，也和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老呢，随着增龄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但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中年人出现了同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关于睡眠障碍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这样的趋势，那是一样的，都是增龄带来的变化，而并不是说老带来的变化。
0: 刚才你讲到还有一个就是说精神的状况，你说说我也想了，就是你比如说老年人的饮食，其实特别是晚上吃什么，可能也影响到睡眠。

0: 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是涉及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就说到了这样的生理的这样一个变化情况下呢，就老年人的营养，他在摄入上，或者我们在讲老年人营养的时候，一般是在强调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那首先营养素呢，它是我们机体内不可或缺的，缺乏了会出现这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手段补充了营养素，我可以让这个疾病得以康复，所以它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缺了不行，补了又会好。所以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五加一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那我也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回答刚刚杜老师的问题，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体内的一些机体的组织成分它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肌肉的含量是下降的，那势必带来它对蛋白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因为肌肉呢是我们机体内最大的一个蛋白质库，那么只有充足的蛋白质，它才可以去运动啊，才可以去实现维持我们的体位。同时像很多我们的免疫器官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也是蛋白构成的，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那也会如果你的蛋白缺乏，你的机体的抵抗力等等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是增加的，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我们一般成年人呢会要求它是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要1.17，它的标准是要显著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是有点接近于我们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那么接近于呢大概是我们老年人是62克到72克每天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好的。除了数量以外呢，质量也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的消化道的水平功能是下降的，我们分泌很多消化蛋白的酶，它能力是下降，老人的牙齿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要选优质的蛋白质才视为首选。那比如说经常容易听到的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一些畜肉类啊、禽肉类啊、鱼类啊，包括我们的大豆蛋白，它都属于我们含量又高，然后从我们的氨基酸配比上又更接近于人体。同样呢，脂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宏量营养素，就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都会炒菜用油，大家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有非常多类型的油脂。那老年人也特别容易出现三高的症状，比如说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应该要去注意优选用油。首先，怎么样去优选呢？那么饱和脂肪多的这一类的油脂呢，你就要少吃，这样呢你人体不容易代谢，然后尤其会加重一些慢性非传染性，比如说高血脂症的这样的发生或者是它的进展。那么动物性油脂呢含量就比较高，饱和脂肪你应该限制在饱和脂肪是在你能量供应的呢10%以下。那么同样呢，就尽可能多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我们经常炒菜用的，比如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其实都是很典型的植物性的油脂。我们经常会将油分成两类，一类是 N3 系列的，一个是 N6 系列的。我们炒菜用的这一类的油呢，都是 N6 系列的。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反应呢，它有的时候是有促炎性反应，就是老年人如果他出现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呢，他是应该让他降炎抗炎。那么 N3 系列的这类的脂肪酸呢，就这种的油脂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呢，我们推荐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N3 比 N6 呢是，1:4-6，就是相当于4到6份的 N6 系列的脂肪酸比上1份的 N3，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鱼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的，所以才会强调你要吃鱼，你要吃深海的鱼，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天然的好于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么对于老年人这点就更为重要了，因为他们更多会出现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呢 ，N3 和 N6 的比例呢就要1:4-5，要适量的提高 N3 的比例，那才会对他的身体会更好的。那除了饱和和多不饱和以外呢，还有很多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去超市，你肯定会经常看到什么样的油更贵呢？就是好像橄榄油更贵哈，但并不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橄榄油更贵，而是橄榄油它在里面它的油脂含量有非常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但不光是我们说啊，舶来品是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可以媲美啊橄榄油的中国的橄榄油，就我们常说的茶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相关的，或者菜籽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单不饱和中脂肪酸复合的这样的油脂。那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外呢，还有很多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主食是我们很多宝塔中餐盘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老年人增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血糖是容易高的，像刚才说的哈，你的很多代谢的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挑战。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吃一些精致类型的这种谷物，然后添加的糖特别多呢，它会让你的血糖应激反应特别高，不利于你的血糖维持和平稳。所以针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或者你在增龄的过程中，你应该吃复杂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增加你在餐盘中同样主食中的粗粮或者是豆类啊杂豆类，然后让你的这个主食呢复杂起来，让它消化的过程中会慢一点。那么同时它不会增加你胃肠的负担的同时呢，可以让你的血糖升高以及降低都相对平稳。那么同样呢，刚才讲的主要是一些大宗的一些营养素，还有很多矿物质。那我们最容易听到的就是钙，是吧？就是因为老年人会经常感觉他的骨质疏松的风险是增加呢，那的确如此。尤其女性在绝经期之后呢，它的风险是随着没有雌激素的分泌，它的风险是直线上升的。那么一般来说，尤其增龄，到80岁以后呢，它是比前面的老年人啊，它的风险还要成3倍到6倍，以上的肺数级的会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那钙是我们骨骼强韧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料和基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老年人的钙的摄入量呢是要800毫克每天。那么同时呢，你也要选优质用钙，就像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说要老年人也要补充乳制品，是因为它的钙的摄入和它的利用呢，可能是要跟机体更为亲和，它的效能更高，要优选。那么但老年人的代谢也会存在很多样的一些问题，你很多的钙进到体内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沉积，那也会容易带来血中的高钙血症的发生，那么对心血管疾病也不会有出现很好的效应，所以盲目补钙是不合适的。一般来说，如果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呢，它还有一个它的partner， 就是我们常说的伙伴，就是如果要是针对补钙的时候呢，应该重视维生素 D 的摄入。那维生素 D 是一个很非常好的阳光下的营养素，应该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这样通过照射你的紫外线的照射，让机体内可以很好的活化。因为老年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维生素 D 尽管是在皮下的固醇通过紫外线照射合成我们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形式，但因为机体内的活力下降，活化的效能变低，你和年轻人一样的去照这个太阳，你可能活化的效果就低了，能力就是差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去引起他的重视。那么除了钙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矿物质，就我们常说的铁。我国老年人的贫血患病率能达到60岁以上呢，能达到10.6，而且呢，随着增龄，它的风险会更显著增加。有调查显示呢，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贫血发生率呢是达到20%多，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男性的贫血患病率75岁以上是要高于女性的。那么农村呢会更为严重，所以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增龄的时候，他应该更多的重视这种动物性的一些血类制品的摄入，来避免这种贫血的发生，或者是改善他贫血发生的症状。那这样对机体呢会有更好的一些保护。那铁呢，因为它的富含形式也非常多种，比如说有植物性来源的，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菠菜，也有我们的动物性来源的血红素铁，像血类制品，但是它们两个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差别非常之大，所以优选呢是动物性来源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机体更为接近，而且铁的活性形式是二价铁。我们也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广告，说二价的是活性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摄入铁的时候呢，应该合理的搭配，更好的选一些新鲜的蔬菜，因为它会含有非常好的维生素 C， 防止铁的过氧化和体内的过度的铁超载。
2: 在老年人进行一系列生命活动的过程中，5+1营养素是必不可少的物质。除了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这样的宏量元素，和耳熟能详的矿物质及维生素， 还有哪些必不可少却尚未被人熟知的营养素？

0: 请继续聆听两位专家的讲解。
1: 这是我们刚才重点的跟大家说的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但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如果适时的叶酸含量充足的话，它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有非常好的益处的。所以老年人在叶酸的摄入量的过程中呢，要需要去让我们去警惕。而且叶酸的形式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差别。首先呢，我们很多营养素我们都会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你能够通过合理膳食获得这样的营养素是第一首选，但只有叶酸这个不一样。叶酸在体内的形式呢，其实是需要体内代谢和转化的，它是远没有补充剂的形式更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备孕期的女性，让她吃一些我们的无甲基四氢叶酸这种形式的叶酸来去得到补充。那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营养素。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它是5+1，那加的一是什么啊？这个一呢其实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就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非常多的营养素包含着它是有益生元功能的。那这个益生元是什么呢？那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密切的联系。那益生菌又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除了我们机体内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呢，还有一些跟我们互利共生的肠道菌群，机体内的菌群的平衡性呢，是可以和我们的宿主形成交互反应的。那么，如果你的肠道菌群中有非常好的益生的，对你机体好的菌的比例增加呢，你机体可以处于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多现在我们说活菌或者酸奶中会含的这个有益的成分。那益生元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也是有膳食纤维类的，也有寡糖类的，它就是我们常说益生菌更愿意吃的原料。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全球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推荐，全人群包括老年人群每天要摄入30克的膳食纤维。可是通过我们现在这几次的全国居民营养调查，包括2015到2017的中国居民的慢性病的调查，发现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只有5.77到6克。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悬殊的，这是会出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且膳食纤维如果摄入不足，还是容易加重老年人胃肠道功能的恶性循环，让它容易出现便秘啊等等肠道的一些风险。除了膳食纤维是一个候选的5+1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我们貌似认为水好像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好像跟营养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水是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我们机体内的水合状态是会影响我们机体内的生理学功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机体状态。像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出现了感冒发烧，会让你及时补水，水不充足的话，你的发烧和体内的一些抗病毒的一些反应，机体的免疫它的战场呢是溶酶作用是比较少的，没有办法更好的帮助你维持你的体温和你体内很多酶类的代谢反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我们机体内的很多调节水的排水和可觉的中枢呢，增龄过程中它变慢，所以老年人有的时候你出现意识到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一个状态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所以老年人更应该重视要及时补水，然后保证比较好良好的一个水喝状态。以上是这些。
2: 就是刚才讲到这里有这样几个概念比如说62克蛋白，如果要给大家举例子来说，是相当于多少一个鸡蛋？两个鸡蛋是用什么东西能量化的？就是大家知道这62克蛋白到底是怎么来摄入？
1: 好的，首先呢，我来尝试着回答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食材中都含有蛋白，那么怎么样能达到比较好的62克的蛋白呢？首先它等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常说的那些肉类制品，比如畜肉类或者禽肉类，它这些制品中含的蛋白天然就含量比较高。那在这种前提下呢，一天比如说你能吃到150克到200克左右的这个量，那你其实能保证基本的一个蛋白的含量，同时还要再加一颗蛋。一个蛋呢，就是我们的重量的标准的鸡蛋呢，大概是50克。那如果你能保证一个手掌心这个厚度的这个肉，1到2个拳头大小的肉，再加一颗蛋，再加上你的奶制品，还有适量的一点点的豆类，那基本上呢是能要综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个蛋白的

0: 个收入水平。如果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只是去通过喝蛋白粉来去实现蛋白的基本供应。
1: 就是刚才也讲到这个油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橄榄油，刚才说到，我看这个欧洲国家呀，它有许多是橄榄油，是它在拿这个橄榄油里放点醋，完了拿面包直接蘸着吃，或者它拿这橄榄油呢，它是和这个凉菜、沙拉。但是如果说橄榄油这个品质很好，但是到我们炒菜过程中还是把它热了，拿它去煎炒烹炸。这个效果是和还会和刚才你说那个是一样的吗？就说橄榄油它是个优质的油，它的营养的摄入会对我们产生很有益的这样的影响。这个食用的方式、烹饪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呢？
0: 啊，就是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每一种油呢，我刚才讲的都是从我们的营养价值上去评价啊，它本身的出身是不是各的一些食品加工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橄榄油在炒菜的过程中呢，可以更好的保持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出现一些过氧化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烟碱的发生，然后让它的营养价值得到损失。
1: 特别感谢的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基础知识的这样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它基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特别是呢我们在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和监测老年人营养状况的时候，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这也为我们后边去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饮食和营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次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多次侵入我国领空，一个难以释怀的事物，消失的米格十五 T 群去哪儿了？中国空军靠什么击落多架美军王牌飞机？迟到48年的嘉奖印，是谁在隐瞒真相？中国空军空天铸舰，强大机群威震蓝天。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5年3月25日，一架德国空客 A320 坠毁，一架架充满激情的战机就在我身后。这里不仅仅只有冰冷的钢铁翅膀，还有一个个历史的真相等待着我。今晚，就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驱散盘踞在天空的那片迷云。
0: 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03年，莱特兄弟研制的第一架动力飞机成功升空，但很少有人知道，短短6年之后，有一位中国人也成功地研制了一款飞机，而且它的性能比其他任何一款飞机都要好。这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他会是谁呢？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当年的《旧金山观察者报》，上面写道，一位天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了飞机，并且装上了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飞。当时的媒体盛赞这位中国人为东方的莱特，并且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在了身后。我身边的这架飞机就是当年那架飞机的升级版。

0: 架黄色的双翼飞机，首飞时间为1911年1月18日，机长9.45米，翼展10.93米，机高2.3米，总重量为375千克。之所以飞机总重量会这么轻，是因为它全身采用的是木质机构，而这架飞机算得上是当时性能最一流的飞机。
1: 冯如，广东恩平人，这架飞机就是由他设计制造的。当时《旧金山观察者报》盛赞天才的中国人，指的就是冯如。由于这是他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升级版，因此这架双翼飞机命名为冯如二号。冯如驾驶着它，曾多次做过飞行表演，创造了时速105千米的新纪录，并在10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35千米。可以说，这架飞机是冯如的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架飞机，给冯如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0: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大道群雕区，树立着11组雕塑，它们以中国航空百年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首座雕像就是冯如，他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年仅12岁的冯如，迫于生计，跟随家人前往美国，在旧金山学习机械制造。当冯如看到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短短800米的飞行，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投身革命，回到了祖国。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行队队长。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雁塘机场，冯如进行了飞行表演。可能是过于兴奋，在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冯如拉动操作杆用力过猛，使飞机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失速。
0: 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是由于气流冲角过大而造成机翼的气流分离。飞机失速意味着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直至飞机坠毁。
1: 飞机一旦失速，驾驶员将会对飞机失去控制。一般来讲，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可以弃机投生。但是冯如的飞机由于少了一样部件，使他的飞机只能直接摔向地面。冯如二号到底少了什么呢？
2: 没错，就是飞行弹射座椅。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航空弹射座椅。当飞机遇难时，依靠座椅下的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弹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落地。而早期的飞行员座椅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像冯如二号这样的飞机，在空中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飞行员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
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开始为作战飞机飞行员配备降落伞。随着飞机速度增大，飞行员爬出座舱、跳伞日益困难。于是，德国率先对飞行员弹射座椅展开研究。1940年，以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试验成功，而眼前的这几款弹射座椅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火箭弹射座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跨入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行列。
1: 弹射座椅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几率，而冯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飞机失速之后，他虽然极力想控制住飞机，但最终飞机失事坠地。

0: 冯如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年仅29岁。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空的国家，先辈们自古就不惜用生命探索着飞天的梦想。 这个西汉时期的卧入香炉，它的原理与当今飞机上的陀螺仪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晋朝发明的竹蜻蜓，被后人看作是一种航空器来研究，而世界公认的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就是中国人发明的风筝。西方人从研究风筝开始，才悟出了飞机飞行的基本原理。
1: 仅一架飞机，为何如此大动土木？竟然为它修建了3个机场，作为侦察机，如何执行轰炸任务？难道冒着危险用手来投弹？机场机翼都30多米，机高将近10米，如此庞然大物，如何装进博物馆里？敬请收看《剑指苍穹》。航空博物馆综合展区的布展很有特点，在中心位置。 多架飞机有层次、有维度的摆放，而这架大型飞机最为抢眼，它就是我国自主生产的轰六轰炸机。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可它曾经还执行了一项秘密任务。这款轰炸机是我国在前苏联图-16型轰炸机的基础上仿制生产的中程轰炸机。
2: 它机长34.8米，机翼34.19米，机高9.85米，空重37,700千克，最大时速每小时1014千米，最大装弹量9000千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进到博物馆的呢？
1: 为了能够摆下这架大型飞机，博物馆的同志们着实费了很大的劲。 他们拆掉了机翼、机头和机尾，可机身将近10米的高度，仍然是个难题。运输中，为了不损坏机身，只好把飞机轮子的气给放掉，等入馆之后再重新充气。之所以这么费劲，把这架轰六摆在这个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战功显赫。
0: 这是等尺寸的原子弹模型。我国自1965年5月至1976年11月27日，用飞机进行了9次轰投原子弹的试验，其中这架4251号轰六飞机完成了8次，它是名副其实航空博物馆里的功勋飞机。
1: 智慧秀出未知音，勇猛过人不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1930年3月16日，在鄂皖边区刘家河附近的河滩上，突然多了一架飞机，就是这架科赛什侦察机。它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队？来这里。
0: 执行什么任务？科赛什侦察轰炸机，美国制造，机长8.68米，翼展10.5米，机高3.1米，最大速度每小时237千米。而眼前的这架飞机全身银灰色，两侧机翼上各绘一颗红五星，机尾部分标有列宁的字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1: 而龙文光作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长，他和列宁号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龙文光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执行任务时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河滩上，被当时放哨的红军战士发现。就这样，红军俘虏了龙文光。 并缴获了这架科赛什侦察机，重新进行了喷漆。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劝说下，龙文光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并屡建战功。其中最显赫的功绩是。

0: 眼前的这个模型是航空博物馆等比复原的一个军用机场模型。一般的军用机场跑道设计都在2000到3000米，提供战斗机、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起降。如今在大型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军用机场跑道建设的时间约为半年左右，而当时仅为了列宁号这一架飞机就修建了3个机场，这是为什么？这会和龙文光拆飞机有关系吗？
1: 在航空博物馆的展区里有这样一件藏品，直径1.22米，重约2000千克，估计要想抬动它得需要20个人。就是这个石碾，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驼峰航线的机场准备的，而修建列宁号的机场时，最好的工具肯定就是它了。重达数吨的古老石碾子就被当做了压路机。不到3个月，战士们在缴获飞机的河边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约100余亩的飞机场。几乎同时，另外2座简易机场也已经完成。修机场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呢？
0: 当时列宁号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抢回，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运输飞机成为难题。龙文光只能建议先把飞机拆掉，分部件藏匿起来。同时建设多个机场，不仅能扩大飞机执行任务的范围，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反围剿。
1: 1931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定攻打黄安县城，遇到国民党部队顽强的抵抗，于是决定用列宁号轰炸县城配合作战。龙文光虽然多次驾驶列宁号，但是也只限于侦察、散发传单这样简单的任务。这架飞机的驾驶舱是开放式设计的，飞行员只能靠目视来判断方向和高度，轰炸靠谁来投弹？
0: 让侦察机去执行轰炸机任务确实有些为难，飞机本身也没有配备航空炸弹，怎么轰炸呢？所谓航空炸弹俗称航弹，它一般包括弹体、弹翼、引信、装药等部件，重量和大小也不等，有几十斤重也有几吨重的。当时的红军没有生产航弹的技术，只有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来代替。
1: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厂的战士们和龙文光一起在飞机上做试验，最终决定在机翼的下面增加2个支架，把迫击炮弹捆绑起来当炸弹用。当列宁号在黄安上空盘旋的时候，敌人居然以为援军来，纷纷向空地撬开城门。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迫击炮弹呼啸而落，顿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守敌因此而军心动摇，居然弃城逃跑。黄安战役大捷，列宁号

0: 这首熟悉的谜语儿歌几乎占据每个中国人儿时的记忆。中国人结婚撒花生，祝福送花生，花生原产美洲，明时传入中国，却在短短的500年间成为中国人内心吉祥与幸福的象征。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如果能吃到一把炒花生，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出生在60年代，我们

成长的过程中，粮食还是不能做到完全自足的。现在仍然记得父母给予自己最好的奖赏啊，也可能就是一把炒花生。所以很早花生对于我本人来说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这种印象。当时想啊，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敞开了吃花生，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这位沉醉地讲述着自己与花生真切记忆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张新友。中原大地，沃野平川，张新友在这片沃土上深耕厚植，用他的花生基因研究改写了这颗小小种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以后的命运，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催生了中国花生之乡，打造了中国花生之都。一个个不断翻新的花生种植高产线，为全国的花生种植事业增添了全国领先的标杆力量。而占全国四分之一种植面积的河南，也成为了全国花生种植的第一大省，油料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稳居榜首。
1: 河南的花生产业有今天这个局面呢，是伴随着一个个重大产业问题解决而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团队呢，这四十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品种早出性的问题。过去的花生啊，生育期一般在135天，甚至更长。这样呢，花生的生长期与小麦的生长期呢，就有一个交叉。这样的话，种花生你就不能种小麦，所以在粮食不能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是保粮食，这样花生就很难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育种目标就是如何培育高产早熟品种。
0: 由于小麦与花生生长期交叉，导致征地矛盾十分突出，作为小作物的花生只能做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花生种植面积仅有500万亩，能不能让花生提早成熟半个月，能不能让花生跟小麦的工作时间错开，成为了张新友日夜思索的第一个课题。

目前我们培育的所有品种都能在120天左右成熟，有些甚至110天都可以成熟。这样的话呢，小麦与花生争地的矛盾就彻底解决了。85年的时候，我们的花生面积只有550万亩左右，到95年，用了只有10年的时间，我们花生面积翻了一番，超过了1000万亩。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我们的花生面积超过了1500万亩，现在超过2000万亩。应该说，少数高产品种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动的思路，张欣有和团队培育出玉花七号、玉花十四号等一批早熟品种，比原主导品种早熟15天至25天，增产10%至20%，对黄淮海地区小麦、花生两熟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欣友带着他的团队，在河南把春花生改为夏花生，由年单一种植改为与基本作物小麦套种，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上，给两种粮食的种植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全国花生单产从150多公斤增至310公斤，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迅速跃升至全国首位。张欣友用了20年，改写了这颗舶来种子传承千年的宿命，完成了他在中原沃土1年2次的花开与收获。
1: 因为我们国家啊，食用植物油是比较短缺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提升啊，我们植物油的缺口还是很大的。一般品种的含油量只有52%左右，通过多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培育出来一批含油量超过55%的，最高的超过59%这样的高油品种。品种的含油量提高了，产量水平和早熟性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这样的话每亩地的产油量比传统品种可以增加10到15公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应该说我们团队啊，也是我们国家培育高油品种最多、推广面积最大的团队之一。
0: 花生套种解决了产量问题，张欣友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缺口逐渐扩大，花生的含油量已经成为衡量其是否高品质的标准。选育高油花生品种研发成为了张欣友新的主攻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张欣友团队研发出的玉花十五号等一系列品种，可以将花生的含油量提升到55%甚至59%以上。这使得张欣友的新花生又迅速成为了黄淮海地区主导的新宠。在此基础上，张欣友带领团队接着研发了对温度湿度有更强适应性的远杂9102。无论是湿热的川渝宜宾，还是严寒的辽宁铁岭，它的花生品种可跨越南北18个纬度，生长在祖国山河的任何一方土地，将阳光、雨露、泥土的自然能量转化成为对一方子民的深情馈赠。
1: 第三个目标呢，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花生的品质，特别是油的品质进一步提升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培育的高油酸品种，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吧，我们也培育出了一批高油酸品种，花生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是深受加工企业这个欢迎的。
2: 育种的辛勤付出，给我们高油酸花生原料的这个供应提供了最源头的保障。我们越面临国际市场竞争，我们越是对上游品种繁育这一块期待更高，要求也是更高。像我们河南当地推广的高油酸花生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我们国外客户的关注，我相信在未来更多的玉花系列、中玉花系列、包农系列的花生能够更多的走出国门，走进发达国家欧洲市场的老百姓的餐桌上。
1: 事实上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有花生出口的，我们的一些高端产品深受这个欧盟和日韩这些国家的欢迎的，其中有些育种目标也是围绕高端出口产品来进行制定的，我们一些品种还被引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0: 奋斗永无穷期，行者永不止步。在将中国花生种植推进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后，张新友始终未停下脚步。他的四十年是中国花生的四十年，从染色体背信操作到人类对野生作物的驯化，从早熟套种到跨区域生长，从高油到多营养，四十年间，他和团队创造了四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河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四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花生奇迹。
1: 但现在呢，育种技术已经朝着分子式育种方向来发展了，所以我们团队呢现在有一帮年轻的博士们，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2: 我们在花生育种工作呢，在张院士的带领下，在一些看病鉴定平台的建立，由于种植的筛选以及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面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张院士呢，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播种期还有关键的生长期以及收获期呢，都会亲自到地里边参与这个育种工作。
1: 新一代这个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这个分子研究方面应该比我们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水平更高，因为新的技术促进了科技的这个创新。未来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说，不是像我们这种来田间这么辛苦的来选择，有可能在实验室就把很多工作都做了。
3: 在所有油料作物里面，花生是产量最高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也是最高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所以无论从保障食用植物油的供给、提高自给率这个角度看，还是从这个农民增收这个角度看，花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觉得花再多辛苦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起不晚，但是我们上得很快。所以育种方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近日，全国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与创新利用展示会在山东省蒙阴县召开。蒙阴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蒙阴蜜桃产业链条完整，种植面积71万亩，年销售量112万吨，收益68亿元。蜜桃成为蒙阴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蒙阴县果农的辛勤实践，更离不开众多果树专家的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吧，淘品种比较单一，后来咱跟这个郑州果树所跟王立荣老师有了合作以后，他每年都给我们带7、8个好品种来，你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琳琅满目。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他带来的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又好吃又好看，而且我们这边种出来以后呢，品质好，卖的价格也高，果农们受益都很大。
2: 这是我们的中油盼6号，以前我们种红桃的时候啊，一亩地才卖几千块钱，现在我们种这些新品种啊，一亩地能卖2万多，这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产量也高，客户收购商那个也比较受欢迎。
3: 7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我就开始试着卖这个油盘桃在网上。当时呢，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个桃子，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盘桃、油盘桃，他们说，这个你们那个压扁的桃子很好吃，所以说我也印象很深。最后这个通过这么好的这个品种呢，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就是很受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消费者的喜爱。我们能把电商做得这么好，也源于这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王立荣老师团队研发培育的这些这么多的好品种，在我们蒙阴试种之后呢，种成功了之后，且让这个全国的这个果农呢，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
0: 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介绍了国内外桃育种历程，我国桃种植资源利用与育种现状。他表示，没有种植资源的利用，就难有新品种的突破。要夯实基础，坚持创新，牢牢掌握品种资源主动权，实践根、茎、叶、花、果等种植资源的多方位有效利用。
4: 我们的目的呢，这一次呢，就是促进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植发掘这种水平的提高，加强大家的一种协作能力。当然，种植资源精准鉴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种植资源鉴定从原来的表现型到基因型的这么一种跨越，其根本的目的呢，是为遗传育种提供遗传背景清晰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种植资源，提高育种的精准程度。
0: 王立荣长期从事桃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收集保存的桃种植数量居世界第一。育成的蟠桃、油蟠桃、观赏桃为我国同类第一大栽培品种。30多年来，王立荣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成功培育的多个桃品种现已成为多地的主栽品种。其中，经历4代杂交，通过胚胎挽救技术育成的中油蟠7号破解了油蟠桃裂果重、果实小、产量低的世界难题，被果农誉为神七。历时15年培育出的中蟠桃11号已成为我国蟠桃第一大栽培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为何王立荣团队能在桃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王老师来到以后，在院子里为我们精心地甄选品种，就是把每一个品类、每一个时间段的品种都给我们完善好，让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持续的供货时间，这样消费者可以随时吃到这一个品类的桃子。我们果农生产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劳动过于集中， 而感觉特别劳累，就是说很轻松，我们就能把这一年的好收成完成了。价格好的时候，一斤桃子卖10块12，就是一天卖个18000的，很简单。
0: 在河南省郑州市南三环藏着一处世外桃源，40余亩桃树枝繁叶茂，鲜果垂枝，到处弥漫着桃子的清香。这里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一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桃种质资源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圃地。
4: 我们一共保存的桃种质资源呢，目前呢，我们注册的呢，就是有身份证号的，有1530份，实际上我们保存的已经将近有2000份的种质资源。
5: 各种各样都有。
4: 各种各样的都有。按照咱们常规的能够理解的话，就是说有这种普通桃，就是这种圆桃、油桃、蟠桃、油蟠桃，还有这个碧桃，就是观赏桃花这一块儿。还有一些野生的近缘种。
0: 来到这里就像是走进了桃子大观园，各种各样的桃让人眼花缭乱。
4: 这个品种叫中农金辉，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2013年得国家奖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咱们国家设施栽培的第一大栽培品种，这是中优盘9号，现在呢还不太成熟，再过个3-5天一个星期吧。这个品种呢看果顶的闭合呢就非常的好了。它呢是咱们国家现在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油蟠桃品种。
6: 这个品种呢是叫中桃金甜，用老百姓的话说，中桃金甜，不熟都甜。它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甜，上糖特别早，就是说它不熟的时候都已经甜了。
0: 乍一看，这处桃圃跟普通的桃园别无二致，殊不知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高深的内涵。1500余份珍贵的桃种质资源在这里保存管理。
4: 这就是那一颗红根甘肃桃，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份。我们光把这一份种质资源做了40年，现在培育出来的这个抗寨支病的，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多抗的砧木品种。世界上报道了很多的抗根结线虫的，但是这个是甘肃桃里边唯一的一份对根结线虫免疫的种植。因此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种植资源。
0: 据了解，在我国既有的桃种植资源中，地方品种野生资源占70%，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在桃圃里，不少珍贵的种质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保存在这里的已成为孤品。那么，如此珍贵的种质资源，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原始的方式保存呢？
4: 因为呢，果树呢，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无性繁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就是说。只有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田间保存，它才能够真正的保存它的遗传信息不变异。
0: 王立荣说，桃属于多年生无性繁殖水果，如果通过种子种植，性状很难保持，会出现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桃树上嫁接是最合适的保存方式。王立荣现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负责人，国家现代桃产业体系特色育种岗位专家，从事果树品种资源与遗传改良研究20多年，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其中桃优异种质发掘、优质广式新品种培育与利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1年4月23号，王立荣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那么，王立荣是如何走上研究桃资源与育种的道路？他又为何对桃情有独钟呢？
4: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从新疆考到西北农学院的，当时叫，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老师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 当时就给我们报志愿，就跟我们说，哎呀，西北农学院这个依山傍水，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那时候对世外桃源是非常的这种，就是原这个陶渊明的这个世外桃源们是非常的向往的。
0: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王立荣踏上了研究陶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王立荣来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工作，开始着手完善陶种植资源谱。陶起源于中国，适应性强，生长区域广。正因如此，要想收集齐全陶的品种难度极大。在陶子的发源地图上，地处高海拔地区的西藏榜上有名。沿着雅鲁藏布江，从日喀则经318国道到林芝，再到云南香格里拉，对王立荣来说，这是一条陶种植资源的宝藏线。
4: 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过去收集，那时候为了省钱都开坐面包车，就是昌河车，在那时候路也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呢，过老虎嘴呀、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敢过，都是爬着过去的。
0: 然而，寻宝路却并不好走，除了要应对险恶的山路和极端天气，还要克服高原反应。
4: 缺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最后，我那一次2019年的那一次去，我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回来了以后一直头疼。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热爱。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老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去青藏高原收集种子资源，你就不算是搞种子资源的，因为那的种子资源太丰富了，太壮观了。
0: 这本由王

0: 丽蓉主笔的《中国陶遗传资源》足足8斤重，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梳理陶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王丽蓉跋山涉水的艰辛。
1: 西藏有很多的光核桃，所谓光核桃就是它的核不像咱们普通的桃子，它是上面有纹的，那么它这个桃核呢上面是没有纹的，是光的，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它是这种光光的这种形态的。
0: 光核桃是桃的活化石，它们在西藏自然繁衍，适应了西藏的高原环境，形成了大规模自然分布的石生群体。王丽蓉将光核桃品种带回郑州进行全基因组测试，对其抗紫外线、耐低氧性进行研究，同时与内地品种碧桃杂交，最终培育出了比樱树还要高大的桃树，绽放的桃花也毫不逊色。
1: 中国的桃文化要比樱花的文化要丰富得多，但是桃花它的局限性什么，它的树体相对来说还是矮小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野生的种子资源，已经培育出来跟比樱花还要高大的这种观赏桃花的种子。我们在新乡建了一个整个的观赏桃花的一个种子资源谱，我想再过几年这样子的品种推得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家目前这个观光农业桃花节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山一程，水一程，王丽蓉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遗落在山间的野孩子被寻到并带回郑州桃圃里安家。
1: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品种到每一个品种呢，我们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的照片的档案，每一个品种有它的编号，到它的花果实，现在都有电子档案的，原来的都是纸质档案。科研尤其是做种子资源，就是需要这种耐心细致，不图名不图利，你积累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有成果，你才有名，你才有方方面面，否则的话根本做不到。
0: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子资源就是种子的芯片。借助桃圃里丰富的种子资源，王丽蓉团队已经成功培育出中桃、中油桃、中攀、中油攀、中碧桃等系列品种70多个，尤其是在攀桃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攀桃文化底蕴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的深厚，王母娘娘的攀桃，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攀桃，什么攀桃会呀等等吧，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种水果。
0: 攀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意义，王丽蓉决定从育种入手，培育大家都能吃得上的攀桃。然而攀桃的育种道路却并不好走，
1: 没有发展起来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裂果重，就是因为攀桃它比较薄，这样来说呢，它那个顶呢就等于核大，核呢就是把那个肉包不住核，它就是那个果顶容易裂，就是一个坑，容易积水，那么就造成裂核、裂果，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太软，不耐放。
0: 在桃圃搜集保存的众多资源中，有一份资源引起了王丽蓉的注意，地方品种扁桃，其具有果顶平、果实厚、果顶愈合好等优良性状，是不可多得的攀桃品种改良的优异亲本。但是该品种存在果实小、风味一般、耐住运性差等问题，王丽蓉选择风味浓郁、肉质好的油桃地方品种喀什黄肉李光与扁桃形成杂交组合，以及获得风味好、外观好、耐住运的后代。然而往往杂交一代并不能培育出理想的品种，仍需不断进行种质创新，多代反复杂交。与作物育种不同的是，果树无法通过难繁加代培育，只能依循四季更迭、时间流转，结果树占地面积大，生长周期长，此过程极为考验育种者的耐心。
1: 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代一代的不出东西，那种

0: 的感觉有时间就崩溃了，就没有信心了。你想，第一代不出东西，第二代不出东西，第三代还不出东西，几十年没有这种坚定不拔的这种毅力啊，真的是出不来的。我记得2015年，我看到这个中油盘七号，哎呀，那种满树是果子，然后每一个单果种都在半斤以上，好多个就说大果种都能达到400克以上，固形物含量当时一测20%，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啊。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我觉得我就一直记得我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油盘桃品种突破了，我交代到这儿了，我有法交代了。
1: 30多年的努力，王丽荣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攀桃11号、中油攀5号、中油攀7号、中油攀9号等多个攀桃品种。这些品种性状优势明显，更甜、更大、更美，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爆款产品。王丽荣说，中攀桃11号和中油攀9号目前已成为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攀桃品种和油攀桃品种，满足了国人的攀桃梦。2021年，由王丽荣主持完成的攀桃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河南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
0: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攀桃好卖，黄肉的油攀桃最好卖。
1: 河南省温县岳村乡果农朱顺利是当地最早种植中油攀9号的果农，他说，中油攀9号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他的桃子成熟后不用东奔西跑，就有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2: 一般都是5块6块，能卖一亩地就是卖个1万多吧，1万多块钱。
3: 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哪个品种会比这个好点。
1: 多年来，王丽荣一直坚信最朴素的道理：老百姓认可的品种就是好品种。青金之志，白首方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王丽荣，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在培育适应市场变化的优质新品种。
0: 现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占到桃子成本的60%，老百姓真的很辛苦，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套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培育这一种免套袋的品种，比如说市场喜欢金黄色的品种，我们就去培育这一种不需要套袋，都是金黄色的、纯白的，就是奶油色的。这么一种树形呢，比如说是这种柱状的，它就更容易机械化操作嘛。
1: 2022年4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多年来，王丽荣致力于桃种质资源的搜集和保护，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个果顶平一点的那个攀桃，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油攀桃品种。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种子，现在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这个品种。因此从这个来说，我觉得怎么样重视种子资源都不为过。
1: 有感于《红楼梦》，王丽荣将自己培育的观赏桃花取名探春、迎春等春字系列，目前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王丽荣培育的攀桃系列品种，则带动了数以万计的果农走上了致富路。王丽荣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桃李满天下，鲜果富万家。

0: 而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源于当年那些废旧砖厂所留下来的大坑。
1: 我看这么多这个砖厂，这么多的废坑，一直没有充分利用，都是几百亩一个，300亩、200亩。过去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所有这个砖厂废坑里边都有水，都开始找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坑场，开始做这个试验示范，应该是前后是10年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小面池塘里边做实验，做这个槽式清洁养殖。我做实验是6米一个池塘，我一围一个都放。我做两个槽，20米长，5米宽，每天都要去到嘎巴队观察哪个区域这个病鱼比较多，具体什么症状。这一个小槽这个成功了，我都可以在那个几百亩的砖厂里边，沿着池边，我都可以做10个、20个槽式养殖。
0: 刘俊强扎根在工厂农村近10年的研究实验，利用槽式养殖规范标准化，使1000余亩的砖厂废坑变成了鱼塘，为全县乃至全省开发利用砖厂废坑开辟了一条新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后来，在池塘健康养殖的研究中，刘俊强又发明了立式爆气回流一体化生物处理装置等3项国家专利技术，为发展振兴永清县墨鱼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从我这个立式爆气这个装置呢，增加了它容量，它形成一个围流水，我这个设备来说的自走式，一边排围再排污，我都可以把这个鱼给它排出来。咱通过这个清鱼装置里头加入生物技术，来把它这个淤泥变成了有机肥。这个水质的环境好，鱼生长速度都快，还节省饲料。它俩小槽16米、20米长，长上5米宽，都比7亩的水面产量还高。通过我这个设备装置处理之后，还可以容易养鱼，养蔬菜，养水生植物。所以把我这个跟咱们畜牧业无水治理这个又结合到一块了。做一个水产物联网，这个鱼一天定时清几次污、透几次料，全是自动化，用手机全能控制，而且全能观测到。
0: 刘俊强每解决一个困难，都在向着现代墨鱼业迈进。他的池塘健康养殖、水污染处理技术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结合，也正符合了国家所倡导的绿色循环养殖。
1: 就是说，这个将来咱的发。我把这个废物除了影响了，我怎么把它治理了，而且呢还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眼里，这个粪不是污染，是宝。只有生产成有机肥，使用到农田里头去，养殖跟蔬菜的循环，养殖跟林果的循环，养殖跟粮食的循环，养殖跟咱这个牧草的循环，这个循环起来又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提高了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这都是一个大农业。
0: 1995年，刘俊强被破格晋升为水产工程师。2003年，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水产高级工程师。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个人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他在不断地探索研究墨鱼业领域，为全省的墨鱼业推广做了许多的贡献。被省人事厅、农业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他正专注于种养加油一体化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水产也好，畜牧也好，农业也好，单一行业不容易实现这个种养循环。他这个养殖企业啊，你说让他投资建这个废物处理设施，他是没有效益的。要是那环保要求那个，你上这个处理设施设备，那家小厂都是几十万，大厂都几百万，他不养了他也不做。都是我们现在做有一个大计划，一个小计划，叫他建那个收储池，然后呢再建一个储温厂，从最省钱、投资最小的方面给他解决问题。
0: 刘俊强在墨鱼业领域的30多年里，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和研究，

0: 廊坊木鱼业的发展踏踏实实走来，刘俊强给人的感觉乐观开朗，好像在他那儿没有什么难事。他对事业的热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廊坊的水更清，鱼更肥，水清鱼跃。
1: 一个盘子上一次用水就能让它烧出各种千变万化的颜色，但是有些上千次也不一定能调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每天重重复复的工作，经常也会有同事劝我啊，说像你这样大学毕业的，人家都是坐办公室，什么穿裙子高跟鞋这种的。但是我想着每行每业都要有人干才行啊，那我不干总会有人也干我这一行吧。哎，其实怎么说呢，喜欢这个行业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累了吗？

我心中最喜欢的颜色啊，天蓝色吧。因为天空呢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父母的爱就像天空一样宽广博大。因为说白了，如果当时父母不逼我认真读书的话，我可能初中毕业我就去，可能就是在早就结婚生娃，可能现在说不定我也再回家种田了，可能就也不会做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刚好初三那年我妈妈又生病，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想他的子女也经历像他们的一样。我复读的时候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哎等一下你讲到。我一讲到这种我要。那时我父母也没，其实那时我妈妈就差点不在了，但是我都不懂事，然后我就去学校了，然后就是这样，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眼泪就掉了，但是我都还不懂是什么个情况，我爸妈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体情况，后面还是我那些邻居告诉我的。没有其他的爱能比父母的爱更伟大的。怕我经常换工作，这是我父母最担心的。

出来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对于我来说，这个颜色就是父母对我的爱，比天都大。我希望我能传递这份美好，真正专业做自己的东西，专注干好一件事，永远不辜负。

刻铜画是以各种铜器为材料镌刻出的书画作品。与在纸上行书作画不同的是，刻铜不能以墨色的浓淡和色彩的差异来表现艺术效果，而是以中、切、调、缠等技法刻画出阴阳、虚实、非白等效果，借以再现书画的神韵。而这也正是刻铜画的独特魅力之处。刻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赞铜工艺。刻铜工艺精湛，集造型、刻工、诗文、书法、绘画等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于一体，使赞铜工艺的再现与艺术再创造。刻出的铜画清晰明朗，简约淡雅，流畅自如且灵动奔跃，可谓气象万千，有着极其浑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收藏品味。到了清末时期，刻铜艺术发展到最高峰，雕刻的器具主要有墨盒、镇尺。

熏炉、水烟袋、茶叶盒、茶壶、酒具等，其中以刻铜墨盒最为驰名，成为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之间相互馈赠的珍贵礼品。刻铜工艺非常复杂，它在技艺上吸取了竹刻、香刻、篆刻的技法，并且集雕、镂、刻、香、磨、补于一体，所以这就要求刻铜艺人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书法功底，还要掌握精湛的刻铜技艺。那么这一件件精美的刻铜作品究竟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刻铜顾名思义，我们所镌刻的对象是铜器。我们都知道铜的种类繁多，根据材质不同分为红铜、青铜、白铜、黄铜等等。那么哪些材质的铜适于进行雕刻呢？首先我们要对这几种铜各自的特性进行简单的了解。红铜也就是纯铜，又名紫铜，与其他几种铜相比硬度较差，很少作为篆刻材料。而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一般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耐磨性、铸造性和优良的机械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的强度相对较高。铜与锌的合金因为颜色较黄，所以被称作黄铜。黄铜的机械性能和耐磨性都很好，而且硬度要远远大于红铜和青铜。白铜的色泽呈银白色，它其实是铜与镍的合金。一般白铜中镍的含量越高，颜色就越白。另外，由于镍的加入，白铜的硬度要高于红铜。在如今的刻铜工艺中，黄铜与白铜因为质地细腻、软硬适中，被刻铜艺人广泛采用。材料选好后，由于需要刻制的铜器往往是由一些加工厂定制生产的，器具表面较为粗糙，所以在定稿刻画前还需要进行打磨处理，否则不易在表面进行绘制底稿。对于铜器的打磨，一般选择氧化铝耐水砂纸进行手工操作。在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砂纸型号的数值是指一英寸长度内的砂纸上排列的颗粒数，数值越大代表砂纸上的砂粒越小，表面越细。一般情况下处理刻铜材料选用1200号的砂纸就可以了。为了便于手工打磨，打磨前最好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块使用。打磨时用力要均匀，直到器皿表面光洁、色泽度均匀，这时就可以在铜器表面绘制底稿了。刻铜的构图题材多样，如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载、吉祥用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画等精美图案。一般来说，当刻铜艺人拿到一件铜器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器皿的外形，然后根据外形的不同来确定需要刻画的内容。刻画的题材确定好后，这时就可以在铜面进行绘制了。在绘制底稿前，最好先用铁钉将铜器固定在刻板上，以方便进行绘画。绘制底稿一般选用普通的钢笔，绘制时注意根据雕刻器皿的大小合理安排画面的大小。底稿绘制好后，取下铜器仔细观察底稿，对线条不流畅或其他不满意的地方
要进行适当修改。底稿确定下来后，晾干表面的墨迹就可以根据绘制的线条进行刻画了。刻铜画用到的工具一般有刻刀、锤子。刻刀多为特制的平口刀具，锤子一般以选用小型号的金属锤，以便于掌握运刀的力度。在刻画前，为了防止铜器打滑，再次将其固定在刻板上。铜器不同于纸和其他行书作画的材料，它的质地较为坚韧，不易琢刀和运刀，而且刻画过程中丝毫不能出错，错一笔整个作品就可能全报废了，这也是刻铜作画最大的难处。所以要求刻铜者在篆刻时要集中精力，做到琢刀准、运刀稳。准确琢刀后，一手扶稳刻刀，一手用锤子敲打刻刀的末端，使刻刀的刀口按照底稿绘制的线条进行运刀。运刀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这就如同用笔在纸上行书作画一样，是对所刻书画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运用中、切、条、缠等多种技法，呈现出阴纹刻、阳纹刻、深刻、浅刻、双勾线等等不同的雕刻效果。另外，根据线条的粗细不同，还有麻绳线和牛毛线等。比如这种表现山石棱角的粗线条称作麻绳刻，而这种表现人物胡须和发丝的细线条就叫做牛毛线。由于不同的运刀技法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线条效果，所以在刻铜作画时要根据刻制的内容选用相应的技法。总而言之，一幅好的铜刻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凿凿刻刻，对所刻作品中的每一根线条都要选用得体的运刀技法，这样才能展现出刻铜画的魅力。在刻画工序中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刻刀在篆刻时会有铜屑附着在铜器表面，而这些铜屑较硬，所以不要用手抹除，等到上色结束后再用砂纸进行打磨，以免划伤手。刻画结束后，这时我们还看不出所刻画作品呈现出的风韵和美感，接下来为了凸显出线条的效果，我们还要对其进行上色。上色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在传统工艺中被称作烤色，而如今的刻铜艺人大多采用更为简便的方法，

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色时只需要将记号笔的黑色墨汁涂抹在刻画的线条上就可以了。注意涂抹要均匀，并使墨水尽量渗透到线条的凹槽内。所有的线条上色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通风处晾干。铜器刻好后，铜屑还附着在表面，影响美观。下面我们就要用砂纸进行打磨了。打磨刻制好的铜画一般分为粗磨、细磨和抛光三个步骤进行。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步骤所选用的砂纸型号有所不同。一般粗磨使用力度较大的240号氧化铝耐水砂纸，而细磨和抛光分别选用360号和1200号的砂纸。首先，第一步是进行粗磨。粗磨的目的是打磨掉铜器表面刻画区域的铜屑。打磨前，为了方便手工打磨，同样要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片，然后将裁剪好的砂纸与铜器一起放到水里浸湿。打磨时，手持砂纸打磨铜器的刻画面。由于打磨下来的铜屑会附着在铜器和砂纸表面，所以在打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将铜器和砂纸在水中清洗，以清除打磨下来的铜粉，便于继续打磨。砂纸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的颗粒在摩擦的过程中逐渐被磨损。为了不影响打磨，要及时更换砂纸，直到铜器表面的铜屑打磨干净为止。接下来就要进行细磨了。细磨的目的是打磨铜器表面的划痕，其方法与粗磨相同。不过打磨前要换用360号的砂纸。打磨的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最终使表面光洁、光泽度均匀就可以了。抛光是打磨的最后一道程序。经过抛光处理后的铜器，表面光亮平滑，作品的神韵与铜器的金属色泽充分融合，铜刻画的魅力已经充分显示出来。抛光完成后，擦干铜器表面的水分，并将其晾干。由于刻铜画一般作为工艺品、收藏品长久保存，所以为防止表面受到腐蚀和磨损，接下来还需要进行最后的效果处理。效果处理是刻铜画的最后修饰过程，一般选用透明的丙烯酸漆在刻铜表面喷涂。丙烯酸漆主要成分是丙烯酸树脂，喷涂后可以在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不仅使表面光滑，而且具有防水、防刮、防腐蚀的作用。喷涂时注意要均匀喷雾，为防止喷涂层过厚导致表面起翘，一般要求分两次喷涂，等到第一次喷涂层晾干后再喷涂第二层。喷涂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阴凉通风处，表面的漆层晾干，一件精美的铜刻作品就这样诞生了。领略了精湛的刻铜工艺，相信您也被刻铜画呈现出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作为我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刻铜能被一代一代的传承发扬。

说起叶菜类蔬菜品种很多，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水晶菜，是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外形新颖别致，含矿物质营养丰富，高钾低钠盐的蔬菜新品种，全称白金千金金水菜，我国特色产区称之为水晶菜，为十字花科云台属白菜亚种的一个新育成品种，以绿叶及白色的叶柄为产品的一至两年生草本植物，外形介于不结球小白菜和花叶芥菜之间，口感风味类似于不结球小白菜，具有十字花科云台属云台种蔬菜特有的芳香味，可采食菜苗，掰收分芽株或整株收获。首先在北京郊区的特色基地种植，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我国南北方都可以种植，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在2000千克左右。水晶菜是火锅的上好配菜，每百克嫩茎叶中含维生素 C 53.9毫克，钙185毫克，钾262.5毫克，钠35.38毫克，镁40毫克，磷28.9毫克，铜0.13毫克，铁2.51毫克，锌0.52毫克，和锰0.32毫克。经常食用水晶菜，具有降低胆固醇、预防高血压、心脏病的保健功能，另外还有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的作用。水晶菜的食用部位为嫩茎叶，具有品质柔嫩、味道鲜美、口感清香的特点，有凉拌、炒食、涮火锅、腌制等多种食用方法，深受各阶层消费者的欢迎，成为餐桌上一道新的美味佳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金水菜的特征特性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特征特性，水晶菜属于浅根性作物，主根是圆锥形，须根发达，再生力强，苗期生长较缓慢，适合于育苗移栽，茎在营养生长期为短缩茎，叶簇丛生于短缩茎上，茎基部具有较强的分株能力，每个叶片叶间都能发生新的植株，重重叠叠的萌发新株而扩大植株，使植株丛生，一般每株有叶片60到100个，多的可达300个以上，单株重可达3到4千克。水晶菜植株较直立，株高40至50厘米，开展度50厘米左右，叶片齿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片绿色或深绿色，叶柄长而细圆，有浅沟，颜色因品种不同而不同，有白色或浅绿色，种子近圆形，黄褐色，千粒重1至2克，发芽率可保持3至4年。水晶菜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和叶丛生长期3个时期。下面再给大家说说水晶菜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首先是温度，水晶菜喜冷凉的气候条件，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2至25摄氏度，最低是10摄氏度，最高是30摄氏度能发芽。幼苗期和茎叶生长期适宜温度为18至23摄氏度，叶间为8至10摄氏度，低于12摄氏度和高于30摄氏度生

长缓慢，低于十摄氏度和超过35摄氏度，生长停止。适宜的地温是15至18摄氏度，非常适宜根系生长。如果低于10摄氏度，高于25摄氏度，生长缓慢。第二是光照。水芹菜属长日照作物，在长日照条件下，能促进抽苔开花，光照充足，有利于植株生长，叶片厚，分枝多，产量高。第三是水分。水芹菜喜湿润的土壤环境条件，需水量较多，不耐干旱，也不耐涝。在生长期间，切忌浇水量过大。第四是土壤和营养。水芹菜最适合在有机质丰富、排灌良好、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由于水芹菜生长量大，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整个生育期要求有充足的氮肥供应。幼苗期对磷十分敏感，尤其是缺磷会引起叶色暗绿和生长衰退，分枝力减弱。下肥可促进光合作用运转和积累，提高产量和品质。所以氮、磷、下肥要配合使用。水芹菜吸收氮、磷、钾的比例为1:0.4:0.9，另外还需要补充钙、锌等微量元素。下面我们看看水芹菜都有哪些品种，在选择时要注意哪些问题。目前水芹菜有3种类型，请菜农根据不同季节和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品种。一般每亩用种量为10至20克。第一个是早生水芹菜。早生水芹菜的特点是植株较直立，叶的裂片较宽，叶柄奶油色，早熟，适应性较强，比较耐热，品质柔嫩，口感好，适宜春秋陆地种植，也可在夏季冷凉地区种植。第二是中生水芹菜。中生水芹菜叶片绿色，叶缘锯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柄白色有光泽，分株力强，单株重3000克，冬性较强，不易抽苔，耐寒能力强，适合于在北方地区冬季保护地栽培。第三个是晚生水芹菜。晚生水芹菜植株开张度较大，叶片浓绿色，羽状深裂，叶柄白色柔软，耐寒力强，不易抽苔，分株力强，耐寒性比中生种强，产量高，不耐热，适于冬季保护地种植。春秋两季陆地栽培水芹菜，最好选用中晚生品种。秋冬季保护地种植时，早中晚生3个品种都可以使用。水芹菜适宜在冷凉季节栽培，既可以陆地栽培，又可以保护地栽培。我国各地气候和种植条件差异很大，以华北地区为例，介绍一下栽培方式和季节。一是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一般是1至2月育苗，2至3月定植，4月底至7月初收获。二是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3月初播种或育苗，4月初定植，6月至7月收获。三是冷凉地区夏季栽培，一般是4至5月初育苗，6月初定植，8至9月收获。
四是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在八月上中旬播种或育苗，九月上中旬定植，十月中下旬收获。五是秋冬保护地栽培。秋冬保护地栽培在九月上旬至十月上旬陆续播种，幼苗六至八片叶时定苗，十二月上旬至二月下旬陆续采收。请各地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以及消费者的需求来安排栽培季节进行种植。下面我们以秋陆地栽培和秋冬保护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水芹菜的栽培技术。首先向您介绍秋陆地栽培水芹菜的技术措施。选地，水芹菜生长期短，适宜在凉爽温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耐寒，适应性强，对土壤的要求不严，适应性广，但以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沙壤土为宜，所以种植水芹菜的地要选择阳光充足、有机质含量丰富、排灌良好、保水、耕层深厚、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注意不能选择前插为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种植水芹菜。整地做齐，选好地后要及时进行整地做齐。水芹菜根系浅，一般采用齐做的方式进行种植，在北方多为平齐。做齐时先用绳子按齐的宽度拉好线，齐宽 1.3 至 1.5 米，用镐头沿着拉好的线开沟，然后留出齐梗的宽度，再用镐头开沟，同时向留梗的那边搂土。做好齐梗后，用镐头将齐梗压实，用锄头将齐上的杂草铲尽，再进行施肥，最好施腐熟好的有机肥，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至5000千克，用铁锹将有机肥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机肥施足后定植后，通常不用追肥或少追肥，也可以使用复合肥做基肥。用量每667平方米施入复合肥50至100千克，将复合肥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施完肥后用镐头进行翻地，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耕翻的同时将大颗蜡用镐头打碎，使土壤疏松细碎，然后用耙子将齐面搂平，进一步将齐面整平，使土壤得到疏松，通透性增加，平整细碎，没有大颗蜡，达到播种状态。开沟，在播种前要在做好的齐上开沟。直播一般按行距25至30厘米开浅沟，沟深1.5厘米左右，以利于播种。开沟时用小镐头沿齐的长度开沟，沟要开得直，深浅一致，一般每齐开4至5个沟。播种，沟开好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秋陆地栽培要控制好播种量，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子30至40克，不要种植过密，因为过密会导致光照不足，叶柄变长，叶色淡，长势弱，下部的叶片黄化脱落，影响分生新的植株。也不能种植过稀，过稀会使个别植株生长旺盛，产生土壤现象，品质变差。

水芹菜种子粒小，为播种均匀，可将种子掺入一定量的沙子，播种时要撒播均匀，如果一次撒播不匀，可分两至三次撒播，使种子撒播的疏密均匀。播种时沿着开好的沟进行撒播，播深1.5至2厘米，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覆土，覆土时用耙子沿着播过种子的沟搂土，使土均匀地覆盖在种子上，同时搂平其面。覆土要均匀，覆土厚度2厘米左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深和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儿，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影响产量。田间管理，播种后3至5天，种子就会萌发，拱土出苗，这时就进入了田间管理。陆地栽培水芹菜的田间管理工作，主要抓好除草、建苗、水肥管理、中耕管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除草，出苗以后如发现杂草，要及时进行除草，苗期一般采用人工拔除的方法防治杂草，以后结合中耕防治杂草2至3遍。建苗，水芹菜苗期生长较缓慢，后期植株具有很强的分枝能力，叶簇丛生于短索茎上，每个叶片叶间均能发生新的侧株，重重叠叠地萌发新芽而扩大植株。所以为了使水芹菜在后期生长有足够的空间，要及时进行建苗。当幼苗长出1至2片针叶时，进行第一次建苗，除去过密苗、弱苗、病虫苗，留下子叶正常、生长健壮的苗，保持株距4至6厘米。过几天，长出2至3片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再除去密集幼苗和质量不好的苗，每10至12厘米留一株苗。当长出6至7片针叶时，进行定苗，留下强壮、形态正常的苗。定苗时按株距20至25厘米进行。水肥管理，从出苗到收获要加强水肥管理。出苗以后如果土壤水分含量低，要适当进行浇水，浇水时以小水勤浇为原则，不能大水漫灌。以后每建一次苗就要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渐湿渐干，也就是浇水后等土壤表面渐干后再进行浇水，一般7至10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以免影响水芹菜的生长。浇水最好在早晚进行，每浇2至3次水，追施一次速效肥，追肥要结合浇水进行，要少量多次，不能一次追肥过多。中耕，水芹菜前期生长缓慢，应及时中耕松土，促进幼苗生长，同时要及时除去田间杂草，以免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当水芹菜长出2至3片针叶时，也就是第二次建苗以后，进行第一次中耕，中耕深度3厘米，以松土和铲除杂草为主。第二次中耕在定苗后，中耕深度4至5厘米，促进根系向深处生长。
最后一次中耕在丰垄前进行，以除去杂草。下面我们再看看保护地栽培水晶菜都有哪些技术措施。育苗，水晶菜的种子粒小，苗期生长缓慢，而且苗小纤秀，保护地栽培适宜育苗移栽，所以对播种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苗床应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肥沃壤土，播种前7至10天深翻晒笼，然后按10平方米苗床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20千克、磷酸二氢钾0.3千克，均匀撒施地面，耕翻10至12厘米，搂耙整平后，然后进行浇水。浇水时要将苗床浇匀浇透水，等水渗下后再进行播种。因为水晶菜的种子粒小，为了使种子播撒的均匀，需要将种子掺上沙子。为防止秧苗徒长而形成高脚苗或弱脚苗，播种不宜太密，每平方米苗床播种0.5克左右为好。播种时分2次撒播，这样能播撒的均匀。然后覆盖过筛细土，0.5厘米厚。播后保持床温25摄氏度以下，并保持其面湿润。如果温度过高，中午应覆盖遮阳网，并进行浇水，创造一个阴凉湿润的环境。出苗后，白天温度保持18至20摄氏度，夜间8至10摄氏度。苗龄30天左右，有6至8片针叶，叶色深绿，根系发达时，就可以进行定植。整地，定植的地块不能选择前茬种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前茬作物收获后，清除地面杂草及残枝枯叶，每667平方米施入充分腐熟细碎有机肥3000千克以上，然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做成宽1.3米、长8米左右的平畦，然后进行定植。定植和栽植密度，定植时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或刨矮，根据栽植密度设置行距，一般每畦定植5行，平均行距43厘米，株距30至5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000至5000株。以采收嫩叶及掰收分生小株栽培方式的，密度要大些，行距30厘米，株距2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8000至10000株。如果是一次性采收大株的，密度要小些，行距40厘米，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5500株。注意不要栽植过深，以小苗的叶基部露出地面为好。如果过深，会影响植株生长及侧株的萌发，有时会引起烂心。栽植后要及时浇水。田间管理，中耕除草，换苗后中耕除草1至2次，中耕由浅变深，促进根系生长。浇水，定植后2至3天浇一次换苗水，然后中耕蹲苗15天左右，等新叶变绿再开始浇水，以后根据天气和土壤伤情进行浇水，一般每隔5至10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但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追肥，换苗后
根据生长

状况，结合浇水进行追肥。一般追肥一至两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氮磷钾三元复合肥60千克。生长期间可以进行叶面追肥2至3次，每次用1/1000浓度的磷酸二氢钾加1/1000浓度的尿素混合喷施。调节温度，保护地温度调节十分重要，白天温度控制在18至25摄氏度，夜间10摄氏度左右。冬季做好保温防寒和放风工作，夏秋季节做好降温工作，不要使棚室温度过高而影响生长和降低品质。增加光照，保护地栽培应使棚室保持良好的光照，白天要揭开保温被，下午温度降到18摄氏度时要盖上保温被。水晶菜一般病害发生很轻，只有在低温和极度潮湿的环境下发生病害，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病毒病。栽培上要注意合理灌溉，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的抗性。药剂防治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进行防治。霜霉病每667平方米可用25%甲霜磷可施性粉剂60千克800倍液喷雾，隔7至10天喷一次，连喷2至3次。病毒病主要是由蚜虫传播，栽后至采收前20天注意防治蚜虫。虫害主要有蚜虫、白粉虱，防治蚜虫和白粉虱可设置黄板进行诱杀。药剂防治，每667平方米可用10%比冲磷可施性粉剂2500至3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施性粉剂1500倍液，叶面喷施，连喷2至3次，便可达到治虫防病的效果。当植株分叶达到12个以上时，即可陆续将大棵的采收上市，过早收获产量低，过迟采收粗纤维增多，品质降低。小株采收，早生种夏秋季种植，定植后30天即可陆续采收上市，中生种和晚生种也可在早期建苗采收上市。当水晶菜苗高15厘米左右时，可整株建拔采收，做火锅的上等配菜。分株采收，当水晶菜定植后约30天，基部萌生很多侧株，可陆续掰收，但一次不宜收得太多，看植株的大小掰收外围一轮，待长出新的侧株后陆续收获。大株采收，中晚生种在定植后100至120天，单株重2000克以上就可以采收。采收后去掉黄叶，切掉主根，就可以上市销售。如果需要储存，在0至2摄氏度条件下，相对湿度80%至90%，避光条件下，可以存放10至20天。

深受美食家们的青睐。以广西南宁市金陵镇为主生产地的金陵麻鸡，正是制作白切鸡的上好材料。在粤菜饮食文化的推动下，如今养殖金陵麻鸡在南方部分地区得到了养殖户们的追捧。金陵麻鸡于2009年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并得到了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金陵麻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金陵麻鸡的来历。金陵麻鸡附带是用青角麻鸡的公鸡与快大型黄角麻鸡母鸡杂交，选留青角的母鸡与青角麻鸡公鸡回交，再选择出体貌特征优秀的公鸡。金陵麻鸡母代是选育的青角麻鸡公鸡与隐性白鸡母鸡杂交选育而来，附带与母代杂交生产的鸡称之为金陵麻鸡的商品代。不说别的，光看着育种史就能体会出育种专家多年来在金陵麻鸡上所花费的心血了。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想知道金陵麻鸡究竟长得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看金陵麻鸡附带种鸡，种公鸡体型中等，身短呈方形，生性好斗，颈羽红黄色，尾羽黑色富有金属光泽，腹羽黄色杂有麻黑色，冠高呈鲜红色，冠齿5到9个，喙青色或褐色，颈短粗为青色。再看金陵麻鸡母代种鸡，种母鸡体型较大，呈方形，羽色以麻黄为主，冠高呈鲜红色，冠齿5到8个，喙青色、褐色或黄褐色，颈稍长为青色。只看金陵麻鸡的外表，可能给你一种相貌平平的感觉。不过呀，咱不是有句古话说海水不可斗量，同样金陵麻鸡也不可貌相，它是金玉其内呀。总的来说，金陵麻鸡父母带种鸡比其他地方鸡种生长速度快，性成熟早，父母带母鸡产蛋性能也好，商品鸡生长速度快，饲料报酬高，肉质优良。要想养好金陵麻鸡，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先要安排好它的生活场所。金陵麻鸡的饲养场地选择至关重要，饲养场的位置最好选在安静之处，棚舍坐北朝南，地面干燥，通风良好，鸡舍周围最好多种树或草，以保证养殖场的空气清新。作为规模化的现代养殖场，分区管理是基本的原则，在鸡场单独设办公区、生活区、孵化区、育雏舍和育成舍。其中在养殖场、孵化区、育雏舍、育成舍的门口都要单独设立消毒池，其中育成舍采用瓦房建造，两端分别设立排风扇与水帘，以利于排风降温，其他部分封闭，瓦房前后通透，冬季用塑料布封闭，夏季要用遮阳布遮阳。育成舍选择笼养，笼子呈梯状排列，上下3层，以方便饲喂。在每层设有食槽，每笼设有乳头式饮水器。而育雏舍基本全部封闭，前后两侧仅留可供通风的窗子。育雏舍的笼子与育成舍的笼子不同，采用直立排列，一般也设3层，每层中间要放粪盘，用来防止上层的鸡粪污染到下层。同时育雏舍每个笼舍都要单独设立饮水钟与饲槽。农户养殖商品金陵麻鸡，规划上可利用自家现有的空闲土地来建造，

一般采用半放养状态，需要建造鸡舍与运动场。鸡舍可选用闲置的瓦房或建造简易的屋舍，房舍前要预留运动场。饲喂与饮水设备可采用悬挂式或者直接放置水槽与食槽。有了舒适的居住场所，接下来我们就该为它们准备食物了。所准备的饲料主要为能量饲料，包括谷食类和其他营养饲料。特别注意的是，在实际饲喂中要准备各个生长阶段的专用育混饲料。好种出好苗，在金翎麻鸡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效益的先决条件。为了获得更好的效益，一般从金翎麻鸡父母带种鸡开始养起。购买的时候一般购买一日龄种苗，父带种公鸡与母带种母鸡的比例为1:40。需要注意的是，种苗一定要经过种场初次免疫才能购买。种苗要求毛色特征明显，活泼好动，眼亮有神，绒毛整洁。那些毛色特征不好、发蔫儿或者孵化不完全的鸡苗不要选购。金翎麻鸡父母带的种鸡苗选好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养殖之路了。在小种鸡进场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为它营造一个舒适的家，以利于让它健康的成长。进出前一周，先用清水冲洗小种鸡的栏舍，包括雏笼和鸡舍地面、墙壁、屋顶、天花板以及鸡舍四周的水沟。清洗完毕后，再用葵甲溴胺溶液喷雾消毒。育雏接鸡前要检修鸡笼、水箱、水管、乳头饮水器等设备。接鸡前对鸡舍的温度、湿度、光照、饲喂器具有严格的要求。提前升温使室内温度达到32到35摄氏度，夏天温度可稍低，相对湿度为60%到70%。饲槽饮水中按30到50只鸡每套来配置，照明灯按每平方米2.7瓦配置。一切准备就绪，小种鸡就该进场了。种鸡育雏期为1到35日龄。刚到场的小种鸡苗必须要吃到第一顿美味，也称为开食。鸡苗后1到2小时开始，开食之前需要让小种鸡先饮用加有电解多酶的水。刚到的小鸡很害羞，好多都趴下来休息。如果有一只小鸡过来饮水，那么其他的小鸡也会跟过来一起喝。小鸡喝完水就可以享受它一生中的第一顿美餐了。开始使用的饲料为小鸡料，一般开始为每只2克左右。小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豆粕26%，麦麸3.4%，石粉1.3%，贝壳粉1.3%，种鸡育混料2%。顺利开始的能，如生长速度过慢，可适当加料。小鸡1到8天内用饮水中自由饮水，1到5日龄内在水中加入少量电解多酶，每日加水4次，每次限1小时饮完。第8日以后开始使用乳头式饮水器自由饮水。解决了小种鸡的饮食问题，在温湿度、光照等方面也要进行严格的控制。1到3日龄室温32到35摄氏度，以后每周下降2到3摄氏度，降至18到20摄氏度，保持稳定。相对湿度60%到70%。1到3日龄采取24小时人工连续光照，4日龄开始，人工光照时长逐渐减少，2周龄以

后完全采用自然光照。美龙小种鸡的饲养密度不能太高，以免发生踩踏，而且随着小种鸡生长速度的加快，密度也要做调整。1到3周龄25只每平方米，4至6周龄18只每平方米。在小种鸡饲养过程中，除了日常饮食、温度、光照等硬性指标需要格外注意外，卫生管理对小种鸡的生长也尤为重要。建议每周对小鸡舍清粪、清扫、消毒2次，每次先清粪再消毒，以免滋生细菌。在小种鸡成长到28日龄的时候，就要经过第一次命运的转变，部分发育不好、毛色不好的就会被淘汰，淘汰率为20%左右，留下的将作为后备种鸡进行饲养。经过筛选合格的种鸡，到35日龄的时候转入后备鸡舍。后备鸡是指第35日龄到140日龄的种鸡，这个时期的种鸡是为配种做准备。35日龄的小种鸡转入后备鸡舍的前7天，需要对后备鸡舍做彻底的清洗、消毒与检查工作。首先，查看后备鸡舍的外部，尤其是遮光布、保温布等设施是否完好，如果有破损情况，要及时修整。然后用高压水枪清洗鸡棚、鸡栏、鸡舍内外地面、食槽、水管等需要人工擦洗。所有清洗工作完毕后，还要对鸡舍用具进行检测，鸡笼、乳头饮水器、饮水箱等发现损坏的要及时修理。等鸡舍地面晾干后，消毒必不可少，用鬼甲溴胺溶液喷雾消毒，消毒要采用后退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消毒员鞋底携带的病菌也彻底杀掉。后备鸡饲养过程中，每笼为4只，每个笼子为0.5平米。为了保证种鸡的优良的产蛋性能，后备母鸡饲喂开始时要限饲，接鸡第一周即35到42日龄，每日饲喂2次，每次每只饲喂16克左右。42日龄以后，每日饲喂1次，每周每只增加3到5克左右，每周称1次体重，饲喂量可根据体重进行调整。后备母鸡料参考饲料配方为：玉米66.3%，豆粕21%，麦麸8.7%，石粉1.3%，贝壳粉1.1%，种鸡育混料1.6%。在后备母鸡饲养到140日龄左右的时候，还要进行一次淘汰，把品相不好的、个体小的进行淘汰。后备公鸡则将发育缓慢、鸡冠小、性特征不明显、体重轻的淘汰，余下的要进行再次转栏，转入产蛋舍。豆粕16.5%，麦麸13%，石粉0.6%，贝壳粉1.3%，种鸡料1.6%。除了日常饲喂以外，一定要保障鸡舍的卫生，通常3到4日清理鸡粪1次。这里与预雏期清理不同的是，要先进行消毒再进行清理，每周3、周6各带鸡消毒1次。消毒药一般采用聚微酮碘水溶液，一般按说明书来稀释。金翎麻鸡父母带种鸡饲养到140日龄的时候，要做最后一次转群，转入产蛋舍进行饲养管理。在种鸡转入产蛋舍之前，同样要对产蛋舍进行冲洗、消毒等工作，操作方法与后备鸡舍相同。配种前的母鸡要继续饲喂后备料，每天饲喂1次，一直持续到168日龄。168日龄的鸡就可以接受配种了。种公鸡在140日龄的时候就可以进行采精训练，训练方法为

先要将攻击性质枪周围羽毛剪掉，然后对公鸡进行调教训练。在公鸡饲养到160日龄的时候，就可以作为种鸡使用了。金翎麻鸡配种一般采用人工受精方式，公母比例为1:25-30。采精时通常由2名工作人员操作，保定员用双手各握住公鸡的一条腿，将公鸡双腿自然分开，使公鸡头部向后，尾部朝向采精员。此时采精员需要用手轻轻地按摩公鸡尾部2-3次，引起公鸡的性反射。当公鸡出现性反射时，采精员轻轻挤压泄殖腔，将采精杯置于泄殖腔下方采集精液。正常的精液为乳白色，浓稠如牛奶，一般一只公鸡的采精量为0.5毫升。每只公鸡在正式种用前都要进行精液检测，将精液置于载玻片上，用100倍显微镜检查，经过检查合格的精液才能作为配种使用。人工受精同样也是由2名工作人员完成，首先保定员握住母鸡腿部，输精员按压母鸡腹部，将泄殖腔翻开，露出输卵管口。当输卵管口翻出后，输精员即可输精。每输一只母鸡要更换一个输精器头，输精时间应在每天下午2至4点钟。在母鸡产后输精，每只母鸡每次人工受精的量为0.025至0.03毫升。金翎麻鸡母代种鸡产蛋前期时间为170日龄到200日龄，每天饲喂一次，根据体重控制料量。产蛋前期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5%，豆粕22.2%，麦麸4%，豆油0.7%，石粉2.1%，贝壳粉2.9%，种鸡料1.6%。母鸡在170到175日龄可达到开产，产蛋率在5%左右。在170日龄的时候，改为种鸡零一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00克左右，每周每只加料3到5克左右，一只持续饲喂到230日龄。在200至230日龄之间，为金翎麻鸡产蛋高峰期，产蛋率一般在80%以上。种鸡零一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0.9%，豆粕24.5%，麦麸2%，豆油2.7%，石粉2.5%，贝壳粉5.8%，种鸡料1.6%。金翎麻鸡母代种鸡在230日龄到280日龄为产蛋平稳期，281日龄产蛋后期，在230日龄以后饲喂种鸡零二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10克左右。种鸡零二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8%，豆粕23%，麦麸3.5%，豆油1.8%，石粉2.6%，贝壳粉5.7%，种鸡料1.6%。产蛋期除了日常的饲养之外，科学管理也必不可少。饲养员每日要检查有无死鸡，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用塑料袋装走，并做无害化处理。每周要定期清理卫生2次，程序为先消毒再清扫。每日要定时检蛋2次，检完蛋后要进行第一次的粗选，将双黄蛋、破损蛋、异形蛋、沙皮蛋等挑出，留下好的种蛋。种蛋需要进行2次选择与分级，一般利用选蛋器进行分组，目的是保持鸡蛋的均匀度，方便孵化工作顺利进行。
如果分选出来的种蛋不马上进行孵化，需要放入种蛋保存间保存。种蛋贮存时间为7至10天，一定要分清批次，温度为19摄氏度，相对湿度49%，通风良好。种蛋应放在蛋盘上贮存，大头朝上稍倾斜。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壳与蛋黄粘连。种蛋保存不好，对孵化率影响很大。金翎麻鸡的繁育一般采用孵化机进行孵化，整个孵化期为21天，其中0到19天在孵化机内，剩余2天在出雏机内。入孵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提前对孵化机进行试运转，此时观察电机、温控、报警、通风和转蛋等系统的运转情况，试运转时间为3到7天。种蛋入孵需要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如果是向道孵化机，则采用老在前新在后的顺序，一般3天入一批。如果是箱体机，种蛋入孵后需要进行熏蒸消毒。在入孵后第1至7天，孵化机空间温度为37.8度左右，第8至18天为37.1度，每3天上下调盘一次，这样也可以取得理想的孵化效果。要求入孵1至19天时，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5%到60%，可以在孵化机外部的控制台上设置好湿度，然后利用孵化机内的水盘和风扇来进行调节。在入孵后第1至19天，每隔1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24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在孵化期中度过19天的种蛋已经基本发育完成，需要进行照蛋一次，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留下发育完好的种蛋，转入出雏器。在孵化器中孵化了19天的种蛋进入出雏器以后，出雏器温度保持在37.3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在67%。金翎麻鸡种蛋孵化至第20天即开始出雏，满21天出雏完毕。您看，这只小金翎麻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出壳了。雏鸡出壳后，在出雏器内要停留至羽毛干透再取出。出雏完毕以后，要将蛋壳剪出，把未孵化好的毛蛋剪出，蛋框要进行清洗、消毒处理。在每一次出雏后，要对孵化器与出雏器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处理。出生雏的雌雄鉴别应在出雏后2到12小时进行，最迟不要超过24小时，否则生殖突起萎缩，鉴别比较困难。另外，雏鸡应在出壳后24小时内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疫苗，剂量为每只0.2毫升。金翎麻鸡目前的养殖模式采用公司

0: 一把锤子，一个炭炉，一块银料，一件孤品。所谓的绝技，不过是匠人穷其一生坚守初心的倔强。既然已经饱饮风霜，何不为后人指引？吴炳麟开发研究的作品都不愿意去注册专利，因此常常被人模仿，但他自己却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坚信被模仿也是一种传承。除此之外，吴炳麟还主动走入学校，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在校的学生们。
1: 艺术院校或者是设计学院金工系的学生，他就和我们这个行业的同行，我们把这个手艺给学生教会，他在学理论的同时他把手艺学会，那么一个是解决了他的设计成功率，另外呢，他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创作转化为作品。
0: 流转的时光里，在一次一次与金银铜铁的对话中，小锤手艺早已融入了大理新华人的

道，通俗的话说就是今天的人中沟。这个人中沟为什么跟我们的长寿会有联系呢？那么这还要从一个故事来讲起来。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传说当中有一个叫做彭祖的老寿星，有一副对联叫做寿比彭祖八百春，意思就是彭祖活了八百岁。当年呢，汉武帝特别希望长寿，所以每次读到这些关于长寿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呢，都在那感慨啊。我们古代的相书里面呢，曾经说过，使到长一寸，寿百岁。下面一个臣子叫做东方朔的，突然扑哧笑出声来了，这让汉武帝非常之生气啊。我这在感慨寿命的问题，你在那嘲笑是什么意思呢？东方朔呢，就跟汉武帝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彭祖活了八百岁，如果按相书上的说法，使到长一寸，寿百岁，那么彭祖光这个人中沟就得八寸之长，那他这张脸得多大呀？说到这儿，汉武帝听了以后也是扑哧一笑啊。虽然这只是传说当中的一个故事，但是它确实也跟我们今天过生日的一个习俗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什么呢？来一碗长寿面吧，以希望这个面长。其实这个面长是跟我们这个寿命是有对应的一个关系的。那么从中医学的角度，要想自己生命活得长，先天基础一定要打好。所谓的这个使到人中沟，在传统的中医望诊当中，人中沟属于膀胱子处之所居，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先天肾气足不足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先天肾气充足，它对于我们将来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那么如何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先天充足不充足呢？其实中医里面就强调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以母为基，以父为损。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长寿的人，首先在娘胎里面就应该有健康的一个环境之所居，所以以母为基，以父为损，强调了在胚胎发育时父精母血对于婴儿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以母亲为基础，以父亲为外围，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保障我们胚胎健康的成长发育，这是很重要的。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医家叫做张景岳，他就观察生活当中的案例的时候说道，哎呀，在我的观察当中，现在一些年轻人生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薄弱，而一些年纪偏大的这个人生的孩子反而比较健壮呢？他就说了，有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呢比较容易纵欲。

0: 所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呢，基础并不是特别好，而到了中老年时期的时候呢，他注重养生，反而生出来的这个孩子比较健康。所以，在我们抢救中医养生的时候，这个胚胎的这个发育，对于我们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东汉的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呢，就首次提出来了养胎这样一个词，并提到了我们养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白术散。 其中，白术也是我们今天养胎护胎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那么，养胎呢，基本含义就是我们要供养胎儿的生长发育，保护胎儿健康的这种成长。现在问问大家，养胎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老师，那个怀孕期间，说有那个先天不足，孕妇啊，她要生气啊，心理和身体上出现的问题，给胎儿带来了一些的先天的一些的疾病，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
0: 是的，父母的这个质量决定了你这个胚胎发育的质量，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注意、不检点，往往会导致我们胚胎的这个质量的这种下降。 从而影响了孩子的这种一出来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
1: 酸儿辣女，这一点它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根据啊？
0: 这个呢，没有太多的这个依据啊，因为这个生男生女啊，确实是在胚胎结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不是在他后期饮食习惯里面所体现出来的。 所以不是特别科学啊，但是也有可能有一定的经验成分在这里面。对于我们中医养胎而言，第一个特别强调的就是情志平和，母体的这个情绪平稳，对于全身的气血运转那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对于胎儿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有着深远的这种影响。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孕妇在怀孩子的时候受到了惊吓，这个胎儿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出现我们今天所说的癫痫一类的这种疾病。可见，这一个情志平和、不发怒，对于胎儿的这种生长发育是有着重要的联系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吃好。所以，对于孕妇的这个饮食调养呢，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这个吃好，我的理解应该是，要更加的合理，而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吃的太多要饮食有节呀。爱吃什么东西适可而止，我们要调和五味，才能够更好的使我们的胎儿得到营养的这种支持。如果你暴饮暴食，导致这个胎儿营养过多。 出现这种拒胎、排免的时候比较困难，也会导致胎儿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孕妇的这个调理，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劳逸要适度。我们有些女同志怀孕之后就天天躺着不动了，其实这并不有利于胎儿的成长。对于我们人体营养的支持，其实我们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气血要充足。 在我们今天现在的这种饮食条件之下，孕妇一般都不会出现我们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她的气血供应是相对比较充足的。但是，要想使人体的气血发挥它正常的作用，我们必须还要使气血流通起来。其实，能使我们气血流通的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家务啊。 或者我们吃完饭的一些散步啊，这些运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又能够很好的促进人体气血流通，这样才能够使胎儿更好的得到人体营养的这种支持，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且也会避免到时候生育的时候出现难产的这种情况。那么，除了我们的饮食因素以外， 作为孕妇，我们也更加应该注意她的这个起居习惯，不能睡懒觉，对不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的这种起居，也有助于她全身气血的这种调控，以达到胎儿健康分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我们今天讲课的最后，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孕妇用药的这一个问题。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这个怀孕的孕妇有时候呢会出现什么感冒啊这一类。

的这种症状，所以很多孕妇特别害怕，说我吃了这个药对这个胎儿会不会有影响啊。其实呢，在我们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或多或少都会有胎儿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也提出来了，提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叫做妇人众生，独之奈何，就提到了我们怀孕的女同志用药的这个问题。如果确实需要用药，我们可以采用相对比较稳妥的中成药来进行服用，这样的话尿液比较多，所以这个水液代谢的这种变化就体现了我们跟四季对应的这种关系。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古人呢又开始干另外一件事情，在我们人体内在的气血运行方面能不能够体现与四季的对应呢？于是古人就把这一个视角转向了我们脉象上的这种变化，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你这个四季的这个脉象能不能够跟我春夏秋冬对应在一起。怎么对应呢？古人说的第一个，春应中归。什么意思呢？到了春天以后，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摸着自己的脉象，有一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这就是符合了自然界最为基本的一个规律。等到了夏天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反应啊？大汗淋漓，气候炎热，对不对？反映的我们阳气蒸腾的一种状态。所以古人把我们这时候的脉象形容叫做什么呢？夏应中举。脉象呢一定是比较容易测知的，然后反映出来的这种宏大之象，这是正常的。那么等到了秋天以后呢，古人总结为叫做什么呢？秋应中横。这个横呢指的是秤杆，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称东西的那个秤杆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忽上忽下的感觉吧。所以古人认为我们这时候的这个脉象欲上不上，欲下不下，就是浮于这个水面的这种样子，就按着一个小皮球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秋天的这种脉象。那么到了冬天以后，天寒地冻，我们的气血开始有所收敛，阴气开始亢盛，于是古人就把这时候的脉象总结为什么呢？冬应中泉。这个泉指的是秤砣，这个秤砣扔到水里以后，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扑通一下就沉到水底啊。所以到了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个脉象是最难耗之的，我们得沉取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波动。所以一年四季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我们通过脉象上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人体的气血其实是顺之而变的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要顺应自然界四时的这种变化。于是古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的就是在一年四季当中，我们该如何调养我们的精神意识状态，从而达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目的。他们提了几个要点，在每个季节应该干什么呢？第一，肾起居，得做好自己的作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们的作息习惯可以进行适当的这种调整。第二呢，针对每个季节的这种特点，我们要注意自己情绪的这种调控。第三点呢，则是因为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变化，所以一年我们就是要顺应自然界阴阳的这种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阴阳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昼夜交替规律。这个昼夜交替规律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我们古人呢曾经形容过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结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呀？昼不惊，夜不明。什么意思呢？白天不精神，晚上也睡不好觉。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为常见的失眠之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学员，有没有受到失眠

0: 年的这种困扰的呀？
1: 我有多年的失眠，特别是现在心中有事的时候，睡眠就是更加的困难。
2: 我自己本身不失眠，但是我周围就是我这个岁数的人80%都失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
0: 确实是因为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气血运行通畅，能够很好的对应于自然界的规律，不会受到失眠的影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气血开始虚，气血运行开始不通畅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条件已经不能够再支持我们对应于自然界的节律，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失眠了。这是老年人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从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就发现了。失眠呢，给人的这个困扰是非常之大的呀。我们今天呢，把失眠都归到什么呢？归到神志类疾病。什么意思呢？长期的睡不好，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可以使人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越睡不好越烦躁，越烦躁越睡不好，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后，对于整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有着极大的这种影响。而中医药呢，在这一方面呢，还是有着比较好的这种效果。比方说呢，我们很多的中药都有安神助眠的这种作用，莲子啊、小麦呀、百合呀、龙眼肉啊、桑葚啊、酸枣仁啊，这一类对于我们的失眠、神经衰弱都是有着很好的作用。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给老年人推荐一个常用的药食同源，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施金墨认为，哎呀，这个失眠呢是老天给他补充了新的读书时间，所以每当他失眠的时候，他都会把他白天所学到的内容、所看到的患者进行一个仔细的一个梳理，于是呢经常写一些诊舆杂感，以达到心态平和的目的。所以呢，对于老年性的这种失眠，在座的各位，咱们不要着急，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从这个恶性循环走出来，变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我们也知道，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人体不能够在适应自然界规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的这种失眠。但是只要我们调整好心态，并进行相应的这种治疗，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人体的规律跟自然界的规律重新恢复到同一条频率上。
3: 老刘的养生12时辰，请你看看他做得对吗？早上4点起床，先喝一杯凉白开，5到6点外出晨跑，7点开始吃纯素食早饭，早饭过后吃降压药加钙剂，8到11点和朋友一起公园下棋健身，12点吃清淡无油的午饭，接着吃了各种维生素，1到2点午休，3到5点与好友公园下棋锻炼身体，6点回家吃晚饭，饭后吃人参补药，看新闻，又吃了鱼油等保健品，7到9点外出跳广场舞，10点回家看电视泡脚，11点喝酒暖身助眠，上床睡觉。
0: 大家看完这个案例以后，觉得老刘哪些方面做得不对呢？
1: 那个老刘是每天4点起床，11点睡觉，他是缺睡眠，睡眠不足是违反人体规律的。还有一个，他那个高血压又吃人参，实际实是不合理的。
2: 我觉得老刘他看似挺忙挺规律的，但是其实他是很无序的。
0: 大家说的都很不错啊，其实从老刘的这个锻炼安排来看的话，他过分的强调了动，而忽略了我们的这个静，而且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他有些地方做的也是比较矛盾的。你看，吃着降压药，然后呢睡眠又不够足，同时呢还要吃人参一些补药。我们也知道啊，像这个人参这类的补药，它对于血压也是有一个刺激作用的呀。所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锻炼的这个误区在这里面。 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老年人到

底应该如何来进行锻炼？我想从一个故事来说起。在《三国志》的华佗传当中呢，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华佗呢，作为一代的名医，也开始广收门徒，所以当时呢，广陵的吴普、彭城的樊阿也开始跟华佗来进行学习。那么这一天呢，华佗在教授这两位学生的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疾耳。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要有必须的这种运动，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大量的这种运动也反而会损耗我们人体的这种健康。如何使我们的人体恰当的劳动呢？于是华佗就设计了我们大名鼎鼎的五禽戏，选了自然界五种动物，模仿它们的动作来进行操练，这就是五禽戏。从最初的设计来看的话，五禽戏并不是要求你把五种动作全都做完，只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只做一种就可以了。做完这一种以后呢，身体当中就会折折而出汗啊，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一旦出汗就容易导致外来邪气的侵犯，因为你汗孔大开就给了外来邪气有机可乘的这一个机会了。所以华佗还强调，哎，你一旦出汗以后呢，我们可以着点粉把这个汗给稀释稀释，以达到抵御外邪的这种目的。吴普呢，按照华佗的这个要求，最后他活了多少岁呢？年90余，而且耳目聪明，牙齿完坚。这说明什么呢？既有我们的寿命之长，又不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可见华佗教授的这股情戏啊，对于吴普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也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我经常问，哎，这吴普打了多少年的五禽戏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吴普能活到90岁，我们假设他20岁的时候跟华佗去学医，至少也得打了50到70年的五禽戏啊。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即便再好的这种锻炼运动方式，我们也必须得保证持之以恒，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的话达不到我们养生保健的这种目的。古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那就是什么呢？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其实这是从《吕氏春秋》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你看，这流动的水它反而不容易腐烂，而这个经常转动的这个门轴都可以转出包浆来了呀。流水、户枢，它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保持经常的这种运动，而作为我们人体使人体的气血流通，那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于是古人才设计出来了像五禽戏呀、太极拳呀、八段锦呀、易筋经啊这一类的锻炼的这种方法。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数当中，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和于术数。什么叫做和呢？这个和是恰当的使用的意思。锻炼的方法虽然好，但是我们还要正确的来进行开展。我们应该提倡哪些关键点呢？第一，我们特别强调动静结合，不要过分的强迫自己去锻炼，而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因为动而忘了我们的静。有时候呢，像太极拳呀这一类的这种运动方式，也是在磨练你这个人的一个心性。这一个动可以练体，静可以养心，所以针对老年人的锻炼，我们的动静结合那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呢，老年人的锻炼还要有一点，任何一种锻炼方式我们都要持之以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给一些老年朋友介绍一些养生的方法，当时学老年朋友学得非常之高兴，结果过2天再问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了呀。人贵有志，学贵有恒啊。做任何事情你要想收到成效的话，没有恒心那是达不到。

0: 脑的。只有长期的这种锻炼使用，你才能够理解我们中国传统健身的这些法门里面重要的这种思想。对于老年人的运动锻炼，我们还要强调一个运动适度。如果你做完这个运动以后食欲减退，头昏头疼，自觉劳累汗多，出现了精神的这种倦怠，这就说明什么呢？运动量太大了，已经超过了你身体耐受的承受度，而也会对于你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这个运动，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运动适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学员，运动量怎么样才是合适的呢？
1: 恰到好处是最好的，适量为主，运动以后不要过于疲劳。
0: 其实这些呢都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合适适当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看这个运动量怎么适合自己，就以每次你锻炼以后你这个身体是否感觉到过度疲劳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点。如果觉得累，觉得烦，觉得恢复不过来，这说明你就运动过大了，我们得注意。我们也经常以人的这个脉搏和心跳频率作为我们运动量的一个指标。对，因为运动量大以后，我们的心率和脉率都会增加，所以对于正常人的成年人的运动量呢，以每分钟的这个心率增加到140次为宜。而对于老年人的运动量呢，则以每分钟增加至120次为宜。当然了，我们千万也要注意的，我们老年人如果自己的心脏本身就不舒服的，咱们也不要过分的去符合这个标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开展。那么对于老年人的这种锻炼呢，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循序渐进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们为了健康进行相应的这种锻炼，应该保持着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心态去做的呀，对不对？太极拳也不是你一天就能学好的，八段锦也是需要反复的磨练才能够成熟的呀。所以面对这种丰富多彩的这种运动方式，我们第一要做到坚持，第二呢则是循序渐进，而且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我们呢才慢慢的在进行我们下面的这种锻炼。运动锻炼呢是我们老年人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由于年龄的这种增长，肌肉力量的这种减退，导致我们的反应也开始减慢，身体协调能力开始变差，所以我们进行的这种运动锻炼呢应该是轻柔缓和为主的，强调一个放松，在全身得到有效的这种运动的基础之上，我们开展相关的这种活动。中医的传统的这种功法，像八段锦、太极拳这一类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来进行相关锻炼的。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中医养生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食饮有节。食饮有节这个词语出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是我们重要的养生方法之一。食饮有节的这个节是节制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这些点点滴滴都是能够如何影响起来的呀？我们民以食为天呀，所以对于食物消化的脾胃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以至于从古至今我们特别强调中焦脾胃的这种重要性。而能够直接影响我脾胃功能的，那莫过于我们的饮食。所以对于吃饭这个我们是非常之强调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在食饮有节方面都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观点。第一呢，首先强调的食饮要有所节制，不能说因为你喜欢吃的就使劲吃，不喜欢吃的自己一点都不爱吃，这个是必须得要注意的。第二个呢，我们的食饮要有时，什么意思呢？一日三餐要在规律的时间吃，你不能今天睡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得也晚，所以就把

早饭给省了呀。所以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一日三餐一定要定时。另外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我们的五味均衡，也就是说不能说过食甘味儿，我喜欢吃甜的天天吃甜的，我喜欢吃辣的天天涮火锅之类的，这也是不符合我们正常的这种饮食规律。另外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寒温调适。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就提出来了，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苍苍，寒温中适才能够对身体有很好的一个保持。但是呢，说的都是比较笼统，怎么就是对于人体寒了，怎么就是对人体热了呢？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在唐代的孙思邈当中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那就是什么呢？热无灼唇，寒无冰齿。我们对于身体所能接受的寒和热，我们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你接触到了这个食物或水的时候，牙齿都觉得凉，哎，对不起，这是超过了你人体耐受的程度。如果你喝的这个热水或者热茶，你的嘴唇都觉得有点微烫，哎，对不起，这也超过了你人体的耐受程度。所以我们古人强调的寒温中适啊，不要过敏，也有着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相符的内容。在《素问》的《脏器法实论》里面就说啊，毒药攻邪，我们用的这些中药是用来治病攻邪的，但是扶正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做啊？我们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呀？我们要荤素搭配，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食谱。我们叫做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人体之精气，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我们很多的医家也在他的日常临床当中把这种药食同源的调补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张处方，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的处方。这位患者出现了风疹的症状，全身都瘙痒，所以汪逢春在进行中药处方的同时给了他一个鲜苹果让他吃一吃，而且还不要削皮儿，以达到生津润肺解决心烦的这种目的。接下来的这张处方呢，是上海中医曾玉林所开的一张处方。他所碰到的这张患者呢，由于得了这个痹症时间已经日久，经过他的调理呢，已经治得很不错了，所以他给他开了一个打粉的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呢，用到了我们的生晒参，还有我们的三七。三七作为既可以补气又可以活血化瘀的一个药物，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但是我们千万得要注意的一点，活血终将耗气。虽然它打着补气的这一个称号，但是它的活血之力还是大于补气的。如果你久服，会使你的气血有所耗损。于是你看曾玉林所进行的这个搭配就比较好啊，他用人参来补气，再配上三七之活血，使我气又充足，血又通畅，从而达到疾病愈后调理的这种目的。其实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之丰富的，它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药食同源的药物，有时候呢拿一些中药跟一些食品进行合炖，以达到调补的目的。接下来的这张处方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是香港的一位中医所开的食疗方。因为呢他想给患者利水，又怕伤了患者的胃，所以他选用了这个猪肚肉跟这些药材进行一块炖煮，以达到缓解药性的这种目的。所以有时候呢，药物跟食物的这个搭配对于我们一些体弱的患者的调适更加之实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食材做成我们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服用。比方说呢，这张处方呢就是名医谭健明所出具的一个梨膏。这个梨膏呢在我国历史是非常之悠远的，我们把这个梨经过炖烂，然后跟这个蜜呀进行糅合，做成了我们非常鲜美的这个梨膏。这个梨膏呢对于我们成年人有时候喝一喝是没有问题的呀，但是梨它终究是有偏于寒性的这一点，所以

0: 有时候呢，我也建议咱们别光炖一个梨汁啊，对不对？我们看这里面你可以加一些什么呢？你可以加一点百合，再加一点陈皮，这样炖出来的这个梨汁更加适宜于我们小孩的这种服用。所以到家里的小孙孙出现咳嗽咳喘的时候，我们不妨炖一个加料的梨汁来进行服用。而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的话，我们用到这个梨膏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将来在座的各位也不妨可以自己熬一熬梨膏来试一试，但是千万得注意，梨膏如果我们掺了蜂蜜，绝对不适合婴幼儿来进行服用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这个食饮有节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其实告诉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就是细节决定了你的成败。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饮食过分的不注意，久而久之给你的身体落下了病根，我们千万不能够大意。在饮食的运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秉承基本的一些理念，不能够过急，不能够偏食五味，不能够荤素搭配，这些我们都要积极的来进行应对。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不妨借鉴一些我们药食同源的内容，对于自己身体上的小问题进行调养，但是一定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开展，这样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的进行饮食调养。我们来讲一讲起居有常的这个问题。在《黄帝内经》的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皇帝呢跟天师，也就是岐伯，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皇帝呢通过长期的临床的这种观察，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是这样问的：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指的是什么呢？上古时代的这个人年龄都能够达到百岁，而且生活质量也不错，动作不衰啊，还可以进行日常的这种工作，很没有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皇帝就说了，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就是过了五十以后，各种机能都开始下降，不能够很好的开展相关的工作了。为什么古今差距这么大呀？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本来我们觉得生活质量的这种提高应该伴随着我们这种长寿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呢？三四十岁就中风偏瘫的呀，这在过去看来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皇帝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哎呀，这是时势易也，人将失之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世道变了，老天不再眷顾我们了，还是我们人自己出现了问题呀？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人在生活作息方面所出现的这些问题。皇帝就说了，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什么意思呢？顿顿都在喝酒，这是我们饮食的一个太过呀。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以妄为常，把不正常当作正常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昼夜已经开始颠倒，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我们这种起居无节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导致我们年半百耳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组数据，非常之惊人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社会精英分子的平均寿命都没有达到六十岁啊，这不是年半百耳衰，而是年半百耳亡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啊，这个睡眠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啊？
1: 老师，我是每天晚上是10:30我就开始上床睡觉，早上有的时候就是6点或者7点就是自然醒，我就起床了。
2: 我睡眠一般是10点到10点半上床，然后睡着睡不着都是那种点上床，每天6点自然醒，就是6点以前就醒。
0: 我们古人对于睡眠最佳的这个

时间，它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呢？叫做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我们最为宣传的子午觉。这个子时呢，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1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根据一年四季的这种情况，春夏我们起得早一点，秋冬我们适当的睡得晚一点进行调整。但是呢，一般也以6点左右为宜，是最合适的。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那么午时小憩呢，则是什么呢？在中午的11点到1点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小憩，古人用的是小字，说明呢睡眠时间不宜过长。古人强调，在这个时间的睡眠时间呢，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是最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锻炼的这种方法，丰富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节律生活。而我们的老祖宗呢，也发明了很多的这种锻炼方法。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白天的这早中晚三个节律，给大家来进行介绍一下。在洗脸之前，我们不妨自己先做一个浴面法，这就是著名的盆祖浴面法。首先，我们揉按耳朵，然后揉按之后，我们拽一拽耳朵，让耳朵充分的来进行放松。接下来呢，捋捋我们的头发，在捋的时候可以拿我们的手指来按一按我们的头皮，以达到一个放松的一个目的。最后呢，搓热我们的双手，然后从上向下的进行抚摸我们的面部，可以适当。

中午在睡午觉之前进行的一个操作。什么叫做凤凰保健操呢？大家先在脑海里面脑补一下繁体的凤凰这个字，然后我们闭上眼睛，以自己的下巴为笔，幻想自己的下巴就是那个毛笔的头，在保持我们身体不动的这个基础之上，在我们的空中开始慢慢的以我们的下巴为笔来写这个凤凰保健操。这样的一个操作可以干什么呢？有效的放松我们颈部，从而延缓或者减轻我们颈椎病的这种程度。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采用我们鸣天鼓的这个方法，锻炼锻炼自己的耳朵，放松一下自己的这种精神。鸣天鼓非常简单，首先呢，把我们的双手搓热，赋予我们的耳部，然后呢，可以让我们中间三个指头轻轻地敲打在我们的脑部。我们一般呢，可以敲24次左右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觉得敲得不够用力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食指搭在我们的中指之上滑下去，这样呢力道会强一点，刺激会大一点，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二个步骤，就是双手搓热以后，使我们的掌心附于耳部，轻开合，这样呢一般能够10次就可以了。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很有效地畅通耳道，使我们耳朵的功能得以加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课呢就先到这儿了。所谓的起居有常，其实告诉我们大家的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保持着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习惯。我们既不能够过多的这种睡觉，也不能够过多的这种白天的这种忙碌，我们要达到一个有常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医养生学方面的，而中医养生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医学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今我们正面临着老龄化的这个社会，所以我希望更多的老年人能够来重视我们养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欢迎来到北辰对话，这里是充满想象与探索的会客厅，这里是拥抱话题与思辨的能量场，聚焦科学与文化热点，对话各领域专家学者，共享多维观点与智慧，启迪无限认知与思考，仰望北辰星光，点亮时代理想。

0: 1731年，英国约翰贝维斯第一次观测到了蟹状星云，但当时设备条件有限，观测到的只是一团气体。到1758年时，法国查尔斯·梅西耶在观测一颗亮彗星时，再次独立发现了这个星云。直到1844年时，爱尔兰的罗斯伯爵三世用口径为0.9米的望远镜观测到了这团气体。他绘制了这张像螃蟹一样的图形，所以罗斯伯爵把它称作为蟹状星云，这就是星云名字的由来。而蟹状星云的第一张照片是美国天文学家罗伯兹在1892年时用0.5米望远镜拍摄下来的。
1: 这蟹状星云似乎在以一定的速率膨胀。蟹状星云距离地球约6500光年，而它膨胀的速度是每秒1500公里左右。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算出它的年龄是900年。900年前，那应该是11世纪。
0: 1054年，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次记载，宋朝的司天监官员杨维德向皇帝上报，

0: 至和元年五月己丑，
1: 这或许是蟹状星云第一次爆发时的记录。
0: 晨出东方，守天关。
1: 天关就在金牛座，这与我们现在观测到蟹状星云的位置非常接近。
0: 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积临数日，日夜可见。
1: 不是，
0: 老夫司天监杨威德，阁下您是？
1: 杨威德，是您记录下的天官克星爆发。哦，我是哈勃，美国人。我目前所研究的领域，正是您记载的天官克星，现在也叫做蟹状星云。根据我的推算，正是900年前这次星星爆炸后的遗骸，形成了蟹状星云。
0: 阁下且慢，900年前。
1: 应该是1054年。
0: 1054年又是何年呢？找到相似之象啊。
1: 杨先生不必害怕，在天文界内，您的这次记录非常重要，为我们研究蟹状星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啊。
0: 阁下您是专门研究这颗星的？
1: 正是。杨先生请跟我来。这是望远镜，专门用来观测宇宙星空的。
0: 天上的繁星竟可如此清晰地出现在眼前，现如今这朝堂内外对此星也是议论纷纷，若任由流言蜚语流传下去，恐怕迟早惹出祸端。圣上命司天监尽快查明真相，可一日、两日、数日过去，这星仍高悬天际，光亮不减分毫。老夫也是。
1: 杨先生，您能观测到如此的天文现象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应该高兴才对啊。
0: 高兴？依阁下所言，这并非是凶星，而是吉星。
1: 哪来的什么凶吉呀？这只是宇宙中的一次星星爆炸。
0: 哈勃大人口中的宇宙为何，星星又为何？

0: 这爆炸是否会伤及我大宋的黎民百姓？老夫在司天监关心几十年有余，这样的说法还是头一次听闻呐。
1: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皆属于宇宙，杨先生，您记录的克星就是现在的星星。宇宙是浩瀚无垠的，只是这一颗星星的爆炸就让我们研究了数百年的时间啊。
0: 所界皆为宇宙，宇宙可比我大宋的疆域还要辽阔。
1: 不仅是宋朝的疆域，就连我们生活的地球，在这偌大的宇宙中都是非常渺小的存在。杨先生，您看这个望远镜，它正是经过了无数科学家的创新改造，观察精度慢慢提高，这才能观测到今日的蟹状星云啊。
0: 如此浩瀚，如此神秘，这克星的光点亮了大宋的天空，老夫有幸所见，此生无憾了。哈勃大人，
1: 杨先生，请讲。
0: 前路漫漫，老夫年事已高，怕是无力再进行这天文观测了。哈勃大人还年轻，也有这般神物相助，探索宇宙的秘密，还请继续坚持下去呀。
1: 杨先生，请放心，观测与探索宇宙是我一生的追求。
0: 启禀圣上，微臣杨威德近日于司天监观测天象，忽见一异象，十分罕见。至和元年五月间，东方天际出现一新星，其光芒夺目，有如白昼中的太白金星，色呈赤白，芒角四出，璀璨非凡。此星守于天官之位，昼夜皆可见，历时23日之久，实乃天象之大变。微臣查阅古籍，依皇帝掌握站所在，克星不犯地，因圣者诸国有大贤。此星之象或为天象吉兆，预示我朝将有贤能辈出，国运昌隆。然克星之行踪隐秘，忽隐忽现，其意深远，微臣不敢妄加揣测，特将此天文异象禀报圣上，望圣上明察，并赐旨下。
2: 超新星的首次爆发本就是十分罕见的事情，而杨维德所留下的也是与蟹状星云相关的第一次的记录。这一颗星跨越6500光年，历经900年，落入杨维德和哈勃的眼中。从司天监的目视观测到哈勃望远镜的精密捕捉，人类对于宇宙的认知跨越了千年，而今天我们站在了更高的起点。当今由中国自主创新设计建成的拉索观测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灵敏度最强的宇宙线观测站。2021年10月9号，拉索捕捉到了一束来自于蟹状星云的超高能光子信号，它测定了标准烛光，这是全世界首次实现超高能区的精确测量，为世界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时代。我们创造了历史，我们看到了光的来处，这场横跨东西的追光故事就在此告一段落了。但生活中各位的追光之路还将继续前行，让我们怀着向往敬

0: 畏与执着，大胆的迈步，去寻找，去迎接属于我们的光。华夏之光，让我们追光前行。
1: 这真的是一场特别奇妙的旅行啊！1054年照亮大宋天空的那道光，我们中国的这些先贤们，还有哈勃，还有今天我们的拉索的科学团队，真的如同薪火相传。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交集过，但其实做的事情有共通的特点。那么经历刚才那一段小小的旅程，各位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在不断的递进的过程中，原来是历史古今的对话，现在又是古今加上中西，所以我就觉得想象力太好了。它给我们的不管是演员也好，还是每一个到我们科技馆里来参观的人来说，这个非常好的一种汲取方式。是，这就是一个我们学习的能力。那到了科技馆，我们给他这样的方式，那他们有学习能力的人就迅速的就汲取进去了。我们科技馆的演员，我在他们身上汲取的养分，学习到他们那种专注力，那种信念感。我们演员经常说信念感，他们身上来的信念感来自于对我们科技馆的所有的知识的掌握。这就是一个互补和共通。然后我再问他们，他在教我的过程中，我再去演的时候，我尽量让自己也那么的有这个感受力，有信念感。所以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了做一件事情还是热爱、坚持、等待，花儿总会开，光总会来。
1: 小龙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甭管我在什么节目碰到他，他永远是特别谦逊的状态。真的，这一点真的应该好好的向您学习。
0: 我真的是在，我懂了。我说演员就是要触类旁通，你懂了之后你就自信了。后来在演的过程中，慢慢，我也说，哎，你教教我这个，你教教我那个，他们就越来越好。哎呀，真的是，我觉得你已经是有专业水准了。
1: 力量都是相互给的，所以事儿就是这么成的，相互给的力量。姚老师，从刚才那个穿越的历程的角度，您有什么感受呢？跟大家分享。
2: 我刚才在想啊，就是这种古今中外，他们有没有可能见面？我不知道你就是编剧的时候怎么想，但是我刚才在想，比如说那个光它是不断的旅行，对吧？如果克星真的就是卸妆星云的话，
3: 过去的克星是今天的卸妆星云。
2: 对，杨维德在1054年看见的是那个东西，哈勃看见的也是那个东西，那个光透过漫长的时间来到不同的人眼里，但实际上那个光它来自同一个地方，对吧？其实是在不同的时间，他们捕捉到的是同一个对象给予的信息，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您提了一个很有哲理性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天文现象，我们讲现在，啥叫现在啊？它都是由无数的不同时间积分在沉积在这个界面上，我们这个时间界面上而形成的。
2: 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3: 的，
2: 对，
3: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是有的是100多亿年前的，有的是几年前的，有的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你看，它揉在一起，变成了我们的所谓的现在。所以说，我们要去解剖它。科学家古代想要理解它，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去理解它。所以这个探索的探天的精神，它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要从天上这些蛛丝马迹现象当中找出什么，找出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古人他有他的理解方式，天人合一的那种，他的那种方式。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要探讨它的结构、宇宙的演化等等，我们要看那些高能射线、高能怎么来的等等。问题虽然是有点不一样，但是精神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把这个话题带得很有意思。对，
2: 我就纯属就是我看到了，然后我就想到，而且我是觉得，就我们目前这种呈现方式，等于说，比如说一个观察者是在他的时间点上做了一个切片，对吧？那我们这个戏呢，其实它是在一个竖向的历史性的，它做了一个切片，然后做一个历史性的展示，把这个历史性的东西共识的放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话。然后这个里头还有比如说杨维德，他是觉得中国古人就是天人合一，所以他们需要去解释这个东西。我们传统其实讲究的是天人感应。我们学宋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更简单的一个天文现象，就是日食。

0: 宋朝的这种对于日食的预测的能力肯定是
1: 超过前朝吧、
0: 嗯、对，所以往往是准的。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就是如果我们预测的是准的，那么皇帝到时候是要做反应的。但如果说比如说我们预测的是18分，然后那天呢14分，那我们该怎么办？就实际上14分，在宋朝其实有一个解释是说，是因为我们皇帝的德行感动了天地。
1: 对对对。
0: 宋儒有一个司马光，大概1054年前后的时候，司马光他也是在太常里院，跟那个苏颂那个位置是一致的。
1: 司马光做过这个提举司天监的，他是等于相当于这个天文台的这个，不是台长，就相当于是我们今天的书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就是当时出现了就是时不准，然后司马光就上书提出来说，就在此之前就有日食之前，他就报告皇帝说，如果到时候时分不准，没必要称贺。嗯，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科学的精神，理性的精神。对，他们很有意思，他们一方面这个理性是有的，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是预测不准，所以我们就不要那个称贺了。但另外一方面他们还很有意思，他们不愿意放弃天人感应，就是这种异常天象对皇帝的示警作用。所以就发生异常天象的灾异现象的时候，尽管他们在理性上知道这是个自然现象，但是他们还在皇帝面前的时候还是说，你要恐惧，你要修行。就这个时候他们是理性在发育，然后作为政治思想的那一部分它仍然在延续。天人之间我觉得是有一个人和自然的和谐，如果上升到这个高度，那到今天这种思想仍然有价值。
2: 所以这和我们今天倡导的生态文明这些理念是也是高度一致。首先要敬畏自然，就顺应自然，
0: 敬畏
2: 顺应自然，你才能去和自然和谐相处，是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这个天眼你预测的再准，它还有不准的地方。就像你说的，我说从哪个方位起啊，日食从哪个方位起啊，你说从东南起，我从西北，所谓的这个天人之间的关系啊，所谓异常或非常的界面是不断的往前推进，我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这个界面永远存在。哎，不，我们不可能在科学上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没有解决，所以说中国古代这套政治话语它永远存在。你刚才讲的司马光跟王安石他们两个斗得很厉害，彗星出现了，就是说你看司马光他们这些人就说啊，你看你神宗你是用人不当呢、啊、你所以王安石不得不这个罢相啊，就是用天象来说事情。
3: 孙教授，其实您对这部戏是相当了解的，但今番又有不同，因为小龙有了全新的这个演绎啊，这回您看了您的感受会有什么样不同？
1: 真的很有感触，我是搞科学史的，对，其实对这些东西呢我还是了解的。这个杨威的这些人我过去没这样看，没有把这个事情跟我们的想象跟我们的传播跟我们的艺术的这种想象结合起来看这件事情，所以这就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一个启发啊。我前不久正好在读这个有个英国的日裔的学者叫石黑一雄啊，写的一个《长日将至》，这个里边的这个主一个家庭主管，他说我对这个英国的风景我当然很了解了，他的主人让他去旅行去他不太乐意，但是他真正去看英国的风景的时候，那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看了这样的一个游园，真的是觉得我们做科学史，我们讲古代的科学的故事应该怎么样讲到深入人心，应该把那种探索的精神，把那一缕光要真正的给它放大，不是说要展示一个简单的展示一个辉煌展示一个伟大展示一个第一，而是要启发人们去思考。我觉得这种光啊要摄入这种人们的这种心田，润物细无声的。我们做科学史也好，做科普也好，他们之间怎么结合？我觉得还是确实大有文章可做。
3: 认同，所以不光要传，更要答。所以你看，面对这样的一件事物嘛，作为演员，小龙心里是觉得有不同的感受的。那作为参与者或科技顾问，您心里面也会有不同的感受的。而在这个维度，其实郭馆长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因为科学跟科普毕竟它还是两件事情。面对确实是更多的是老百姓，我不是科学家，这些我真的不懂，更何况好多是懵懂的小孩儿。所以您得要多花费心思，才能想到用这样游园剧的方式，在我们华夏之光这个展厅来有这样的呈现的。当初的初衷是怎样的？
2: 确实，如刚才几位专家讲到的，科学的这种

0: 传播其实除了知识以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或者价值观的传播。嗯，我们通过这个剧，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就和先贤们其实相遇了。那么相遇之后，我们看到通过专业这种演员，我们的科技馆这些同事们的这种沉浸式的表演，我觉得在共同的在塑造一个符号，在整个这个文明的长河中，无论是在科学、艺术或者思想这些领域，出现这种顶级的这种创造性的这种事件的时候，或者人的时候，它背后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完这个剧会发现，就是一种虔诚并且很质朴的精神。这种精神，刚才其实小龙你们演绎的里面都提了，
1: 都会有，
0: 都会有。那么这种精神，它是一种内驱力。宋代的士大夫们，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于民，同时还做了这些我们叫那个时候的科研工作、工程设计、制造。它背后是什么？是家国情怀。所以当时我看这个苏颂也出使了辽国，是吧？发现这个授时是有差别的。冬至可能差了一天，他就是事关国家的尊严啊。
1: 没错，
0: 人家是不是比我们准呢？所以他回来，他要造一个更先进的这种观测仪器。我们今天的拉索也是这样，我们要在宇宙科学这种天文学研究要有中国人的这种贡献，要有话语权，同样也是出自这种家国情怀。
1: 所以好多时候你光听数字啊，是只是一个概念。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海拔，在那个高度就进行科学实验或者常驻，真的要克服很大的困难的。
0: 所以小龙演绎这个戏剧的过程中，其实讲到了坚持，讲到了热爱。在整个拉索团队，我们中科院高能所这个曹真院士领衔的团队在建造研发过程中，就是这个青年科学家群体为主体，在这个高海拔地区这种研制过程中，没有这种对这种天文学的这种热爱，对宇宙来源之起源之谜的这种终极的追求，它是很难有这种顶级的创造。所以这种精神，我想是他们这种科研精神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这里头，他们通过这种大科学装置、大科学工程，形成这种团队精神。其实协同非常重要，也是我们科研精神的非常重要。它是一种方法论，因为大科学之所以不同于小科学，它就是需要跨领域的集成交叉、多学科的使用，所以也是典型的工程技术科学的一个融合。它代表了当今一个科技强国的一种标志。时间磨一剑，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的话，很难做出如此大的这个工程。已经提炼了一个叫海誓山精神，我觉得上次跟曹院士也沟通过，这种精神非常典型的概括了我们大科学装置这个团体现在数以百座啊，他们这个群体的这种特有的精神和这种科学方法。我们原来其实大科学装置从原来这种作坊式的这种小团队，现在越来越变成大兵团作战，这就是中国这种大刀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跨越，
1: 而且不断的成熟，
0: 不断的成熟。我们今天讲科学家精神，它的底色，总书记讲爱国、创新，这是底色。我觉得科学家精神的核心或者内核，就是科学精神。它和我们不管是古代科技还是在近现代科技体系建立之后所形成的这些科学成就的基础之上，其实最深最底层或者最基础的力量是一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剧要达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跨越中西古今，能够对话交流。所以这个剧一个很重要的，刚才你讲的，我们要找一个最大公约数，让有科技背景的、没有科技背景的这些观众们，他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大家都能在里头找到一种自己的启发。所以我也是从这个大尺度、长周期、多维度来看中国的这种科学和文化的时候，要找到这个公约数。这也是艺术家们和我们科技这些工作者们大家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我们其实认为是一个在这个领域是一种精品，这种精品。
1: 所以一直也很欣赏郭馆长的这方面的独到的这个见解。咱今儿这桌啊，就是一最大公约数，你知道吗？
2: 对，
1: 都让他给约过来了。大家提到科普，其实我们真的不断的努力在尝试。我其他的一些节目做的是，也许跟旅游类或者其他类的，但我真的有一点特别欣慰，就是真的比我个人吧，就年轻的时候，就国内的博物馆的数量指数级的增长。
3: 对，是的，
1: 这个太好了。 如同是小龙刚才讲的，现在的孩子从这个角度讲太幸福了，有博物馆可去，而且基本上硬件设施到达了相当高的这个水准。而为此呢，中国科技馆一直在努力，就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游园区，这难道不是科普适应时代转变的另外一种传的方式吗？这样也许可以达于更多之人。对于中国科技馆，或者是再宽泛一点，对于中国的科普事业，你有哪些畅想或者建议呢？小龙，你先。
2: 其实今天演的这部游园剧也是我第一次演这样的剧种，也是让我耳目一新的。现在的年轻人文化自信不是我的口号四个字，而是溢于言表的爱国。他走遍全世界才发现啊，我们是那么的棒。就是像我们70年代人好像经常会把一些名牌 logo 放在外面来武装自己，
1: 有那段的。
2: 现在不了，现在我们穿着什么样，穿着华服，穿着汉服在身上，就意味我们对我们民族的自信，文化的自信。那现在年轻人更多的走在街上就穿着汉服，甚至于来进我们的博物馆啊，进我们科技馆来都穿着汉服。你发现现在全国的去到任何一个城市旅游第一件事情是约博物馆。你看我今天我听说要演这个剧，我害怕。首先我真的在对这一方面的这个文化还不够，我说我万一演砸了怎么办，我万一这个让郭馆长失望了怎么办，万一让观众失望了怎么办。真的前边是拒绝了很多次，后来说您特别适合这个角色，后来我想了又想，我还想要走进科技馆，我想带着我们的孩子们走进科技馆，我更想通过我们这游园剧影响更多孩子们走进博物馆和科技馆。那其实很多时候以前的展陈方式就是看，现在我们让文物活起来，我们让书籍里面的人立起来，让历史和今天的人物对话，让中外的人物对话，让他们更简单的通过一个剧了解一段历史，了解一段科学。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传播方式，有了传播，有了传承，有了传达，光照进内心留住了，我们才会永远的那么的自信，爱我们自己的国家。像所以今天我觉得我是收获最大的啊，就特别特别感恩有这样一个机会演这样的角色。
1: 如果你觉得这种呈现方式真的有非常的意义的话，那么现在您的心里应该更多一份自豪，因为起码这一把您是参与者之一啊，真的会影响到其他的。
2: 对，我可以出去吹牛了，说我给科技馆演了这样的一段游园剧，我也更希望有更多的游园剧出来，让大家春风化雨的了解知识。其实就是以文化助理，以礼彰文嘛，在旅游的过程中春风化雨的学到了文化，比你死记硬背要好得多。所以如果是真的去旅游的时候这个点位没有了文化，那就它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灵魂。所以我觉得科技馆让我们任何一个人来都会有所获得，然后可能更会刮目相看，哇，他们有戏剧的形式。所以这是馆长，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我也特别希望再继续有这样的发展，然后我也继续去参与当中。
3: 谢谢小龙，谢谢小龙。我觉得将来的这个科普啊确实非常的重要，我是觉得做我们中国话古代话题的先要有一个坚守，就是我们自己的文明，就是我讲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我们虽然没有科学这个概念，科学根本不是一个很广泛的词，但是我们这种科学的探索精神是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坚守。我不能说我们就因为没有科学这个词就没有科学精神，我们要挖掘的就是这个科学的精神。我觉得像苏颂这个人物和杨维德这样的人物，他们观测的天官克星，他们做的仪器，哎，他通过这样古今之间传统和现代，你看就因为这个选题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我们的现代跟过去的传统是永远连接在一起的，一切都过往多为序章，我们完全可以从我们古代的经验当中汲取营养。那我们关键是我们怎么去讲故事。我觉得这个游园方法，这种沉浸式的方法，这种带有一点艺术想象的，我们总觉得过去觉得哎呀要严谨啊，科学当然要严谨，逻辑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符合逻辑的，我们也要有艺术的想象，要有创造，这就是恰恰是可以使我们发挥空间的。而且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我们不但把科学的东西很好的传递给了观众听众，我们自己也受到启发。我今天我就有启发呀，我今天你看我们在天官克星这里面有个记录就有问题吧，他说在天官东南可数寸， 可是现在的谢当军营在西北也，你不是矛盾吗？这个问题天文学史家、科学史家、历史都没有解决。我在参观的我就想了，他为什么会想在东南呢？啊，这就

0: 就是个问题。后来今天你讲到那个时辰的问题，因为他在早晨的时候看，早晨那个天王星实际上是跑到了东面了，东面的时候他在他西面那个地方看起来就在他的相对位置在南面，所以他的东南，所以我们不能再光在星图上纸上谈兵去谈。所以这就是我从这个沉浸式里边游园里边，你看从我研究的角度我也会得到启发。我觉得我们做科普就要把这种科学在行动，行动中的科学传递给听众，传递给观众，这才是传播科学精神中最最关键的地方。
1: 谢谢，谢谢孙老师。
2: 我真的觉得我刚才孙老师讲的我都很陶醉，而且我发现我是不是很偶然的也为科学史研究做了一点小贡献。
0: 是的，您我看过您的
1: 不是小贡献，巨大了，您这巨大的贡献了。
2: 一方面我觉得科普首先是要有硬核的研究做基础，然后还要有就是最终给到的那个部分一定是要特别喜闻乐见的，有它这个是真要与时俱进的。像我们这样一个现场的这样的一个话剧演出，而且是带着观众的，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平易近人的方式，以平易近人的方式讲述相对来讲其实曾经是很遥远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那些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观众吧，不要求你一下子就都记住，但是你知道这里有，你会有这么一个印象，也许你会有更多的了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戏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就是他来到这里很有趣，你把他留住，你占有他的那么一点时间和注意力，这个就特重要。以好的形式去接触到受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在观众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从此他就发芽了，从此他就接受到了光，用自己的光照亮别人了。就像赵老师所言，可能不能够完全，因为它里面的太浩瀚了，他们里面那个知识，其实刚才这两个红绿两个演员他在我耳边说的那些，有的时候我都目不暇接，跟不上。
4: 那分三层，最上层摄魂仪用龙柱支持，下有水槽一定水平，中层为密室摄魂像，下层结构呀最为复杂，一是全台动力装置，二是报时装置，每时每刻都有红衣紫衣绿衣牧人进行精准报时。
3: 那你们这是又是摇铃又是敲鼓的，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每个时辰开始时摇铃，时辰正中后中，每过一刻钟便击鼓。在木阁二三层会有牧人持时辰牌进行展示，阁下便可清楚知道此时为几时几刻。
2: 我就没有听太明白呀。
3: 对吧，回去我们就要
2: 至少要问一下 AI 好。
3: 对对，
5: 很偶然的一次相遇就埋下了一个种子。
1: 是的，你把这个观影的过程称为是一个美好的过程，这一点太重要了。都知道来科技馆可以长见识，但是谁都不是说来学习的，有的时候关注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开始。那么今天这道光经由几个人的折射反射啊之类的，它又呈现了不一样的样态。做一个问题想请教郭馆长，今番我们再次重新审视这华夏之光文明的烛火，您此刻又怎样形容这道光呢？
5: 就是让我们再次理解科普和科学创新，科技创新其实是一体两翼，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这个过程中应该说科技工作者或者科普这些同仁们肩负的使命就是非常的伟大。刚才几位老师其实就点到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结论，就是我们用这种艺术化的形式来展示科学家精神、科学价值、科学伦理等等，其实就是要按照这个总是讲的这个两创，就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刚才孙老师讲，我们要在这种历史长河中、科学史中来挖掘我们的精华，这就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科学文化方面折射出什么样的光芒。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在这个阶段做科普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又是科普月，我想今年我们在科技馆包括我们在整个奥森公园这边会有一系列的活动，今天也算一个小剧透，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欢乐科学，就让孩子们公众在这个场景里他不会感受到我是进到学校了，我要需要考试，需要做题，重复训练。

而是你就是不经意的感受一下科学，然后可能你不知道它的背后的一些原理或者方法，但是你只要感受到的。东伟老师写的这个《大宋之变》里，我觉得有一句话对我印象很深，他说无数的偶然碰撞就便是当下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这是中国的科技界，我想在整个这个强国建设中天赋人责一个重大的使命，我们用科学用科普来共同把这个光点亮，让它永远的在整个国家现代化中不断的去给我们形成持续的深沉持有的这种推动。这是我们讲在未来看我们这种华夏之光，它会有更多的含义，会

0: 春四月，河南省洛阳市沐浴在牡丹的国色天香之中。洛阳春日最繁华的光景莫过于千姿百态的牡丹。不同于公园里的熙攘热闹，国家牡丹芍药种植资源库宛如一处世外桃源，掩藏在洛阳市农林科学院的大院里。这里是牡丹育种研究者的独享，也是让牡丹更加惊艳的造梦工厂。近三年已有30多个牡丹新品种在此诞生。
1: 这个品种是这个丝路花语，也是我们近些年培的一个新品种。像这个品种，它这个花瓣整体来说内瓣非常的细碎，并且这个枝干非常强，非常厚实，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即便这个品种进入谢花期，它这个花瓣不会出现明显的这个萎蔫过程。那将来它谢这个过程，也就是演绎到一个，就好比下雨的过程，花瓣飘落的过程。这个品种整体来说就是长势非常强，然后都等于说茎杆非常直，年生长量也比较大。再一个就是它这个花色，属于这个浅粉色系的，就是非常适合这个室内插花这种，颜色的选择。
0: 在这绚烂花海背后，凝结着一位育花人20年的坚守，王二强，洛阳农林科学院牡丹研究所所长。他长期致力于牡丹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及创新工作，在牡丹育种及栽培技术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王二强是怎么走上研究牡丹的道路呢？
1: 对，其实谈起小时候吧，其实咱是土生土长的这个洛阳人，老家新安县也是相对来说偏僻的小山村。
2: 你咋走上这个研究牡丹这个道路？
1: 其实小时候跟牡丹其实是还真有点故事性的啊。其实那个时候应该都是上小学2、3年级吧。其实我们村有一家，他有这个栽植的油牡丹，当时可以说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或者什么类型。其实是现在我们搞研究的已经很明确了，当时他种植那一片就是凤南白，也就是观赏性很一般，就是白色的单瓣型。但是那个时候感觉那个牡丹非常的美，其实是干了一件说实话也是非常有趣的事儿吧，就是趁着天黑的时候，我去把人家整株连根拔回来，并且是拿回家种到自己家花盆里。其实因为村子都比较大，牡丹也就人家一家有啊。第二天人家看到了，人家说：“哎，你真喜欢了，那就是到秋天的那个嘛，可以给你挖几颗都行了。”当时说实话也没有表现出，毕竟小孩小吧，也没可能年龄小，没有表现出什么愧疚，但是反映出当时可能是已经是对牡丹充满了爱好。
0: 牡丹是芍药科芍药属多年生落叶灌木，原产于中国西部山区，在中国已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从隋唐时期开始兴盛，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0: 兼具观赏、药用、食用价值，根皮可入药，花瓣、籽可食用，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富贵荣华的重要象征。大自然中，牡丹野生种只有9个，花色花型相对单一。那么，这千年国色究竟历经了怎样的变迁，才打破了自然局限，绽放出如今色彩斑斓的生命形态？
1: 哎呀，其实咱现在所看到的现有栽培品种，其实都属于这个品种群内杂交所产生的。如果再反复地进行品种群内杂交，其实是取代突破，那已经是很难了。所以说，我们要采取远远杂交。胳肢花盘与肉质花盘杂交，或者实现组件杂交，即牡丹和芍药之间杂交，这两类杂交去开展，那么就是这个杂交不亲和现象表现都相当的突出。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最终得不到这个杂交种。其实另一个方面就是非常有幸，也许是我们掌握了这些合适的这个亲本材料，设置配置好了比较好的这个杂交组合，有幸得到了种子。其实这个远远杂交中，它的这个成苗率、发芽率又非常低。再一个方面就是再往下讲，就是非常有幸，这个植株开花了，并且达到了我们理想的育种目标。那么后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就是繁殖效率非常低。整体来说，这个牡丹组胚技术，在个别品种上虽然实现了一些突破，但是我感觉还是不太成熟。所以说，整个从一个品种的产生到最后成熟的规模化的应用到这个产业，哎呀，我觉得我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品种培育这一块，没有12、13年是绝对拿不出来的。
0: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而种质资源更是芯片中的芯片。为攻克育种难关，王二强将根基扎在种质资源上。他主持的国家牡丹芍药种质资源库犹如一部牡丹的基因宝典。2009年项目启动，团队足迹遍及全国乃至世界，系统收集芍药属资源，至2020年正式获国家林草局授牌，库内资源已达1620余份，涵盖中国4大牡丹品种群、9个野生种以及日本、欧美品种群。
1: 整体来说，这种我们这个是国家牡丹芍药种植资源库，其实是筹建是在2009年，当时我们争取了省科技厅一个重大专项，当时领导说实话这个赞味还是非常高的，意思说一个项目的结束必须为后续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当然也就是资源是基础，是创新的源泉。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2009年开始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当然了也包括世界范围内，搜索这个芍药科芍药属这是内的所有这个种植资源类型。截至目前，等于说是我们收集到了这个尤其是牡丹类这一类的所有的资源类型，包括中国的4大品种群、9个野生种，包括国外的日本品种群、欧美品种群等，是非常全面的。芍药方面等于说是目前也是收集到了325份这个种植推出的重要的种植资源，整体资源数量达到了1620余份。当然了，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认可，2020年给我们这个授权挂牌国家牡丹芍药种植资源库。这个库的建立，一是保护现有的种植资源，种植资源说实话是非常重要的，个别珍稀资源类型已经是濒临灭绝了，所以说开展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要在这个资源基础上，针对市场需，就是这个凤丹白。说实话，对这个品种，我们从观赏角度考虑的话，那就要提升它的这个颜色甚至花型。像我们这个褐红探春，它要早于这个凤丹，3-4天没问题，并且它的花色是红色。

0: 格的，比较纯正。更为奇特的是啥吧，这个品种它在这个秋季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份的时候还能够实现二次开花。所以说这个品种我觉得是值得我推荐和向市场上推广的。
1: 而在花型改良上，王二强团队培育的牡丹新品种羽衣贵妃以中国传统牡丹品种照粉为亲本，完美继承了其皇冠花型与粉色系雍容华贵的气质，并且成功克服了照粉花朵易下垂、夜里藏花的缺陷。
0: 像这个红霞烂漫、羽衣贵妃这些品种，整体来说就是提升咱现有牡丹的这个观赏性这个角度去这个改良的。其实咱们都知道，中国牡丹的四大名品之一照粉，非常的漂亮，花型皇冠型，非常的这个雍容华贵，是中国传统牡丹高大上的一个代表。但是它唯一的问题就是花头有点下垂，表现在这个夜里藏花现象，已经不适合现在我们目前的这种审美观。意思是说，你既然美丽，就得大大方方的，这个花朵高于叶面啊，非常直白直观的展示这个品种的优点。所以说，我们这个羽衣贵妃就是以这个照粉为亲本，这个品种等于说保持了照粉的颜色，保持了照粉的花型，就是把它的花头的抬起来了，就是很直观的展示了这个品种的优良观赏性。
1: 牡丹育种是一场与时间的漫长赛跑，传统品种群内杂交已难有突破，而跨越品种群甚至属间的远源杂交却常因生殖隔离颗粒无收。王二强团队积极探索前沿技术，借鉴倍性育种在其他物种上的成功经验，尝试将多倍体育种技术应用于牡丹，从而克服牡丹远源杂交不亲和的难题。
2: 倍性育种在其他物种上取得多种成效，但在牡丹育种上尚处于起步研究阶段。同时，倍性育种在克服远源杂交不亲和这一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王老师，农林科学院目前正在努力突破牡丹倍性育种这一方面的难关，未来有望获得一批倍性育种材料，比如倍性育种加倍的二恩花粉，以及倍性育种的一些牡丹的一些芽子和一些特殊组织，未来再结合组织培养技术，有望获得一些4N 的牡丹植株，或者是一些牡丹2A 的花粉，然后和我们的一些2A 的正常的牡丹植株进行杂交之后，获得一些三倍体或者是多倍体的一些牡丹植株，未来帮助牡丹扩大牡丹的种群量，实现牡丹远源杂交不亲和这一难关的突破。
1: 延长牡丹短暂的芳华是王二强团队的核心攻坚方向。白居易笔下花开花落20日的遗憾，至今仍制约着牡丹产业。虽然通过设施栽培可以人为调节花期，但王二强坚信，从品种自身遗传特性上实现突破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何红探春与何红英等早晚品种的选育成功，正是这种理念的实践。他们从两端拉长了观赏期，在花期遗传改良上下功夫，培育出更早开、更晚谢且花期更长的品种，一直是王二强团队的育种重点。
0: 哎呀，关于这个花期，其实是古人还明确都说了，白居易说了吗，花开花落20日，后半句是一城之人皆若狂。其实前面已经说了，就是牡丹这个群体花期在这个唐朝的时候也就是20天，其实拿到现在这一句话还非常有这个非常精准的听闻，想完整的拿到20天说话也是不容易。对，现在也是这种情况。现在之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花期延长了，其实是一方面就是我所说的，这就是早开品种。

0: 比如说咱们下一步的目标是不是还是在那个花期上下？
1: 哦，对对对，其实是制约这个官商产业说话，主要还是这个花期带端，花卉经济呢。你时间长了，这个带动这个游客，这个四川那儿就长，那么想是带动了相关这个经济，它这辐射面就广了。所以说，这个花期方面说实话，永远将是一个品种创新和培育的重点。
2: 从洛阳新安县偏僻山村那个扣挖牡丹的懵懂孩童，到如今守护1620份种日资源，执着破解牡丹育种密码的牡丹研究所所长，王二强的人生轨迹与牡丹深深交织。20载寒暑，俯身泥土，王二强表示将继续扎根牡丹育种。 让牡丹的千年国色绽放出更持久、更绚烂的芳华。

0: 可来到我家堂，休校我家屋瓦房。兔腰好似神仙冻，冬天难来夏天凉。小时候咱们这个农村也是非常漂亮，经常三五成群的在河边玩。咱们小时候见着小孩啊抱出来之后的穿个裤头鞋啊，我们小时候都是住窑洞里边，那时候也没有空调，但是在窑洞里边夏天是能睡着觉的，哎，相当舒服，这个冬暖夏凉嘛。那时候要整体要拆迁，要搬出去呀，那要拆迁的话，那在这个家都没有了嘛。当时都是非常伤心吧，没有这个村啊，家也就没了。
1: 是是，
0: 那真的是没了，都愿意在家，不愿意拆迁啊。一拆这个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拆着走了。他即便是在郑州有房，即便在洛阳有房这里，他过年他还是要回来家里。哎，有些东西在城市里边都丢失，只有在农村才能找得到。

0: 并且这183公的药东西全部从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还保存比较完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这个市乡村三级领导经过反复调研，决定把这个村庄给保留下来，并且也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这两个项目把这个村庄给保留下来了。比如习总书记提出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么一个农村的发展理念，不扒房不拆迁，修旧如旧，让莫沟村起死回生，结合这个村沟上中下独特的沟壑地貌，下面把这个温水河河面扩宽做成这个水上娱乐项目，中间呢这个窑洞呢把所有的窑洞进行修复，坍塌的开膛破肚重新全建，打造窑洞民宿。上面呢这个群众呢就不需要再拆迁了，就是修旧如旧，在原有这村民的基础上进行外立面改造，同时公交车进村，自来水进村，天然气进村，污水治理、垃圾治理、厕所革命，通过这极大改造实现了让城市可以享有着公共服务，反哺到农村，让村民享受到城市应有的空间，这个公共服务，让尤其是老年人、中老年人一到我们村就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啊，到咱们村里就有一种当看到了过去老家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时起名就叫老家莫沟。
1: 这里呢是咱们老家莫沟的土窑洞，那么窑洞它是冬暖夏凉的，非常的舒适。
2: 我叫谢静，是我们莫沟的一位村民，也是一名普通的返乡创业者。2015年初的时候，然后当时我跟我老公带着孩子，我们回到老家，看到整个村庄在热火朝天的建设，所以说我们作为村庄的年轻人，我们也想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念头，返乡创业。我们当时找了专业的设计师，然后在保留窑洞原有的面貌的同时，对窑洞室内进行改造修复，加了很多这种非常便利的一些设施，比如像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地暖，以及就是卫生间，让客人感到非常的舒适。外面沧桑5000年，里边豪华5星级。
3: 来，给你俩多放点，多拿点。
2: 客源这一块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就是在过节，比如说5一啊、11的时候，会提前半个月都会客房都会全订满。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家门口，然后就可以创业，就不用再往外边跑了。公交车能进村里了，而且网络的话也覆盖了整个村庄，就是感觉现在生活在莫沟的村民，其实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幸福和自豪。
4: 我们这个图书馆啊，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窑洞图书馆。我们现在群书有5万多册，多数都是咱们周边的人捐赠过来的。
5: 图书馆原来是这边都是几个老窑洞，它原来它是一个学校，就这个学校的基础上吧，才做了一个这个老庙书。这个屋顶的上边它飞两层，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外边看就是雪白无涯，不做遮吧，这是一种寓意。所以说现在的小孩来的小孩也知道，哎，这个设计的是什么意思啊，这都是设计师给你带来着一种文化内涵的一种东西，植入到咱们农村的这生活了。
4: 希望这个游客呀或者小孩啊都可以到咱们莫沟来，坐到这儿可以看看书，放下手机，多看书，多学习，多交流。

2023年春节期间，从初一到初六，这整整6天时间，我们的游客达到了14万人，综合旅游收入达到了2600万。

在当前，省委省政府提出设计农村、建设农村、规划农村这些这个政策下，今后呢，我们准备向这个学生的研学和这个农业采摘的体验这一方面发展，哎，因地制宜，走特色的农村道路。

我们黄窝村是个传统渔村，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把它从一个贫困村，转变成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0: 1998年，我到黄窝村当选为村主任。那时候我们黄窝村呢，基本上是靠捕鱼为生，但是后来近海渔业资源呢越来越少，村民也是越捕越亏。2000年呢，我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我们呢决定转变思路，开始呢是搞网箱养鱼和洋溪菜，但是呢因为近海的水质啊浑浊偏肥，我们坚持了3年，结果呢还是亏得很惨。2004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养殖紫菜，但是呢因为资金的问题呢，一开始大家都不敢养。
1: 当时怕这个紫菜养不好亏了，生产搞不下去，收入没有收入，生活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担心呢怕风大了或者是养不成了。这个紫菜这个东西呢投资大，
0: 这个事呢总要有人带个头。我说呢那就从我开始吧。2004年呢，我把自家的房子啊抵押贷款30万，作为养殖紫菜的启动资金。第一年呢，我们养殖紫菜就回了本，还有盈余，这呢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了效益。最多的时候呢，我们村的养殖面积呢超过了4万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紫菜第一村。我们呢还想打破产业单一这个格局，向贝类立体高效养殖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科学利用海水空间

立体养殖贻贝、生蚝、卖红螺。经济发展呢，广大村民呢对村庄环境要求呢也越来越高。2015年，我们村两委呢带领广大党员和村民呢，先后投入1500多万元啊，开展省级的美丽乡村建设，把资源变成资产，把资产呢变成资金。我们呢还大力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改建民宿。让大家的那个致富的门路呢越来越广。海上休闲渔业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有信心把黄窝村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令人向往的现代化海滨风情小镇，让乡亲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0: 海豚巨龙吗？确定啊，确定用海豚啊？那行啊，那没问题啊。江苏有四大名酒，其中汤沟酒厂就坐落在我们村里，所以我们村到处都有浓浓的酒香味。这个就是我们的酒糟，其实它是酿酒以后的废渣，它有一股醇香味，还有一股酸甜味。在我们的努力下，它成了我们村的致富法宝。我是2012年做村支书的，因为当时村没有集体收入，想铺个路、架个路灯啥的，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必须先发展村集体经济，只有集体经济上去了，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就想，我们村能不能跟汤沟酒业搞村级合作，把他们的酒糟承包过来进行销售，增加村集体收入。
1: 刚开始跟汤沟酒业探讨酒糟合作，
0: 感觉这下村集体经济收入稳了。刚开始我们的酒糟是露天经营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弊端，一旦遭遇梅雨天气，损失就会很大。其中有一年连续的阴雨天气给我们直接带来了损失100多万。

0: 质量很好，包括周到。
1: 为他们村里干部顶个赞。
2: 村集体经济收入有了，我们也有信心了，又带领老百姓种植了九用高粱，发展稻沙混粮，提高大家的经济收入。现在我们村有不少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3: 开心呀！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4: 这的话就是反而不呗。
5: 我不要，我自己点个赞。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汤沟村人，把家乡发展好，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隆昌位于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客家人来到隆昌后开辟荒地，

0: 种下苎麻，将客家纺织技艺与隆昌当地下布技艺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隆昌下布。
1: 隆昌下布汉城梁子布，起码先不成家务。
0: 隆昌下布边梭平整，织物均匀，色泽清秀，凉爽清汗，挺阔不变形，易洗涤，是一种纯手工环保产品。

0: 是一位下苦求业者，也是一个党员，应该为乡村振兴做出一点贡献。
1: 1995年出版的《龙昌县志》记载，民国8年至19年，全县常年约有20000多户、30000多名妇女从事系麻线工作，是农民的重要副业收入之一。现今，隆昌有下部编织厂9个，居家编织户3000多户，苎麻种植基地5000多亩，产品主要销往韩国、朝鲜及欧洲各国。隆昌下部不仅促进了隆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以下部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助推了乡村振兴。
2: 我从18岁就开始编织这个下部，现在学这个下部技的人很少很少了，我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1: 客家人带来的不只是技艺的交融，更有菜品风味的多样化。客家菜品一直保持着咸、香、肥的特色，隆昌客家酱油则是客家菜肴的灵魂，需经700多个日夜的自然发酵，靠自然界空气中微生物发酶制取，高盐吸态天然晒露，方能迸发出独有的酱香和汁香。
3: 天有时，地有气，菜有美，工有巧，最后才品有良，这个就是我坚守它的这个工艺的信条。我知道这个传统工艺花费时间很长，但是因为它品味很纯正，品质很好，这个哈是我们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下部韧如丝，酱香愈醇厚，历经数百年光阴轮转，客家人的他乡与故乡早已脉脉相通，而客家文化的流风遗韵仍在巴山蜀水间绰然回响。

火车防寒技术等三方面进行介绍。第一方面，福建主要栽培果蔗品种方面，福建果蔗栽培历史悠久，全省各地均可种植果蔗。目前在福建省栽培的主要品种有黑皮果蔗、黄皮果蔗、大理茄蔗等三个。黑皮果蔗在省内区域栽培最广，黄皮果蔗栽培面积最大，达到了全省栽培面积的70%，而大理茄蔗是一个优良的地方果蔗品种。这些果蔗品产业呢，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果蔗行情的上涨和果蔗加工企业的兴起，在漳州、仙游等地纷纷兴起了种植果蔗的浪潮，果蔗产业可以说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第二方面讲一下果蔗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方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按生产期划分，这个果蔗栽培技术主要包括了萌芽期、幼苗期、分裂期、生长期、成熟期等五个关键节点。如果按农时来划分的话，它有个可以分为选地、留种、浸种、下种、盖摸、施肥、监苗、水分管理、播叶、搭架、砍收以及

灌肠前过程的病虫害防治，这些关键节点都是非常重要，与我们的高知优产、优质高产都是息息相关的，缺一不可。首先，我们讲一下果子优质高产在田块上的要求。首先，它要求这个田块要新地，这个新地是不是指我们新开垦的地，而是说最近几年没有种过甘蔗或者果子的地。同时，这个田块要大块，要平整，土层呢也要深厚，土壤要肥沃，有机质含量也要高，光照强，交通便利，在水分管理上也要做到能排能灌。就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的这个田块，就被认为是种植果子的理想的田块了。第二点，讲一下生产上留种有什么要求。目前生产上留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生产制留种；第二，健康种苗的加环种。无论是生产制留种还是健康种苗好，都要求这个种苗要生长健壮、群体整齐、无病虫害。目前市场上以健康种苗这个繁育的比较多，因为与生产制留种相比，健康种苗呢在产量上、品质上以及抗病性上都显出了极大的优势。那菌种呢，目前以为菌种这一块很多蔗农是往往的忽略的，认为菌种没有这个必要。其实菌种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菌种可以提高它种菌的闷发力，还有有效的杀死菌种中所带的病菌。而且菌种是操作又比较简单，只需在菌种池中加入1%或22%的那个石灰水，浸到半天到一天就可以。因为这种是一般是要先砍起来，或者经过长久的运输，到种的时候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期间它的水分是会丧失的。那对于下种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产量？因为目前在下种上主要有两大块，一就是调拨，第二就是歇拨。那歇拨主要是在我们的三明产期，这个进的比较多。那其余都是采取调拨的形式。那不同的下种方法对它的产量是不会影响的，只是对它的一些农事操作，比如这搭架跟施肥，可能就是各自两种就不太一样了。那盖木的作用又有哪些？它主要有保温保湿、防蛀杀草，同时呢，我们要做好田间的触苗的检查工作，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蔗苗都能够及时的冲破地膜。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地膜里面是比较闷热的，如果是苗不能及时冲破地膜的话，里面温度太高会产生死苗的现象。那施肥的原则方法又有哪些？施肥我们一般采取薄荷浸湿方法，有这样堆施、撒施或者叶面喷施。具体又分为基肥和锥肥。那基肥是我们一般结合下种的时候下，一般以复合肥为主。那锥肥是根据甘蔗生长的情况进行不同肥料的配比，比如苗期我们就有复合肥跟磷肥配比，促使它早生快发。那后期呢，我们又可以复合肥跟钾肥、硼肥、有机肥或者生物菌肥等等。这个对于保证这个果子立势充力有足够的营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如果叶片浓密的话，就说明我这个肥施肥的营养是够的，除去病虫害危害造成叶片的黄化了。另外，那菌苗的作用又有哪些？菌苗主要能改善田园的通风透光跟降低病虫的危害，其次就可以保证我们甘蔗的整齐度，确保一亩甘蔗在2500到2900条之间，每条7到8斤。那菌苗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把早期就把一些比较小的苗跟比较弱小有病的或者比较密的给它删除，反正随着这个苗长大了后，苗就差不多大的话，就后面就舍不得去输，导致成熟期后它苗如果比较细，这样对它的产量
或者大概的价格会影响比较大。那在水分管理上，我们要做到两头少中间多。两头少就是苗期跟成熟期，只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就可以。那土壤的湿润我们也可以经过简单的方法，就手抓一把田园土，捏紧它会成团，掉到地面它会散开而已。如果苗期这个水分比较多的话，会造成中间的烂种跟死苗现象。那中期我们一般要求就是这沟中要保持5到8公分的水层，没条件也至少要每5天到7天这样子要灌一次前沿灌溉，这样确保它各个湿气的水分收集，从而保证它果子的不会水裂或减少水裂的发生。那播叶方面就是一年大概播4到5次，播叶的原则呢就是每4片松壳叶播及下边的2到3片，而且播叶的时候我们用力是要往上，不能往下拉，往下拉的话就会造成那个蔗茎的表皮的撕裂，产生伤口，这样病虫害就从这个伤口侵入，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那搭架这一块，搭架也算比较重要的，而且投入也算比较重，大概一亩以竹子为例的话大概一亩要2000块。搭架我们就要从那个拔节期就要开始，而且随着甘蔗的长高它价值要越来越高，我们这要求的这架就要搭得稳牢靠，以防这果子经过风吹或者雨淋它要发生倒伏，确保我们的甘蔗质地。因为甘蔗质地呢也是果子商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你甘蔗歪弯的话价格一斤可能7毛，那如果你比较直的吃面那个收到1块2这样。在果子的病态方面，目前在生产上主要发生有3种，一种是真菌性的烧五病，第二是病毒性的花叶病，第三细菌的白条病。发生了烧五，这个蜘蛛的叶片它会变红，它老叶会干枯。如果发生了花叶病的话，它的这个甘蔗的节间会变短，而且侧芽会萌发，叶片推力斑驳，而且后期它的甘蔗里面会红心的。第三个细菌性白条病的话，发生的话它早期我们通过剖开蔗茎的正前面可以看到它的维管束会变红，成熟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它的里面的甘蔗的里面的会棉心跟红心的现象。那病毒病跟细菌病防治上面，我们主要是采取这个金刚种苗就可以根治。那个烧五病主要高发于高温高湿的季节，我们采取真菌性的药剂进行防治，效果不错。在果子虫害方面，目前主要是根部的茎部包括叶面的害虫，目前主要有发现这3种，一就是敏虫，还有蚜虫跟蓟马，它主要对我们甘蔗造成的危害是造成枯心，还有叶片的黄化、干枯、唇孔结等等，进而影响它的品质的产量跟品质。这种防治我们主要是采取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进行防治。第三点，我们讲一下果子的防寒技术。因为甘果子是一种比较不耐热的甘蔗型水果型甘蔗，比较不耐寒。一受冻的话，轻则影响甘蔗的叶片变黄，重则导致甘蔗生长点发红，整个蜘蛛枯死，对蔗农产生极大的经济损失。面对防寒，我们该怎么来防治呢？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防治效果比较好。第一就是新阴的驱寒，第二蔗盐喷灌，3无人机飞行。那新阴驱寒我们主要是在寒潮来临的时候，在蔗盐基因的分布若干个蓝火点，通过农业的方式
让浓烟布满整个浙盐，

从而使得冷空气不会沉浸在我们的资源当中。第二个，资源喷管方面，主要是通过增湿喷管设施，有用灌溉地下水，地下水的温度因为十几度，在跟冷空气相比的话，通过喷管它可以显著的提高我们资源的温度。第三个是无人机飞访飞行，就是通过无人机在我们的资源上空不间断的飞行，从而阻止我们冷空气下沉到资源当中。这无人机飞行，这个有飞的跟没飞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有飞的那个竹竿上面都看不到这霜的症状。以上就是我今天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些年来，日光温室蔬菜的种植逐步趋向规模化和区域化，西红柿、茄子、辣椒等日光温室蔬菜专业种植基地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而起。温室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生理性的病害，所谓生理性病害指的是由于植物体本身激素分泌失衡或者环境变化引起的病害。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对茄果类蔬菜常见的生理性病害进行识别和防治。说到茄果类蔬菜，广大种植户并不陌生，主要指的是西红柿、茄子、辣椒这几种蔬菜。茄果类温室蔬菜常见的生理性病害主要有落花落果、畸形果、裂果、奇腐、浆果、果实着色不良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落花落果方面的知识。广大菜农朋友都知道，温室茄果类蔬菜落花落果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生理性病害。一旦发生落花落果的症状，就会引起植株徒长，从而导致产量降低。那么引起温室蔬菜落花落果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们都知道，温室蔬菜受温度影响较大，尤其是当茄果类蔬菜长到花芽分化期和开花期的时候，这时温度过高和过低都会导致茄果类蔬菜花芽分化和花粉发育不良，使植株难以正常授粉受精，从而产生落花的现象。当茄果类蔬菜处于开花结果期的时候，常常会由于光照不足、地温低、土壤干旱、土壤养分不足或夜间温室内温度高、营养消耗多等原因，导致花及果实营养供应不足，从而出现落花落果的现象。另外，在种植管理过程中，由于种植户作果激素处理不及时，也会出现落果现象。我们知道了茄果类温室蔬菜发生落花落果的原因，那应该如何防治呢？下面我们就给广大种植户介绍一下防治温室蔬菜落花落果的方法。要防治温室蔬菜落花落果，首先要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是用于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的生物或化学制剂，它能控制侧芽、分叶以及作物开花和雌雄性别，促进作物花芽分化和花粉发育，保证植株正常授粉受精，从而改善作物落花的现象。通常可以在作物开花当天或花后一到两天使用二氯苯氧乙酸溶液浸蘸或涂抹花朵，使用浓度10至20毫克每千克，就可以有效防止作物落花落果。其次是要做好光温调控以及肥水管理，种植户要根据天气及时放风和收放温室草帘，合理控制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茄果类蔬菜开花作果期所需温度白天一般为20到30摄氏度，夜间最适温度一般为15到20摄氏度。当棚内温度高于30摄氏度时，就要及时进行放风了。当夜间棚内最低温度降到

15摄氏度以下时，就要及时覆盖草帘进行保温。在作物开花结果期，加强肥水管理，增施一些磷钾肥，协调作物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保证花和果实的营养供应。看到了吧，只要在管理环节做到精细化，就能够有效防止茄果类温室蔬菜落花落果。茄果类蔬菜一般都容易产生畸形果，所谓畸形果是各种变形的果实。畸形果从形态上分为变形果、瘤状果和奇裂果三种类型。西红柿尖顶型、多棱型等都属于畸形果。对于茄子来说，像弯果、尖尾果等也是畸形果。辣椒的畸形果则表现为扭曲果、皱缩果、无光泽果等。茄果类蔬菜畸形果的发生会严重影响果实的商品价值。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造成畸形果的原因都有哪些。首先，低温是造成茄果类蔬菜果实畸形的主要原因。如果茄果类蔬菜花芽分化期温室内夜间温度8摄氏度以下，白天温度20摄氏度以下持续一周的话，就会导致花芽分化不良，从而出现果实畸形。其次，如果茄果类蔬菜在苗期水分和氮肥供应过足，会使植株生长过于旺盛，导致作物花芽过度分化，形成多心皮畸形花，这样的花就会结出桃形、瘤形等畸形果实。广大菜农朋友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时，如果使用浓度过高或是使用时机不当，也会增加畸形果的发生率。要预防蔬菜畸形果的发生，首先要选择好品种，尽量种植耐低温、弱光性强、抗旱涝、抗逆性强、不易产生畸形的中小果型品种。在茄果类蔬菜苗期要加强管理，做好光线和温度方面的调控，控制好苗床的温度，适时适量进行通风，做到苗床土壤湿润、水分适宜。一般温室内白天温度达到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夜间温度达到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就可以了。在水肥管理方面，建议种植户一定要做到科学施肥，做到氮、磷、钾、微量元素的配合使用，避免偏施、过施氮肥，适量增施磷肥、钾肥，使花芽分化及花器得到正常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物质，防止分化出多心皮或者是带状扁形花而发育成为畸形果。同时要根据植株长势、土壤状况、天气等情况和作物的蓄水量合理进行浇水。另外啊，还要搞好疏花疏果工作。茄果类蔬菜的第一朵花非常容易形成畸形果，菜农朋友应该在绽花前及时把它摘除。在温室内栽培茄果类蔬菜，裂果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西红柿，因为西红柿果实表皮薄，果肉含水量高，很容易发生裂果。裂果后很容易受到病菌入侵，从而诱发软腐病腐烂。裂果通常有放射状裂果、环状裂果以及条纹状裂果三种类型。造成温室内茄果类蔬菜裂果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在果实生长期间，土壤水分供应不均匀，容易造成蔬菜裂果。例如果实生长前期温室内土壤干燥，果实生长缓慢，后期如果浇水过多，果皮的生长跟不上果肉组织的膨胀速度，就会出现裂果。广大种植户在利用生长调节剂进行保花保果时，调节剂浓度过大也会引起花株开裂，从而大量出现裂果现象。另外啊，茄果类蔬菜在果实生长期间缺少微量元素硼，也会导致裂果的产生。
下面向广大菜农朋友介绍一下防止茄果类蔬菜裂果的方法。

建议广大种植户可以选用果皮较厚、心室较少、果皮延伸性大的品种。西红柿可以选用中枢六号、毛粉802、红玛瑙140、红杂16等抗裂品种。茄子可以选用杭茄3号、隐茄1号、恒丰1号等抗裂品种。辣椒可以选用耐力985等抗裂品种。在种植栽培方法上，建议采用地膜覆盖和滴水灌溉栽培的方法，这样可以使水分供应均匀，避免因土壤水分供应不均匀而产生裂果。同时可以使用0.1%到0.2%硼砂水溶液对茄果类蔬菜进行叶面喷雾，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2到3次就可以了。正确应用生长调节剂也是有效降低裂果率的一个有效方法。特别是使用二氯苯氧乙酸碘化时，浓度不宜过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广大种植户可以先做一个小面积的试验，如碘化后3到5天离层部位发粗，说明浓度就是合适的，就可以大面积使用了。奇腐病也是温室茄果类蔬菜经常发生的生理性病害之一，相对于茄子、辣椒来讲，西红柿发生的情况比较多。一旦发生奇腐病，会给产量及品质带来极大的影响。奇腐病发病初期，一般会在幼果脐部出现暗绿色水浸状斑，后来会逐渐扩大，导致果实顶部凹陷变褐，病斑直径通常1到2厘米，严重时可扩展至近半个果面。到了发病后期，发病部位很容易感染真菌或是细菌性病害。那么造成作物奇腐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由于缺钙导致的奇腐病。植株缺钙的原因一般有2种，第一种是由于土壤中缺钙，第二种是土壤中并不缺少钙，但是由于土壤中的氨态氮、镁、钾等离子过多，这些离子就会与钙离子出现拮抗，从而导致植株不能从土壤中吸收足够的钙。植株一旦缺钙，就会导致果实脐部的细胞代谢紊乱，失去控制水分的能力而发生奇腐。植株生长发育期间，水分供应不均衡，尤其是由于植株水分供应不足时，果实内果脐部位的水分被叶片大量夺走，果实就会大量失水，也会导致果实奇腐病的发生。另外啊，广大种植户在栽培过程中，由于给茄果类蔬菜施用没有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由于施肥浓度过大，造成作物根系发育不良或是烧根，就会阻碍植株吸收水分，从而引起果实发生奇腐病。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防治奇腐病的方法。首先要培育壮苗，移植时避免损伤根系，促进根系正常发育。其次采用地膜覆盖栽培，保持土壤水分相对稳定，减少土壤中钙的淋湿。同时要及时适量浇水、追肥，特别是在结果期，不但要保持土壤水分的均衡供应，还要在蔬菜坐果后1个月内用0.5%到1%的过磷酸钙浸出液对植株叶面进行喷雾，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1到3次就可以了。栽培茄果类蔬菜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能正常膨大、着色、果顶面凹陷、质地发硬却不脱落的果实，这就是浆果。发病轻时，只有果实顶端或者一面发生此现象，当发病严重时，整个果实变得无光泽，形成乌皮果。引起茄果类蔬菜产生浆果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首先，植株在开花期温度过高或过低，妨碍了花粉萌发和花粉管伸长，导致花朵不能正常受精，就会产生浆果。其次，在花芽分化时气温太低，使得植株分化前产生畸形花，这种花结出的果实多数是浆果。
广大种植户在采用一些促进作果的措施后，由于植株结果太多，导致养分供应不足，不能满足果实发育的需要，也会出现浆果。要想降低浆果出现，一方面在茄果类蔬菜开花结果期，要使温室内保持适宜的温度。西红柿开花结果期适宜的温度是在白天温度24到28摄氏度，夜间温度16到20摄氏度。茄子开花结果期适宜的温度是白天25到30摄氏度，夜间15摄氏度以上。辣椒对温度的要求介于茄子和番茄之间，另一方面还要加强肥水管理，保持土壤湿润，保证果实的营养供应。当植株营养不良时，可以用0.1%到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叶面喷施补救。其次，还要控制好单株挂果树，如果挂果过多，要及时疏果，一旦发现浆果时，要及时摘除。茄果类蔬菜果实的外观色彩是商品性状的重要指标之一。果色不正将直接影响果实的品质和价格，尤其对于温室茄果蔬菜来讲，果实着色不良现象发生几率比较高，成为了困扰广大菜农朋友的难题之一。西红柿果实着色不良主要表现为绿尖、乌斑。绿尖是指果实转色后，果实尖部或者是果蒂附近仍然残留着绿色斑块，一直不变红。乌斑指西红柿果实成熟变红后，果皮组织出现黄褐色或是绿色的斑块。茄子果实着色不良主要表现为果实着色不均匀，或者是果实颜色发淡、发暗等。青椒、辣椒果实着色不良主要表现为果实表面出现紫的色素。那么造成茄果类蔬菜着色不良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首先是品种原因，由于品种生理特性对外界抗性比较弱，常常出现转色困难的情况，造成果实着色不良。其次是温度，果实转色实际上是细胞中所含色素种类的转变，从而表现颜色变化。在果实生长成熟过程中，温度起着重要作用。如果白天温度长时间超过30摄氏度，夜间平均温度低于12摄氏度，将会出现果实转色困难或者不均匀，常常出现在果尖部。同时，养分供应不平衡，偏施氮肥，土壤透气性差，也会出现果实着色不良的情况。对于茄果类蔬菜果实着色不良，菜农朋友首先要选择抗性强的品种，茄子、辣椒选择早熟耐低温品种比较好。其次要控制温度，我们知道茄果类蔬菜是喜温蔬菜，在开花结果期，白天和夜间的温差要大，夜温愈低，花芽分化早，第一花序着生部位愈低，花数愈多，发芽期室温为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低于10摄氏度或高于40摄氏度则不宜发芽。开花期以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为宜，低于15摄氏度或高于35摄氏度，花期发育不良而影响结果。温度18摄氏度到26摄氏度时，果实着色最佳。日温高于32摄氏度，果实生长成熟快，但着色不良。西红柿果实成熟期注意增光提温，白天棚温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另外避免阳光直晒果实。辣椒果实转色期要适当提高棚室温度，白天棚温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夜晚棚温控制在16到20摄氏度，通风时避免冷风直吹果实。茄子要加强通风透光，采用透光性能好的棚膜，适时疏枝打叶，以保证果实得到充足的光照。最后还应平衡施肥，氮磷钾肥要平衡施用，特别是进入结果盛期，增施磷钾肥。

肥。冬春地温低，菜农朋友还应充施养根肥料，提高根系活性。在蔬菜生产中，人们为了追求高产高效，大量施用氮、磷、钾肥，而忽视了微量元素的应用，造成土壤中，特别是温室土壤中，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元素的缺乏，导致蔬菜生理病害日益严重，给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蔬菜缺素症应当引起广大菜农朋友们的重视。我们知道，温室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必需16种营养元素，分别是碳、氢、氧、氮、磷、钾、硫、钙、镁、硼、锌、钼、铁、锰、铜、氯。其中碳、氢、氧3种元素要从水和空气中大量吸收，剩下的13种元素要从土壤中吸收。其中对氮、磷、钾3种元素的需求量最多，被称为大量元素；对硫、钙、镁3种元素的需求量较多，被称为中量元素；对硼、锌、钼、铁、锰、铜、氯等7种元素需求量很少，被称为微量元素。但是这16种元素同等重要，缺少了任何一种都会严重影响温室蔬菜的正常生长。那么造成温室蔬菜缺素症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首先是土壤本身的原因，土壤中微量元素的多少受土壤类型的影响，不同类型的土壤成土母质不同，所含微量元素也就不同。其次是偏湿化肥，一般偏湿氮肥会影响钙的吸收，使植株表现为缺钙症状。偏湿磷肥易引起缺铁、锌等症。最后是菜农朋友有机肥施用量少，目前温室蔬菜的微量元素主要通过施入有机肥来补充，而菜农朋友有机肥用量少，使本来缺素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进一步缺乏，导致温室蔬菜缺素症的发生。我们了解了造成温室蔬菜缺素症的原因，那么蔬菜缺素症又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蔬菜缺乏氮、磷、钾等大量元素时都有哪些症状。首先，植株如果缺氮或氮素不足时，就会矮小，下部叶片首先会由绿变黄，逐步向上扩展，叶片变薄而且发黄，严重时老叶脱落，从叶脉开始，然后扩展到全叶，叶片变小，植株上部叶更小，茎短而且细，下部茎、叶柄和叶脉出现紫红色，坐果少，果实小，并且容易出现空洞果。菜农朋友在防治时应该及时追施速效氮肥，如硫酸铵，也可以喷0.2%到0.3%尿素，或是其他含氮的叶面肥。其次，植株缺磷时生长缓慢，叶片小并且变紫红，茎细长，富有纤维，后期出现卷叶，结果延迟。有时土壤中磷的含量不低，但是由于干旱低湿阻碍了根系的吸收能力，也会表现缺磷症状。磷在土壤中移动性小，容易被土壤胶体固定，温室蔬菜幼苗期需磷量比较多，所以菜农朋友在栽培中磷肥应底施深施，发现植株缺磷后，也可用0.5%到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进行补救。同时，所有温室蔬菜缺钾都表现在老叶子上，严重时会使大部分叶片枯黄死亡，原因是植株体内代谢比较容易失调，这样光合作用就会显著下降，植株茎秆细瘦，根系生长受抑制。西红柿是虚钾较多的作物，当西红柿缺钾时，植株叶片组织褪绿，叶片卷曲呈赤绿色，严重时沿叶缘发生灼伤。有时虽然土壤中不缺钾，但由于植株中后期的根系吸收能力减慢，不能够提供足够的钾素供给果实发育和植株生长。如果

植株根系较发达，那么缺钾症状就相对较轻。一旦发现植株缺钾时，菜农朋友要增施有机肥，增强地力，多施硝钛氮，有利于钾的吸收。叶片也可以喷施0.3%磷酸二氢钾液进行防治。那么温室蔬菜缺乏中量元素又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茄果类蔬菜缺镁时都有哪些症状。我们知道镁影响果实成熟的熟度、大小以及品质。温室蔬菜缺镁主要表现在作物的中后期，主要表现在植株下部老叶失绿呈黄紫色，但叶脉仍是绿色。在温室蔬菜缺镁的防治上，菜农朋友应多施含有镁的肥料。对于土壤供镁不足造成的缺镁，可施镁肥补充，一般用硫酸镁等。每667平方米用量2-4千克，对一些酸性土壤最好用镁石灰50-100千克，既供给镁又可以改良土壤酸性。许多化肥如钙镁磷肥都含有较高的镁，可以根据当地的土壤条件和施肥状况因地制宜加以选择。同时叶面喷施0.1%的硫酸镁液2-3次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近年来由于缺钙造成蔬菜产量降低、品质恶劣的现象十分严重。钙是植株需要的中量元素之一，蔬菜生长不仅需钙量大，而且在整个生长过程的任何时期都很需要。茄果类蔬菜发生缺钙症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辣椒发生缺钙症的几率比较高。辣椒缺钙，植株矮小，顶叶黄化，后期缺钙，叶片从上向下脱落，最后全株呈光杆。在温室蔬菜缺钙的防治上，菜农朋友应多施有机肥。有机肥不仅可以提供蔬菜所需的营养，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还可以增强土壤对钙的保持力，持续为植株生长提供钙素营养。同时还要控制化肥用量，多施磷肥，少施氮肥，磷肥如过磷酸钙等。菜农朋友还可以进行叶面喷肥，叶面喷肥是一种比较经济、比较直接的一种补钙方法，可以选用氯化钙作为喷肥，浓度为0.3%-0.5%，一般每隔7天喷一次，连续喷2-3次就可以见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蔬菜缺乏铁、硼、锌等微量元素时都会有哪些症状。首先，当植株锌元素不足时，植株叶片会变黄，然后发生黑色斑点或是变紫。缺锌严重时会阻碍植株生长，所以必须补锌。当植株生长期可以用浓度为0.05%-0.2%的硫酸锌水溶液，每7-10天喷一次，连喷2-3次，或在定植时每667平方米施用硫酸锌3-5千克做基肥，就可以保证植株生长发育对锌的需求。温室蔬菜缺硼时表现为植株根系不发达，生长点死亡，花发育不全，果畸形。温室蔬菜发生缺硼病时，可以喷施0.1%-0.2%的硼砂或是硼酸液进行防治。同时温室蔬菜铁不足会使叶片褪绿，但叶脉包括小分支的叶脉仍然为绿色，严重时全叶变黄白色干枯。叶面喷施浓度为0.2%-1.0%的硫酸亚铁水溶液，在整个生育期中

态缺素症的防治也具有很好的效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土壤测试及时掌握土壤肥力状况，按不同作物的需肥特征和生产要求，实行有机肥与化肥、氮肥与磷钾肥、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适量配比和平衡施用，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在温室结果类蔬菜生长过程中及时补充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从而有效地解决温室蔬菜因缺乏某种营养元素造成的缺素症状。菜农朋友只有掌握了温室蔬菜生理性病害发生的原因及规律，积极地做好防范措施，就能很好地防治温室蔬菜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从而获得一个好收成。

0: 是山又高，就水又沉，这一条行绳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1: 这些都是村里的老照片，这里是刘元村，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沟壑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棵石榴都凝结着希望的力量。回望往昔，缺水是刘元村人最深的痛，老辈人常念叨袁林娘她心真狠，八安家到东山埂，一根井绳十八斤，沙浆石头各脚心，这句顺口溜可以看出当年的日子是过得多么艰难。这样的日子在1951年3月迎来了转机，村里党员于大林、李端品、宋文珍站在开裂的田埂上，望着远处排成长龙取水的村民队伍，他们的手紧紧攥成拳头。于大林说，再这样下去，乡亲们的日子还有什么盼头？他们立下誓言，一定要为百姓找到水源，一场找水攻坚战就此打响。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山上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了村民们的坚韧。
2: 一听说要打赢，老百姓都非常高兴，这个晚上地上没有灯，坐在一起研究看就如何打赢。这个第二天天还没亮，党员干部带头，这个老百姓跟着，这个带着工具就到了打井现场来进行开始打井了。
1: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凿着。
3: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肘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脚一锤，泉水就近一寸。那时候党员干部都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地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1: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手掌稚嫩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支援。

0: 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井边的饮水思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心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刘园村以四眼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园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199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林果产业，自此刘园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如今村里的石榴种植面积达6.8万余亩，年产量12万吨，塔山石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刘园村也被誉为中国软籽石榴基地。迈入新时代，刘园村开启了农旅融合的新征程。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讲述着石榴文化的源远流长，石榴红了乡村振兴馆展示着村庄的蝶变历程，11.3公里的皖北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4A级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
1: 落其实者思其树，引其流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0: 从一口井开始，刘园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园村的故事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
1: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四眼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
0: 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园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0: 但你不一定了解它。这里是社区的居民会客厅，在烈山区有16个这样的名字，他们都承载着强化社区凝聚力、凝结人心、汇聚力量的使命。凝心聚力，这是它的向上面；惠民生、解民忧，这是它的暖心面；全民友好、同心同行，这是它的包容面。他们还有很多面，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每一面。
1: 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任婉婉，今天和大家聊聊我们社区的一个小空间，如何承载起数千居民的大幸福。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居民会客厅，一个没有高柜台、不设冷隔阂，让居民进门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让服务真正走到群众心坎里的地方。铁运社区成立于2019年，是典型的三供一业移交矿退社区，常住人口5679人，党员有299名，琐事多，问题杂。如何让服务更精准，如何让社区与居民的心贴得更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过去社区服务大厅像银行柜台，居民办完事转身就走，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总是感觉社区与居民有一层隔阂。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社区书记刘云春带着我们共同探讨，寻找解决办法。
2: 群众需要的不是一个纯粹办事的窗口，而是一个可以坐下来面对面

0: 与群众拉假娼、解难梯的场所。于是，我们把传统柜台拆除，打造了集服务、议事、休闲于一体的居民会客厅。在这里，前台受理区与居民面对面沟通；协商议事区铺上了舒适的沙发。自助办理区配备了智能设备，读书看报区。
1: 儿童娱乐区让一老一小各得其所，就连急救箱、共享雨伞这些细节都传递着家的温暖。好，好，得嘞，好，谢谢。
2: 80%退的，
0: 80%不减是吧？嗯。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咱准备啥材料啊？
1: 一个就是咱们那个身份证，还有咱的户口本，还有你要办银行卡，都要采集你的人脸像，然后采集一下。要子女不在身边的话，我们回来上门给你办理去也行，好吧？谢谢谢谢。嗯，这家庭还是一样的，都跟在家里一样，弄啥都方便的很，都是这孩子们都对我很好很好的。
0: 从柜台式到沉浸式，从被动服务到主动关怀，我们让居民感受到社区不仅是办事的地方，而是解决核心，是让居民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我们设立“你问我答”现场议事等板块，定期召开板凳会议，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商量停车位规划、楼道灯维修等大事小事。
1: 入口的那个门，我们想给它装上，装上以后呢，我们所有的车辆，这个小门呢，仅供这个行人和咱的电瓶车通过，然后所有的大车有环形的，然后我们从这个东门出。
0: 回绿种菜曾是社区面临的棘手问题。为了使居民们放弃自己私自开辟的小菜园，我们组织党员和志愿者分成两个小组，一组负责逐户宣传，另一组则协助清理违规菜地。经过2周的努力，20多处违规菜地被清理干净。
3: 社区特别设立了共享菜园，让喜欢种菜的居民在指定的试验田里种植蔬菜，这样既符合规定，又确保了安全。现在居民不仅支持，还积极主动参与到环境整治中。
4: 别的人话，几十吨往这里，这后来写了个地给堵上了。
3: 别怕下雨，下雨这人过来的时候水储蓄。
4: 哎，你说在岔了，要不管？
3: 就开始上道。
4: 下雨上道，你看
3: 什么
4: 意思？
0: 线上我们开通有事艾特我微信服务群，24小时响应居民需求。水管漏水，邻里矛盾，政策咨询，200多个问题在这里解决。
5: 来吧，
0: 好。我们现在社区成了一个居民群，我们这个居民家家有什么困难？
5: 和防诈骗宣传教育。
0: 我们社区的李大妈，她之前特别喜欢买各种保健品，还有理疗器材，每天都得去店里待一个小时，而且已经花费了上万块钱。家里人怎么劝都没用，后来她的家人找到我，让我帮忙劝劝。我第一时间跟李大妈去聊。 才知道他平常一个人在家，孤单无聊，去保健品店就是想找人聊聊天。我就邀请他来乐山号喝豆浆，参加社区活动。如今李大妈成了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还主动劝阻其他老人。
1: 就这两天不说话，你说多少年了？不一样，
6: 你来玩，你要也好，
1: 有人陪我玩，有人陪我说话，再也不去上那个店了。

0: 像李大妈这样的老人其实挺多的，通过一杯豆浆工作法，让老人们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干，还能交到朋友。通过猎山号火车头品牌，我们打造了熟女精彩公益课堂、劳动教育试验田，孩子们在非遗工坊学剪纸，在菜园里种蔬菜。去年社区老年诈骗案件零发案，儿童之家、红色物业等荣誉纷至沓来。居民会客厅的运转离不开党建引领和多方协作，我们组建红色帮帮团，党员带头，志愿者、驻区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医生电梯义诊，教师辅导孩子作业，物业免费维修，资源在居民会客厅汇聚，难题在居民会客厅化解。今天的铁运社区居民会客厅里，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老人在这里找到朋友，孩子在这里收获知识，居民在这里参与治理，居民满意度从68%提升到92%，居民满意度逐步提升。未来我们还要引入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服务，让居民会客厅成为居民的幸福能量站。从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这就是打造居民会客厅的初心，书写属于铁运社区的暖心篇章。
1: 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宗旨，以居民的满意度为目标，猎山区通过打造居民会客厅，实现了社区服务从等人来、找我办到上门去、我来办的转变，真正做到了服务居民零距离，让社区成为居民的温馨港湾。

0: 出事了！夜幕深重，英雄前行。在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的隐蔽战线上，地下工作者与敌人展开着没有硝烟的战争。刚才的影视画面，想必很多人曾经看过。它来自《夜幕下的哈尔滨》。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顾博。 我今天的党课主题就是讲述这些隐秘而伟大的忠诚卫士。除了《夜幕下的哈尔滨》，相信大家还看过《风声》《悬崖》等影视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悬崖的取景地。
1: 恐怕是逃了。
0: 还记得那些情节吗？ 刺到宋处的部署情报能让百万雄师避其锋芒，老鬼一条暗藏玄机的信息，即可为战略转移打开生机之门。如果没有他们，中央苏区的情报网就无法织就红军长征的路线，就难以突破重重围堵。在那一条条电波背后，藏着无数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博弈。 时间的指针拨回1938年，白色恐怖笼罩大地，敌人对我地下党展。

台疯狂大搜捕，关乎组织存亡的重要文件命悬一线。年仅20岁的张宗兰临危受命，此时暗探已在他家周围日夜监视，怎么办？张宗兰急中生智，让同是党员的嫂子金凤英把萝卜掏空，将文件塞进其中，叮嘱了几句便匆匆出门。黄昏时，他带着进步学生董若坤回家，结果事先准备好的一只大提包出门，刚到门口，地下党员李淑云扮成乞丐婆拦住他们乞讨。张宗兰加以呵斥，嫂子快拿点剩饭菜打发他走。金凤英闻声兜起几个烂萝卜土豆倒进了老人的破筐，张宗兰二人谈笑间行至城门，几个日本兵见来了两个年轻姑娘，便围上来检查他们的提包，一件件翻看里面的东西。此时乞丐婆李淑云也走到了城门口，日本兵被烂菜味熏得皱眉，不耐烦地挥手让这个脏老婆子快滚。李淑云唠唠叨叨地出了城，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张宗兰悬着的心落了地。就这样，在同志们的配合下，党的文件被安全转移。完成任务后，张宗兰带着家人回双城老家隐蔽，却被四个日伪特务死死跟踪。自知难以脱身，张宗兰和嫂子、侄女相继吞服了鸦片。特务们发现异常，破门而入，企图撬开他们的嘴。张宗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死咬牙关，以年轻的生命为党的事业筑起保密防线。这样刀尖上的舞蹈，就是隐蔽战线工作者的日常。身处龙潭虎穴，面对威逼利诱，他们以钢铁的意志传递信息，守护机密。危险和残酷始终和他们相生相伴。翻开史书，我们可以了解，潘汉年利用上海错综复杂的环境，大胆从容地与日军汪伪展开一系列情报战，为抗战的胜利屡建奇功。钱壮飞潜伏在中统特务首脑身边，在顾顺章叛变的生死关头，想方设法传递情报，让党中央在枪口下安然转移。沈安娜在敌方核心会议现场笔尖飞旋间将绝密文件化为情报，将敌人的筹谋拆解成党的决胜先机。李克农坐镇隐蔽战线幕后，以缜密谋略编织情报网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守护秘密殚精竭虑。李继渊、阮杰安、沈光慈夫妇等在六大召开之际，按照中央指示，在哈尔滨设立秘密接待站，护送40多位六大代表前往莫斯科，以无声力量冲破白色恐怖，保障了六大的胜利召开。还有在东北的密林与雪原，东北抗联地下战线的英雄用沉默的脊梁，在日军铁蹄与伪满统治的夹缝中构筑起一条用生命铺就的暗河。邱荣昌父子为抗联收集传递情报，组织运送军粮，父亲牺牲在传递讯息路上后，兄弟二人擦干眼泪继续为抗日队伍跑交通。交通员傅德海为了接近日寇军事码头，装扮成衣不蔽体、赤脚光膀、满脸污垢的疯子，被严刑拷打仍不露出一丝破绽。英雄如群星闪耀，而留下名字的只是先烈的一部分，更多人未曾在历史上写下只言片语，便汇入了血与火的滚滚洪流。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铁窗风雨是家常便饭，不是为了当英雄，
而是为了一个信仰。正是这份超越生死的忠诚，让他们在无声的战场上演着惊心动魄的战斗，只为那句永不褪色的誓言：对党忠诚，永不叛党。隐蔽战线是一条红色血脉，它集中反映了党领导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伟大胜利，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如今战争烽火虽已远去，但先烈们在绝境中坚守信念的精神，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勇气，在生死关头舍生取义的担当，始终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在新时代依然被传承。当年用生命留下的摩斯密码，在今天的网络信息时代有了新的形式。信仰在守护国家安全的无名队伍中代代延续。大家请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幅特殊的标准照，在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公示名单中，其中一位，他的照片是灰白色的虚拟头像，醒目的只有胸前的五星红旗。这张没有容貌的照片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他叫靳鹏，来自黑龙江，中共党员，是一名国安警察。国家安全部介绍，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不间断的窃密活动，靳鹏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及时有效排查风险，干净利落消除隐患，取得多项重要工作成果。此前在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入围人选中，同样有一名国安警察江建，他所刊出的照片也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还有这张背对着我们敬礼的照片，主人公是国家安全系统二级英雄模范陈新如，他与间谍斗争的事迹被广泛报道，但没有留下一张个人照片，即使做报告也是背对着听众。曾经有外籍人士带着不解的语气询问他，凭你的外语水平和个人能力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而陈新如不假思索地说，这就是我最好的选择。选择了寂寞，选择了无名，选择了游走在生死边缘，同时也选择了用一生履行誓言，践行忠诚。钱兆飞的孙女钱莹莹在讲述爷爷事迹时曾这样说，她始终坚信自己的名字可以湮灭，但信仰的星火必须传承。在烈士离去90年后，这种精神在新时代得到了虽然寂寂无声却又山呼海啸的回应。从历史中走来，走向胜利，从黑暗中走来，心向光明。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10周年。站在这样特殊的节点上回望，历史与现实印证着一个永恒的真理：唯有坚守信仰，无畏前行，才能守卫家国的平安。这是先辈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这座无名者构筑的长城，建筑在每一寸国土上，也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它绵延万里，护山河无恙，它也坚不可摧，守海晏河精。

0: 50公里的残沙公路，他们都说我屡败屡战，是打不死的小强。我觉得能在西北之北坚守下来的每个人都很了不起。
1: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想，一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留学生，不来当洋官，到底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2: 兵团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3: 我相信，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青春。
4: 今天我们要去巡逻的地点是阿卡斯山区。
5: 走，哎呦，这里好陡呀，大家小心。
4: 我们上去后看一下路面有没有滑坡塌房情况，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牧民家中有没有房子塌漏雨之类的。
5: 第一次来难受不？头晕啥的？
6: 还没有。
5: 没有吗？那你身体还够。
2: 我们现在位于昆仑山腹地，我们这个连队是兵团海拔最高的连队了。
5: 哎呀，那老总，你们年轻嘞！
2: 我和我的姐姐在这里工作已经6年时间了。
4: 他们家的老头子去山上收羊子去了，孩子都在外面上班。所以我们常常给他帮忙割一点。
5: 哎呀，我的天，谢谢！哇，好大，割了好大一天，你看。
4: 刘大哥，
2: 我叫古塞利艾依迪尔，我姐姐叫古塞里诺尔阿布拉。啊！
5: 我姐姐跟着你们在山上见他了吗？
2: 我们从小就是同学，大学也是同学。都是石河子大学护士学校毕业的，
4: 笑容
2: 到3年也是在一起。
5: 拜拜，大学，拜拜。
4: 他们的夏季牧田就在这儿，他们每年的6月份到10月份期间，就在这边放牧。
2: 所处的海拔是3000多米，最高的地方有6000多米，空气中氧气含量仅相当于平原地区的60%。
7: 有些人从下面平原还没到连队，就半路上就晕了，因为缺氧。
8: 包括民兵训练夏天，太阳大了不敢训练，一看着他们眼睛，一部队或者红啊啥。赶快让他休息，这不能。一群的话，那就变了。
7: 生活条件也很难，这个连队买东西又不方便，这样情况很多人待不下来。
9: 来了之后就是在路上，感觉路特别危险，我俩都有高反。
10: 然后我们就在心里想，以后就这样一直吃着没有煮成的拉面吗？
9: 他每次都这样，已经3次了，上次也是就这样晕倒了，可能是缺氧在上面。拿的吸氧器血压测一下，他的血压，他给他吸一会儿氧。我也都是拿不来。Bu ötürü sınav lan. Çoğun çoğun kutak, kayı tutu çi. Yürgünüz bir yerine kadar kaldı lan. Rüyü deyin, şimdi bu an. Doğruğunuz bağım yok mu? Hazır niranız bir yerine bulatı da. Yürgünüz mü?
2: Bu zey lian dey zuha fuzze ji vey. Yeşi goyu lao shi. Jeje zuha fuzze gong qin fu deng gong zuo.
4: Xue ya mai bo do zheng chang. Xian gei ta han le.要了，
2: 属于连队两委成员，但是在连队只要职工需要，什么工作都要干。
4: 这
0: 这是我们一个红色教育基地，也就是之前我们老一辈住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是我们最早的一个教师，然后这边就是之前他们住的连长呀啥的房子。
1: 我们那个当时的书记叫王传喜，他带领我们这职工从这地窝子里面搬到这个地上。
2: 来到三连之后才知道，我们的连队书记刘前东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30多岁就到连队，一干就是10多年。
6: 脱发线包子啥不可以买，猴子不得，把它抓过去，把羊毛剪了，不然夏天它会很热，就把它倒下。
11: 啊，放手搁那。
12: 把它放进去，上手去。
11: 哎，不得。
12: 把你的五十五。
6: 先绑这两个脚，再绑两个脚。
13: 嗯，对，就这样绑。
6: 绑好了，开始剪了。
0: 他们家嘛有150只羊，然后每年的这个季节嘛，他们必须剪羊毛，不剪羊毛的话，这个羊毛就是身上长那种虫子，然后就是体质越来越弱，然后容易死。
6: 剪完了再涂是好分辨是哪一家的，
14: 每一家都有不同颜色。
15: 这个了吗？
6: 感觉挺开心的。原来买的是这个，是买的是什么？
16: 他们就像家人一样，他们的活也是我们的活。辛苦是辛苦，但是很快乐，能帮到他们就很快乐。
17: 长时间才下一次山是吧？
9: 对，我们每次就是一两个月，有时候3个月，有时候就说不定。那时候没水、没电，然后没信号，跟家人联系不上。这山路，从这里到二牧场170公里。我有一次下去的时候，就坐过那个拉煤的车，上面黑黑的，到夜深了脸上都是黑的，衣服上都是黑的。两弟弟也在外面，就家里说过很多次下山，就是我上去以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说，我们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爸妈就这样跟我说。
6: 每次婚礼的时候人特别多，下午人就更多了，喜庆的日子都会穿得这么艳。连队每次就是有什么结婚呀，我们连队都会出面就帮忙，就是我们能帮上的都会尽力去帮他们。我们连队有49户159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我们和牧民的感情也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16: 168的108，
15: 高压也高得很厉害。
9: 每个职工、木工都对我们特别温暖。
4: 抱歉，是，
6: 拜拜，
4: 拉过来，抱歉。
9: 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就想吃口蛋糕，这边都没有。然后那职工给我做了个长寿面， 端到我旁边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这不是空中的啦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着音乐嗨起来，好不好？
11: 好。
6: 都会跳舞吧？
11: 会。
6: 就是嘛，这里的孩子都棒。你们开不开心？
11: 开心。
9: 然后我就继续想为这里的职工群众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想在这里留下来。
1: 争取权队列向左三根，格斗准备，一、二、三。
9: 我愿意加入迷民班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守护这片土地，所以我喜欢跟姐妹们一起巡边。
6: 能不能做到？
11: 能。
6: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山啊，注意你们自身安全。向左站，向左。
10: 这个女子迷班除了我们两个以外，其他都是这本地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难度，因为他们放牧就是巡边，他们到哪都可以走得很精神。我们两个就是有些时候就是缺氧。
6: 不能比他小，按一下他的手，
13: 有没有甜一点的，吃一点甜的
6: 吧？
13: 估计是有可能，就是加上水可能会不舒服。
15: 那不舒服就带他去上面医院吸会氧吧，这么难受。
9: 我们这个连队是1953年建立的，属于边境连队，都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承担了戍边发展的任务。像我们现在的连队书记刘前东，当年他们还是骑着牦牛去巡边。兵团现在发展需要年轻人，我们就应该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奉献自己的青春。

0: 今年能修不能啊？
1: 我们是修不了。
2: 他修不了，他出差，然后我们要值班。
1: 他们要值班。
0: 都在山上过的。
2: 对，
1: 都在山上过，你没办法没辙。除了特殊情况，
2: 特殊情况以外，都其他的都在。
1: 主要是。
3: 这里的人信任了我们，也相信了我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和帮助，让我们成长了起来。
4: 现在我爱上牧场了，我俩姐妹决定留在牧场，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希望能不负青春，不负年。
5: 和古赛丽是2020年认识的，为了她，我从江西来到了金川。他们的连队我去过两次，我也理解她的工作，她舍不得那里的人和连队。今年7月我们结婚了，我也会全力支持她的工作。

天刚蒙蒙亮，暑气还没来得及蒸腾，正是炎炎夏日里新华村一天当中最凉爽舒适的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更加知道如何度过这样美妙祥和的清晨，默契地各自忙碌了起来。吴炳林也早早出了门，为即将开发的木纹金系列产品寻找新的创作灵感和思路。

0: 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大理鹤庆人，这些年来不论离家的脚步迈得如何坚定，这里一山一水一景一路的灵秀，始终是母炳林内心深处最真切的羁绊。新化村素有水乡银都的美誉，从唐代南诏国时期开始，这里的人们便一直从事金、银、铜等工艺品的加工制作。凤凰山下，黑龙探兵，少年打营，小锤烧身。一千多个年岁里，仅凭手里的一把小锤，新化炉匠们沿着古丝绸之路插拔古道，西突北进，演绎了一段又一段关于银器的传奇。今天响了千年的锤音依旧在新化村此起彼伏，代代相传的手艺与历史长河中淘洗蔓延，历久弥新。而那些关于新华小炉匠走一方的传奇故事，却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独家记忆。
1: 那个时候呢，主要是为了讨生活嘛，讨生活就挑着担子走乡串寨，那种爬山涉水的就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做，找一些活计做。工具呢通常也很简易了，就有一个风箱，带一个工具箱，就一整套工具箱就随身挑嘛。
0: 早在14岁那年，吴炳林担着风箱和工具跟随姑父踏上西行之路起，他与金银铜铁的缘分便就此落地生根。在之后的时间里，吴炳林的足迹踏遍了整个云南，觉得没有一个民族像藏族同胞这样对金银器皿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炳林一边为藏族同胞加工银腰带、银藏刀、佛香等藏族传统银器银饰，一边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银器加工技艺。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吴炳林注意到，虽然都是银铜制品，但是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民族习性创造出来的作品，不论是在技巧上还是在样式图案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在无形当中使得吴炳林萌生出了广拜名师的想法。
1: 别的那种手艺人都能做，我们为什么做不了？我们做不了可能是方法或者是技术上存在问题。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一种念头，就是拜师吧。
0: 正是这样的念头始终萦绕于心，吴炳林这一路而来，边走边看。

0: 做边学，不肯错过任何一个向当地师傅们讨教学习的机会。藏区喜欢金银混合加工，而那时候新华人的手艺多以纯银、银铜混合为主。吴炳林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各民族银饰制品加工制作工艺，还学会了砂金提纯、鎏金、银走铜等技法，并将这些技法与传统新华银器制作相结合，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97年，年仅27岁的吴炳林结束了长达13年的漂泊，带着一身博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手艺，回到了这座小锤敲过1000年的村落，并就此展开了自己的传奇人生。熟悉吴炳林的人都知道，这个时髦而桀骜的银匠从不按常理出牌，最是勇于打破常规，敢为人先。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毅无畏的性格和善于突破创新的精神特质，才使得吴炳林能够创作出这座宽12.8米、高8.6米、厚0.8米、耗费紫铜达26.8吨的白族传统铜罩壁，和这个高2.2米、直径2.6米的大型圆雕炊具“天下第一铜火锅”。
1: 当时来说，应该是在我们行业内吧，我们手艺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赞同。其实我觉得他重点是方法，做手艺嘛，他其实就是方法的问题。经常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很多地方可以创新的，尤其是技术上、工艺上也是。
0: 对于手艺人来说，如果选材、熔炼、铸模都不足以见真章的话，真正的考验将从开片开始。把有形的金属加温软化之后锻打成片，称之为开片。开片的均匀程度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制作的质量。开片时可以一人至四五人一起锻打，但必须由一人拿手钳夹住锻材，负责掌钳，直到形成相对均匀的金属片。
1: 对，任何一件器物在造型或者是在做粗胚的时候，锻打是至关重要的，就相当于是它是基础，盖房子一样。如果基础不好的，现在你房子盖得再高再大，可能到时候还是会是有问题。
0: 作为银匠，锻打是基本功，即便是悟性过人的吴炳林，当初也有半年的时间，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抡大锤。当然，这也正是他后期手艺突飞猛进的一个关键所在。
1: 大锤它要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就像走路一样，一步跟一步后边走，就一锤跟一锤后面要很均匀，也不能跳，然后力度要掌握得好。要不能轻锤锤重锤锤，你轻重不一的话呢，出来的厚薄就不一样。
0: 手起锤落间，一件件手造之物在大锤的刚猛与小锤的精致里交织着手艺人最质朴的心意，还有那时光悄悄流逝的痕迹。千年不辍的锤音里，那些了然于心的不必拘泥于言语，而那些三言两语的未必就不深刻。从事金属手工艺多年以来，吴炳林喜欢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探寻，寻找手工艺品在造型、纹饰、工艺与实用性上的平衡点。他擅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产品设计相融合，用独具匠心的手法来展现不一样的白族银器文化。在延续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吴炳林对金银铜镶嵌、鎏金、贴金等工艺进行了创新。他研究的木纹金材料合成技术，历经无数次实验后，终于克服了多种金属混合锻造的难。

0: 下料是对接下来要打制的手工艺品做材料上的准备，也是整个手工艺过程中最能体现手艺人高瞻远瞩的一个环节。
1: 在下料的时候就考虑了成品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就要在心里面要有一个概念。比如说你在下料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结果是什么，如果你结果不知道的前提下，你下料下不准。
0: 在雕刻进行之前，往往要在粗形上用铅笔或毛笔画上图样，然后再行雕刻。银器初具大形并注入支撑物后，在表面进行手工錾刻的过程称为錾花。錾花是手工金银器制作工艺当中最能体现作品神韵的关键工序，也是新华银器最为精细独到的地方。錾花的过程将适用到数十种不同型号的錾子，然而这也只是模饼铃工作室里极小的一部分工具而已。有时为了满足各种大小型器物制作的需要，模饼铃还会亲自动手改良工具。细节的推敲讲究的是浑然天成，在吴炳林看来，用心做好每一道工序便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在整个艺术造型过程中，焊接技术决定着作品的美观程度，局部用火的技巧无疑是这一刻制胜的法宝。抛光是整个手工艺加工流程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之前种种繁琐的工序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一把锤子，一个炭炉，一块银料，一件孤品，所谓的绝技不过是匠人穷其一生坚守初心的倔强。既然已经饱饮风霜，何不为后人指引？吴炳林开发研究的作品都不愿意去注册专利，因此常常被人模仿，但他自己却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坚信被模仿也是一种传承。除此之外，吴炳林还主动走入学校，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在校的学生们。
1: 艺术院校或者是设计学院金工系的学生，他就和我们这个行业的同行，我们把这个手艺给学生教会，他在学理论的同时他把手艺学会，那么一个是解决了他的设计成功率，另外呢，他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创作转化为

0: 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唐代祝寿之风盛行，长寿是一个古老而恒久的追求。而想要长寿，绕不开的就是养生。如何养生？什么时候开始养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中医学有关养生的内容。其实呢，在讲养生之前，我一直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养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想健康的，也就是说活着。
3: 养生的目的，健康长寿。
1: 其实大家说得很对，我们养生的目的就是健康长寿，而古人呢，也是很关注这个长寿的这个问题，所以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当中呢，就有关于人如何能够长寿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始道，通俗的话说，就是今天的人中沟。这个人中沟为什么跟我们的长寿会有联系呢？那么这还要从一个故事来讲起来。大家都知道，在中国传说当中，有一个叫做彭祖的老寿星，有一副对联叫做寿比彭祖800春，意思就是彭祖活了800岁。当年呢，汉武帝特别希望长寿，所以每次读到这些关于长寿的这个文章的时候呢，都在那感慨啊。我们古代的相书里面呢，曾经说过始道长一寸，寿100岁。下面一个臣子叫做东方朔的，突然扑哧笑出声来了，这让汉武帝非常之生气啊。我这在感慨寿命的问题，你在那嘲笑是什么意思呢？东方朔呢就跟汉武帝解释了一下，说这个彭祖活了800岁，如果按相书上的说法，始道长一寸，寿100岁，那么彭祖光这个人中沟就得8寸之长，那他这张脸得多大呀？说到这儿，汉武帝听了以后也是扑哧一笑啊。虽然这只是传说当中的一个故事，但是它确实也跟我们今天过生日的一个习俗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什么呢？来一碗长寿面吧，以希望这个面长。其实这个面长是跟我们这个寿命是有对应的一个关系的。那么从中医学的角度，要想自己生命活得长，先天基础一定要打好。所谓的这个始道人中沟，在传统的中医望诊当中，人中沟属于膀胱子处之所居，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先天肾气足不足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先天肾气充足，它对于我们将来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那么如何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先天充足不充足呢？其实中医里面就强调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以母为基，以父为损。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长寿的人，首先在娘胎里面就应该有健康的一个环境之所居，所以以母为基，以父为损，强调了在胚胎发育时父精母血对于婴儿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以母亲为基础，以父亲为外围，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保障我们胚胎健康的成长发育，这是很重要的。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医家叫做张景岳，他就观察生活当中的案例的时候说道，哎呀，在我的观察当中，现在一些年轻人生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薄弱，而一些年纪偏大的这个人生的孩子反而比较健壮呢？他就说了，有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呢比较容易纵欲，所以生出来的这个

0: 孩子呢，基础并不是特别好，而到了中老年时期的时候呢，他注重养生，反而生出来的这个孩子比较健康。所以在我们抢救中医养生的时候，这个胚胎的这个发育对于我们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东汉的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呢，就首次提出来了养胎这样一个词，并提到了我们养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白术散。其中白术也是我们今天养胎护胎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那么养胎呢，基本含义就是我们要供养胎儿的生长发育，保护胎儿健康的这种成长。现在问问大家，养胎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老师，那个怀孕期间说有那个先天不足，孕妇啊她要生气啊，心理和身体上出现的问题给胎儿带来了一些的先天的一些的疾病，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
0: 是的，父母的这个质量决定了你这个胚胎发育的质量。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注意不检点，往往会导致我们胚胎的这个质量的这种下降，从而影响了孩子的这种一出来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
1: 酸儿辣女这一点它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根据啊？
0: 这个呢没有太多的这个依据啊，因为这个生男生女啊确实是在胚胎结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不是在他后期饮食习惯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所以不是特别科学啊。但是也有可能有一定的经验成分在这里面。对于我们中医养胎而言，第一个特别强调的就是情志平和，母体的这个情绪平稳对于全身的气血运转那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对于胎儿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有着深远的这种影响。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孕妇在怀孩子的时候受到了惊吓，这个胎儿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出现我们今天所谓心健康，而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健康，它将保障我们的寿命长久。中医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养生方法叫做法于阴阳。先问问在座的各位学员，你们听到这个法于阴阳以后怎么来理解这个方法的呀？
2: 我应该是没听说过，我是知道阴阳，法于阴阳就是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法呢是效法的意思，所谓的法于阴阳就是效法自然界阴阳的变化。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我们最为常见的自然界阴阳变化是什么呢？
2: 昼夜
3: 更替。
2: 四季。
0: 说得非常棒。其实我们古人所认为的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在座的各位都已经答出来了。一个呢指的是四时阴阳的变化，我们古人把它称之为寒暑持章，我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一阴一阳之间的这种变化是我们自然界里面最为基本的一个阴阳代表。另外一个则是昼夜的阴阳变化，古人把它称之为悠显济位。那么白天黑夜的这种交替的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而言的话也是一个最为常见的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能够效法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呢？其实我们古人特别强调天人合一，自然界有什么样的规律，在我人体也有相应的规律一直对应。古人呢发现，哎，我们春夏天气热的时候汗多，到了秋冬季节呢天气比较冷汗比较少，反而什么呀尿液比较多，所以这个水液代谢的这种变化就体现了我们跟四季对应的这种关系。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古人呢又开始干另外一件事情，在我们人体内在的气血运行方面能不能够体现与四季的对应呢？于是古人就把这一个视角转向了我们脉象上的这种变化，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你这个四季的这个脉象能不能够跟我春夏秋冬对应在一起。怎么对应呢？古人说的第一个，春应中归，什么意思呢？到了春天以后，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摸着自己的脉象，有一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这就是符合了自然界最为基本的一个规律。等到了夏天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反应啊？大汗淋漓，气候炎热，对不对？反映了我们阳气蒸腾的一种状态。所以古人把我们这时候的脉象形容叫做什么呢？夏应中举。脉象呢，一定是比较容易测知的，然后反映出来的这种宏大之象，这是正常的。那么等到了秋天以后呢，古人总结为叫做什么呢？秋应中横。这个横呢，指的是秤杆。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称东西的那个秤杆，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忽上忽下的感觉吧。所以古人认为我们这时候的这个脉象遇上不上，遇下不下，就是浮于这个水面的这种样子，就按着一个小皮球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秋天的这种脉象。那么到了冬天以后，天寒地冻，我们的气血开始有所收敛，阴气开始亢盛，于是古人就把这时候的脉象总结为什么呢？冬应中泉。这个泉指的是秤砣，这个秤砣扔到水里以后，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扑通一下就沉到水底啊。所以到了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个脉象是最难耗之的，我们得沉取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波动。所以一年四季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我们通过脉象上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人体的气血其实是顺之而变的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要顺应自然界四时的这种变化。于是古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的对于老年人的这种锻炼呢，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循序渐进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我们为了健康进行相应的这种锻炼，应该保持着一个轻松愉快的这个心态去做的呀，对不对？太极拳也不是你一天就能学好的，相关的这种活动，中医的传统的这种功法，像八段锦、太极拳这一类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来进行相关锻炼的。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中医养生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食饮有节。食饮有节这个词语出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是我们重要的养生方法之一。食饮有节的这个节是节制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这些点点滴滴都是能够如何影响起来的呀？我们民以食为天呀，所以对于食物消化的脾胃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以至于从古至今我们特别强调中焦脾胃的这种重要性。而能够直接影响我脾胃功能的，那莫过于我们的饮食。所以对于吃饭这个我们是非常之强调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在食饮有节方面都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观点。第一呢，首先强调的食饮要有所节制，不能说因为你喜欢吃的就使劲吃，不喜欢吃的自己一点都不爱吃，这个是必须得要注意的。第二个呢，我们的食饮要有时，什么意思呢？一日三餐要在规律的时间吃，你不能今天睡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得也晚，所以就把早饭给省了呀。所以尤其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一日三餐一定要定时。另外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我们的五味均衡，也就是说不能说过食甘味儿，我喜欢吃甜的天天吃甜的，我喜欢吃辣的天天涮火锅之类的，这也是不符合我们正常的这种饮食规律。另外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寒温调适，

0: 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黄帝内经》就提出来了，食饮者热无灼灼，寒无苍苍，寒温中适，才能够对身体有很好的一个保持。但是呢，说的都是比较笼统，怎么就是对于人体寒了，怎么就是对人体热了呢？在这里呢，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在唐代的孙思邈当中呢，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那就是什么呢？热无灼唇，寒无冰齿。我们对于身体所能接受的寒和热，我们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你接触到了这个食物或水的时候，牙齿都觉得凉，哎，对不起，这是超过了你人体耐受的程度。如果你喝的这个热水或者热茶，你的嘴唇都觉得有点微烫，哎，对不起，这也超过了你人体的耐受程度。所以我们古人强调的寒温中适啊，不要过寒，也不要过热。另外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定的速度，不能因为时间紧，哈，2分钟就把饭给吃完了，加重了我们脾胃的这种负担。有时候呢，这吃饭还什么呢？还磨磨蹭蹭吃1-2个小时，所以这些都是不良的这种饮食习惯。希望呢，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食饮有节给做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医学里面也有着丰富的药食同源的相互的内容。在《素问》的《脏器法食论》里面就说啊，毒药攻邪，我们用的这些中药是用来治病攻邪的。但是扶正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做啊？我们叫做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什么意思呀？我们要荤素搭配，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食谱。我们叫做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人体之精气，达到这样的目的。而我们很多的医家也在他的日常临床当中把这种药食同源的调补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张处方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的处方。这位患者出现了分诊的症状，全身都瘙痒，所以汪逢春在进行中药处方的同时给了他一个鲜苹果让他吃一吃，而且还不要削皮儿，以达到生津润肺解决心烦的这种目的。接下来的这张处方呢，是上海中医曾玉玲所开的一张处方。他所碰到的这张患者呢，由于得了这个痹症时间已经日久，经过他的调理呢，已经治得很不错了，所以他给他开了一个打粉的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呢，用到了我们的生晒参，还有我们的三七。三七作为既可以补气又可以活血化瘀的一个药物，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但是我们千万得要注意的一点，活血终将耗气。虽然它打着补气的这一个称号，但是它的活血之力还是大于补气的。如果你久服，会使你的气血有所耗损。于是你看曾玉玲所进行的这个搭配就比较好啊，她用人参来补气，再配上三七之活血，使我气又充足，血又通畅，从而达到疾病愈后调理的这种目的。其实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之丰富的，它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药食同源的药物，有时候呢拿一些中药跟一些食品进行合炖，以达到调补的目的。接下来的这张处方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是香港的一位中医所开的食疗方。因为呢他想给患者利水，又怕伤了患者的胃，所以他选用了这个猪肚肉跟这些药材进行一块炖煮，以达到缓解药性的这种目的。所以有时候呢，药物跟食物的这个搭配对于我们一些体弱的患者的调适更加之实用。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把一些食材做成我们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服用。比方说呢，这张处方呢就是名医谭健明所出具的一个梨膏。这个梨膏呢在我国历史是非常之悠远的，我们把这个梨经过炖烂，然后跟这个蜜呀进行糅合，做成了我们非常鲜美的这个梨膏。这个梨膏呢对于我们成年人有时候喝一喝是没有问题的呀，但是 梨，它终究是有偏于寒性的这一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也建议咱们别光炖一个梨汁儿啊，对不对？我们看这里面你可以加一些什么呢？你可以加一点百合，再加一点陈皮，这样炖出来的这个梨汁儿更加适宜于我们小儿的这种服用。所以到家里的小孙孙出现咳嗽咳喘的时候，我们不妨炖一个加料的梨汁儿来进行服用。而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的话，我们用到这个梨膏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将来在座的各位也不妨可以自己熬一熬梨膏来试一试，但是千万得注意，梨膏如果我们掺了蜂蜜，绝对不适合婴幼儿来进行服用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这个食饮有节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其实告诉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就是细节决定了你的成败。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饮食过分的不注意，久而久之给你的身体落下了病根，我们千万不能够大意。在饮食的运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秉承基本的一些理念，不能够过急，不能够偏食五味，不能够荤素搭配，这些我们都要积极地来进行应对。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不妨借鉴一些我们药食同源的内容，对于自己身体上的小问题进行调养，但是一定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开展，这样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饮食调养。我们来讲一讲起居有常的这个问题。在《黄帝内经》的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皇帝呢跟天师，也就是岐伯，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皇帝呢通过长期的临床的这种观察，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是这样问的：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指的是什么呢？上古时代的这个人年龄都能够达到百岁，而且生活质量也不错，动作不衰啊，还可以进行日常的这种工作，很没有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皇帝就说了，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就是过了五十以后，各种机能都开始下降，不能够很好的开展相关的工作了。为什么古今差距这么大呀？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本来我们觉得生活质量的这种提高应该伴随着我们这种长寿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呢？三四十岁就中风偏瘫的呀，这在过去看来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皇帝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哎呀，这是时势易耶，人将失之耶，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世道变了，老天不再眷顾我们了，还是我们人自己出现了问题啊？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人在生活作息方面所出现的这些问题。皇帝就说了，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什么意思呢？顿顿都在喝酒，这是我们饮食的一个太过呀。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以妄为常，把不正常当作正常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昼夜已经开始颠倒，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我们这种起居无节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导致我们年半百耳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组数据，非常之惊人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社会精英分子的平均寿命都没有达到六十岁啊，这不是年半百耳衰，而是年半百耳亡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啊，这个睡眠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啊？
1: 老师，我是每天晚上是10:30我就开始上床睡觉，早上有的时候就是6点或者7点就是自然醒，我就起床了。
2: 我睡眠一般是10点到10:30上床， 然后睡着睡不着都是跟那点儿上床，每天6点自然醒，就是6点以前就醒。
0: 我们古人对于睡眠最佳的这个时间，它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呢？叫做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我们最为宣传的子午觉。这个子时呢，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1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根据一年四季的这种情况，春夏我们起得早一点，秋冬我们适当的睡得晚一点进行调整。但是呢，一般也以6点左右为宜是最合适的，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那么午时小憩呢，则是什么呢？在中午的11点到1点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小憩，古人用的是小字，说明呢睡眠时间不宜过长。古人强调在这个时间的睡眠时间呢，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是最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锻炼的这种方法，丰富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节律生活。而我们的老祖宗呢，也发明了很多的这种锻炼方法。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白天的这早中晚三个节律，给大家来进行介绍一下。在洗脸之前，我们不妨自己先做一个浴面法，这就是著名的盆祖浴面法。首先，我们揉按耳朵，然后揉按之后，我们拽一拽耳朵，让耳朵充分的来进行放松。接下来呢，捋捋我们的头发，在捋的时候可以拿我们的手指来按一按我们的头皮，以达到一个放松的一个目的。最后呢，搓热我们的双手，然后从上向下的进行抚摸我们的面部，可以适当的用用劲儿。那么到了中午以后呢，咱们这时候呢不要倒头就睡，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坐的比较多呀，然后呢身体姿势也未必合适。而我们的老祖宗们呢也发明了一个凤凰保健操，适合我们中午在睡午觉之前进行的一个操作。什么叫做凤凰保健操呢？大家先在脑海里面脑补一下繁体的凤凰这个字，然后我们闭上眼睛，以自己的下巴为笔，幻想自己的下巴就是那个毛笔的头，在保持我们身体不动的这个基础之上，在我们的空中开始慢慢的以我们的下巴为笔来写这个凤凰保健操。这样的一个操作可以干什么呢？有效的放松我们颈部，从而延缓或者减轻我们颈椎病的这种程度。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采用我们鸣天鼓的这个方法，锻炼锻炼自己的耳朵，放松一下自己的这种精神。鸣天鼓非常简单，首先呢，把我们的双手搓热，赋予我们的耳部，然后呢，可以让我们中间三个指头轻轻地敲打在我们的脑部。我们一般呢，可以敲24次左右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觉得敲得不够用力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食指搭在我们的中指之上滑下去，这样呢力道会强一点，刺激会大一点，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二个步骤，就是双手搓热以后，使我们的掌心附于耳部，轻开合，这样呢一般能够10次就可以了。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很有效地畅通耳道，使我们耳朵的功能得以加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课呢就先到这儿了。所谓的起居有常，其实告诉我们大家的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保持着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

0: 就有一个念头，返乡创业。是我们当时找了专业的设计师，然后在保留窑洞原有的面貌的同时，对窑洞室内进行改造修复，加了很多这种非常便利的一些设施，比如像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地暖，以及就是卫生间，让客人感到非常的舒适。外面沧桑五千年，里边豪华五星级。
1: 来，给你俩多放点，多拿点。
0: 客源这一块还是比较稳定的，另外就是在过节，比如说五一啊、十一的时候，会提前半个月都会客房都会全订满。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在家门口，然后就可以创业，就不用再往外边跑了。公交车能进村里了，而且网络的话也覆盖了整个村庄，就是感觉现在生活在莫沟的村民，其实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幸福和自豪。
2: 我们这个图书馆啊，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窑洞图书馆。我们现在存书有5万多册，多数都是咱们周边的人捐赠过来的。
3: 图书馆原来是这边都是几个老窑洞，它原来它是一个学校，就这个学校的基础上吧，才做了一个这样的老庙书。这个屋顶的上边它飞两层，飞两层它是一个串的造型。在外边看，就是雪白无涯，不作舟吧，这是一种寓意。所以说现在这个小孩来的，小孩也知道，哎，这个设计的是什么意思啊？这都是设计师给你带来着一种文化内涵的一种东西，植入到咱们农村人的心里了。
2: 希望这个游客呀，还是小孩啊，都可以到咱们莫沟来，坐到这儿可以看看书，放下手机，多看书，多学习，多交流。

2023年春节期间，从初一到初六，这整整6天时间，我们这游客达到了14万人，综合旅游收入达到了2.06亿。

在当前，省委省政府提出设计农村、建设农村、规划农村这些这个政策下，今后呢，我们准备向这个学生的研学和这个农业采摘的体验这一方面发展，哎，因地制宜，走特色的农村道路。

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把它从一个贫困村，转变成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0: 1998年，我到黄窝村当选为村主任。那时候我们黄窝村呢，基本上是靠捕鱼为生，但是后来幸好渔业资源呢越来越少，村民也是越捕越亏。2000年呢，我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我们呢决定转变思路，开始呢是搞网箱养鱼和洋溪菜，但是呢因为近海的水质啊浑浊偏肥，我们坚持了3年，结果呢还是亏得很惨。2004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养殖紫菜，但是呢因为资金的问题呢，一开始大家都不敢养。
1: 当时怕这个紫菜养饱亏了，身上搞不下去，收入没有收入，生活就那又没有什么内容了，担心呢怕风大了或者是养不成了，这个紫菜这个东西呢投资大。
0: 这个事呢总要有人带个头，我说呢那就从我开始吧。2004年呢，我把自家的房子啊抵押贷款30万，作为养殖紫菜的启动资金。第一年呢，我们养殖紫菜就回了本，还有盈余，这呢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了效应。最多的时候呢，我们村的养殖面积呢超过了4万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紫菜第一村。我们呢还想打破产业单一这个格局，向贝类立体高效养殖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科学利用海水空间，立体养殖贻贝、生蚝、外红蛹。经济发展了，广大村民呢对村庄环境要求呢也越来越高。2015年，我们村两委呢带领广大党员和村民呢，先后投入1500多万元啊，开展省级的美丽乡村建设，把资源变成资产，把资产呢变成资金。我们呢还大力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改建民宿。让大家的那个致富的门路呢越来越广。海上休闲渔业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有信心把黄窝村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风文明、令人向往的现代化海滨风情小镇，让乡亲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有矮人就老吗？确定啊，确定要矮人啊？那行啊，那没问题啊。江苏有四大名酒，其中汤哥酒厂就坐落在我们村里，所以我们村到处都有浓浓的酒香味。这个就是我们的酒糟，其实它是酿酒以后的废渣，它有一股醇香味，还有一股酸甜味。

0: 在我们的努力下，他成了我们村的致富法宝。我是2012年做村支书的，因为当时村没有集体收入，想铺个路、架个路灯啥的，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必须先发展村集体经济，只有集体经济上去了，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就想，我们村能不能跟汤哥酒业搞村级合作，把他们的酒糟承包过来进行销售，增加村集体收入。
1: 刚开始跟汤哥酒业谈到酒糟合作的时候，酒厂年产量比较大，一年生产约2万吨，他们担心我们销售问题，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2: 我们闽江书记带着我们城南部到淮安，还有说起那边去酒厂去考察。
0: 当时我们准备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带着我们的经营方案和几十份的订单去和汤哥酒业的领导进行洽谈，他们才放心把酒糟销售事宜交给我们做。感觉这下村集体经济收入稳了。刚开始我们的酒糟是露天经营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弊端，一旦遭遇梅雨天气，损失就会很大。其中有一年连续的阴雨天气给我们直接带来了损失100多万。

0: 质量很好，包括周到。
1: 为他那个村里干部点个赞。
2: 村集体经济收入有了，我们也有信心了，又带领老百姓种植了九用高粱，发展稻沙混粮，提高大家的经济收入。现在我们村有不少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3: 开心啊！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4: 主要的话就是发红包呗。
5: 我为我自己点个赞。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汤沟村人，把家乡发展好，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隆昌位于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客家人来到隆昌后，开辟荒地，种下苎麻，将客家纺织技艺与隆昌当地下布技艺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隆昌下布。
1: 隆昌下布喊成梁子布，起麻线不成家务。
0: 隆昌下布边梭平整，织物均匀，色泽清秀，凉爽清汗，挺阔不变形，易洗涤，是一种纯手工环保产品。

0: 是一位侠骨，就业在，也是一个导演，应该为乡村振兴做出一点贡献。
1: 1995年出版的《龙昌县志》记载，民国8年至19年，全县常年约有20000多户、30000多名妇女从事系麻线工作，是农民的重要副业收入之一。现今，隆昌有下部编织厂9个，居家编织户3000多户，苎麻种植基地5。客家人带来的不只是技艺的交融，更有菜品风味的多样化。客家菜品一直保持着咸、香、肥的特色，隆昌客家酱油则是客家菜肴的灵魂，需经700多个日夜的自然发酵，靠自然界空气中微生物发酶制取，高盐吸态天然晒露，方能迸发出独有的酱香。

0: 和知晓。
1: 天有时必有奇，才有美，工有巧，最后才品有良。这个就是我坚守它的这个工艺的信条。我知道这个传统工艺花费时间很长，但是因为它品味很纯正，品质很好，这个哈是我们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下部任如丝，酱香愈醇厚。历经数百年光阴轮转，客家人的他乡与故乡早已脉脉相通，而客家文化的流风遗韵仍在巴山蜀水间绰然回

我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研究室的张树娥，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好的机会给大家交流分享果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主要从福建主要栽培果子品种、果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果子防寒技术等三方面进行介绍。第一方面，福建主要栽培果子品种方面，福建果子栽培历史悠久，全省各地皆可种植果子。目前在福建省栽培的主要品种有黑皮果子、黄皮果子、大理茄子等三个。黑皮果子在省内区域栽培最广，黄皮果子栽培面积最大，达到了全省栽培面积的70%，而大理茄子是一个优良的地方果子品种。这些果子品产业呢，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果子行情的上涨和果子加工企业的兴起，在漳州、仙游等地纷纷兴起了种植果子的浪潮，果子产业可以说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第二方面讲一下果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方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按生产期划分，这个果子栽培技术主要包括了萌芽期、幼苗期、分裂期、生长期、成熟期等五个关键节点。如果按农时来划分的话，它一个可以分为选地、留种、浸种、下种、盖摸、施肥、尖苗、水分管理、播叶、搭架、砍收以及观察前过程的病虫害防治。这些关键节点都是非常重要，与我们的高质优产、优质高产都是息息相关的，缺一不可。首先我们讲一下果子优质高产在田块上的要求。首先它要求这个田块要新地，这个新地是不是指我们新开垦的地，而是说最近几年没有种过甘蔗或者果子的地。同时这个田块要大块，要平整，土层呢也要深厚，土壤要肥沃，有机质含量也要高，光照强，交通便利，在水分管理上也要做到能排能灌。就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的这个田块，就被认为是种植果子的理想的田块了。第二点讲一下生产上留种有什么要求。目前生产上留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生产自留种，第二健康种苗的加环种。无论是生产自留种还是健康种苗好，都要求这个种苗要生长健壮，群体整齐，无病虫害。目前市场上以健康种苗这个繁育的比较多，因为以生产自留种相比，健康种苗呢在产量上、品质上以及抗病性上都显出了极大的优势。那浸种呢，目前以为浸种这一块很多蔗农是往往的忽略的，认为浸种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浸种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浸种可以提高它种茎的闷发力，还有有效的杀死浸种中所带的病菌。

而且镜头的操作又比较简单，只需在镜头之中加入1%或22%的那个石灰水，浸到半天到一天就可以。因为这种是一般是要先砍起来，或者经过长久的运输，到冻的时候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期间它的水分是会散失的。那对于下种的方法会不会影响产量？因为目前在下种上主要有两大块，一就是调拨，第二就是歇拨。那歇拨主要是在我们的三明产期，这个进的比较多。那其余都是采取调拨的形式。那不同的下种方法对它的产量是不会影响的，只是对它的一些农事操作，比如是搭架跟施肥，可能就两种就不太一样了。那盖木的作用又有哪些？它主要有保温保湿、防蛀杂草，同时呢，我们要做好田间的除苗的检查工作，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蔗苗都能够及时的冲破地膜。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地膜里面是比较闷热的，如果是苗不能及时冲破地膜的话，里面温度太高会产生死苗的现象。那施肥的原则方法又有哪些？施肥我们一般采取薄肥浅施，方法有像堆施、撒施或者叶面喷施。具体又分为基肥和锥肥。那基肥是我们一般结合下种的时候下，一般以复合肥为主。那锥肥是根据甘蔗生长的情况进行不同肥料的配比，比如苗期我们就以复合肥跟磷肥配比，促进它早生快发。那后期呢，我们又可以复合肥跟钾肥、硼肥、有机肥或者生物菌肥等等。这个对于保证这个果子立势充力有足够的营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如果叶片浓密的话，就说明我这个肥施肥的营养是够的，除去病虫害危害造成叶片的黄化了。另外，那尖苗的作用又有哪些？尖苗主要能改善田园的通风透光跟降低病虫的危害，其次就可以保证我们甘蔗的整齐度，确保一亩甘蔗在2500到2900条之间，每条7到8斤。那尖苗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把早期就把一些比较小的苗跟比较弱小有病的或者比较密的给它删除，反正随着这个苗长大了后，苗就差不多大的话就后面就舍不得去输，导致成熟期后它每条都比较细，这样对它的产量或者它的价格会影响比较大。那在水分管理上，我们要做到两头少中间多。两头少就是苗期跟成熟期，只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就可以。那土壤的湿润我们也可以经过简单的方法，就手抓一把田园土捏紧，它会成团掉落地面，它会散开而已。如果苗期这水分比较多的话，会造成中间的烂种跟死苗现象。那中期我们一般要求就是这沟中要保持5到8公分的水层，没条件也至少要每5天到7天这样子要灌一次前沿灌溉，这样确保它各个湿气的水分收集，从而保证它果子的不会水裂或减少水裂的发生。那播叶方面就是一年大概播4到5次。播叶的原则呢，就是每4片松壳叶播及下边的2到3片。而且播叶的时候我们用力是要往上，不能往下拉，往下拉的话就会造成它那个蔗茎的表皮的撕裂，产生伤口，这样病虫害就会从这个伤口侵入，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那搭架这一块，搭架也算比较重要的，而且投入也算比较重，大概一亩以竹子为例的话，大概一亩要2000块，这样搭架我们就要从那个拔节期就要开始，而且随着甘蔗的长高，它价值要越来越高。

我们这要求的这架要搭得稳牢靠，以防这果子经过风吹或者雨淋它发生倒伏，确保我们的甘蔗质地。因为甘蔗质地呢也是果子商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你甘蔗歪歪的话，价格一斤可能七毛，那如果你比较直的，市面上可以收到一块二这样。在果子的定价方面，目前在生产上主要发生有三种，一种是真菌性的烧五病，第二是病毒性的花叶病，第三细菌的白条病。发生了烧五，这个蜘蛛的叶片它会变红，它老叶会干枯。如果发生了花叶病的话，它这个甘蔗的节间会变短，而且刺芽会萌发，叶片推力斑驳，而且后期它的甘蔗里面会红心的。第三个细菌性白条病的话，发生的话，它早期我们通过剖开蔗茎的种前面可以看到它的维管束会变红，成熟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它的里面的甘蔗的里面的会棉心跟红心的现象。那病毒病跟细菌病防治方面，我们主要是采取这个金刚种苗就可以根治。那个烧五病主要高发于高温高湿的季节，我们采取真菌性的药剂进行防治，效果不错。在果子虫害方面，目前主要是根部的茎部包括叶面的害虫，目前主要有发现这三种，一就是螟虫，还有蚜虫跟蓟马，它主要对我们甘蔗造成的危害是造成枯心，还有叶片的黄化、干枯、唇孔结等等，进而影响它的品质的产量跟品质。这种防治我们主要是采取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进行防治。第三点我们讲一下果子的防寒技术。因为甘果子是一种比较不耐热的甘蔗型水果型甘蔗，比较不耐寒，一受冻的话轻则影响甘蔗的叶片变黄，重则导致甘蔗生长点发红，蜘蛛整个蜘蛛枯死，对蔗农产生极大的经济损失。面对防寒我们该怎么来防治呢？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防治效果比较好。第一就是新阴的驱寒，第二蔗盐喷灌，三无人机飞行。那新阴驱寒我们主要是在寒潮来临的时候，在蔗盐茎的分布若干个燃火点，通过浓烟的方式让浓烟布满整个蔗盐，从而使得冷空气不会沉浸在我们的蔗盐当中。第二个蔗盐喷灌方面，主要是通过增湿喷灌设施有用灌溉地下水，地下水的温度因为十几度，这样跟冷空气相比的话，通过喷灌它可以显著的提高我们蔗盐的温度。第三个是无人机飞行，就是通过无人机在我们的蔗盐上空不间断的飞行，从而阻止我们冷空气下沉到蔗盐当中。这个无人机飞行，这个有飞的跟没飞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有飞的它那个竹竿上面都看不到这霜的症状。以上就是我今天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千年来，日光温室蔬菜的种植逐步趋向规模化和区域化，西红柿、茄子、辣椒等日光温室蔬菜专业种植基地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而起。温室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生理性的病害，所谓生理性病害指的是由于植物体本身激素分泌失衡或者环境变化引起的病害。今天啊，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对茄果类蔬菜常见的生理性病害进行识别和防治。说到茄果类蔬菜，广大种植户并不陌生，主要指的是西红柿、茄子、辣椒这几种蔬菜。茄果类温室蔬菜常见的生理性病害主要有落花落果。

畸形果、裂果、奇腐、浆果、果实着色不良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落花落果方面的知识。广大菜农朋友都知道，温室茄果类蔬菜落花落果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生理性病害。一旦发生落花落果的症状，就会引起植株徒长，从而导致产量降低。那么引起温室蔬菜落花落果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们都知道，温室蔬菜受温度影响较大，尤其是当茄果类蔬菜长到花芽分化期和开花期的时候，这时温度过高和过低都会导致茄果类蔬菜花芽分化和花粉发育不良，使植株难以正常授粉授精，从而产生落花的现象。当茄果类蔬菜处于开花结果期的时候，常常会由于光照不足、地温低、土壤干旱、土壤养分不足或夜间温室内温度高、营养消耗多等原因，导致花及果实营养供应不足，从而出现落花落果的现象。另外，在种植管理过程中，由于种植户作果激素处理不及时，也会出现落果现象。我们知道了茄果类温室蔬菜发生落花落果的原因，那应该如何防治呢？下面我们就给广大种植户介绍一下防治温室蔬菜落花落果的方法。要防治温室蔬菜落花落果，首先要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植物生长调节剂是用于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的生物或化学制剂，它能控制侧芽、分孽以及作物开花和雌雄性别，促进作物花芽分化和花粉发育，保证植株正常授粉授精，从而改善作物落花的现象。通常可以在作物开花当天或花后一到两天使用二氯苯氧乙酸溶液浸蘸或涂抹花朵，使用浓度10至20毫克每千克，就可以有效防止作物落花落果。其次是要做好光温调控以及肥水管理，种植户要根据天气及时放风和收放温室草帘，合理控制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茄果类蔬菜开花作果期所需温度白天一般为20到30摄氏度，夜间最适温度一般为15到20摄氏度。当棚内温度高于30摄氏度时，就要及时进行放风了。当夜间棚内最低温度降到15摄氏度以下时，就要及时覆盖草帘进行保温。在作物开花结果期加强肥水管理，增施一些磷钾肥，协调作物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保证花和果实的营养供应。看到了吧，只要在管理环节做到精细化，就能够有效防止茄果类温室蔬菜落花落果。茄果类蔬菜一般都容易产生畸形果，所谓畸形果是各种变形的果实。畸形果从形态上分为变形果、瘤状果和奇裂果三种类型。西红柿尖顶型、多棱型等都属于畸形果。对于茄子来说，像弯果、尖尾果等也是畸形果。辣椒的畸形果则表现为扭曲果、皱缩果、无光泽果等。茄果类蔬菜畸形果的发生会严重影响果实的商品价值。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造成畸形果的原因都有哪些。首先，低温是造成茄果类蔬菜果实畸形的主要原因。如果茄果类蔬菜花芽分化期温室内夜间温度8摄氏度以下，白天温度20摄氏度以下持续一周的话，就会导致花芽分化不良，从而出现果实畸形。其次，如果茄果类蔬菜在苗期水分和氮肥供应过足，会使植株生长过于旺盛，导致作物花芽过度分化，形成多心皮畸形花，
这样的话就会结出桃形、流形等畸形果实。广大菜农朋友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时，如果使用浓度过高或是使用时机不当，也会增加畸形果的发生率。要预防蔬菜畸形果的发生，首先要选择好品种，尽量种植耐低温、弱光性强、抗旱涝、抗逆性强、不易产生畸形的中小果型品种。在茄果类蔬菜苗期要加强管理，做好光线和温度方面的调控，控制好苗床的温度，适时适量进行通风，做到苗床土壤湿润、水分适宜。一般温室内白天温度达到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夜间温度达到13摄氏度到17摄氏度就可以了。在水肥管理方面，建议种植户一定要做到科学施肥，做到氮、磷、钾微量元素的配合使用，避免偏施、过施氮肥，适量增施磷肥、钾肥，使花芽分化及花器得到正常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物质，防止分化出多心皮或者是带状扁形花而发育成为畸形果。同时要根据植株长势、土壤状况、天气等情况和作物的需水量合理进行浇水。另外啊，还要搞好疏花疏果工作。茄果类蔬菜的第一朵花非常容易形成畸形果，菜农朋友应该在绽花前及时把它摘除。在温室内栽培茄果类蔬菜，裂果现象时有发生，尤其是西红柿，因为西红柿果实表皮薄，果肉含水量高，很容易发生裂果。裂果后很容易受到病菌入侵，从而诱发软腐病腐烂。裂果通常有放射状裂果、环状裂果以及条纹状裂果三种类型。造成温室内茄果类蔬菜裂果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在果实生长期间，土壤水分供应不均匀，容易造成蔬菜裂果。例如果实生长前期温室内土壤干燥，果实生长缓慢，后期如果浇水过多，果皮的生长跟不上果肉组织的膨胀速度，就会出现裂果。广大种植户在利用生长调节剂进行保花保果时，调节剂浓度过大也会引起花株开裂，从而大量出现裂果现象。另外啊，茄果类蔬菜在果实生长期间缺少微量元素硼，也会导致裂果的产生。下面向广大菜农朋友介绍一下防止茄果类蔬菜裂果的方法。建议广大种植户可以选用果皮较厚、心室较少、果皮延伸性大的品种。西红柿可以选用中枢六号、毛粉802、红玛瑙140、红杂16等抗裂品种。茄子可以选用杭茄3号、隐茄1号、杭峰1号等抗裂品种。辣椒可以选用耐力985等抗裂品种。在种植栽培方法上，建议采用地膜覆盖和滴水灌溉栽培的方法，这样可以使水分供应均匀，避免因土壤水分供应不均匀而产生裂果。同时可以使用0.1%到0.2%硼砂水溶液对茄果类蔬菜进行叶面喷雾，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2到3次就可以了。正确应用生长调节剂也是有效降低裂果率的一个有效方法，特别是使用二氯苯氧乙酸碘化时，浓度不宜过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广大种植户可以先做一个小面积的试验，如碘化后3到5天离层部位发粗，说明浓度就是合适的，就可以大面积使用了。奇腐病也是温室茄果类蔬菜经常发生的生理性病害之一，相对于茄子、辣椒来讲，西红柿发生的情况比较多。一旦发生奇腐病，会给产量及品质带来极大的影响。奇腐病发病初期，
一般会在幼果脐部出现暗绿色水浸状斑，后来会逐渐扩大，导致果实顶部凹陷变褐，病斑直径通常1到2厘米，严重时可扩展至近半个果面。到了发病后期，发病部位很容易感染真菌或是细菌性病害。那么造成作物脐腐病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由于缺钙导致的脐腐病。植株缺钙的原因一般有两种，第一种是由于土壤中缺钙，第二种是土壤中并不缺少钙，但是由于土壤中的氨态氮、镁、钾等离子过多，这些离子就会与钙离子出现拮抗，从而导致植株不能从土壤中吸收足够的钙。植株一旦缺钙，就会导致果实脐部的细胞代谢紊乱，失去控制水分的能力，而发生脐腐。植株生长发育期间，水分供应不均衡，尤其是由于植株水分供应不足时，果实内果脐部位的水分被叶片大量夺走，果实就会大量失水，也会导致果实脐腐病的发生。另外啊，广大种植户在栽培过程中，由于给茄果类蔬菜施用没有腐熟的有机肥，或者是由于施肥浓度过大，造成作物根系发育不良或是烧根，就会阻碍植株吸收水分，从而引起果实发生脐腐病。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防治脐腐病的方法。首先要培育壮苗，移植时避免损伤根系，促进根系正常发育。其次采用地膜覆盖栽培，保持土壤水分相对稳定，减少土壤中钙的淋湿，同时要及时适量浇水追肥，特别是在结果期，不但要保持土壤水分的均衡供应，还要在蔬菜坐果后1个月内用0.5%到1%的过磷酸钙浸出液对植株叶面进行喷雾，每隔10到1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1到3次就可以了。栽培茄果类蔬菜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能正常膨大、着色、果顶面凹陷、质地发硬却不脱落的果实，这就是浆果。发病轻时，只有果实顶端或者一面发生此现象，当发病严重时，整个果实变得无光泽，形成乌皮果。引起茄果类蔬菜产生浆果的原因都有哪些呢？首先，植株在开花期温度过高或过低，妨碍了花粉萌发和花粉管伸长，导致花朵不能正常受精，就会产生浆果。其次，在花芽分化时气温太低，使得植株分化前产生畸形花，这种花结出的果实多数是浆果。广大种植户在采用一些促进作果的措施后，由于植株结果太多，导致养分供应不足，不能满足果实发育的需要，也会出现浆果。要想降低浆果出现，一方面在茄果类蔬菜开花结果期要使温室内保持适宜的温度，西红柿开花结果期适宜的温度是在白天温度24到28摄氏度，夜间温度16到20摄氏度。茄子开花结果期适宜的温度是白天25到30摄氏度，夜间15摄氏度以上。辣椒，茄果类蔬菜果实的外观色彩是商品性状的重要指标之一，比较好。其次要控制温度，我们知道茄果类蔬菜是喜温蔬菜，在开花结果期白天和夜间的温差要大，夜温愈低花芽分化早，第一花序着生部位愈低花数愈多，发芽期室温为28摄氏度到30摄�氏度，低于10摄氏度或高于40摄氏度则不宜发芽，开花期以1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为宜，低于15摄氏度或高于35摄氏度花期发育不良而影响结果，温度18摄氏度到26摄氏度时果实着色最佳，日温高于32摄氏度果实生长成熟快但着色不良。西红柿果实成熟期注意增光提温，
白天恒温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

避免阳光直晒果实。辣椒果实转色期要适当提高烹食温度，白天烹温控制在26到30摄氏度，夜晚烹温控制在16到20摄氏度。通风时避免冷风直吹果实。茄子要加强通风透光，采用透光性能好的棚膜，适时疏枝打叶，以保证果实得到充足的光照。最后还应平衡施肥，氮磷钾肥要平衡施用，特别是进入结果盛期增施磷钾肥。冬春地温低，菜农朋友还应充施养根肥料，提高根系活性。在蔬菜生产中，人们为了追求高产高效，大量施用氮磷钾肥，而忽视了微量元素的应用，造成土壤中，特别是温室土壤中，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元素的缺乏，导致蔬菜生理病害日益严重，给生产造成了很大损失。因此，蔬菜缺素症应当引起广大菜农朋友们的重视。我们知道，温室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必需16种营养元素，分别是碳、氢、氧、氮、磷、钾、硫、钙、镁、硼、锌、钼、铁、锰、铜、氯。其中碳、氢、氧3种元素要从水和空气中大量吸收，剩下的13种元素要从土壤中吸收。其中对氮、磷、钾3种元素的需求量最多，被称为大量元素；对硫、钙、镁3种元素的需求量较多，被称为中量元素。对谱质不同，所含微量元素也就不同。其次是偏湿化肥，一般偏湿氮肥会影响钙的吸收，使植株表现为缺钙症状；偏湿磷肥易引起缺铁、锌等症。最后是菜农朋友有机肥施用量少，目前温室蔬菜的微量元素主要通过施入有机肥来补充，而菜农朋友有机肥用量少，使本来缺素的土壤中的微量元素进一步缺乏，导致温室蔬菜缺素症的发生。我们了解了造成温室蔬菜缺素症的原因，那么蔬菜缺素症又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蔬菜缺乏氮、磷、钾等大量元素时都有哪些症状。首先，植株如果缺氮或氮素不足时，就会矮小，下部叶片首先会由绿变黄，逐步向上扩展，叶片变薄而且发黄，严重时老叶脱落，从叶脉开始，然后扩展到全叶，叶片变小，植株上部叶更小，茎短而且细，下部茎、叶柄和叶脉出现紫红色，坐果少，果实小，并且容易出现空洞果。菜农朋友在防治时应该及时追施速效氮肥，如硫酸铵，也可以喷0.2%到0.3%尿素，或是其他含氮的叶面肥。其次，植株缺磷时生长缓慢，叶片小并且变紫红，茎细长，富有纤维，后期出现卷叶，结果延迟。有时土壤中磷的含量不低，但是由于干旱低湿阻碍了根系的吸收能力，也会表现缺磷症状。磷在土壤中移动性小，容易被土壤胶体固定，温室蔬菜幼苗期需磷量比较多，所以菜农朋友在栽培中磷肥应底施深施，发现植株缺磷后，也可用0.5%到1%的磷酸二氢钾溶液叶面喷施进行补救。同时，所有温室蔬菜缺钾都表现在老叶子上，严重时会使大部分叶片枯黄死亡，原因是植株体内代谢比较容易失调，这样光合作用就会显著下降，植株茎秆细瘦，根系生长受抑制。西红柿是需钾较多的作物，当西红柿缺钾时，植株叶片组织褪绿，叶片卷曲呈赤绿色，严重时沿叶缘发生灼伤。有时虽然土壤中不缺钾，但由于植株中

后期的根系吸收能力减慢，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假素供给果实发育和植株生长。如果植株根系较发达，那么缺钾症状就相对较轻。一旦发现植株缺钾时，菜农朋友要增施有机肥，增强地力，多施硝钛氮，有利于钾的吸收。叶片也可以喷施0.3%磷酸二氢钾液进行防治。那么温室蔬菜缺乏中量元素又有哪些表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茄果类蔬菜缺镁时都有哪些症状。我们知道镁影响果实成熟的熟度、大小以及品质。温室蔬菜缺镁主要表现在作物的中后期，主要表现在植株下部老叶失绿呈黄紫色，但叶脉仍是绿色。在温室蔬菜缺镁的防治上，菜农朋友应多施含有镁的肥料。对于土壤供镁不足造成的缺镁，可施镁肥补充，一般用硫酸镁等。每667平方米用量2到4千克，对一些酸性土壤最好用镁石灰50至100千克，既供给镁又可以改良土壤酸性。许多化肥如钙镁磷肥都含有较高的镁，可以根据当地的土壤条件和施肥状况因地制宜加以选择。同时叶面喷施0.1%的硫酸镁液2到3次，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近年来由于缺钙造成蔬菜产量降低、品质恶劣的现象十分严重。钙是植株需要的中量元素之一，蔬菜生长不仅需钙量大，而且在整个生长过程的任何时期都很需要。茄果类蔬菜发生缺钙症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辣椒发生缺钙症的几率比较高。辣椒缺钙，植株矮小，顶叶黄化，后期缺钙，叶片从上向下脱落，最后全株呈光杆。在温室蔬菜缺钙的防治上，菜农朋友应多施有机肥。有机肥不仅可以提供蔬菜所需的营养，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改善土壤理化性状，还可以增强土壤对钙的保持力，持续为植株生长提供钙素营养。同时还要控制化肥用量，多施磷肥，少施氮肥，磷肥如过磷酸钙等。菜农朋友还可以进行叶面喷肥，叶面喷肥是一种比较经济、比较直接的一种补钙方法，可以选用氯化钙作为喷肥，浓度为0.3%到0.5%，一般每隔7天喷一次，连续喷2到3次就可以见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蔬菜缺乏铁、硼、锌等微量元素时都会有哪些症状。首先，当植株锌元素不足时，植株叶片会变黄，然后发生黑色斑点或是变紫。缺锌严重时会阻碍植株生长，所以必须补锌。当植株生长期可以用浓度为0.05%至0.2%的硫酸锌水溶液，每7到10天喷一次，连喷2到3次，或在定植时每667平方米施用硫酸锌3到5千克做基肥，就可以保证植株生长发育对锌的需求。温室蔬菜缺硼时，表现为植株根系不发达，生长点死亡，花发育不全，果畸形。温室蔬菜发生缺硼病时，可以喷施0.1%到0.2%的硼砂或是硼酸液进行防治。同时温室蔬菜铁不足会使叶片褪绿，但叶脉包括小分支的叶脉仍然为绿色，严重时全叶变黄白色干枯。叶面喷施浓度为0.2%到1.0%的硫酸亚铁水溶液，在整个生育期中喷施2到3次就可以了。最后还要提醒广大菜农朋友，采用侧土配方施肥技术，对温室茄果类蔬菜缺素症的防治也具有很好的效果。侧土配方施肥技术通过土壤测试，及时掌握土壤肥力状况，
按不同作物的蓄肥特征和生产要求，

实行有机肥与化肥、氮肥与磷钾肥、中微量元素等肥料的适量配比和平衡施用，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在温室结果类蔬菜生长过程中及时补充所需的各种营养元素，从而有效地解决温室蔬菜因缺乏某种营养元素造成的缺素症状。菜农朋友只有掌握了温室蔬菜生理性病害发生的原因及规律，积极地做好防范措施，就能很好地防治温室蔬菜生理性病害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从而获得一个好收成。

0: 把俺嫁到穷山村。那个是山又高，就水又沉，这一条行绳十八斤，石头这个担子，这个钢脚心。
1: 这些都是村里的老照片，这里是刘元村，这片土地上每一个沟壑都镌刻着奋斗的印记，每一棵石榴都凝结。

0: 就如何打井。这个第二天天还没亮，档案干部带头，这个老百姓跟着，这个带着工具就到了打井现场，来进行开始打井了。
1: 寒风裹着碎石渣，打得人睁不开眼，可没人停下手中的工作。
2: 铁锤敲击岩石的叮当声，打破了山间长久的寂静，成了那段日子最激昂的旋律。
1: 党员带头，村民跟上，大家手握铁锤，肩扛木桩，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凿着。
3: 党员们轮流挥锤，一天下来，手肘累得连筷子都拿不住，李大林也是累得直不起腰，还坚持给大家鼓劲。咱们多掘一锤，泉水就近一寸。那时候，党员干部正是先到达工地，大家离开后，他们才离开。有人问：“哎，这么苦，图啥？”一位老党员坚定地说：“图啥？图的是让乡亲们早点喝上一口干净的井水，图的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1: 一位年轻党员因为手掌稚嫩，没干过重活，虎口裂开的伤口渗着血，染红了木柄。他却笑着说：“这血就当是给井的见面礼了。”经过400多天的日夜鏖战，1952年夏天，四眼井终于涌出了甘甜的清泉。那一刻，全村欢呼雀跃，泪水与泉水交织在一起，多年的期盼终于成真。井边的饮水思源碑上镌刻着百姓对党的感恩，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吃水难题，更成了党群联心的纽带，凝聚着全村人不屈不挠的精神。
2: 刘元村以四眼井践行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有了水源，刘元村的党员干部开始思考如何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1: 1992年，党支部决定依托山区优势和百年石榴种植经验发展林果产业。自此，刘元村的土地上漫山遍野地种满了石榴树。如今，村里的石榴种植面积达6.8万余亩，年产量12万吨。塔山石榴成了地理标志产品，刘元村也被誉为中国软籽石榴基地。
2: 迈入新时代，刘元村开启了农旅融合的新征程。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讲述着石榴文化的源远流长，石榴红了乡村振兴馆展示着村庄的蝶变历程，11.3公里的皖北川藏线龙脊天路蜿蜒在山间，安徽首个青年公园充满着活力。2023年，4A级景区正式运营，2024年就接待游客量130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850万余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34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30余个。
1: 若其实者思其树，引其流者怀其源。曾经那个缺水贫困的小山村，如今成了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2: 从一口井开始，刘元村已经实现从艰苦求生存到幸福谋发展的华丽转身。刘元村的故事是基层党员干部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
1: 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以四眼井为镜，永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为民情怀，擦亮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党员本色。
2: 我们坚信，在未来，在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这方土地一定更加生机勃勃，硕果累累。刘元村必将续写更多甘泉映初心的时代篇章。

并见过他，但你不一定了解他。这里是社区的居民会客厅，在烈山区有16个这样的名字，他们都承载着强化社区凝聚力、凝结人心、汇聚力量的使命。凝心聚力，这是他的向上面；惠民生、解民忧，这是他的暖心面；全民友好、同心同行，这是他的包容面。他们还有很多面，让我们一起揭开他的美。

0: 变。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党课主讲人任婉婉，今天和大家聊聊我们社区的一个小空间，如何承载起数千居民的大幸福。这个空间就是我们的居民会客厅，一个没有高柜台，不设冷隔阂，让居民进门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让服务真正走到群众心坎里的地方。铁运社区成立于2019年，是典型的三供一业移交矿退社区，常住人口5679人，党员有299名，琐事多，问题杂。如何让服务更精准，如何让社区与居民的心贴得更近，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过去社区服务大厅像银行柜台，居民办完事转身就走，没有沟通，没有交流，总是感觉社区与居民有一层隔阂。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社区书记刘云春带着我们共同探讨，寻找解决办法。
2: 群众需要的不是一个纯粹办事的窗口，而是一个可以坐下来面对面与群众拉家常解难题的场所。
1: 于是我们把传统柜台拆除，打造了集服务、议事、休闲于一体的居民会客厅。在这里，前台受理区与居民面对面沟通，协商议事区铺上了舒适的沙发，自助办理区配备了智能设备，读书看报区、儿童娱乐区让一老一小各得其所，就连急救箱、共享雨伞这些细节都传递着家的温暖。从柜台式到沉浸式，从被动服务到主动关怀，我们让居民感受到社区不仅是办事的地方，而是解决问题的娘家，是唠嗑解闷的客厅。居民会客厅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更是服务模式的革新。我们推行一岗通办，将原先分散的7个窗口整合成2个综合工位，工作人员变身全能管家，医保、养老、低保，居民只需找一个人就能办所有事。居民会客厅的核心是让居民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我们设立你问我答、现场议事等板块，定期召开板凳会议，居民们围坐在一起商量停车位规划、楼道灯维修等大事小事。
3: 入口的那个门我们想给它装上，装上以后呢，我们所有的车辆这个小门呢仅供这个行人和咱的电瓶车通过，然后所有的大车有环形的，然后我们从这个东门出。
4: Hello， 你知道你还住一小客人呀，
5: 不住也就浪费了。
4: 县城的地址
5: 不喂，你忙你忙，
4: 你好还是挺好。
5: 我好一会儿俺找着人自己好。
1: 毁绿种菜曾是社区面临的棘手问题，为了使居民们放弃自己私自开辟的小菜园，我们组织党员和志愿者分成2个小组，一组负责逐户宣传，另一组则协助清理违规菜地。经过2周的努力，20多处违规菜地被清理干净。社区特别设立了共享菜园，让喜欢种菜的居民在指定的试验田里种植蔬菜， 这样既符合规定，又确保了安全。现在居民不仅支持，还积极主动参与到环境整治中。
0: 沿着河画，积水都往这边，这后来写了个地给堵上了。
6: 别怕下雨，
0: 哎，下雨
6: 雨水过大的时候水储蓄。哎，
0: 把那插雷了要淹灌。
7: 就开个小洞，
0: 开一个小洞，
7: 就开个小洞就
0: 行了。对，因为你从楼上下来的都淌过来，那叫不起水。
1: 线上我们开通有事艾特我微信服务群，24小时响应居民需求，水管漏水、邻里矛盾、政策咨询，200多个问题在这里解决。
0: 进来吧。
6: 好。给开下，开下，开下的。再开下。
0: 哎。好，
6: 好的。
0: 我们现在社区成立一个居民群，我们这个居民家家有什么困难呀，在群里艾特一下子，社区的志愿者呀，还有网络员就上我们为我们服务，我们感觉到很温馨，挺好的。
1: 为了让老人们感受到社区的温暖，我们创新开展了一杯豆浆工作法。每周二和周四，我们为老年人免费提供温暖的豆浆，并邀请他们参与手工制作、门球比赛、唱红歌等多项活动，同时享受免费的医疗咨询和防诈骗宣传教育。我们社区的李大妈，她之前特别喜欢买各种保健品还有理疗器材，每天都得去店里待一个小时，而且已经花费了上万块钱，家里人怎么劝都没用。后来她的家人找到我，让我帮忙劝劝。我第一时间跟李大妈去聊，才知道她平常一个人在家孤单无聊，去保健品店就是想找人聊聊天。我就邀请她来猎山号喝豆浆，参加社区活动。如今李大妈成了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还主动劝阻其他老人。
8: 有人陪我玩，有人陪我说话，再也不去上那个店了。
1: 像李大妈这样的老人其实挺多的，通过一杯豆浆工作法，让老人们有地方可去，有事情可干，还能交到朋友。通过猎山号火车头品牌，我们打造了熟女精彩公益课堂、劳动教育试验前，孩子们在非遗工坊免费维修，资源在居民会客厅汇聚，难题在居民会客厅化解。今天的铁运社区居民会客厅里，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老人在这里找到朋友，孩子在这里收获知识，居民在这里参与治理，居民满意度从68%提升到92%，居民满意度逐步提升。未来我们还要引入心理咨询、法律咨询等服务，让居民会客厅成为居民的幸福能量站。从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这就是打造居民会客厅的初心，书写属于铁运社区的暖心篇章。
9: 以党建为引领，以服务为宗旨，以居民的满意度为目标，猎山区通过打造居民会客厅，实现了社区服务从等人来、找我办到上门去、我来办的转变，真正做到了服务居民零距离，让社区成为居民的温馨港湾。

0: 出事了！夜幕深重，英雄前行。
1: 空气中氧气含量仅以相当于平原地区的60%。
2: 有些人从下面平原还没到连队，就半路上就晕了，因为缺氧。
3: 包括民兵训练夏天，太阳大了不敢训练，你看着他。
2: 他的血压。 还有他吸一会儿氧。
3: 我在连队主要负责机委，也是国语老师。 姐姐主要负责工青副等工作，血压脉搏都正常，现在给她含了药了，属于连队两委成员，但是在连队只要职工需要，什么工作都要干。这是我们一个工作教育基地，也就是之前被编就是之前他们住的连长呀啥的忙死。
4: 我们那个当时的书记叫王传喜，他带领我们的职工。但是，不同的地域特色和民族习性，创造出来的作品，不论是在技巧上，还是在样式图案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在无形当中，使得牟炳林萌生出了广拜名师的想法。
5: 绝对那种手艺人都能做，我们为什么做不了？我们做不了，可能是方法或者是技术上存在问题。那个时候就萌生了一种念头，就是拜师吧。
4: 正是这样的念头，始终萦绕于心。吴炳林这一路而来，边走边看，边做边学，不肯错过任何一个向当地师傅们讨教学习的机会。 藏区喜欢金银混合加工，而那时候新华人的手艺多以纯银、银铜混合为主。吴炳林在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之后，不但熟练地掌握了各民族银饰制品加工制作工艺，还学会了纱金提纯、鎏金、银走铜等技法，并将这些技法。 与传统新华银器制作相结合，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97年，年仅27岁的牟炳林结束了长达13年的漂泊，带着一身博采众长而又独具一格的手艺，回到了这座小锤敲过1000年的村落，并就此展开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熟悉牟炳林的人都知道，这个时髦而桀骜的银匠，从不按常理出牌，最是勇于打破常规，敢为人先。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毅无畏的性格和善于突破创新的精神特质，才使得牟炳林能够创作出这座宽18.8米、高8.6米、厚0.8米、耗费紫铜达26.8吨的白族传统铜罩壁。 和这个高2.2米、直径2.6米的大型圆雕炊具，天下第一铜火锅。
5: 当时来说，应该是在我们行业内吧。我们手艺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赞同。其实我觉得它重点是方法，做生意嘛，它其实就是方法的问题。经常说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很多地方可以创新的。
4: 尤其是技术上、工艺上也是。对于手艺人来说，如果选材、熔炼、铸模都不足以见真章的话，真正的考验将从开片开始。把有形的金属加温软化之后，锻打成片，称之为开片。开片的均匀程度将。

0: 接影响到下一步制作的质量。拍片时可以一人至四五人一起锻打，但必须由一人拿手钳夹住锻材，负责掌钳，直到形成相对均匀的金属片。
1: 任何一件器物在造型或者是在做粗胚的时候，锻打是至关重要的，就相当于是它是基础，盖房子一样，如果基础不好的话，那你房子盖得再高再大，可能到时候还是会是有问题。
0: 作为银匠，锻打是基本功，即便是悟性过人的母炳林，当初也有半年的时间，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抡大锤，当然这也正是他后期手艺突飞猛进的一个关键所在。
1: 把锤它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就像走路一样，一步跟一步后边走，就一锤跟一锤后面要很均匀，也不能跳，然后力度要掌握得好，要不能轻一锤锤重一锤锤，你轻重不一的话呢，出来的厚薄就不一样。
0: 手起锤落间，一件件手造之物在大锤的刚猛与小锤的精致里交织着手艺人最质朴的心意，还有那时光悄悄流逝的痕迹。千年不辍的锤音里，那些了然于心的不必拘泥于言语，而那些三言两语的未必就不深刻。从事金属手工艺多年以来，吴炳林喜欢在生活和实践中不断探寻，寻找手工艺品在造型、纹饰、工艺与实用性上的平衡点。他擅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产品设计相融合，用独具匠心的手法来展现不一样的白族银器文化。在延续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吴炳林对金银铜镶嵌、鎏金、贴金等工艺进行了创新。他研究的木纹金材料合成技术，历经无数次实验后，终于克服了多种金属混合锻造的难题，在作品上呈现出赤霞流云的艺术效果，大大提升了传统工艺的精细程度。

0: 下料是对接下来要打制的手工艺品做材料上的准备，也是整个手工艺过程中最能体现手艺人高瞻远瞩的一个环节。
1: 在下料的时候就考虑了成品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就要在心里边要有一个概念。比如说你在下料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结果是什么，如果你结果不知道的前提下，你下料下不准了。
0: 在雕刻进行之前，往往要在粗形上用铅笔或毛笔画上图样，然后再行雕刻。银器初具大形并注入支撑物后，在表面进行手工錾刻的过程称为錾花。錾花是手工金银器制作工艺当中最能体现作品神韵的关键工序，也是金华银器最为精细独到的地方。錾花的过程将适用到数十种不同型号的錾子，然而这也只是母炳林工作室里极小的一部分工具而已。有时为了满足各种大小型器物制作的需要，母炳林还会亲自动手改良工具。细节的推敲讲究的是浑然天成，在吴炳林看来，用心做好每一道工序便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在整个艺术造型过程中，焊接技术决定着作品的美观程度，局部用火的技巧无疑是这一刻制胜的法宝。抛光是整个手工

0: 加工流程的最后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之前种种繁琐的工序，只有到了这一步，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体现。一把锤子，一个炭炉，一块银料，一件孤品，所谓的绝技，不过是匠人穷其一生坚守初心的倔强。既然已经饱饮风霜，何不为后人指引？不必您开发研究的作品都不愿意去注册专利，因此常常被人模仿，但他自己却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坚信被模仿也是一种传承。除此之外，吴炳麟还主动走入学校，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在校的学生们。
1: 艺术院校或者是设计学院金工系的学生，他就和我们这个行业来分担，我们把这个手艺给学生教会，他在学理论的同时他把手艺学会，那么一个是解决了他的设计成功率，另外呢，他可以把自己的设计创作转化为作品。
0: 流转的时光里，在一次一次与金银铜铁的对话中，小锤手艺早已融入了大理新华人的

0: 兽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寻长生不老药，唐代祝寿之风盛行，长寿是一个古老而恒久的追求。而想要长寿，绕不开的就是养生。如何养生？什么时候开始养生？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
1: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中医学有关养生的内容。其实呢，在讲养生之前，我一直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养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想健康的，也就是说活着。
3: 养生的目的，健康长寿。
1: 其实大家说得很对，我们养生的目的就是健康长寿，而古人呢也是很关注这个长寿的这个问题，所以在2000多年以前，《黄帝内经》当中呢就有关于人如何能够长寿的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哪儿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始道，通俗的话说就是今天的人中沟。这个人中沟

0: 活了800岁，如果按相书上的说法，尺到长一寸，寿百岁，那么彭祖光这个人中沟就得8寸之长，那他这张脸得多大呀？说到这儿，汉武帝听了以后也是扑哧一笑啊。虽然这只是传说当中的一个故事，但是它确实也跟我们今天过生日的一个习俗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什么呢？来一碗长寿面吧，以希望这个面长。其实这个面长是跟我们这个寿命是有对应的一个关系的。那么从中医学的角度，要想自己生命活得长，先天基础一定要打好。所谓的这个屎道人中沟，在传统的中医望诊当中，人中沟属于膀胱子处之所居，意思是什么呢？它是能够反映这个人先天肾气足不足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先天肾气充足，它对于我们将来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那么如何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先天充足不充足呢？其实中医里面就强调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以母为基，以父为损。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长寿的人，首先在娘胎里面就应该有健康的一个环境之所居。所以以母为基，以父为损，强调了在胚胎发育时父精母血对于婴儿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保障。以母亲为基础，以父亲为外围，这样的话可以有效地保障我们胚胎健康的成长发育，这是很重要的。在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医家叫做张景岳，他就观察生活当中的案例的时候说道，哎呀，在我的观察当中，现在一些年轻人生的孩子为什么如此薄弱，而一些年纪偏大的这个人生的孩子反而比较健壮呢？他就说了，有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呢比较容易纵欲，所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呢基础并不是特别好，而到了中老年时期的时候呢，他注重养生，反而生出来的这个孩子比较健康。所以在我们抢救中医养生的时候，这个胚胎的这个发育对于我们是至关之重要的。早在东汉的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呢，就首次提出来了养胎这样一个词，并提到了我们养胎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白术散。其中白术也是我们今天养胎护胎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那么养胎呢，基本含义就是我们要供养胎儿的生长发育，保护胎儿健康的这种成长。现在问问大家，养胎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老师，那个怀孕期间说有那个先天不足，孕妇啊她要生气啊，心理和身体上出现的问题给胎儿带来了一些的先天的一些的疾病，是不是跟这也有关系？
0: 是的，父母的这个质量决定了你这个胚胎发育的质量。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不注意不检点，往往会导致我们胚胎的这个质量的这种下降，从而影响了孩子的这种一出来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状态。
1: 酸儿辣女这一点它是不是也是有一些根据啊？
0: 这个呢没有太多的这个依据啊，因为这个生男生女啊确实是在胚胎结合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而不是在他后期饮食习惯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所以不是特别科学啊。但是也有可能有一定的经验成分在这里面。对于我们中医养胎而言，第一个特别强调的就是情志平和，母体的这个情绪平稳对于全身的气血运转那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对于胎儿的这个生长发育也是有着深远的这种影响。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孕妇在怀孩子的时候受到了惊吓，这个胎儿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出现我们今天所说的癫痫一类的这种疾病。可见这一个情志平和不发怒对于胎儿的这种生长发育是有着重要的联系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吃好，所以对于孕妇的这个饮食调养呢是特别重要的。但是这个吃好

我的理解应该是要更加的合理，而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吃的太多要饮食有节呀、啊、爱吃什么东西适可而止，我们要调和五味，才能够更好的使我们的胎儿得到营养的这种支持。如果你暴饮暴食，导致这个胎儿营养过多，出现这种巨胎排免的时候比较困难，也会导致胎儿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那么对于孕妇的这个调理，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劳逸要适度。我们有些女同志怀孕之后就天天躺着不动了，其实这并不有利于胎儿的成长。对于我们人体营养的支持，其实我们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气血要充足。在我们今天现在的这种饮食条件之下，孕妇一般都不会出现我们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她的气血供应是相对比较充足的。但是要想使人体的气血发挥它正常的作用，我们必须还要使气血流通起来。其实能使我们气血流通的最为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家务啊，或者我们吃完饭的一些散步啊，这些运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又能够很好的促进人体气血流通，这样才能够使胎儿更好的得到人体营养的这种支持，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而且也会避免到时候生育的时候出现难产的这种情况。那么除了我们的饮食因素以外，作为孕妇，我们也更加应该注意她的这个起居习惯，不能睡懒觉，对不对？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适当的这种起居也有助于她全身气血的这种调控，以达到胎儿健康分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我们今天讲课的最后，我们也会来说一说孕妇用药的这一个问题。其实呢，很多时候呢，这个怀孕的孕妇有时候呢会出现什么感冒啊这一类的这种症状，所以很多孕妇特别害怕，说我吃了这个药对这个胎儿会不会有影响啊。其实呢，在我们的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或多或少都会有胎儿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早在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也提出来了，提出来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叫做妇人众生独之奈何，就提到了我们怀孕的女同志用药的这个问题。如果确实需要用药，我们可以采用相对比较稳妥的中成药来进行服用，这样的话对孩子并没有太多的这种影响。反而是如果因为什么严重的这种感冒导致你浑身难受胎动不安的时候，你还强忍着不去用药，这样反而对胎儿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在这里也告诫广大的这种孕妇或者照顾孕妇的老人们，我们在用药的时候，第一，一定要遵医嘱，不要擅自的来进行用药；第二呢，用药呢我们也应该秉承着一个早治疗早预防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不要过分的担心用药对于胎儿的这种影响，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心态，谨慎用药，这样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所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养胎的这个内容。我们之所以在养生的内容里面首先提出来养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一个良好的一个养胎可以使我们胎儿的这种身体健康，从而打下了为将来健康成长长寿的一个目的。如果我们的先天不足的话，那么我们后天即便进行多方面的这种调补，也有时很难弥补先天带来的这种不足。这个胎儿出生以后，来到这个世间之后，我们又开始如何来开展我们的养生活动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要提一个中医养生的重要理念，那就是形与神俱。形与神俱指的是我们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健康一定要身心健康，不仅身体上要达到健康，我们的心理也同样要达到舒畅的这种目的。只有身体跟心理共同的这种结合，才是我们

0: 人体真正的这种健康。而这个形与神俱的这个理论，并不是我们中医学先提出来的，这是在先秦两汉时期，我们很多的哲学家也在探讨这样的内容。比方说在荀子里面就说了形俱而神生，强调了形和神的先后关系，有了这个形体才有我精神所依据的地方。所以到了东汉时候，有些哲学家也认为啊，这个精神居形体，有火之燃烛也。所以古人呢，对于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就用一个点着的蜡烛来进行形容，那是非常之形象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中医学呢，进一步的强化了形与神之间的关系，认为形为神之宅，神为形之主，我这个形体为我的精神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这个神呢，又能够很好的去控制这样的一个形体，这样才能够使我的身体达到真正的健康的这种目的。那么在形与神俱的这样一个理念的影响之下，我们中医学其实就分为了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养形，一大类是养神。那么所谓的这个养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类似于管住嘴啊，迈开腿啊，而我们的养神呢，则是什么呢？恬淡虚无，静心安神，移精变气这一类的。那么虽然这都是理论上的内容，但是它跟我们日常的这种健身也是息息相关的。在座的各位学员，平时你们都是怎么健身的呀？
1: 啊，老师，我都是每天早上我来一段八段锦，然后再跳5000个绳，然后出了浑身的汗，我就觉得很舒服，晚上睡觉睡得也很好。
2: 我每天早上那个给自己针灸，喝一杯那叫200毫升的清水，然后八段锦。
0: 其实我们很多锻炼形体的这种方式，在潜移默化当中也把我们的心情给调整出来了。我们很多的养生方法其实到最后都是形神结合在一起的。
3: 一个是增加自己的那个力量锻炼，就是练壶铃、哑铃。吃饭之后我那个一般要走个7000-8000步，这是我每天的运动量。所以说我觉得到现在一直身体健康跟这有关系吧。
0: 这都比较符合我们现阶段的这种养生的方法和理念，确实很符合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养生的这个方法，其实他们的着眼点都是使我们的形和神达到一个有效的统一，从而促进自己的身心健康，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谈一谈我们现阶段一些养形的误区。那么古人呢，对于我们养形的误区提出来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什么呢？不知持满。什么意思呢？不知道保持人体精气的这种充满。其实呢，这个精气在我们体内进行运转，对于我们的形体营养是非常之重要的。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注意保持身体精气的这种充盛，则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所以在我们养生当中，养形的关键特别注重三个脏腑。哪三个脏腑呢？第一是肺，第二是脾，第三是肾，分别列居于我们身体的上、中、下三个部位。在肺这方面呢，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生理机能的这种下降，往往会产生一些情绪上的这种低落。这种低落呢，在我们秋天的时候呢，尤其天气开始变冷，树叶开始凋零的时候，特别容易激发老年人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情绪。我们古人呢，把它称之为悲秋，悲则气消啊，它会不知不觉地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个气给耗散而去，从而导致你形体的这种衰弱。我们特别强调，老年人一定要很好地调节自己的这种心理，不要出现这种悲秋的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小的手段把我们这个肺气给宣达宣达。比方说呢，我们肺开窍于鼻，所以在我们传统的中医的一些穴位当中呢，对于我们鼻部的这个保健是非常之重要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两个小穴位，在鼻部不舒服的时候，在鼻塞的时候，我

0: 们可以来进行揉按，也能有效地转移你的精神注意力，从而达到缓解心情的这个目的。那么大家就可以跟着我来看一看哪两个穴位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印堂穴。印堂穴在我们两眉中间的一个凹陷处，大家呢可以来拿我们的手指摁在这个地方，有稍微的一个塌陷，用劲的摁一摁，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感觉呢？
1: 酸胀。嗯，
0: 这也是我们鼻部的一个重要的保健穴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穴位，叫做迎香穴。迎香穴也非常好找，就在我们的鼻准外侧的鼻唇沟，在这个位置上呢也会有一个小的凹陷，大家仔细的探寻一下，沿着这个小凹痕往里用劲儿，这就是迎香穴。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时候，按一按印堂穴，按一按迎香穴，使我们的鼻道通畅，肺气得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护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呢，护脾最重要的是使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得到有效的这种运化，这才是最关键的。我们可以采用腹部的按摩方法。这个腹部按摩呢，以肚脐眼为中心，我们进行一个画圆，可以先顺时针18圈，然后再逆时针18圈，以达到我们调理脾胃、顺畅肠胃的一个目的。那么除了我们的腹部按摩的这个方法以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掌阵法。在掌阵法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两种手势，一种呢是全掌心附在我们的腹部，那么进行我们的震动。当然了，有时候为了加强我们的力道，我们可以用空心儿附在我们的腹部，然后进行震动。而在震动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相应的这些穴位，比方说肚脐眼是我们的神阙穴，在它直上4寸的这个位置上有我们的中脘穴，另外呢，在我们的肚脐眼下面还有我们的关元穴，这些都是我们重要的调理脾胃的穴位。我们把我们的掌心扣在这个位置进行震动，这样有效地达到我们的这个护脾的这样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护肾的这个问题。这个肾呢，作为我们先天之本啊，我们也强调叫做选用血肉有情之品，以滋补下元。但是你别吃得太多，吃得太过。我们也可以来欣赏一张处方，这是上海一位名医所列的补肾的一个丸方，既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种生地啊、熟地啊，这是来补补肾，也有像我们的一些海藿来进行我们的这种调养，所以整个方子呢搭配的还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它要列成丸方呢？我们前面也说过了，丸者缓也，所谓的补肾千万不能够操之过急，这呢肺脾肾是我们调行的一个关键的点。那么在养神的方面，古人又提出来了哪些错误的做法呢？最主要的，他强调一个叫做不时欲神。什么意思呢？是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精神情绪啊，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个生活节奏当中，不论是我们的年轻人也好，还是我们的老年人也好，我相信大家觉得对于自己情绪的掌控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呀？所以对于调神这一块，我们古人呢也强调了两个重点。在调神的时候呢，我们上注重我们的调心，如何使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好，古人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移情法，转移你的精神注意力，不要老把自己的精神注意力集中在让我生气让我上火的这些地方啊。所以特别建议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长久的兴趣爱好，转移一下你的精神注意力，不要老让你停留在一个负面情绪当中。在下呢，我们更加注重的一个调肝，主要的方法就是疏泄法。在你郁闷的时候，在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你不妨去操场上或者跑道上慢跑一下，因为四肢的运动可以有效地打开你人体的这种淤结，从而使你的心情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运动锻炼是我们

0: 们宣泄法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任何的一个养生手段的这种开展，其实都是在养形的时候伴随着养神，在养神的时候呢，伴随着我们调体，只有形神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身心健康，而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健康，它将保障我们的寿命长久。中医学里面一个重要的养生方法叫做法于阴阳。先问问在座的各位学员，你们听到这个法于阴阳以后怎么来理解这个方法的呀？
1: 我应该是没听说过。我是知道阴阳，法于阴阳就是不是很了解。
0: 这个法呢是效法的意思，所谓的法于阴阳就是效法自然界阴阳的变化。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我们最为常见的自然界阴阳变化是什么呢？
1: 昼夜，
2: 昼夜更替。
1: 对，四季。
0: 说得非常棒。其实我们古人所认为的自然阴阳变化的规律，最主要的就是两个，在座的各位都已经答出来了。一个呢，指的是四时阴阳的变化，我们古人把它称之为寒暑持章。我一年四季有春夏秋冬的变化。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这一阴一阳之间的这种变化是我们自然界里面最为基本的一个阴阳代表。另外一个则是昼夜的阴阳变化，古人把它称之为悠闲济位。那么白天黑夜的这种交替的这种变化，对于我们而言的话，也是一个最为常见的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谈一谈如何能够效法自然界阴阳变化的规律呢？其实我们古人特别强调天人合一，自然界有什么样的规律，在我人体也有相应的规律一直对应。古人呢发现，我们春夏天气热的时候汗多，到了秋冬季节呢天气比较冷，汗比较少，反而什么呀，尿液比较多。所以这个水液代谢的这种变化就体现了我们跟四季对应的这种关系。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表象，而古人呢又开始干另外一件事情，在我们人体内在的气血运行方面能不能够体现与四季的对应呢？于是古人就把这一个视角转向了我们脉象上的这种变化。他提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看自己的身体健康不健康，有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你这个四季的这个脉象能不能够跟我春夏秋冬对应在一起。怎么对应呢？古人说的第一个，春应中归。什么意思呢？到了春天以后，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摸着自己的脉象，有一种生机盎然的这种感觉，这就是符合了自然界最为基本的一个规律。等到了夏天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这种反应啊？大汗淋漓，气候炎热，对不对？反映了我们阳气蒸腾的一种状态。所以古人把我们这时候的脉象形容叫做什么呢？夏应中举。脉象呢一定是比较容易测知的，然后反映出来的这种宏大之象，这是正常的。那么等到了秋天以后呢，古人总结为叫做什么呢？秋应中横。这个横呢指的是秤杆，在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称东西的那个秤杆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忽上忽下的感觉吧。所以古人认为我们这时候的这个脉象遇上不上遇下不下，就是浮于这个水面的这种样子，就按着一个小皮球的那种感觉，这是我们秋天的这种脉象。那么到了冬天以后，天寒地冻，我们的气血开始有所收敛，阴气开始亢盛，于是古人就把这时候的脉象总结为什么呢？冬应中泉。这个泉指的是秤砣，这个秤砣扔到水里以后，大家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扑通一下就沉到水底啊。所以到了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个脉象是最难耗之的，我们得沉取才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波动。所以一年四季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我们通过脉象上就

0: 就能够反映出来，我们人体的气血其实是顺之而变的呀。我们的养生其实也要顺应自然界四时的这种变化。于是古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的就是在一年四季当中，我们该如何调养我们的精神意识状态，从而达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种目的。他们提了几个要点，在每个季节应该干什么呢？第一，肾起居，得做好自己的作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们的作息习惯可以进行适当的这种调整。第二呢，针对每个季节的这种特点，我们要注意自己情绪的这种调控。第三点呢，则是因为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变化，所以一年四季加减衣服，我们一定要适寒温啊。然后每一个季节，我们也要注意我们的动静结合，该活动的时候咱们就去活动，夏天的时候该去晒晒太阳就应该去晒晒太阳。如果夏天你嫌热老待在空调屋里面，这也是违背了我们四时阴阳的一个变化呀，持久也会导致你身体上的这种问题。所以法于阴阳，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顺应自然界阴阳的这种变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阴阳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昼夜交替规律。这个昼夜交替规律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我们古人呢曾经形容过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叫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结果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很多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呀？昼不惊，夜不明。什么意思呢？白天不精神，晚上也睡不好觉。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最为常见的失眠之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学员，有没有受到失眠的这种困扰的呀？
1: 我有多年的失眠，特别是现在心中有事的时候，睡眠就是更加的困难。
2: 我自己本身不失眠，但是我周围就是我这个岁数的人80%都失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了。
0: 确实是，因为呢，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气血运行通畅，能够很好的对应于自然界的规律，不会受到失眠的影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气血开始虚，气血运行开始不通畅的时候，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条件已经不能够再支持我们对应于自然界的节律，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失眠了。这是老年人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从2000多年以前我们古人就发现了。失眠呢，给人的这个困扰是非常之大的呀。我们今天呢，把失眠都归到什么呢？归到神志类疾病。什么意思呢？长期的睡不好，对于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可以使人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越睡不好越烦躁，越烦躁越睡不好，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之后，对于整个人的这种身体状态有着极大的这种影响。而中医药呢，在这一方面呢，还是有着比较好的这种效果。比方说呢，我们很多的中药都有安神助眠的这种作用，莲子啊、小麦呀、百合呀、龙眼肉啊、桑葚啊、酸枣仁啊，这一类对于我们的失眠、神经衰弱都是有着很好的作用。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给老年人推荐一个常用的药食同源的一个药物，那就是龙眼肉。龙眼肉呢，有补心脾、益气血的这种作用，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调治睡眠的中药。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千万得注意，不是用的鲜龙眼肉，我们的中药材它都是什么呀？干龙眼肉。那么在对于这个规律的调整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一些名医是怎么来进行认识的。比方说京城四大名医施金墨，施金墨认为，哎呀，这个失眠呢是老天给他补充了新的读书时间，所以每当他失眠的时候，他都会把他白天所学到的内容、所看到的患者进行一个仔细的一个梳理，于是呢经常写一些诊舆杂感。 以达到心态

0: 爱平和的目的。所以呢，对于老年性的这种失眠，在座的各位，咱们不要着急，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我们要从这个恶性循环走出来，变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那么我们也知道，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人体不能够在适应自然界规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所谓的这种失眠。但是只要我们调整好心态，并进行相应的这种治疗，就一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使我们人体的规律跟自然界的规律重新恢复到同一条频率上。
1: 老刘的养生十二时辰，请你看看他做得对吗？早上四点起床，先喝一杯凉白开，五到六点外出晨跑，七点开始吃纯素食早饭，早饭过后吃降压药加钙剂，八到十一点和朋友一起公园下棋健身，十二点吃清淡无油的午饭，接着吃了各种维生素，一到二点午休，三到五点与好友公园下棋锻炼身体，六点回家吃晚饭，饭后吃人参补药，看新闻，又吃了鱼油等保健品，七到九点外出跳广场舞，十点回家看电视泡脚，十一点喝酒暖身助眠，上床睡觉。
0: 大家看完这个案例以后，觉得老刘哪些方面做得不对呢？
2: 那个老刘是每天四点钟起床，十一点睡觉，他是缺睡眠，睡眠不足是违反人体规律的。还有一个，他那个高血压又吃人参，实际是不合理的。
3: 我觉得老刘他看似挺忙挺规律的，但是其实他是很无序的。
0: 大家说的都很不错啊，其实从老刘的这个锻炼安排来看的话，他过分的强调了动，而忽略了我们的这个静，而且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他有些地方做的也是比较矛盾的。你看，吃着降压药，然后呢睡眠又不够足，同时呢还要吃人参一些补药。我们也知道啊，像这个人参这类的补药，它对于血压也是有一个刺激作用的呀。所以我们老年人有很多锻炼的这个误区在这里面。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老年人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锻炼。我想从一个故事来说起。在《三国志》的华佗传当中呢，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华佗呢，作为一代的名医，也开始广收门徒，所以当时呢，广陵的吴普、彭城的樊阿也开始跟华佗来进行学习。那么这一天呢，华佗在教授这两位学生的时候呢，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疾耳。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体要有必须的这种运动，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大量的这种运动也反而会损耗我们人体的这种健康。如何使我们的人体恰当的劳动呢？于是华佗就设计了我们大名鼎鼎的五禽戏，选了自然界五种动物，模仿他们的动作来进行操练，这就是五禽戏。从最初的设计来看的话，五禽戏并不是要求你把五种动作全都做完，只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只做一种就可以了。做完这一种以后呢，身体当中就会折折而出汗啊。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一旦出汗就容易导致外来邪气的侵犯，因为你汗孔大开，就给了外来邪气有机可乘的这一个机会了。所以华佗还强调，哎，你一旦出汗以后呢，我们可以着点粉把这个汗给稀释稀释，以达到抵御外邪的这种目的。吴普呢，按照华佗的这个要求，最后他活了多少岁呢？年九十余，而且耳目聪明，牙齿完坚。这说明什么呢？既有我们的寿命之长，又不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这可见华佗教授的这个五禽戏啊，对于吴普的这个身体健康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也特别喜欢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我经常问 哎，这吴普打了多少年的武庆戏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吴普能活到90岁，我们假设他20岁的时候跟华佗去学医，至少也得打了50到70年的武庆戏啊。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即便再好的这种锻炼运动方式，我们也必须得保证持之以恒，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这样的话达不到我们养生保健的这种目的。古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理念，那就是什么呢？流水不腐，户枢不动。其实这是从《吕氏春秋》当中所提炼出来的。你看，这流动的水，它反而不容易腐烂，而这个经常转动的这个门轴，都可以转出包浆来了呀。流水、户枢，它们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保持经常的这种运动。而作为我们人体，使人体的气血流通，那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于是古人才设计出来了像五禽戏啊、太极拳啊、八段锦啊、易筋经啊这一类的锻炼的这种方法。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养生术数当中，我们特别强调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和于术数。什么叫做和呢？这个和是恰当的使用的意思。锻炼的方法虽然好，但是我们还要正确的来进行开展。我们应该提倡哪些关键点呢？第一，我们特别强调动静结合，不要过分的强迫自己去锻炼。而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不要因为动而忘了我们的静。有时候呢，像太极拳呀这一类的这种运动方式，也是在磨练你这个人的一个心性。这一个动可以练体，静可以养心，所以针对老年人的锻炼，我们的动静结合那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呢，老年人的锻炼还要有一点，任何一种锻炼方式我们都要持之以恒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给一些老年朋友介绍一些养生的方法，当时学老年朋友学得非常之高兴，结果过2天再问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了呀。人贵有志，学贵有恒啊。做任何事情你要想收到成效的话，没有恒心那是达不到的。只有长期的这种锻炼使用，你才能够理解我们中国传统健身的这些法门里面重要的这种思想。对于老年人的运动锻炼，我们还要强调一个运动适度。如果你做完这个运动以后食欲减退，头昏头疼，自觉劳累汗多，出现了精神的这种倦怠，这就说明什么呢？运动量太大了，已经超过了你身体耐受的承受度，而也会对于你的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针对老年人的这个运动，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运动适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学员，运动量怎么样才是合适的呢？
2: 恰到好处是最好，适量为主，运动以后不要过于疲劳。
0: 其实这些呢都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合适适当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呢，看这个运动量怎么适合自己，就以每次你锻炼以后你这个身体是否感觉到过度疲劳为我们的一个参考点。如果觉得累、觉得烦、觉得恢复不过来，这说明你就运动过大了，我们得注意。我们也经常以人的这个脉搏和心跳频率作为我们运动量的一个指标。对，因为运动量大以后，我们的心率和脉率都会增加，所以对于正常人的成年人的运动量呢，以每分钟的这个心率增加到140次为宜。而对于老年人的运动量呢，则以每分钟增加至120次为宜。当然了，我们千万也要注意的，我们老年人如果自己的心脏本身就不舒服的，咱们也不要过分的去符合这个标准，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开展。那么对于老年人的这种锻炼呢，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循序渐进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我们为了健康进行相应的这种锻炼。

食盈有节。食盈有节这个词语出自于《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是我们重要的养生方法之一。食盈有节的这个节是节制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饮食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那么这些点点滴滴都是能够如何影响起来的呀？我们民以食为天呀，所以对于食物消化的脾胃我们是非常重视的，以至于从古至今我们特别强调中焦脾胃的这种重要性。而能够直接影响我脾胃功能的，那莫过于我们的饮食。所以对于吃饭这个我们是非常之强调的。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在食盈有节方面都提出了哪些重要的观点。第一呢，首先强调的食饮要有所节制，不能说因为你喜欢吃的就使劲吃，不喜欢吃的自己一点都不爱吃，这个是必须得要注意的。第二个呢，我们的食饮要有时，什么意思呢？一日三餐要在规律的时间吃，你不能今天睡晚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得也晚，所以就把早饭给省了呀。所以尤其对于老来进行服用，而对于我们成年人而言的话，我们用到这个梨膏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将来在座的各位也不妨可以自己熬一熬梨膏来试一试，但是千万得注意，梨膏如果我们掺了蜂蜜，绝对不适合婴幼儿来进行服用的，我们一定要注意。今天呢，我们所讲的这个食饮有节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其实告诉我们在日常的饮食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环节，就是细节决定了你的成败。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于饮食过分的不注意，久而久之给你的身体落下了病根，我们千万不能够大意。在饮食的运用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秉承基本的一些理念，不能够过急，不能够偏食五味，不能够荤素搭配，这些我们都要积极的来进行应对。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不妨借鉴一些我们药食同源的内容，对于自己身体上的小问题进行调养，但是一定要根据你自身的情况咨询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开展，这样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饮食调养。我们来讲一讲起居有常的这个问题。在《黄帝内经》的第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皇帝呢跟天师，也就是岐伯，讨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皇帝呢通过长期的临床的这种观察，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是这样问的：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指的是什么呢？上古时代的这个人年龄都能够达到百岁，而且生活质量也不错，动作不衰啊，还可以进行日常的这种工作，很没有问题。而与之相对应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啊？皇帝就说了，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就是过了五十以后，各种机能都开始下降，不能够很好的开展相关的工作了。为什么古今差距这么大呀？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随着我们医疗的进步，本来我们觉得生活质量的这种提高应该伴随着我们这种长寿啊，但是今天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呢？三四十岁就中风偏瘫的呀，这在过去看来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皇帝就提出了一个疑问，哎呀，这是时势易也，人将失之也，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世道变了，老天不再眷顾我们啦，还是我们人自己出现了问题啊？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人在生活作息方面所出现的这些问题。皇帝就说了，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什么意思呢？顿顿都在喝酒，这是我们饮食的一个太过呀。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以妄为常，把不正常当作正常了。我们今天很多人昼夜已经开始颠倒，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我们这种起居无节的这种状态。
而这种

0: 种状态是导致我们年半百耳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组数据，非常之惊人啊。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社会精英分子的平均寿命都没有达到60岁啊，这不是年半百耳衰，而是年半百耳亡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一问啊，这个睡眠最佳的这个时间段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啊？
1: 老师，我是每天晚上是10:30我就开始上床睡觉，早上有的时候就是6点或者7点就是自然醒，我就起床了。
2: 我睡眠一般是10点到10点半上床，然后睡着睡着都是那么点上床，每天6点自然醒，就是6点以前就醒。
0: 我们古人对于睡眠最佳的这个时间，他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呢？叫做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也就是我们最为宣传的子午觉。这个子时呢，是我们晚上的11点到1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呢，第二天早上根据一年四季的这种情况，春夏我们起得早一点，秋冬我们适当的睡得晚一点进行调整。但是呢，一般也以6点左右为宜，是最合适的。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那么午时小憩呢，则是什么呢？在中午的11点到1点的时候呢，要有一个休息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小憩，古人用的是小字，说明呢睡眠时间不宜过长。古人强调，在这个时间的睡眠时间呢，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是最好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当的安排一些锻炼的这种方法，丰富我们的日常的这种节律生活。而我们的老祖宗呢，也发明了很多的这种锻炼方法。我们呢，也可以根据我们白天的这早中晚三个节律，给大家来进行介绍一下。在洗脸之前，我们不妨自己先做一个浴面法，这就是著名的盆祖浴面法。首先我们揉按耳朵，然后揉按之后我们拽一拽耳朵，让耳朵充分的来进行放松。接下来呢，捋捋我们的头发，在捋的时候可以拿我们的手指来按一按我们的头皮，以达到一个放松的一个目的。最后呢，搓热我们的双手，然后从上向下的进行抚摸我们的面部，可以适当的用用劲儿。那么到了中午以后呢，咱们这时候呢不要倒头就睡，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坐的比较多呀，然后呢身体姿势也未必合适。而我们的老祖宗们呢也发明了一个凤凰保健操，适合我们中午在睡午觉之前进行的一个操作。什么叫做凤凰保健操呢？大家先在脑海里面脑补一下繁体的凤凰这个字，然后我们闭上眼睛，以自己的下巴为笔，幻想自己的下巴就是那个毛笔的头，在保持我们身体不动的这个基础之上，在我们的空中开始慢慢的以我们的下巴为笔来写这个凤凰保健操。这样的一个操作可以干什么呢？有效地放松我们颈部，从而延缓或者减轻我们颈椎病的这种程度。晚上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采用我们鸣天鼓的这个方法，锻炼锻炼自己的耳朵，放松一下自己的这种精神。鸣天鼓非常简单，首先呢，把我们的双手搓热，赋予我们的耳部，然后呢，可以让我们中间三个指头轻轻地敲打在我们的脑部。我们一般呢可以敲24次左右就可以了。当然了，如果觉得敲得不够用力的话，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食指搭在我们的中指之上滑下去，这样呢力道会强一点，刺激会大一点，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第二个步骤，就是双手搓热以后，使我们的掌心附于耳部，轻开合，这样呢一般能够10次就可以了。这样的做法呢可以很有效地畅通耳道， 使我们。

我们耳朵的功能得以加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讲课呢就先到这儿了。所谓的起居有常，其实告诉我们大家的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保持着一个规律的这种作息习惯。我们既不能够过多的这种睡觉，也不能够过多的这种白天的这种忙碌，我们要达到一个有常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身心更加的健康。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都是关于中医养生学方面的，而中医养生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医学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今我们正面临着老龄化的这个社会，所以我希望更多的老年人能够来重视我们养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

2023年春节期间，从初一到初六，这整整六天时间，我们这游客达到了14万人，综合旅游收入达到了206万。

在当前省委省政府提出设计农村、建设农村、规划农村这些这个政策下，今后呢，我们准备向这个学生的研学和这个农业采摘的体验这一方面发展，哎，因地制宜，走特色的农村道路。

黄窝村是个传统农村，我们用了15年的时间把它从一个贫困村转变成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全国美丽宜居村庄。

0: 1998年，我到黄窝村当选为村主任。那时候我们黄窝村呢，基本上是靠捕鱼为生，但是后来幸好渔业资源呢越来越少，村民也是越捕越亏。2000年呢，我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我们呢决定转变思路，开始呢是搞网箱养鱼和洋溪菜，但是呢因为近海的水质啊浑浊偏肥，我们坚持了3年，结果呢还是亏得很惨。2004年，我们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养殖紫菜，但是呢因为资金的问题呢，一开始大家都不敢养。
1: 当我怕这个紫菜养不好亏了，身上搞不下去，收入没有收入，生活就没有什么内容了，担心那怕风大了或者养不成了，这个紫菜这个东西呢投资大。
0: 这个事呢总要有人带个头，我说呢那就从我开始吧。2004年呢，我把自家的房子啊抵押贷款30万，作为养殖紫菜的启动资金。第一年呢，我们养殖紫菜就回了本，还有盈余，这呢也让我们大家看到了效应。最多的时候呢，我们村的养殖面积呢超过了4万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紫菜第一村。我们呢还想打破产业单一这个格局，向贝类立体高效养殖这个方向去发展。比如说

科学利用海水空间，立体养殖贻贝、生蚝、卖红螺。经济发展了，广大村民呢对村庄环境要求呢也越来越高。2015年，我们村两委呢带领广大党员和村民呢，先后投入1500多万元啊，开展省级的美丽乡村建设，把资源变成资产，把资产呢变成资金。我们呢还大力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改建民宿，让大家的那个致富的门路呢越来越广。海上休闲渔业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有信心把黄窝村建设成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乡村文明、令人向往的现代化海滨风情小镇，让乡亲们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0: 矮人就找吗？确定啊，确定矮人啊，那行啊，那没问题啊。江苏有四大名酒，其中汤哥酒厂就坐落在我们村里，所以我们村到处都有浓浓的酒香味。这个就是我们的酒糟，其实它是酿酒以后的废渣，它有一股醇香味，还有一股酸甜味。在我们的努力下，它成了我们村的致富法宝。我是2012年做村支书的，因为当时村没有集体收入，想铺个路、架个路灯啥的，根本就拿不出钱来。必须先发展村集体经济，只有集体经济上去了，才能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就想，我们村能不能跟汤哥酒业搞村级合作，把他们的酒糟承包过来进行销售，增加村集体收入。
1: 刚开始跟汤哥酒业探讨酒糟合作时，酒厂年产量比较大，一年生产约2万吨，他们担心我们销路问题，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2: 我们民工书记带着我们村干部到淮安，还有书记那边去酒厂去考察。
0: 当时我们准备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带着我们的经营方案和几十份的订单去和汤哥酒业的领导进行洽谈，他们才放心把酒糟销售事宜交给我们做。感觉这下村集体经济收入稳了。刚开始我们的酒糟是露天经营的，但是它有很大的弊端，一旦遭遇梅雨天气，损失就会很大。其中有一年连续的阴雨天气给我们直接带来了损失100多万。

0: 质量很好，包括这个道。
1: 为他那个村里干部点个赞。
2: 村集体经济收入有了，我们也有信心了，又带领老百姓种植了九用高粱，发展稻沙混养，提高大家的经济收入。现在我们村有不少老百姓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3: 开心啊！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
4: 这的话都是发恶呗。
5: 我不要，我出去点个赞。
6: 我是土生土长的汤圭村人，把家乡发展好，得到父老乡亲的认可，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0: 隆昌位于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宜人，四季分明，适宜种植经济作物。客家人来到隆昌后，开辟荒地，种下苎麻，将客家纺织技艺与隆昌当地下布技艺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隆昌下布。
1: 隆昌下布喊成梁子布，起麻线布成家务。
0: 隆昌下布边梭平整，织物均匀，色泽清秀，凉爽清汗，挺阔不变形，易洗涤，是一种纯手工环保产品。

0: 是一位峡谷就业者，也是一个导演，应该为乡村振兴做出一点贡献。
1: 1995年出版的《荣昌县志》记载，民国8年至19年，全县常年约有20000多户、30000多名妇女从事系麻线工作，是农民的重要副业收入之一。现今，隆昌有下部编织厂9个，居家编织户3000多户，苎麻种植基地5000多亩，产品主要销往韩国、朝鲜及欧洲各国。隆昌下部不仅促进了隆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以下部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助推了乡村振兴。
2: 我从18岁就开始编织这个下部，现在学这个下部技的人很少很少了，我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1: 客家人带来的不只是技艺的交融，更有菜品风味的多样化。客家菜品一直保持着咸、香、肥的特色，隆昌客家酱油则是客家菜肴的灵魂，需经700多个日夜的自然发酵，靠自然界空气中微生物发酶制取，高盐吸态天然晒露，方能迸发出独有的酱香和汁香。
3: 天有时，地有气，菜有美，工有巧，最后才品有量，这个就是我坚守它的这个工艺的信条。我知道这个传统工艺，花费时间很长，但是因为它品味很纯正，品质很好，这个哈是我们的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下部韧如丝，酱香愈醇厚。历经数百年光阴轮转，客家人的他乡与故乡早已脉脉相通，而客家文化的流风遗韵仍在巴山蜀水间绰然回响。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研究室的张树娥。今天很高兴有这么好的机会给大家交流分享果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的相关内容。接下来我主要从福建主要栽培果子品种、果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果子防寒技术等三方面进行介绍。第一方面，福建主要栽培果子品种方面，福建果子栽培历史悠久，全省各地皆可种植果子。目前在福建省栽培的主要品种有黑皮果子、黄皮果子、大理茄子等三个。黑皮果子在省内区域栽培最广，黄皮果子栽培面积最大，达到了全省栽培面积的70%，而大理茄子

是一个优良的地方果子品种。这些果子品产业呢，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果子行情的上涨和果子加工企业的兴起，在漳州、仙游等地纷纷兴起了种植果子的浪潮，果子产业可以说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第二方面讲一下果子优质高产栽培技术要点方面。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按生产期划分，这个果子栽培技术主要包括了萌芽期、幼苗期、分裂期、生长期、成熟期等五个关键节点。如果按农时来划分的话，它有个可以分为选地、留种、浸种、下种、盖摸、施肥、监苗、水分管理、播叶、搭架、砍收以及灌肠前过程的病虫害防治，这些关键节点都是非常重要，与我们的高质优产、优质高产都是息息相关的，缺一不可。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果子优质高产在田块上的要求。首先它要求这个田块要新地，这个新地是不是指我们新开垦的地，而是说最近几年没有种过甘蔗或者果子的地。同时这个田块要大块，要平整，土层呢也要深厚，土壤要肥沃，有机质含量也要高，光照强，交通便利，在水分管理上也要做到能排能灌。就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的这个田块，就被认为是种植果子的理想的田块了。第二点讲一下生产上留种有什么要求。目前生产上留种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生产自留种，第二健康种苗的加环种。无论是生产自留种还是健康种苗好，都要求这个种苗要生产健壮，群体整齐，无病虫害。目前市场上以健康种苗那个繁育的比较多，因为以生产自留种相比，健康种苗呢在产量上、品质上以及抗病性上都显出了极大的优势。那浸种呢，目前以为浸种这一块很多蔗农是往往的忽略的，认为浸种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浸种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浸种可以提高它种茎的闷发力，还有有效的杀死浸种中所带的病菌。而且浸种时操作又比较简单，只需在浸种时中加入1%或2%的那个石灰水，浸到半天到一天就可以。因为这种是一般是要先砍起来，或者经过一些农事操作，比如这搭架跟施肥，可能就是各自有两种就不太一样了。那盖摸的作用又有哪些？它主要有保温保湿、防蛀杂草，同时呢我们要做好田间的出苗的检查工作，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蔗苗都能够及时的冲破地膜，随着温度的升高，我们地膜里面是比较闷热的，如果是苗不能及时冲破地膜的话，里面温度太高会产生死苗的现象。那施肥的原则方法又有哪些？施肥我们一般采取薄肥浅施，方法有像堆施、撒施或者叶面喷施，具体又分为基肥和锥肥。那基肥是我们一般结合下种的时候下，一般以复合肥为主。那锥肥是根据甘蔗生长的情况进行不同肥料的配比，比如苗期我们就复合肥跟磷肥配比，促进它早生快发。那后期呢，我们又可以复合肥跟钾肥、硼肥、有机肥或者生物锦肥等等。这个对于保证这个果子立势充力有足够的营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判断。如果叶片浓密的话，就说明我这个肥施肥的营养是够的，除去病虫害危害造成叶片的黄化了例外。那尖苗的作用又有哪些？尖苗主要能改善田园的通风透光跟降低病虫的危害，其次就可以保证我们甘蔗的整齐度，确保

一亩甘蔗在2500到2900条之间，每条7到8斤。那接苗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是把早期就把一些比较小的苗，跟比较弱小有病的或者比较密的给它删除，不然随着这个苗长大了后，苗都差不多大的话，就后面就舍不得去输，导致成熟期后它每条都会比较细，这样对它的产量或者它的价格会影响比较大。那在水分管理上，我们要做到两头少中间多。两头少就是苗期跟成熟期，只要保持土壤的湿润就可以。那土壤的湿润我们也可以经过简单的方法，就手抓一把田园土捏紧，它会成团掉到地面，它会散开而已。如果苗其实水分比较多的话，会造成种茎的烂种跟死苗现象。那中期我们一般要求就是这沟中要保持5到8公分的水层，没条件也至少要每5天到7天这样子要灌一次前沿灌溉，这样确保它各个湿气的水分收集，从而保证它果子的不会水裂，或减少水裂的发生。那播叶方面，就是一年大概播4到5次。播叶的原则呢，就是每4片松壳叶播记下边的2到3片。而且播叶的时候，我们用力是要往上，不能往下拉。往下拉的话，就会造成它那个蔗茎的表皮的撕裂，产生伤口，这样病虫害就会从这个伤口侵入，会加重病虫害的发生。那搭架这一块，搭架也算比较重要的，而且投入也算比较重。大概一亩，以竹子为例的话，大概一亩要2000块。搭架我们就要从那个拔节期就要开始，而且随着甘蔗的长高，它架子要越来越高。我们这要求的就架要搭得稳、牢靠，以防这果子经过风吹或者雨淋，它要发生倒伏。确保我们的甘蔗质地，因为甘蔗质地呢也是果子商品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你甘蔗歪弯的话，价格一斤可能7毛，那如果你比较直的，市面那个收到1块2，这样。在果子病害方面，目前在生产上主要发生有3种，一种是真菌性的烧五病，第二是病毒性的花叶病，第三细菌的白条病。发生了烧腐，这个蜘蛛的叶片它会变红，它老叶会干枯。如果发生了花叶病的话，它的这个甘蔗的节尖会变短，而且侧芽会萌发，叶片推力斑驳，而且后期它的甘蔗里面会红心的。第三个细菌性白条病的话，发生的话它早期我们通过剖开蔗茎的种前面，可以看到它的维管束会变红，成熟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它的里面的甘蔗的里面的会棉心跟红心的现象。那病毒病跟细菌病防治方面，我们主要是采取这个金刚种苗就可以根治。那个烧火病主要高发于高温高湿的季节，我们采取真菌性的药剂进行防治，效果不错。在果子虫害方面，目前主要是根部的茎部包括叶面的害虫，目前主要有发现这3种，一就是螟虫，还有蚜虫跟蓟马，它主要对我们甘蔗造成的危害是造成枯心，还有叶片的黄化、干枯、虫孔结等等，进而影响它的品质的产量跟品质。这种防治我们主要是采取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进行防治。第三点我们讲一下果子的防寒技术。因为甘果子是一种比较不耐热的甘蔗型水果型甘蔗，比较不耐寒，一受冻的话轻则影响甘蔗的叶片变黄，重则导致甘蔗生长点发红，蜘蛛整个蜘蛛枯死，对蔗农产生

极大的经济损失。面对房难，我们该怎么来防治呢？目前主要有三个方面防治效果比较好。第一，就是精英的驱航；第二，昼盐喷灌；三，无人机飞行。那精英驱航，我们主要是在寒潮来临的时候，在昼盐精英的分布若干个拦火点，通过浓烟的方式让浓烟布满整个昼盐，从而使得冷空气不会沉浸在我们的昼盐当中。第二个，昼盐喷灌方面，主要是通过增湿喷灌设施，有用灌溉地下水，地下水的温度因为十几度，这样跟冷空气相比的话，通过喷灌它可以显著的提高我们昼盐的温度。第三个是无人机飞行，就是通过无人机在我们的昼盐上空不间断的飞行，从而阻止我们冷空气下沉到昼盐当中。这个无人机飞行，这个有飞的跟没飞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有飞的它那个竹竿上面都看不到这霜的症状。以上就是我今天讲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0: 毛延征。我现在是在安徽寿县镇阳关老街。1897年，革命先烈毛延征就出生在这里。
1: 8岁那年，毛延征走进更梅二等学堂，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将救国图强的种子播撒在少年毛延征心中。
0: 目睹了晚清社会的腐败与百姓的疾苦，14岁的毛延征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11年，毛延征和3位同学徒步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学校，虽未成功，却在沿途见证了国家的满目疮痍，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信念。
1: 1914年，毛延征考入阜阳省立第30万学校。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毛延征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于是他读了2年半师范后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工科班。在这里，他接

0: 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 1922年，毛寅琛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经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以后，毛寅琛来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上海早期的53位中共党员之一。1924年，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毛寅琛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他是我党参加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建者之一。
0: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有百年历史，到黄埔去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们的共同理想，无数匠心从这里冉冉升起，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去追寻那段峥嵘岁月中的红色记忆。
2: 在黄埔军校，年轻有为的毛寅琛备受廖仲恺的赏识，被推荐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称他为安徽小才子，并委任他为第一期学生队第二队队长、军事教官。
0: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中，毛寅琛白天带学员训练，夜晚组织学员研读进步刊物。半年时间内，他所在的第二学生队就发展中共党员22名，占全校党员总数的1/3，被周恩来称为黄埔红色播种机。
2: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大肆逮捕进步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孙中山抽调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对商团叛乱进行平定，战斗中毛寅琛率队火烧商团团部，仅用3个小时就平定了叛乱。孙中山通电嘉奖黄埔学生军手术声威，毛寅琛绝功至伟。
0: 商团叛乱平定后，毛寅琛名字威震岭南。更重要的是，这一场胜利让年轻的革命军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守护革命果实。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东征，在棉湖战役中，毛寅琛率领学生军教导一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全团9名连长6死3伤，他身中2弹，仍坚持指挥，直至援军赶到。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教官的战术让我们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此役后，他被破格提拔为中校参谋，成为黄埔系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
2: 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1925年8月，毛寅琛奉命到河南郑州开展策反北方军阀工作。
0: 在郑州，他欲借保定军校同学关系，对吴佩孚部陈文超师参谋长孔繁荣开展策反工作。一天夜里，阴险狡诈的孔繁荣以协商事宜为由，邀请毛寅琛前往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毛寅琛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安危，毅然前往。途经明王公墓时，遭事先埋伏的杀手枪杀，牺牲时年仅28岁。
1: 这位为北伐牺牲的革命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消息传回黄埔军校，全校师生悲愤交加，周恩来同志含泪写下：“寅琛同志未竟之业，吾辈当记之。”他的牺牲直接推动了北伐军对河南军阀的战略部署，也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如今淮河波涛依旧奔涌向前，而毛寅琛不怕牺牲奋勇之前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血脉。他在黄埔岛上播撒革命星火的火种不灭，在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毛寅琛红色拓荒者的故事至今代代相传。毛寅琛烈士墓静静矗立在淮河岸边，徐向前元帅为他题词：“革命先烈，英名永垂。”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吾愿化身为淮河之石，为后来者铺就通向光明的道路。”

0: 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起，就是为人民服务，守护人民平安。
1: 朱子明，那个马克的反对下的那个建国军，然后是准备在走，我看今天的走势，准备下。
2: 他叫王军，从警已有28个年头。1996年，他脱下军装，穿上警服，成为了颍上公安刑侦队伍中第一位女刑警。
0: 刚入警的时候，我是被分配到颍上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总队工作。刑事技术呢是专业性比较强的，我当时不是科班出身，然后呢，对于刑事技术来讲，脑海里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能为这个队伍做些什么。
2: 为了尽快适应工作，融入角色，王军一边向身边的同事前辈学习请教，一边认真学习刑事技术专业知识，夜以继日地钻研业务书籍，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3: 王军这个小姑娘是96年部队退伍，把她分在这个刑侦大队技术室呢，一个呢就是信息采集，一个是指纹比对，她本人呢脑袋是一片白纸，通过这个老同志的这个手把手的教，他自己呢虚心好学，很快就进入了决赛。
0: 这些柜子里全部都放的指纹资料、指纹档案，也是这么多年我从警以来10多年采集的很多指纹。当年有我们的同事跟我一起去拘留所啊、看守所啊，以及各个派出所去采集一些指纹资料。
2: 时光如梭，仿佛如昨。王军回想当年的经历，至今难忘。
0: 大概6-7点钟左右，接到领导的电话，让我同法医一起去火葬场提取一个死者的指纹。我内心是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去纳印的时候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死者的手指头它是又冷又硬，然后那个手指头也是咯咯吱吱响的。即使这样，我就对自己讲得克服。经过多次的尝试，最终我完成了人生第一次提取尸体的指纹。
2: 90年代的刑侦技术主要依靠排查和传统方法，如指纹比对、现场勘查等。由于技术手段的缺乏，刑侦工作更多的依赖于警员的经验和直觉。那次的经历让王军锻炼了胆魄，他苦练基本功，每日上千条的信息筛查，眼睛熬得受不了，点几滴眼药水继续看，困得实在撑不住就靠在椅子上躺一会儿。
0: 那时候我就是想让指纹做利剑，让指纹多为侦查破案服务，把每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绳之于法，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是我守护人民平安的方式。
2: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的王军，被抽调参加全国指纹会战竞赛。
0: 当时我们是在蚌埠，市局抽调我去参加全国指纹会战。我们想通过这一次的指纹会战，把我们的这个案件可以多比重一些。我们全市就比重了280多起，在当时全省也是比重比较多的。
2: 他和战友们连续93天的奋战，利用失职指纹比重案件280余起，
4: 就他
2: 在全国指纹会战竞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颍上县公安局也因此被省厅评为指纹破案会战先进单位。在时光的不断重置中，在藏蓝岁月的洗礼中，王军成为了信仰笃定的卫士，警察这份职业也刻进了他灵魂的标签。
5: 金姐，怎么呢？
0: 哦，梦圆你来了。
5: 对，因为我不是

0: 斯巴鲁夫那边有一对夫妻，最近想问一下他们当年申请来看给我采集信息，给我最新的消息。然后他们之前在上海打工，对，就是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
1: 我想一下，2009年，那我来找找，我看看哈，脑子也有时候记不清，也记不来，我看看。那要看本子上可以吧，记得。
0: 嗯，对，2009年应该是。
2: 在王军的文件柜里收藏着很多笔记本，笔记本上记满了1468名疑似被拐卖妇女儿童的所有信息，他的手机里也存满了每一位寻亲父母孩子的联系方式，这是他20多年来对打拐工作的坚守。
1: 我虽然是一名警察，同时我也是一位母亲，我深深地体会到呀，这个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么多年我从事打拐工作，接待了不少父母来寻找孩子，他们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无不四处奔波，甚至于倾家荡产。
2: 上世纪80-90年代失踪儿童比较多，但由于技术和信息化比较落后，导致很多孩子丢失的时间较长，部分拐卖案难以侦破。
3: 自公安部2021年1月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 这些年，公安部开展了打拐专项行动和团圆行动。王军带领战友们将 DNA 数据库进行全面梳理，对父母寻找孩子的，或者是孩子寻找父母的信息进行统一入库，进一步完善，从中筛选出有价值的线索。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但在王军和战友们心里，这承载着一个家庭合家团圆的希望。
4: 我93年丢的，
1: 93年丢的了。
4: 对，
1: 这么多年都没找。
4: 找嘞，一直都在找，搁那附近一直都在找。
2: 2016年，李某夫妇来报案，称1993年，他们4岁的儿子在上海火车站走失，希望帮忙查找。问明情况后，王军和战友们立即采集夫妻二人 DNA， 录入打拐库进行比对。经过比对核查，发现信息与陆安市一名叫孙某的人较吻合。然而，后续的认亲之路却是另一番景象。
1: 当我见到这个脆弱的大男孩的时候，心情非常非常复杂。我想着20多年来他成长得非常非常艰辛，他认为自己的父母是给他弄丢的，所以他拒绝相认。我也非常能够理解，所以我就慢慢地跟他聊，就聊呀，这20多年来，他的父母是如何寻遍大半个中国，在上海、江苏、浙江一带跑遍了去寻找他。每当过年的时候，他都会摆上一副碗筷，念想着自己的孩子终于回来的那一天。当这个小孩听完这些话以后，这个时候我看到他流下了眼泪，我也默默地流泪了。
2: 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永远是回家的路，在王军70余次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打动了他，解开了心结。
5: 有请求助者上场，请。
6: 大家好。
5: 你好，
6: 老师好，
5: 来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6: 我是从安徽六安。
5: 安徽六安哈、
6: 啊，
5: 这个找什么人呢？
6: 找我的亲生父母。
2: 2018年春节，孙某在中央电视台《等着你》栏目与父母现场相认，失散25年的家庭得以团圆，心中埋藏了太多的担心、牵挂与想念，都化作了深情的泪水。
1: 当时是我们过完年上班的第一天，这个李某的夫妻就带着他的家人，一起带着锦旗到我们局里来致谢。其实每当我看到这些孩子与家人团聚，我心里都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然后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哪怕苦一点累一点，我感觉到只要能看到他们与家人团聚，这些苦与累都是值得的。
7: 男同志，搬水果，
6: 搬
7: 香蕉，香蕉来，啊，带给孩子们吃的，对，啊，一人搬一点啊，这里面，
1: 这福利院的小孩孩子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因为我们原来来给他采血，这十来年了，我们基本上检测每年都会来。哎，你们好，小朋友。
8: 你好，
1: 来，你好。
2: 二十多年来，王军时常会去到福利院，福利院里每张孩子的笑脸都印在他的脑海里。
1: 有陌生人跟你们问路怎么办呢？告诉他路在哪里，但能不能带他一起去找呢？不能。哎，你真棒。
4: 对，我亲妈妈。
1: 哦，我是你亲妈妈。
2: 此时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警察，更是一位母亲，他想让更多孩子早点回家。二十多年来，王军一共协助破获涉轨案件41起，解救寻回妇女儿童255名，为140余名被拐卖的儿童找到亲生父母。
9: 在这个计划之前，王队就已经在默默的付出，在默默的工作了。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坚持了这份工作，采血，然后采集人像。他说这是一份承诺，对人民的承诺，就是一份良心活。
2: 人民警察意味着忠诚和责任，这是王军最喜欢的一句话。所以人民群众就是他心中的天，只要是侵害人民群众利益，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必会勇担责任，挺身而出。1999年，全国网上追逃专项行动开始，负责全局追逃工作的王军，面对研判难、落地难、抓捕难的瓶颈，他夜以继日，建立联动追逃新机制，以信息化建设为引领，创新联动机制，为抓获6600余名在逃人员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支撑。
10: 王军同志虽然是一个女同志，但是在工作上有股狠劲。2018年7月份，全国公安机关才开展这个追逃工作。由于业务紧、情况熟和协作能力比较强，局里面当时派出由他带队成立的追逃组，前赴上海、浙江和江苏。7月份是我们天气最热的时候，在为期40多天的这个辗转的工作中，前后抓获了40余名这个网上逃犯，也逮捕了江浙沪外地的结案40余起。
2: 紧追不舍，抓逃不止，让犯罪分子插翅难逃，这是王军的信念，更是广大人民警察的信念。在王军的带领下，追逃工作也成为影上公安工作的亮点，受到了省厅市局的多次表彰。
1: 追逃工作是我们公安机关惩治犯罪、消除社会隐患、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所在。
2: 岁月荏苒，时光匆匆，王军在平凡中坚守着，他用青春和汗水书写无悔年华，他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奉献自我、无悔担当的誓言。
1: 我的父亲是一名有50多年老当龄的老党员，他曾经呢参加过2次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生呢也荣获了许多的军功啊。爸爸常说一句话吧，说人民警察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定要听党的话，听党指挥，为侦查破案服务，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初心与使命。
2: 从初出茅庐、满腔抱负，到如今的临危不乱、游刃有余，如今的王军已然成为警队的中流砥柱。回首来前路，他在时光流转中坚守初心使命，守护党徽下的那一份忠诚，对人民的忠诚。

0: 是张伟俊，是一名检察官。办案就是办人生，每一起案件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1: 对这个姓钱的男人，两个人死亡，怎么可能是判了四年了？
0: 被害人家属不满意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的判决，认为判得太轻。我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照片的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案发时间在冬天，被害人被撞后衣着不完整，但撞击本身又不可能导致被害人上衣完全剥离。
2: 有这一常识性判断，张伟俊再次仔细翻看卷宗，联想到以前读的法医书籍有反常脱衣的记载，对此案件进行了抗诉。
0: 当时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准确的，反常脱衣是一种法医学现象，也就是说人在冻死之前并不是裹紧衣服抱紧胳膊，而是相反会把衣服撩起来甚至全部脱掉衣服。
3: 这个现象最少证明了两人在车祸发生时并未死亡。
0: 对，两名被害人是在被告人肇事脱衣后活活被冻死的，这就能够证明被告人应该承担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
4: 请全体起立。
2: 周口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丁某有期徒刑七年。张伟俊凭借专业素养、为民情怀，让当事人在案件办理中真切感受到了公平正义。追寻真相，维护公平，是张伟俊为之奋斗的信仰，而在这条正义之路上却充满了未知和荆棘。2022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转交周口的一起全国范围内涉黄涉赌刑事案件，涉及嫌疑人1000余人，体量之大前所未见。
0: 为高质效办好案件，全市检察机关抽调了20名检察官组成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器被摧毁，涉案电子数据不能得到完全恢复，我们要在海量的直播录屏里去一个个的区分哪些是绿波所得，哪些是黄波所得。
2: 涉案人员多，涉及罪名广，调查取证难，专案组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0: 当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关于案件定性产生分歧，我及时提出召开检警联席会议，通过深度沟通消除了分歧，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0: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检察官要与时俱进，唯有终身学习才能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职责使命。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要善于在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要把高绩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我时刻铭记在心。
1: 张维俊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穿梭在法理与情感的交汇处，用心聆听每一

0: 枪械咋可能呢？我又不缺钱。
1: 是我，还有陈大海。
0: 我没有干，我是冤枉的。
2: 我都感觉非常不可思议。那天陈大海叫我去给他修三轮车，当天晚上咱俩一起喝酒，喝多了他睡在一个屋，谁知道第二天他就被抓住了，直接判了10年。
3: 陈大海刑满释放，而丁广才则在服刑期间病亡。出狱后，陈大海开始了自己的申诉之路。
4: 你把这案件的情况说一下。
0: 我一直都没有认命，他们对我不信任，从下午5点一直打我打到第二天早上5点。
4: 当时嫌疑人挖洞入室抢劫，都戴着头套，也没有证人。判决书显示，陈大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未做有罪供述，仅靠着丁广才的一面之词就定了罪，而且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合规定的事情。
3: 周口市检察院受理陈大海的申诉后，张伟俊开始对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该案言辞证据非常矛盾，于是向周口市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0: 大家一听说是陈大海的案子，都不怎么配合，我们只能自己调查，在周口和案发地来回跑，自己调查取证。
1: 老杨你好，咱们这里十几年犯一枪见你
2: 不知道不知道。
3: 跟着张检察官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检察官说了一句话，对于咱们来说只是办了个案子，但对于别人来说会改变整个人生。
4: 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张伟俊找到了新的线索，被害人刘某等的陈述与犯人的供述前后矛盾，与证人证言在重大事实上也不能印证。另据2006年的判决书显示，丁广才所称的同案犯朱某被另案处理，但检察机关对此案进行复查时，发现朱某一直没有归案。
0: 2018年4月，朱向前被警方从山东抓捕带回，朱到案后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和陈大海、丁广才一起做过案。至此，认定陈大海抢劫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心系百姓，愿以检察微光点亮世间烟火，胸怀正义，敢做永不卷刃办案尖刀。自从身着简徽，张伟俊初心不改，逐光而行，在一起起案件

诠释了自己坚定的法治信仰，在一件件为民实事中传递着检察温情。

0: 菜共生这个西洋菜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是限量。
1: 它的鱼很好的品质，就看那个光泽度，这个肉很有弹性，吃起来也很弹性。
2: 这丰收的鱼和菜均出自刘永军之手。
3: 鲜鲜的，嫩嫩的。
2: 刘永军的鱼和菜由于品质突出，受到不少顾客的青睐。那您有没有觉得鱼农养鱼，菜农种菜，各自有着自己擅长领域？那为什么刘永军不但菜种得好，而且鱼还养得不错呢？除此之外，他还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以为它只是个桶，其实它是可以养鱼的桶，而且是可以高密度养鱼的桶。
0: 传统鱼塘是在这样一个土塘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我们现在这边的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一个的桶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这个直径是6米的，它的一个水的容积率呢是40个立方水体。如果以加州鲈鱼为例，比较保守的一个养殖量是每立方30公斤6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相当于我们一亩鱼塘，常规的一亩鱼塘的一个产量。我们到这边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养的鱼是叫长吻尾。
4: 我吃过这个鱼，挺好的啊。
0: 它有什么感觉啊？
4: 它就是烤鱼是最好的，红烧和烤鱼。我是这个红烧的。
0: 它肉质是很细腻的，是吧？
4: 细腻紧实，没有任何的土腥味。
2: 刘永军不但在这样的大桶里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他还让这些鱼帮他再次生的财。
0: 那么我们养鱼的水经过这些管道，那分流了这么多的小管道进入到这个养种菜的区域，那么蔬菜上面的根系，就这种根系，它呢吸收营养，净化了这个水质。
2: 原本让人头疼的养殖污水，在刘永军这儿摇身一变成了蔬菜生长的营养来源。但养鱼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鱼粪等有害物质，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转化成蔬菜能够吸收的无机盐才行。
0: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经过养殖桶，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种菜的区域，那么经过这三个环节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循环。它的可以做到节地、节水，还有节回。
2: 刘永军这种既养鱼又种菜的模式，正是近些年生态种养中比较流行的鱼菜共生。鱼菜共生是一种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鱼菜共生养殖的鱼通常是淡水鱼类，并且要适宜高密度养殖的，比如鲈鱼、石鱼、罗非鱼、鲫鱼等等。而种植的菜多以叶菜类蔬菜为主，比如生菜、油菜、芹菜、苋菜等等。刘永军这里是在大桶里养鱼，鱼的排泄物通过生物转化成养分后，随水进入菜池，经过菜池的净化后，再次回到鱼池，从而实现养鱼少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目的。正是如此，让刘永军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但你以为这就够了？在刘永军这里还有更绝的。
0: 大家看到，在我们整个这个鱼菜共生的系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管理。
2: 在刘永军的蔬菜共生大棚里，几乎见不到管理人员，他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很多环节已经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0: 就像现在正好刚刚开始下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摇膜杆，它接触到雨水以后呢，它就会把它搅下来。外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传感器，加上外面的那个电机都在工作，待会儿也可以去外面看看。它正在慢慢的下降，降到底以后它就自己停掉了。
2: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功能，在刘永军这里却起到了大作用。对于这点，刘永军深有感触。
0: 晚上半夜3个大概

0: 一个星期这里面是人都进不来的一个看上去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功能，其实它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功能大作用。
1: 在刘永军这里，大棚的温湿度均已实现了智能化管理，而这一功能的实现源于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中数量众多的信息采集系统和庞大的数字控制平台。
0: 通常养殖的过程当中是要定期监测它水体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那个氨氮、还有这个温度，包括它的这个就是酸碱度 pH。 那我们之前是需要人工来去管的，没有这个自动的话，那现在的话这一块它都不需要人工再管理了。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呢，它有这样一个智慧大脑，根据我们设定好的这个蔬菜，包括我们这里面需要的这个环境，有一个上限和下限。告警上限是35度，告警下限是25度，到了这个值它就会自动进行执行操作。
1: 在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里，除了温室的智能化管理外，还能监测水温、水质、溶氧、水位等。更绝的是，它可以自动调控温湿度、自动增氧、自动解决断电等问题，做到无忧养鱼。也正是这独特的种养方式，让它一个三亩地的大棚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70-80万。它是如何做到的呢？2004年，农校毕业的刘永军从山西来到上海闯荡，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打拼，他有了自己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带领300多农户靠种植蔬菜增收致富。但在上海这种大都市生存，让他始终存在危机感。
0: 实现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话，我想得有一项我们的一项自有的一项核心技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比较自己在思考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正好参加了我们农广校的培训，当时候有一位老师讲了一个生态循环的这样一个课程，它里面讲了这个叫憋稻共生、压稻共生这样一些案例，但它有几个字是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它是种养结合可以提质增效。
1: 掌握一项核心技术，提质增效是刘永军确立的发展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永军看到了鱼菜共生模式，既跟自己关系密切，又能生产高品质的鱼和蔬菜，于是他在2015年便开始由单一的种菜延展到种菜养鱼。他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智能鱼菜共生系统。但养鱼和种菜两种互不相干的生产方式让他吃尽苦头。
0: 就是第二代的系统当中呢，我们是把原来的长方形的鱼池换成了现在这样子圆形的。
1: 刘永军的第二代鱼菜共生系统采用模块化的鱼池和菜池，不但安装方便，还节省成本。当时他有3个养鱼池，鱼池底部的排污口把鱼的粪便和污水排到菜池，经过蔬菜吸收和净化后，通过虹吸系统进入底部水池，再由水泵抽回鱼池。但原本好好的系统改进后却出了问题，
0: 水质指标、氨氮亚盐这些指标呢基本上是偏高的，另外鱼的状态呢也不是没有之前那么的活跃，所以就找了很多原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体循环是不是正常的，那我们氧气供应是不是足的，包括我们这边菜床，这些问题排查下来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1: 鱼不够活跃，甚至接二连三的死鱼，刘永军把整个系统反复查看多遍，始终找不到问题。无奈之下，刘永军请来了青浦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宋妙龙。
2: 一个是养鱼，一个是种菜，它会产生大量的有机物粪便啊，那些残饵啊，那么它核心的问题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水处理系统，它是通过消化系统消化，把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盐，让蔬菜来吸收。
1: 养鱼和种菜两个毫不相关的种植和养殖，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这座桥梁来沟通。刘永军菜池里的陶粒和石头就是消化细菌的培养地，正是这消化系统让宋妙龙发现了问题所在。
2: 没有好的水处理系统，这个鱼是养不好的，因为这个水体里边的那个有机物处理不了，那它这个对这个氨氮也好、亚硝酸也好、

0: 会升高。
1: 宋妙龙认为刘永军没有建立单独的消化系统，仅蔡池的消化能力是不够的，但为何刘永军之前并未出现问题呢？
0: 它上面的培养起来的消化细菌，它是在一定密度的范围内，比如说20公斤这个范围内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当时候养的是50公斤这样一个体量，产生的这种排泄物增多，那么氨氮亚盐的量增多了，我们的消化系菌的培养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不上了，所以呢专家建议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消化细菌消化能力的不足，专家建议我们要增加这样一个消化区域。
1: 原来更换二代鱼菜共生系统后，刘永军为了增加效益，把每个鱼池的养殖量由每立方水体20千克的养殖量增加到了每立方水体养殖50千克的鱼，养殖量骤然增加，消化系统的消化能力跟不上，导致水质逐渐恶化，鱼也发生死亡现象。问题虽然找到，但最终什么样的消化系统才能符合要求呢？
2: 我们按照我们标准的一亩面积，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平衡点？养鱼的水体我们设置多少？我们水处理的应该设置多少？种菜的设置多少？所以这个是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养多少鱼，供应多大面积的菜，成了鱼菜共生系统中最大的难题。为了克服难题，宋妙龙和刘永军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有了可行性方案。
2: 我们通过反复的试验，我们就在一亩当中就设置了5个养殖桶，200个立方水体的养殖水体，大概是70个立方左右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加上200个平方的那个种菜面积，在我们运行过道当中，它这个平衡点呢，基本上是我们认为是可行的。
1: 增加了消化系统，解决了大难题，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算是稳定了。他一个6米直径的鱼池可以养殖3000多条鲈鱼，每个立方产鱼60多斤，一个大桶顶一亩水塘的产量。由于是高密度养殖，一个桶可以产出2到3万元的效益，而他的菜由于不用化肥农药，售价达到10到15元一斤。高密度养鱼让刘永军的投入开始有了回报，尝到了甜头，他随即把鱼池增加到了12个，效益也随之增加。但好景不长，2019年7月，刘永军的鱼和菜长得都不错，眼看就可以卖鱼了，一次突发事故让他措手不及。
0: 因为突然之间停电，导致因为是不知道的前提下面，只是有一部分鱼死掉了，还没有造成全部死亡的情况。
1: 停电势必会造成鱼缺氧死亡，由于发现及时，采取的相应的措施，所幸没有酿成大的事故。然而并非每次事故都会如此幸运。
0: 当时呢，是我们正好在外面去参加一个展会，公司这边的工人打电话过来说鱼全部死亡了，那我们着着急急往回赶，回来之后看到的场景就是所有的鱼全部翻上来了，但当时我还在说，那赶紧去把它捞出来，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那个幸存的，有没有活下来的。后来全部捞出来，一条活的也没有，全部死亡了，全部飘在这儿的，翻塘了。
1: 经过紧急排查事故原因，刘永军发现原来是供氧管道发生了漏气现象。
0: 高温的前提下面，这样的一个接头胶水就进行了一个软化，它就软化了，但是我们人为不知道。
1: 由于管道漏气是发生在晚上，没人察觉，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原本马上销售的10几池鱼全部死亡，几十万元瞬间打了水漂。
0: 那个真的是特别沉重的，真的有点想哭的，因为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损失，另外一方面，从自己研究这个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3: 鱼死了，毕竟心疼啊！不说老板心疼，我们也心疼赶走，辛苦辛苦苦把养出来，养出来嘛死掉了。
4: 失败的时候吧，总是有点灰心嘛。但是刘总也很振作，他一直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能振作起来。每一次失败以后啊，他总是就这么有那么几天缓不过来，但隔上几天缓过劲来了，他还要继续往下走。
1: 痛定思痛， 重新振作的刘永军虽然改进了管道的连接方式，但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水质、水温、供氧、压力、水位等，一旦出现问题，都会带来不小的损失，尤其是电力和供氧系统更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棚内温度、湿度等等一系列管理难题逐一显现。
0: 其实按照我们的实际生产需求呢，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些，我们的气压，包括水压，包括我们的这个水质的情况等等，这些如果能够实时掌握，那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当中的这种风险就降低了。
1: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降低养殖风险，刘永军想到了监控系统。于是刘永军便从网络上开始搜集监控监测设备。
0: 比如说这个设备，它能够监测水温、溶解氧、 pH 这三个指标。后来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觉我对 EC 值又有一个新的需求，那么我就要买一个 EC 值的。那么陆陆续续的这样子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停电的报警，还有我们的气象的这个指数的一些那个监测。但是有些呢，比如说气压、水压呢，当时我是没找到的。
1: 有了探头加监控，水池的温度、溶氧、酸碱度都会通过探头和监控实时反馈到监控平台。人工仅通过屏幕监控和数字就能迅速锁定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0: 当时候我们也买了这样一套那个停电报警的装置。它可以实现这个手机报警的这样一个功能，比方说它停电了，我们得抓紧第一时间赶紧派人跑过来，通知相关的人员过来那个恢复供电。
1: 虽然便利的很多，但问题依然存在。
0: 我们跑过来的这个时效性，需要有人过来，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也有可能是那个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个对我们整个养殖风险是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的。
1: 多个监测设备，刘永军由多家平台购买，有些功能重复投资不说，应用上要同时登录四五家的操作平台，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远远还达不到刘永军想要的效果。
0: 它是结合了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种模式的，它需要把这两者有机的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跟相关的这些设备商去沟通过，沟通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些开放给我们，那个权限开放给我们，我们来进行一个平台性的一个整合。但是沟通下来呢，基本上是都不愿意的。
1: 既然沟通不成，那就自己开发。如果有智慧大脑，不但可以监控，还能自行解决养鱼种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岂不是前进了一大步？
0: 比如说停电了，它可以几秒之内、十几秒之内，它可以立马恢复供电。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断氧啦，它可以实现那个备用的氧气机紧急启动。这台水泵坏了，我们的备用水泵可以启动。比如说它下雨了，顶天窗它会自动关闭。它需要通风啦，我们的侧卷膜它可以自动打开，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如果说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无缝对接，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套鱼菜共生系统，那基本上就趋于完美了。
1: 有了想法，刘永军开始了自己的智慧鱼菜共生系统开发之路。但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于是他频繁往返于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最终在上海交通大学专家的推荐下，刘永军找到了专门从事物联网的陈建峰老师。
5: 其实我们觉得刘总这边对智能农业或者对物联网这个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你的数据要是准确，第二，反应要快，第三，才到效率。
1: 有了专业人士的加入，刘永军看到了成功的曙光。然而打造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5: 整个农业系统这一块的话，它下面的设备啊，它都是这些亚源。什么叫亚源？就是一些它是非智能化的系统，就是你要去，第一你要去了解这些设备，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把它真正智能化、物联网化。比如说养鱼嘛，它的那个氧气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就得到它综合的一个值，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度大的。
0: 他们给我一张清单，让我把这个每个东西每个环节的参数给填上去，但是我这边没有方向，也没有经验，所以呢就随便填了一些数据给他们。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蔬菜也好，包括我们的

0: 整个的环境也好，还有我们的鱼也好，其实都是不太适应的，都会出了一些问题。
1: 物联网加农业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要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精准数据的采集和数字平台的搭建成了他们需要攻克的难题。
2: 这个一定要跟真实的跟那个他们真正的这养殖行养殖专家去聊的时候才能聊得这话。
1: 为了克服难题，刘永军以及陈建峰和当地科研单位反复沟通交流，
0: 逐步的去修缮这些数据，根据我们蔬菜的要求，根据我们鱼的长势的要求，还有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一些那个就是这些季节的变化，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参数都是经过实践以后呢，现在都符合我们这边实际生产和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些要求。
1: 在鱼和菜相关领域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利用两年的时间，终于搭建起了智慧型鱼菜共生物联网数字平台。
2: 物联网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人一样，就物联网传感器它是皮肤，那个平台是个大脑，它能够从皮肤上感应的东西的话，它会那个，然后像我们的四肢发动系统，四肢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器。
1: 刘永军给他的鱼菜共生系统搭建了数字平台，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大脑。大脑通过各种传感器、气象站等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而这台大脑中已储备大量关于养鱼种菜的相关技术要求。大脑经过分析对比，根据当下指标驱动各种控制器去完成相应的技术措施。
0: 临时修改一下它这个参数，从35度改成30度，也就是低于了，比实际温度要低了。那么我现在点提交。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大屏幕那边，这个遮阳网、外遮阳网就会慢慢的展开来工作。那么它的这个风机也开始启动工作，也触发了它的启动的一个条件。平时其实我们这个管理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已经从之前的人为去观察去操作，现阶段呢，它是按照设定好的相关的参数自动进行操作。
1: 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完成棚式的自动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棚膜损失。除此之外，最让他头疼的养鱼过程中的水质监测、供氧、供电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0: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它呢是来监测水体当中的这个几个参数的，总共有五个参数，它有四个探头，但是有五个参数，它会通过这边进行监测到的数据呢，沿着这根线上传到我们的后台，也就是数字平台。那么平台收到数据，它会执行相应的一些指令，来实现我们这个水质的一个预警，包括执行对应的一些联动功能。那我们看到这根管子是我们的整个氧气的一个输送管，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气压的一个传感器。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水压。
1: 水质、水位、水压、气压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让刘永军养鱼的过程变得轻松省事儿。就连他最担心的氧气和断电也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0: 那么我现在把第一套供氧系统关掉，它感应到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变化，系统的变化以后呢，感应探头这边会执行命令，它下达一个命令，另外一套氧气系统会自动的打开。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氧气是不会断氧的，那么氧子上面也就不存在风险，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无缝对接，来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氧气的持续稳定的供应。
1: 除了氧气，电力的解决也堪称完美。
0: 把那个试电停掉。
3: 明白。掉了。
0: 试电异常。那边冒烟了。短信上面收到这个信息。
3: 四电停电告警这个。他待会儿会发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发电机是启动了。那如果待会儿发电机，我们的发电机停止以后，它会是四电供应恢复。这我们电话过来了，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它发电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设置是电话和短信同步进行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把那个电停掉，就是送上去。好的，好的。现在发电机停止了，那说明是国家电网的电已经来了，发电机就属于一个待机状态了。那我们这里的短信就四电停电告警恢复，它就是用发电机备用了一台发电机。来确保整个系统当中的电力，它是在整个我们高密度养殖也好，还是这种就是高密度养殖的鱼菜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好，所以一台发电机的备用的发电机它是非常重要的。
1: 刘永军用10年的时间，无数次实验和无数次惨痛的教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同时也给相关从业人员指点了迷津。
0: 从2015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验了很多，也那个试过了很多次错，也走过了很多路，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觉得他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我们吃亏了，针对一个去开发一个，逐步去开发，逐步去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切源于一个就是说经济实用，不追求高大上。
1: 刘永军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趋于完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通过鱼菜共生事业走上致富之路，他把自己的鱼菜共生系统进行了模块化分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想从事鱼菜共生事业的人很快就能上手，从而能快速产生效益。
0: 这一个桶的它的成本也不高的，虽然说六米长，那个1.45米高，这么大的一个容积率的，当时候买的时候是2800多，反正3000块以内吧，这样一个成本。我们这套系统以1亩地为例，它有5个养殖桶，这边有那个36个菜床，那么它的一个材料费加上一个设备费的成本投入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
1: 在刘永军的带动下，已经有50多人通过鱼菜共生增收致富，鱼菜共生也让他获得了多项荣誉，他的基地也被上海农广校定为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向农民提供种养培训500余次。而随着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的成功，他的基地前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让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0: 它整个鱼菜共生，它同时具备就是观光、科普、体验、研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如果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基础上面，把我们整个后期的1、2、3产业这一块全部联动起来，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一块的收入，其实它是几何式的放大。
1: 依托上海这个优势消费群体，刘永军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模式，打造郊区一日游。鱼是怎么养在大棚里？菜为什么长到石头上？独特的鱼菜种养模式让上海周边的游客趋之若鹜。刘永军适时推出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在家里阳台就可以养鱼种菜，备受上海人的喜欢。除了近郊游外，刘永军用半年时间制作出了微型鱼菜共生系统，让鱼菜共生的科普知识进课堂。
4: 鱼菜共生系统它真正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1: 正如刘永军所说，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还让他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立足之本。足见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有了科技的赋予，农业终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行业。

实验室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承担着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四河作为城市内河，污染源广而复杂，几十年前的实验是先建厂后有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垃圾污水长期入河形成污染，自净能力很差。随着城镇化人口步伐加快，生活污染急剧增加。2011年，四河口国控断面水质为劣物类。治污如治病，找到污染源头，摸清污染底数最为关键。毛建区把治水效果作为最硬的工作任务。为摸索经验，我们先行选择了水质最差、环境最糟的马家河开发区段为试点，以控污、清污、截污、减污、治污、管污治理经验，创造性提出三水分治方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为破解多年前污水处理厂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毛建区先后引进深港集团建设60000吨人工快渗工程，引进匈牙利 BFPR 立体生态式接触氧化性工艺，在塞武当广场建设日处理8000吨全地下花园式的车站沟水质微站。通过整合各级力量，形成分级管理一抓到底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有人管，管得住。通过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由政府购买水质检测专业机构管网维护专业队伍服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2019年5月18日，四河国控断面出现历史性拐点，化学蓄氧量、氨氮、棕磷三项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水质从劣物类提升至3类。目前断面水质连续多月稳定在地表3类水至4类水。攻坚治水实现了绿色城市建设，毛建区把绿色发展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毛建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6亿元，对四河流域56公里河道进行系统整治，通过完善截污系统、污水深度处理、河道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制、流域综合治理等多项措施改善水质，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体现了毛建担当。马家河示范段成为全省不达标河流治理典范，促进了河流休养生息，维护了河流生态功能。如今的毛建上下生态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底色更加鲜亮厚重，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来给大家交流，叫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的衰退会对老年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

0: 的功能会出现下降，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么同样受到一个病毒的感染，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
1: 面对这些生理的变化，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 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0: 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五加一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2: 大家好，今天呢，围绕着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听到过许多讲座，但是徐老师和这些专家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北京大学专门开设老龄营养学这门课程。我也请呢徐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谢谢杜老师。大家好，我是徐美红，我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要研究的是食物中的活性物质与老龄健康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光于我们老年人所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也重点关注了很多关于如何抗衰老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2: 所以大家听这个徐老师啊，他讲的老龄营养学就和过去大家听到的老年营养学不一样，就是它不光是针对老年人，已经是老年人的怎么去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时呢，就是没有进入到老年的刚才提到的抗衰老，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那首先呢，就是徐老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他的饮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差异非常大，不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同时呢，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南北方啊，高原、平原，那么不同的地方。那在这个您的研究中啊，像对老年人他的这样一个生理特点的改变都有哪些规律呢？您给大家做个介绍。
0: 好的。要想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老年人他本身有什么样的需求，首先我们要了解在老的过程中他会发生什么。主要呢，老会带来的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特征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其实从外观上也能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体成分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老年人呢，首先他的肌肉含量是下降的，那随着增龄呢，他的肌肉的衰减度是增强的。同时呢，也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老年人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那么也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骨密度会变得疏松起来。那么老年人的皮肤也会发现它会皱缩，它的持水量下降，那也都是跟我们的本身体内的一些体成分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机体内的很多生理学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指标呢，也会发生很大的一些挑战，比如说系统的各种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经常大家容易听到的就是跟我们的代谢相关，比如说你会听到有很多的老年人出现三高类型的疾病，当然我们现在也会说到四高，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尿酸血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那么进而呢，它无法实现它像年轻时候一样的这样功能的水平，维持你本身机体内的代谢变化。那么老年人会出现，我想要产生如此多的胰岛素来去维持我的血糖，降低我的血糖，但是因为你的胰岛功能出现增龄的变化，它会功能性的下降，它就无法达到原来像年轻人一样的这样的水平和标准。那么同样呢，对于一些血脂异常或者高血压等等，也都是类似相关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老年人他的应激水平能力是下降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病毒性感染，我们都会听到老年人对于一些这种流行性感冒的抵抗力会下降很多。那么对于

0: 体的免疫力的调整或者它的应激会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或者起到这么好的一样的作用。那当然我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在生理变化层面的，其实在于健康层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特点。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会更多出现一些孤独上的反应，或者他的为人处事会出现固执，那这也跟他的队列效应有关，因为他是一生过程中的一些累积和积累，在他的一生的生活过程中呢，他会受到很多交际上的一些变化，那么他对于一些观念性的认识啊等等，或者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些掌握呢，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心理层面呢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情况会非常多，那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有关，也和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老呢随着增龄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但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中年人出现了同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关于睡眠障碍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这样的趋势，那是一样的，都是增龄带来的变化，而并不是说老带来的变化。
1: 刚才你讲到还有一个就是说精神的状况，你说的时候我也想了，就是你比如说老年人的饮食，其实特别是晚上吃什么可能也影响到睡眠，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是涉及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就是说到了这样的生理的这样一个变化情况下呢，就老年人的营养，他在摄入上，或者我们在讲老年人营养的时候，一般是在强调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首先营养素呢，它是我们机体内不可或缺的，缺乏了会出现这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手段补充了营养素，我可以让这个疾病得以康复，所以它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缺了不行，补了又会好。所以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5+1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那我也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回答刚刚杜老师的问题，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体内的一些机体的组织成分它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肌肉的含量是下降的，那势必带来它对蛋白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因为肌肉呢是我们机体内最大的一个蛋白质库，那么只有充足的蛋白质，它才可以去运动啊，才可以去实现维持我们的体位。同时像很多我们的免疫器官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也是蛋白构成的，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那也会如果你的蛋白缺乏，你的机体的抵抗力等等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是增加的，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我们一般成年人呢会要求它是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要1.17，它的标准是要显著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是有点接近于我们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那么接近于呢大概是我们老年人是62克到72克每天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好的。除了数量以外呢，质量也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的消化道的水平功能是下降的，我们分泌很多消化蛋白的酶，它能力是下降，老人的牙齿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要选优质的蛋白质才视为首选。那比如说经常容易听到的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一些畜肉类啊、禽肉类啊、鱼类啊，包括我们的大豆蛋白，它都属于我们含量又高，然后从我们的氨基酸配比上又更接近于人体。同样呢，脂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宏量养素，就是非常重要的养素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都会炒菜用油，大家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有非常多类型的油脂。那老年人也特别容易出现3高的症状，比如说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应该要去注意优选用油。首先怎么样去优选呢？那么饱和脂肪多的这一类的油脂呢，你就要少吃，这样呢你人体不容易代谢，然后尤其会加重一些慢性非传染性，比如说高血脂症的这样的发生或者是它的进展。那么动物性油脂呢含量就比较高，饱和脂肪你应该限制在饱和脂肪是在你能量供应的呢10%以下。 那么同。

同样呢，就尽可能多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我们经常炒菜用的，比如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其实都是很典型的植物性的油脂。我们经常会将油分成两类，一类是 N3 系列的，一个是 N6 系列的。我们炒菜用的这一类的油呢，都是 N6 系列的。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反应呢，它有的时候是有促炎性反应，就是老年人如果他出现一些慢性肺传染性疾病呢，他是应该让他降炎抗炎。那么 N3 系列的这类的脂肪酸呢，就这种的油脂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呢，我们推荐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N3 比 N6 呢是，1:4-6，就是相当于4-6份的 N6 系列的脂肪酸比上1份的 N3，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鱼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的，所以才会强调你要吃鱼，你要吃深海的鱼，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天然的好于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么对于老年人这点就更为重要了，因为他们更多会出现一些慢性肺传染性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呢 ，N3 和 N6 的比例呢就要1:4-5，要适量的提高 N3 的比例，那才会对他的身体会更好的。那除了饱和和多不饱和以外呢，还有很多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去超市，你肯定会经常看到什么样的油更贵呢？就是好像橄榄油更贵哈。但并不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橄榄油更贵，而是橄榄油它在里面它的油脂含量有非常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但不光是我们说啊，舶来品是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可以媲美啊橄榄油的中国的橄榄油，就我们常说的茶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相关的，或者菜籽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单不饱和中脂肪酸复合的这样的油脂。那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外呢，还有很多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主食是我们很多宝塔中餐盘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老年人增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血糖是容易高的，像刚才说的哈，你的很多代谢的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挑战。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吃一些精致类型的这种谷物，然后添加的糖特别多呢，它会让你的血糖应激反应特别高，不利于你的血糖维持和平稳。所以针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或者你在增龄的过程中，你应该吃复杂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增加你在餐盘中同样主食中的粗粮或者是豆类杂豆类，然后让你的这个主食呢复杂起来，让它消化的过程中会慢一点。那么同时它不会增加你胃肠的负担的同时呢，可以让你的血糖升高以及降低都相对平稳。那么同样呢，刚才讲的主要是一些大宗的一些营养素，还有很多矿物质。那我们最容易听到的就是钙，是吧？就因为老年人会经常感觉他的骨质疏松的风险是增加呢，那的确如此。尤其女性在绝经期之后呢，它的风险是随着没有雌激素的分泌，它的风险是直线上升的。那么一般来说，尤其增龄，到80岁以后呢，它是比前面的老年人啊，它的风险还要成3倍到6倍，以上的倍数级的会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那钙是我们骨骼强韧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料和基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老年人的钙的摄入量呢是要800毫克每天。那么同时呢，你也要选优质用钙，就像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说要老年人也要补充乳制品，是因为它的钙的摄入和它的利用呢，可能是要跟机体更为亲和，它的效能更高，要优选。那么但老年人的代谢也会存在很多样的一些问题，你很多的钙进到体内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沉积，那也会容易带来血中的高钙血症的发生，那么对心血管疾病也不会有出现很好的效应，所以盲目补钙是不合适的。所以一般来说，如果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呢，它还有一个它的partner， 就是我们常说的伙伴，就是如果要是针对补钙的时候呢，应该重视维生素 D 的摄入。那维生素 D 是一个很非常好的阳光下的营养素，应该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这样通过照射你的紫外线的照射，让机体内可以很好的活化。因为老年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维生素 D 尽管是在皮下的固醇通过紫外线照射合成我们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形式，但因为机体内的活力下降，活化的效能变低，你和年轻人一样的去照这个太阳，你可能活化的效果就低了，能力就是差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去引起他的重视。那么除了钙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矿物质，就我们常说的铁。我国老年人的贫血患病率能达到60岁以上的

0: 能达到10.6，而且呢，随着增龄，它的风险会更显著增加。有调查显示呢，其实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贫血发生率呢是达到20%多，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男性的贫血患病率75岁以上是要高于女性的，那么农村呢会更为严重。所以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增龄的时候，他应该更多的重视这种动物性的一些血类制品的摄入，来避免这种贫血的发生，或者是改善它贫血发生的症状。那这样对机体呢会有更好的一些保护。而铁呢，因为它的富含形式也非常多种，比如说有植物性来源的，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菠菜，也有我们的动物性来源的血红素铁，像血类制品。但是它们两个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差别非常之大，所以优选呢是动物性来源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机体更为接近。而且铁的活性形式是二价铁，我们也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广告说二价的是活性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摄入铁的时候呢，应该合理的搭配，更好的选一些新鲜的蔬菜，因为它会含有非常好的维生素 C， 防止铁的过氧化和体内的过度的铁超载。
1: 在老年人进行一系列生命活动的过程中，5+1营养素是必不可少的物质。除了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这样的宏量元素，和耳熟能详的矿物质及维生素，还有哪些必不可少却尚未被人熟知的营养素？请继续聆听两位专家的讲解。
0: 这是我们刚才重点的跟大家说的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但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如果适时的叶酸含量充足的话，它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有非常好的益处的。所以老年人在叶酸的摄入量的过程中呢，要需要去让我们去警惕。而且叶酸的形式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差别。首先呢，我们很多营养素我们都会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你能够通过合理膳食获得这样的营养素是第一首选，但只有叶酸这个不一样。叶酸在体内的形式呢，其实是需要体内代谢和转化的，它是远没有补充剂的形式更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备孕期的女性，让她吃一些我们的5+G四氢叶酸这种形式的叶酸来去得到补充。那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营养素。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它是5+1，那加的一是什么啊？这个一呢，其实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就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非常多的营养素，包含着它是有益生元功能的。那这个益生元是什么呢？那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密切的联系。那益生菌又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除了我们机体内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呢，还有一些跟我们互利共生的肠道菌群，机体内的菌群的平衡性呢，是可以和我们的宿主形成交互反应的。那么，如果你的肠道菌群中有非常好的益生的，对你机体好的菌的比例增加呢，你机体可以处于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多现在我们说活菌或者酸奶中会含的这个有益的成分。那益生元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也是有膳食纤维类的，也有寡糖类的，它就是我们常说益生菌更愿意吃的原料。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全球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推荐，全人群包括老年人群每天要摄入30克的膳食纤维。可是通过我们现在这几次的全国居民营养调查，包括2015到2017的中国居民的慢性病的调查，发现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只有5.77到6克。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悬殊的，这是会出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且膳食纤维如果摄入不足，还是容易加重老年人胃肠道功能的恶性循环，让它容易出现便秘啊等等肠道的一些风险。除了膳食纤维是一个候选的5+1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我们貌似认为水好像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好像跟营养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水是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我们机体内的水合状态是会影响我们机体内的生理学功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机体状态。像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出现了感冒发烧，会让你及时补水，水不充足的话，你的发烧和体内的一些抗病毒的一些反应，机体的免疫它的战场呢是溶酶作用是比较少的，没有办法更好的帮助你维持你的体温和你体内很多酶类的代谢反应。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我们机体内的很多调节水的啊排水和可觉的中枢呢，增龄过程中它变慢，所以老年人有的时候你出现意识到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一个状态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所以老年人更应该重视啊，要及时补水，然后保证比较好良好的一个水喝状态。以上是这些。
2: 就是刚才讲到这里哈，有这样几个概念哈，比如说62克蛋白，如果要给大家举例子来说，是相当于多少一个鸡蛋？两个鸡蛋是用什么东西能量化的？就是大家知道这62克蛋白到底是怎么来摄入？
0: 啊，好的。首先呢，我来尝试着回答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食材中都含有蛋白，那么怎么样能达到比较好的62克的蛋白呢？首先它等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常说的那些肉类制品，比如畜肉类或者禽肉类，它这些制品中含的蛋白天然就含量比较高。那在这种前提下呢，一天比如说你能吃到150克到200克左右的这个量，那你其实能保证基本的一个蛋白的含量，同时还要再加一颗蛋。一个蛋呢，就是我们的重量的标准的鸡蛋呢，大概是50克。那如果你能保证一个手掌心这个厚度的这个肉，1到2个拳头大小的肉，再加一颗蛋，再加上你的奶制品，还有适量的一点点的豆类，那基本上呢是能要综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个蛋白的一个摄入水平。如果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只是去通过喝蛋白粉来去实现蛋白的基本供应。
2: 就是刚才也讲到这个油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橄榄油，刚才说到，我看这个欧洲国家呀，它有许多是橄榄油，是它在拿这个橄榄油里放点醋，完了拿面包直接蘸着吃，或者它拿这橄榄油呢，它是和这个凉菜、沙拉。但是如果说橄榄油这个品质很好，但是到我们炒菜过程中还是把它热了，拿它去煎炒烹炸。这个效果是和还会和刚才你说这个是一样的吗？就说橄榄油它是个优质的油，它的营养的摄入会对我们产生很有益的这样的影响。这个食用的方式、烹饪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呢？
0: 啊，就是你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每一种油呢，我刚才讲的都是从我们的营养价值上去评价啊，它本身的出身是不是更优质？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要有良好的烹饪方式，才能实现良好的营养素的摄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目前为止这种烹炸等等是需要一些不同的烟点和它的熔点性的来去实现，就是怎么样去烹调一道菜肴。那像橄榄油呢，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比较好的摄入方式呢，的确是一种凉拌的形式为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食品工业发展迅猛，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食品加工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橄榄油在炒菜的过程中呢，可以更好的保持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出现一些过氧化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烟点的发生，然后让它的营养价值得到损失。
2: 特别感谢的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基础知识的这样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它基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特别是呢，我们在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和监测老年人营养状况的时候，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这也为我们后边去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饮食和营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次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0: 多次侵入我国领空，一个难以释怀的失误，消失的米格15机群去哪儿了？中国空军靠什么击落多架美军王牌飞机？迟到48年的嘉奖令，是谁在隐瞒真相？中国空军空天铸舰，强大机群威震蓝天。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5年3月25日，一架德国空客 A320 坠毁，一架架充满激情的战机就在我身后。这里不仅仅只有冰冷的钢铁翅膀，还有一个个历史的真相等待着我们。今晚就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驱散盘踞在天空的那片迷云。
0: 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03年，莱特兄弟研制的第一架动力飞机成功升空，但很少有人知道，短短6年之后，有一位中国人也成功地研制了一款飞机，而且它的性能比其他任何一款飞机都要好。这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他会是谁呢？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当年的《旧金山观察者报》，上面写道，一位天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了飞机，并且装上了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飞。当时的媒体盛赞这位中国人为东方的莱特，并且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在了身后。我身边的这架飞机，就是当年那架飞机的升级版。
0: 这架黄色的双翼飞机首飞时间为1911年1月18日，机长9.45米，翼展10.93米，机高2.3米，总重量为375千克。之所以飞机总重量会这么轻，是因为它全身采用的是木质机构，而这架飞机算得上是当时性能最一流的飞机。
1: 冯如，广东恩平人，这架飞机就是由他设计制造的。当时《旧金山观察者报》盛赞天才的中国人，指的就是冯如。由于这是他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升级版，因此这架双翼飞机命名为冯如二号。冯如驾驶着它，曾多次做过飞行表演，创造了时速105千米的新纪录，并在10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35千米。可以说，这架飞机是冯如的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架飞机给冯如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0: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大道群雕区，树立着11组雕塑，他们以中国航空百年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首座雕像就是冯如，他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年仅12岁的冯如，迫于生计，跟随家人前往美国，在旧金山学习机械制造。当冯如看到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短短800米的飞行，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投身革命，回到了祖国。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行队队长。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雁塘机场，冯如进行了飞行表演。可能是过于兴奋， 在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冯如拉动操作杆用力过猛，使飞机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失速。
0: 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是由于气流冲角过大而造成机翼的气流分离。飞机失速意味着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直至飞机坠毁。
1: 飞机一旦失速，驾驶员将会对飞机失去控制。一般来讲，

0: 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弹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落地。而早期的飞行员座椅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像冯如二号这样的飞机，在空中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飞行员带来不可想象的。飞机失速之后，他虽然极力想控制住飞机，但最终飞机失事坠地。冯如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年仅29岁。
1: 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空的国家，先辈们自古就不惜用生命探索着飞天的梦想。这个西汉时期的卧入香炉，它的原理与当今飞机上的陀螺仪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晋朝发明的竹蜻蜓被后人看作是一种航空器来研究，而世界公认的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就是中国人发明的风筝。西方人从研究风筝开始，才悟出了飞机飞行的基本原理。仅一架飞机为何如此大动土木，竟然为它修建了3个机场？作为侦察机如何执行轰炸任务？难道冒着危险用手来投弹？机场机翼都30多米，机高将近10米，如此庞然大物如何装进博物馆里？敬请收看《剑指苍穹》。
0: 航空博物馆综合展区的布展很有特点，在中心位置，多架飞机有层次、有维度的摆放，而这架大型飞机最为抢眼，它就是我国自主生产的轰6轰炸机。别看它个头这么大，可它曾经还执行过一项秘密任务。
1: 这款轰炸机是我国在前苏联图-16型轰炸机的基础上仿制生产的中程轰炸机，它机长34.8米，机翼34.19米，机高9.85米，空重37700千克，最大时速每小时1014千米，最大装弹量9000千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进到博物馆的呢？
0: 为了能够摆下这架大型飞机，博物馆的同志们着实费了很大的劲。他们拆掉了机翼、机头和机尾，可机身将近10米的高度仍然是个难题。运输中，为了不损坏机身，只好把飞机轮子的气给放掉，等入馆之后再重新充气。之所以这么费劲把这架轰6摆在这个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战功显赫。
1: 这是等尺寸的原子弹模型。我国自1965年5月至1976年11月27日用飞机进行了9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其中这架4251号轰6飞机完成了8次，它是名副其实航空博物馆里的功勋飞机。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0: 1930年3月16日，在鄂豫皖边区刘家河附近的河滩上，突然多了一架飞机，就是这架科塞式侦察机。它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队？来这里是执行什么任务？
1: 科塞式侦察轰炸机，美国制造，机长8.68米，翼展10.5米，机高3.1米，最大速度每小时237千米。而眼前的这架飞机全身银灰色，两侧机翼上各绘一颗红5星，机尾部分标有列宁的字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而龙文光作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局长，他和列宁号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
0: 龙文光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执行任务时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

0: 降落在河滩上，被当时放哨的红军战士发现。就这样，红军俘虏了龙文光，并缴获了这架科赛式侦察机，重新进行了喷漆。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劝说下，龙文光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并屡建战功。其中最显赫的功绩是。
1: 眼前的这个模型是航空博物馆等比复原的一个军用机场模型，一般的军用机场跑道设计都在2000到3000米，提供战斗机、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起降。如今在大型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军用机场跑道建设的时间约为半年左右，而当时仅为了列宁号这一架飞机就修建了3个机场，这是为什么？
0: 这会和龙文光拆飞机有关系吗？在航空博物馆的展区里，有这样一件藏品，直径1.22米，重约2000千克，估计要想抬动它，得需要20个人。就是这个石碾子，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驼峰航线的机场准备的。 而修建列宁号的机场时，最好的工具肯定就是它了。重达数吨的古老石碾子就被当做了压路机。不到3个月，战士们在缴获飞机的河边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约100余亩的飞机场。几乎同时，另外2座简易机场也已经完成。修机场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呢？
1: 当时列宁号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抢回。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运输飞机成为难题。龙文光只能建议先把飞机拆掉，分部件藏匿起来。同时建设多个机场，不仅能扩大飞机执行任务的范围，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反围剿。1931年，红四方面军南下。
0: 决定攻打黄安县城，遇到国民党部队顽强的抵抗，于是决定用列宁号轰炸县城配合作战。龙文光虽然多次驾驶列宁号，但是也只限于侦察、散发传单这样简单的任务。这架飞机的驾驶舱是开放式设计的，飞行员只能靠目视来判断方向和高度。
1: 轰炸靠谁来投弹？让侦察机去执行轰炸机任务确实有些为难，飞机本身也没有配备航空炸弹，怎么轰炸呢？所谓航空炸弹，俗称航弹，它一般包括弹体、弹翼、引信、装药等部件，重量和大小也不等，有几十斤重，也有几吨重的。
0: 当时的红军没有生产航弹的技术，只有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来代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厂的战士们和龙文光一起在飞机上做实验，最终决定在机翼的下面增加2个支架，把迫击炮弹捆绑起来当炸弹用。当列宁号在黄安上空盘旋的时候。 敌人居然以为援军来，纷纷向空地翘起长矛。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迫击炮弹呼啸而落，顿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守敌因此而军心动摇，居然弃城逃跑。黄安战役大捷，列宁号功不可没。

0: 这首熟悉的谜语儿歌几乎占据每个中国人儿时的记忆。中国人结婚撒花生，祝福送花生，花生原产美洲，明时传入中国，却在短短的500年间成为中国人内心吉祥与幸福的象征。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如果能吃到一把炒花生，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出生在60年代，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粮食还是不能做到完全自足的。现在仍然记得，父母给予自己最好的奖赏啊，也可能就是一把炒花生。所以很早，花生对于我本人来说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那种印象。当时想啊，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敞开了吃花生，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这位沉醉地讲述着自己与花生真切记忆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张新友。中原大地，沃野平川，张新友在这片沃土上深耕厚植，用他的花生基因研究改写了这颗小小种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以后的命运，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催生了中国花生之乡，打造了中国花生之都。一个个不断翻新的花生种植高产线，为全国的花生种植事业增添了全国领先的标杆力量。而占全国四分之一种植面积的河南，也成为了全国花生种植的第一大省，油料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稳居榜首。
1: 河南的花生产业有今天这个局面呢，是伴随着一个个重大产业问题解决而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团队呢，这四十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品种早出性的问题。过去的花生啊，生育期一般在135天，甚至更长。这样呢，花生的生长期与小麦的生长期呢，就有一个交叉。这样的话，种花生你就不能种小麦，所以在粮食不能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是保粮食，这样花生就很难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育种目标就是如何培育高产早熟品种。
0: 由于小麦与花生生长期交叉，导致征地矛盾十分突出，作为小作物的花生只能做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花生种植面积仅有500万亩，能不能让花生提早成熟半个月，能不能让花生跟小麦的工作时间错开，成为了张新友日夜思索的第一个课题。

0: 目前我们培育的所有品种都能在120天左右成熟，有些甚至110天都可以成熟。这样的话呢，小麦与花生争地的矛盾就彻底解决了。85年的时候，我们的花生面积只有550万亩左右，到95年用了只有10年的时间，我们花生面积翻了一番，超过了1000万亩。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我们的花生面积超过了1500万亩，现在超过2000万亩。应该说，少数高产品种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沿着套种的思路，张新友和团队培育出玉花7号、玉花14号等一批早熟品种，比原主导品种早熟15天至25天，增产10%至20%，对黄淮海地区小麦、花生两熟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新友带着他的团队，在河南把春花生改为夏花生，由年单一种植改为与基本作物小麦套种，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上给两种粮食的种植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全国花生单产从150多公斤增至310公斤，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迅速跃升至全国首位。张新友用了20年改写了这颗舶来种子传承千年的宿命，完成了他在中原沃土1年2次的花开与收获。
0: 因为我们国家呀，食用植物油是比较短缺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提升啊，我们植物油的缺口还是很大的。一般品种的含油量只有52%左右，通过多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培育出来一批含油量超过55%的，最高的超过59%这样的高油品种。品种的含油量提高了，产量水平和早熟性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这样的话每亩地的产油量比传统品种可以增加10到15公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应该说我们团队啊，也是我们国家培育高油品种最多、推广面积最大的团队之一。
1: 花生套种解决了产量问题，张新友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缺口逐渐扩大，花生的含油量已经成为衡量其是否高品质的标准。选育高油花生品种研发成为了张新友新的主攻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张新友团队研发出的玉花15号等一系列品种，可以将花生的含油量提升到55%甚至59%以上，这使得张新友的新花生又迅速成为了黄淮海地区主导的新宠。在此基础上，张新友带领团队接着研发了对温度湿度有更强适应性的远杂9102，无论是湿热的川渝宜宾还是严寒的辽宁铁岭，它的花生品种可跨越南北18个纬度，生长在祖国山河的任何一方土地，将阳光、雨露、泥土的自然能量转化成为对一方子民的深情馈赠。
0: 第三个目标呢，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花生的品质，特别是油的品质进一步提升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培育的高油酸品种，通过10几年的努力吧，我们也培育出了一批高油酸品种，花生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是深受加工企业这个欢迎的。
2: 育种的辛勤付出，给我们高油的花生原料的这个供应提供了最源头的保障。我们越面临国际市场竞争，我们越是对上游品种繁育这一块期待更高，要求也是更高。 像我们河南当地推广的高丽菜花生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我们国外客户的关注。我相信在未来更多的玉花系列、中玉花系列、包农系列的花生能够更多的走出国门，走进发达国家欧洲市场的老百姓的餐桌上。
0: 事实上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有花生出口的，我们的一些高端产品深受这个欧盟和日韩这些国家的欢迎的，其中有些育种目标也是围绕高端出口产品来进行制定的，我们一些品种还被引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0: 奋斗永无穷期，行者永不止步。在将中国花生种植推进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后，张新友始终未停下脚步。他的四十年是中国花生的四十年，从染色体背信操作到人类对野生作物的驯化，从早熟套种到跨区域生长，从高油到多营养，四十年间，他和团队创造了四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河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四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花生奇迹。
1: 但现在呢，育种技术已经朝着分子式育种方向来发展了，所以我们团队呢，现在有一帮年轻的博士们，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2: 我们在花生育种工作呢，在张院士的带领下，在一些看病鉴定平台的建立，由于种植的筛选以及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面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张院士呢，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播种期还有关键的生长期以及收获期呢，都会亲自到地里边参与这个育种工作。
1: 新一代这个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这个分子研究方面应该比我们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水平更高，因为新的技术促进了科技的这个创新。未来可能对他们这一代人说，不是像我们这种来田间这么辛苦的来选择，有可能在实验室就把很多工作都做了。
3: 在所有油料作物里面，花生是产量最高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也是最高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所以无论从保障食用植物油的供给、提高自给率这个角度看，还是从这个农民增收这个角度看，花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有前景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觉得花再多辛苦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起步晚，但是我们上得很快。所以育种方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统展示会在山东省蒙阴县召开。蒙阴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蒙阴蜜桃产业链条完整，种植面积71万亩，年销售量112万吨，收益68亿元。蜜桃成为蒙阴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蒙阴县果农的辛勤实践，更离不开众多果树专家的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吧，靠品种比较单一，后来咱跟这个郑州果树所跟王立荣老师有了合作以后，他每年都给我们带7、8个好品种来，你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琳琅满目。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他带来的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又好吃又好看，而且我们这边种出来以后呢，品质好，卖的价格也高，果农们受益都很大。
2: 这是我们的中油盼6号，以前我们种红桃的时候啊，一亩地才卖几千块钱，现在我们种这些新品种啊，一亩地能卖2万多，这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产量也高，客户收购商那个也比较受欢迎。
3: 个7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哎，我就开始试着卖这个油盼桃在网上。当时呢，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个桃子，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盼桃、油盼桃，他们说，这个你们那个压扁的桃子很好吃，哎，所以说我也印象很深。之后这个通过这么好的这个品种呢，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就是很受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消费者的喜爱。我们能把电商做得这么好，也源于这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王立荣老师呢，王立荣老师团队研发培育的这些这么。

0: 做的好品种带我们王爷试种之后呢，种成功了之后，而且让这个全国的这个果农呢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
1: 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黄丽荣介绍了国内外桃育种历程、我国桃种植资源利用与育种现状。他表示，没有种植资源的利用，就难有新品种的突破。要夯实基础，坚持创新，牢牢掌握品种资源主动权，实践根、茎、叶、花、果等种植资源的多方位有效利用。
2: 我们的目的呢，这一次呢，就是促进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植发掘这种水平的提高，加强大家的一种协作能力。当然，种植资源精准鉴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种植资源鉴定从原来的表现型到基因型的这么一种跨越，其根本的目的呢，是为遗传育种提供遗传背景清晰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种植资源，提高育种的精准程度。
1: 王丽荣长期从事桃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收集保存的桃种植数量居世界第一。育成的蟠桃、油蟠桃、观赏桃为我国同类第一大栽培品种。30多年来，王丽荣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成功培育的多个桃品种现已成为多地的主栽品种。其中，经历四代杂交，通过胚胎挽救技术育成的中油蟠七号，破解了油蟠桃裂果重、果实小、产量低的世界难题，被果农誉为神七。历时15年培育出的中蟠桃十一号，已成为我国蟠桃第一大栽培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为何王丽荣团队能在桃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3: 王老师来到以后，在园子里为我们精心地甄选品种，就是把每一个品类、每一个时间段的品种都给我们完善好，让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持续的供货时间，这样消费者可以随时吃到这一个品类的桃子。我们果农生产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劳动过于集中而感觉特别劳累，就是很轻松，我们就能把这一年的好收成完成了。价格好的时候，一斤桃子卖10块12，就是一天卖个18000的，很简单。
1: 在河南省郑州市南三环，藏着一处世外桃源。40余亩桃树枝繁叶茂，鲜果垂枝，到处弥漫着桃子的清香。这里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植郑州桃圃，一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桃种植资源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圃地。
2: 我们一共保存的桃种植资源呢，目前呢，我们注册的呢，就是有身份证号的有1530份，实际上我们保存的已经将近有2000份的种植资源。
4: 各种各样都有。
2: 各种各样的都有。按照咱们常规的能够理解的话，就是说有这种普通桃，就是这种圆桃、油桃、蟠桃、油蟠桃，还有这个碧桃，就是观赏桃花这一块儿，还有一些野生的近缘种。
1: 来到这里，就像是走进了桃子大观园，各种各样的桃让人眼花缭乱。
2: 这个品种叫中农金辉，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2013年得国家奖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咱们国家设施栽培的第一大栽培品种，这是中油蟠九号，现在呢还不太成熟，再过个3-5天一个星期吧。这个品种呢看果顶的闭合呢就非常的好了。它呢是咱们国家现在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油蟠桃品种。
5: 这个品种呢是叫中桃金甜，用老百姓的话说，中桃金甜，不熟都甜。它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甜，上糖特别早，就是说它不熟的时候都已经甜了。
1: 乍一看，这处桃圃跟普通的桃园别无二致，殊不知

0: 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高深的内涵。1500余份珍贵的桃种子资源在这里保存管理。
1: 这就是那一颗红根甘肃桃，就说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份，我们光把这一份种子资源做了40年，现在培育出来的这个抗再治病的，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多抗的真木品种。世界上报道了很多的抗根结线虫的，但是这个是甘肃桃里边唯一的一份对根结线虫免疫的种子，因此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种子资源。
0: 据了解，在我国既有的桃种子资源中，地方品种野生资源占70%，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在桃圃里，不少珍贵的种质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保存在这里的已成为孤品。那么如此珍贵的种质资源，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原始的方式保存呢？
1: 因为呢，果树呢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无性繁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就是说只有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田间保存，它才能够真正的保存它的遗传信息不变异。
0: 王立荣说，桃属于多年生无性繁殖水果，如果通过种子种植，性状很难保持，会出现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桃树上嫁接是最合适的保存方式。王立荣现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负责人，国家现代桃产业体系特色育种岗位专家，从事果树品种资源与遗传改良研究20多年，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其中桃优异种质发掘、优质广式新品种培育与利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1年4月23号，王立荣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那么，王立荣是如何走上研究桃资源与育种的道路？他又为何对桃情有独钟呢？
1: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从新疆考到西北农学院的，当时叫，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老师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当时就给我们报志愿，就跟我们说，哎呀，西北农学院这个依山傍水，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那时候对世外桃源是非常的这种，就是原这个陶渊明的这个世外桃源们是非常的向往的。
0: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王立荣踏上了研究桃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王立荣来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工作，开始着手完善桃种质资源谱。桃起源于中国，适应性强，生长区域广，正因如此，要想收集齐全桃的品种难度极大。在桃子的发源地图上，地处高海拔地区的西藏榜上有名。沿着雅鲁藏布江，从日喀则经318国道到林芝，再到云南香格里拉，对王立荣来说，这是一条桃种质资源的宝藏线。
1: 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过去收集，那时候为了省钱都开坐面包车，就是昌河车，在那时候路也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呢过老虎嘴呀、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敢过，都是爬着过去的。
0: 然而寻宝路却并不好走，除了要应对险恶的山路和极端天气，还要克服高原反应。
1: 缺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最后我那一次2019年的那一次去，我好像1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回来了以后一直头疼。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热爱。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老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去青藏高原收集种子资源，你就不算是搞种子资源的，因为那的种子资源太丰富了，太壮观了。
0: 这本由王丽蓉主笔的《中

0: 国陶遗传资源足足八斤重，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梳理陶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王立荣跋山涉水的艰辛。
1: 西藏有很多的光核桃，所谓光核桃就是它的核不像咱们普通的桃子，它是上面有纹的，那么它这个桃核呢上面是没有纹的，是光的，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它是这种光光的这种形态的。
0: 光核桃是桃的活化石，它们在西藏自然繁衍，适应了西藏的高原环境，形成了大规模自然分布的石生群体。王立荣将光核桃品种带回郑州进行全基因组测试，对其抗紫外线、耐低氧性进行研究，同时与内地品种碧桃杂交，最终培育出了比樱树还要高大的桃树，绽放的桃花也毫不逊色。
1: 中国的桃文化要比樱花的文化要丰富得多，但是桃花它的局限性什么，它的树体相对来说还是矮小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野生的种子资源，已经培育出来了跟比樱花还要高大的这种观赏桃花的种子。我们在新乡建了一个整个的观赏桃花的一个种子资源谱，我想再过几年这样子的品种推得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家目前这个观光农业桃花节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山一程，水一程，王立荣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遗落在山间的野孩子被寻到并带回郑州桃圃里安家。
1: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品种到每一个品种呢，我们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的照片的档案，每一个品种有它的编号，到它的花果实，现在都有电子档案的，原来的都是纸质档案。科研尤其是做种子资源，就是需要这种耐心细致，不图名不图利，你积累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有成果，你才有名，你才有方方面面，否则的话根本做不到。
0: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植资源就是种子的芯片。借助桃圃里丰富的种植资源，王立荣团队已经成功培育出中桃、中油桃、中攀、中油攀、中碧桃等系列品种70多个，尤其是在攀桃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 攀桃文化底蕴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的深厚，王母娘娘的攀桃，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攀桃，什么攀桃会呀等等吧，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种水果。
0: 攀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意义，王立荣决定从育种入手，培育大家都能吃得上的攀桃。然而攀桃的育种道路却并不好走，
1: 没有发展起来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裂果重，就是因为攀桃它比较薄，这样来说呢，它那个顶呢就等于核大，核呢就是把那个肉包不住核，它就是那个果顶容易裂，就是是一个坑，容易积水，那么就造成裂核裂果，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太软不耐放。
0: 在桃圃搜集保存的众多资源中，有一份资源引起了王立荣的注意，地方品种扁桃，其具有果顶平、果实厚、果顶愈合好等优良性状，是不可多得的攀桃品种改良的优异亲本。但是该品种存在果实小、风味一般、耐住运性差等问题，王立荣选择风味浓郁、肉质好的油桃地方品种喀什黄肉李光与扁桃形成杂交组合，以及获得风味好、外观好、耐住运的后代。然而往往杂交一代并不能培育出理想的品种，仍需不断进行种植创新，多代反复杂交。与作物育种不同的是，果树无法通过难繁加代培育，只能依循四季更迭、时间流转，结果树占地面积大，生长周期长，此过程极为考验育种者的耐心。
1: 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代一代的不出东西，那种真的感觉有时间就 就崩溃了，就没有信心了。你想，第一代不出东西，第二代不出东西，第三代还不出东西，几十年没有这种坚定不拔的这种毅力啊，真的是出不来的。我记得2015年，我看到这个中油盘七号，哎呀，那种满树是果子，然后每一个单果重都在半斤以上，好多个就说大果重都能达到400克以上，固形物含量当时一测20%，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啊。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我觉得我就一直记得我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油盘桃品种突破了，我交代到这儿了，我有法交代了。
0: 30多年的努力，王立荣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攀桃11号、中油攀5号、中油攀7号、中油攀9号等多个攀桃品种。这些品种性状优势明显，更甜、更大、更美。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爆款产品。王立荣说，中攀桃11号和中油攀9号目前已成为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攀桃品种和油攀桃品种，满足了国人的攀桃梦。2021年，由王立荣主持完成的攀桃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河南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
1: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攀桃好卖，黄肉的油攀桃最好卖。
0: 河南省温县岳村乡果农朱顺利是当地最早种植中油攀9号的果农，他说，中油攀9号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他的桃子成熟后不用东奔西跑，就有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2: 一般都是5块6块能买，一亩地就是卖个10000多吧，10000多块钱。
3: 暂时还没有感觉到哪个品种会比这个好点。
0: 多年来，王立荣一直坚信最朴素的道理：老百姓认可的品种就是好品种。青金之志，白首方坚。如今已年过半百的王立荣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在培育适应市场变化的优质新品种。
1: 现在劳动力成本已经占到桃子成本的60%，老百姓真的很辛苦，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套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培育这种免套袋的品种，比如说市场喜欢金黄色的品种，我们就去培育这一种不需要套袋儿，都是金黄色的，纯白的，就是奶油色的，这么一种树形呢，比如说是这种柱状的，它就更容易机械化操作嘛。
0: 2022年4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多年来，王立荣致力于桃种植资源的搜集和保护，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1: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个果顶平一点的那个攀桃，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油攀桃品种。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种子，现在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这个品种。因此从这个来说，我觉得怎么样重视种子资源都不为过。
0: 有感于《红楼梦》，王立荣将自己培育的观赏桃花取名探春、迎春等春字系列，目前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王立荣培育的攀桃系列品种则带动了数以万计的果农走上了致富路。王立荣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桃李满天下，鲜果富万家。

0: 童年参加工作，从那以后便和水产养殖打了30多年的交道，而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源于当年那些废旧砖厂所留下来的大坑。
1: 我看这么多这个砖厂，这么多的废坑，一直没有充分利用，都是几百亩一个，300亩、200亩。过去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所有这个砖厂废坑里边都有水，都开始找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坑场，开始做这个试验示范，应该是前后是10年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小面池塘里边做实验，做这个槽式清洁养殖。我做实验是6米的池塘，我一尾鱼都不放，我做2个槽，20米长，5米宽，每天都要去到外边都要观察哪个区域这个病鱼比较多，具体什么症状。这一个小槽这个成功了，我都可以在那个几百亩的砖厂里边，沿着池边我都可以做10个20个槽式养殖。
0: 刘俊强扎根在工厂农村近10年的研究实验，利用槽式养殖规范标准化，使1000余亩的砖厂废坑变成了鱼塘，为全县乃至全省开发利用砖厂废坑开辟了一条新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后来在池塘健康养殖的研究中，刘俊强又发明了立式爆气回流一体化生物处理装置等3项国家专利技术，为发展振兴永清县墨鱼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从我这个立式爆气这个装置呢，增加了它重氧，它形成一个微流水，我这个设备在说的自走式，一边排尾再排污，我都可以在这个鱼给它排出来。但通过这个清洁装置里边加入生物技术，再把它这个淤泥变成了有机肥，这个水质的环境好，鱼生长速度都快，还节省饲料。这俩小槽16米、20米长，长上5米宽，都比7亩的水面产量还高。通过我这个设备装置处理之后，还可以容易养鱼，养蔬菜，养水生植物，所以把我这个跟咱们畜牧业无水治理这个又结合到一块了。做一个水产物联网，这个鱼一天定时清几次污、透几次料，全是自动化，用手机全能控制，而且全能观测到。
0: 刘俊强每解决一个困难，都在向着现代墨鱼业迈进。他的池塘健康养殖、水污染处理技术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结合，也正符合了国家所倡导的绿色循环养殖。
1: 他说这个将来咱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绿色循环农业，这个中央循环国家都提到一个战略定位上了，都得实行中央循环才能解决废物的污染。我把这个废物除了影响了，我怎么把它治理了，而且呢还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眼里，这个粪不是污染，是宝，只有生产成有机肥使用到农田里边去，养殖跟蔬菜的循环，养殖跟林果的循环，养殖跟粮食的循环，养殖跟咱那个牧草的循环，这个循环起来又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提高了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这都是一个大农业。
0: 1995年，刘俊强被破格晋升为水产工程师，2003年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水产高级工程师，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个人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他在不断地探索研究墨鱼业领域，为全省的墨鱼业推广做了许多的贡献，被省人事厅、农业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他正专注于重氧加油一体化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1: 水产也好，畜牧也好，农业也好，单一行业不容易实现这个中央循环。他这个养殖企业啊，你说把让他投资建这个废物处理设施，他是没有效益的。要是那环保要求那个，你上这个处理设施设备，那家小厂都是几十万，大厂的几百万，他不养了他也不做。都是我们现在做有一个大循环一个小循环，叫他建那个烧储池，然后呢再建一个储温厂，从最省钱、投资最小的方面给他解决问题。
0: 刘俊强在墨鱼业领域的30多年里，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和研究，也鼓励和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1: 我 我们记录了现在正高是两个，负高是八个，中低上支撑是二十多。因为我们现在加几块这个负高级都不如我们多。
0: 从废坑利用到槽式养殖，再到后来的污水处理种养循环，刘俊强的每一步似乎都和前者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伴随着廊坊木鱼业的发展，踏踏实实走来，刘俊强给人的感觉乐观开朗，好像在他那儿没有什么难事。他对事业的热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廊坊的水更清，鱼更肥，水清鱼跃，丰收袭来。

我叫韦土月，我从事陶瓷行业7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转行。一个盘子上一次用水就能让它烧出各种千变万化的颜色，但是有些上千次也不一定能调得出来的。基本上都是每天重重复复的工作，经常也会有同事劝我啊，说像你这样大学毕业的，人家都是坐办公室什么穿裙子高跟鞋这种的。但是我想着每行每业都要有人干才行啊，那我不干总会有人也干我这一行吧。哎，其实怎么说呢，喜欢这个行业了就不觉得有什么累了吗？

我心中最喜欢的颜色啊，天蓝色吧。因为天空呢本来就是千变万化的，在我的生命里，我觉得父母的爱就像天空一样宽广博大。因为说白了，如果当时父母不逼我认真读书的话，我可能初中毕业我就去，可能就是在早早就结婚生娃，可能现在说不定我也再回家种田了，可能就也不会做现在这个工作岗位。

刚好初三那年我妈妈又生病，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想他的子女也经历像他们的一样。我复读的时候去学校的时候，那时哎，等一下一讲到想到这种，我要呀，那时我父母也没，其实那时我妈妈就差点不在了，但是我都不懂事，然后我就去学校了，然后就是这样，我出门的时候妈妈眼泪就掉了，但是我都还不懂是什么个情况，我爸妈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他们的身体情况，后面还是我那些邻居告诉我的。没有其他的爱能比父母的爱更。

出来的这个产品，我觉得它是有温度的。对于我来说，这个颜色就是父母对我的爱，比天都大。我希望我能传递这份美好，真正专业做自己的东西，专注干好一件事，永远不辜负。

刻铜画是以各种铜器为材料镌刻出的书画作品。与在纸上行书作画不同的是，刻铜不能以墨色的浓淡和色彩的差异来表现艺术效果，而是以中、刻、镶、磨、补于一体。所以这就要求刻铜艺人不仅要有深厚的绘画书法功底，还要掌握精湛的刻铜技艺。那么这一件件精美的刻铜作品究竟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刻铜顾名思义，我们所镌刻的对象是铜器。我们都知道铜的种类繁多，根据材质不同分为红铜、青铜、白铜、黄铜等等。那么哪些材质的铜适于进行雕刻呢？首先我们要对这几种铜各自的特性进行简单的了解。红铜也就是纯铜，又名紫铜，与其他几种铜相比硬度较差，很少作为篆刻材料。而青铜是铜与锡的合金，一般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耐磨性、铸造性和优良的机械性能。与红铜相比，青铜的强度相对较高。铜与锌的合金因为颜色较黄，所以被称作黄铜。黄铜的机械性能和耐磨性都很好，而且硬度要远远大于红铜和青铜。白铜的色泽呈银白色，它其实是铜与镍的合金。一般白铜中镍的含量越高，颜色就越白。另外，由于镍的加入，白铜的硬度要高于红铜。在如今的刻铜工艺中，黄铜与白铜因为质地细腻、软硬适中，被刻铜艺人广泛采用。材料选好后，由于需要刻制的铜器往往是由一些加工厂定制生产的，器具表面较为粗糙，所以在定稿刻画前还需要进行打磨处理，否则不易在表面进行绘制底稿。对于铜器的打磨，一般选择氧化铝耐水砂纸进行手工操作。在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砂纸型号的数值是指一英寸长度内的砂纸上排列的颗粒数，数值越大代表砂纸上的砂粒越小，表面越细。一般情况下处理刻铜材料选用1200号的砂纸就可以了。为了便于手工打磨，打磨前最好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块使用。打磨时用力要均匀，直到器皿表面光洁、色泽度均匀，这时就可以在铜器表面绘制底稿了。刻铜的构图题材多样，如重大的历史事件记载、吉祥用语、花鸟鱼虫、山水人物画等精美图案。一般来说，当刻铜艺人拿到一件铜器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器皿的外形，然后根据外形的不同来确定需要刻画的内容。刻画的题材确定好后，这时就可以在铜面进行绘制了。在绘制底稿前，最好先用铁钉将铜器固定在刻板上，以方便进行绘画。绘制底稿一般选用普通的钢笔，绘制时注意根据雕刻器皿的大小合理安排画面的大小。底稿绘制好后，取下铜器仔细观察底稿，对线条不流畅或其他不满意的地方要进行适当修改。

底稿确定下来后，晾干表面的墨迹，就可以根据绘制的线条进行刻画了。刻铜画用到的工具一般有刻刀、锤子。刻刀多为特制的平口刀具，锤子一般以选用小型号的金属锤，以便于掌握运刀的力度。在刻画前，为了防止铜器打滑，再次将其固定在刻板上。铜器不同于纸和其他行书作画的材料，它的质地较为坚韧，不易琢刀和运刀，而且刻画过程中丝毫不能出错，错一笔，整个作品就可能全报废了。这也是刻铜作画最大的难处，所以要求刻铜者在篆刻时要集中精力，做到琢刀准、运刀稳。准确琢刀后，一手扶稳刻刀，一手用锤子敲打刻刀的末端，使刻刀的刀口按照底稿绘制的线条进行运刀。运刀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这就如同用笔在纸上行书作画一样，是对所刻书画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运用中、切、条、缠等多种技法，呈现出阴纹刻、阳纹刻、深刻、浅刻、双勾线等等不同的雕刻效果。另外，根据线条的粗细不同，还有麻绳线和牛毛线等。比如这种表现山石棱角的粗线条称作麻绳刻，而这种表现人物胡须和发丝的细线条就叫做牛毛线。由于不同的运刀技法能够表现出不同的线条效果，所以在刻铜作画时要根据刻制的内容选用相应的技法。总而言之，一幅好的铜刻作品绝不是简单的凿凿刻刻，对所刻作品中的每一根线条都要选用得体的运刀技法，这样才能展现出刻铜画的魅力。在刻画工序中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由于刻刀在篆刻时会有铜屑附着在铜器表面，而这些铜屑较硬，所以不要用手抹除，等到上色结束后再用砂纸进行打磨，以免划伤手。刻画结束后，这时我们还看不出所刻画作品呈现出的风韵和美感，接下来为了凸显出线条的效果，我们还要对其进行上色。上色是刻铜画的一个重要工序，在传统工艺中被称作烤色，而如今的刻铜艺人大多采用更为简便的方法，使用油性的黑色记号笔进行涂色。由于记号笔的墨水中含有有机还原剂和抗氧化剂，而且防水效果较好，所以丝毫不影响作品的上色效果以及保存时间，与传统的烤色处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上色时只需要将记号笔的黑色墨汁涂抹在刻画的线条上就可以了，注意涂抹要均匀，并使墨水尽量渗透到线条的凹槽内。所有的线条上色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通风处晾干。铜器刻好后，铜屑还附着在表面，影响美观。下面我们就要用砂纸进行打磨了。打磨刻制好的铜画一般分为粗磨、细磨和抛光三个步骤进行。需要注意的是，每个步骤所选用的砂纸型号有所不同。一般粗磨使用力度较大的240号氧化铝耐水砂纸，而细磨和抛光分别选用360号和1200号的砂纸。首先，第一步是进行粗磨。

脱模的目的是打磨掉铜器表面刻画区域的铜屑。打磨前，为了方便手工打磨，同样要将砂纸对折后裁成小片，然后将裁剪好的砂纸与铜器一起放到水里浸湿。打磨时，手持砂纸打磨铜器的刻画面。由于打磨下来的铜屑会附着在铜器和砂纸表面，所以在打磨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将铜器和砂纸在水中清洗，以清除打磨下来的铜粉，便于继续打磨。砂纸使用一段时间后，表面的颗粒在摩擦的过程中逐渐被磨损。为了不影响打磨，要及时更换砂纸，直到铜器表面的铜屑打磨干净为止。接下来就要进行细磨了。细磨的目的是打磨铜器表面的划痕，其方法与粗磨相同。不过打磨前要换用360号的砂纸，打磨的时间没有严格要求，最终使表面光洁、光泽度均匀就可以了。抛光是打磨的最后一道程序。经过抛光处理后的铜器，表面光亮平滑，作品的神韵与铜器的金属色泽充分融合，铜刻画的魅力已经充分显示出来。抛光完成后，擦干铜器表面的水分，并将其晾干。由于刻铜画一般作为工艺品、收藏品长久保存，所以为防止表面受到腐蚀和磨损，接下来还需要进行最后的效果处理。效果处理是刻铜画的最后修饰过程，一般选用透明的丙烯酸漆在刻铜表面喷涂。丙烯酸漆主要成分是丙烯酸树脂，喷涂后可以在铜器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层，不仅使表面光滑，而且具有防水、防刮、防腐蚀的作用。喷涂时注意要均匀喷雾，为防止喷涂层过厚导致表面起翘，一般要求分两次喷涂，等到第一次喷涂层晾干后再喷涂第二层。喷涂结束后，将铜器放在阴凉通风处，表面的漆层晾干，一件精美的铜刻作品就这样诞生了。领略了精湛的刻铜工艺，相信您也被刻铜画呈现出的魅力所深深吸引。作为我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刻铜能被一代一代的传承发扬。

说起叶菜类蔬菜，品种很多，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水晶菜，是近几年从国外引进的一种，外形新颖别致，含矿物质营养丰富，高钾低钠盐的蔬菜新品种，全称白金千金金水菜，我国特色产区称之为水晶菜，为十字花科云台属白菜亚种的一个新育成品种，以绿叶及白色的叶柄为产品的一至两年生草本植物，外形介于不结球小白菜和花叶芥菜之间，口感风味类似于不结球小白菜，具有十字花科云台属云台种蔬菜特有的芳香味，可采食菜苗，掰收分芽株或整株收获。首先在北京郊区的特色基地种植，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在我国

南北方都可以种植，一般每667平方米，产量在2000千克左右。水金菜是火锅的上好配菜，每百克嫩茎叶中含维生素 C 53.9毫克，钙185毫克，钾262.5毫克，钠35.38毫克，镁40毫克，磷28.9毫克，铜0.13毫克，铁2.51毫克，锌0.52毫克，和锰0.32毫克。经常食用水晶菜，具有降低胆固醇、预防高血压、心脏病的保健功能，另外还有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的作用。水晶菜的食用部位为嫩茎叶，具有品质柔嫩、味道鲜美、口感清香的特点，有凉拌、炒食、涮火锅、腌制等多种食用方法，深受各阶层消费者的欢迎，成为餐桌上一道新的美味佳肴。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清水菜的特征特性和对环境条件的要求。特征特性，水晶菜属于浅根性作物，主根是圆锥形，须根发达，再生力强，苗期生长较缓慢，适合于育苗移栽。茎在营养生长期为短缩茎，叶簇丛生于短缩茎上，茎基部具有较强的分株能力，每个叶片叶间都能发生新的植株，重重叠叠的萌发新株而扩大植株，使植株丛生。一般每株有叶片60到100个，多的可达300个以上，单株重可达3到4千克。水晶菜植株较直立，株高40至50厘米，开展度50厘米左右，叶片齿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片绿色或深绿色，叶柄长而细圆，有浅沟，颜色因品种不同而不同，有白色或浅绿色，种子近圆形，黄褐色，千粒重1至2克，发芽率可保持3至4年。水晶菜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和叶丛生长期三个时期。下面再给大家说说水晶菜对环境条件的要求。首先是温度，水晶菜喜冷凉的气候条件，发芽的适宜温度为22至25摄氏度，最低是10摄氏度，最高是30摄氏度能发芽。幼苗期和茎叶生长期适宜温度为18至23摄氏度，叶间为8至10摄氏度。低于12摄氏度和高于30摄氏度生长缓慢，低于10摄氏度和超过35摄氏度生长停止。适宜的地温是15至18摄氏度，非常适宜根系生长。如果低于10摄氏度高于25摄氏度生长缓慢。第二是光照，水晶菜属长日照作物，在长日照条件下能促进抽苔开花，光照充足，有利于植株生长，叶片厚，分枝多，产量高。第三是水分，水晶菜喜湿润的土壤环境条件，需水量较多，不耐干旱，也不耐涝，在生长期间切忌浇水量过大。第四是土壤和营养，水晶菜最适合在有机质丰富、排灌良好、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由于水晶菜生长量大，需要充足的营养供应，
整个生育期

要求有充足的氮肥供应。幼苗期对磷十分敏感，尤其是缺磷会引起叶色暗绿和生长衰退，分枝力减弱。钾肥可促进光合作用运转和积累，提高产量和品质。所以氮、磷、钾肥要配合使用。水芹菜吸收氮、磷、钾的比例为1:0.4:0.9，另外还需要补充钙、锌等微量元素。下面我们看看水芹菜都有哪些品种，在选择时要注意哪些问题。目前水芹菜有三种类型，请菜农根据不同季节和消费者的需求来确定品种。一般每亩用种量为10至20克。第一个是早生水芹菜。早生水芹菜的特点是植株较直立，叶的裂片较宽，叶柄奶油色，早熟，适应性较强，比较耐热，品质柔嫩，口感好，适宜春秋陆地种植，也可在夏季冷凉地区种植。第二是中生水芹菜。中生水芹菜叶片绿色，叶缘锯状缺刻，深裂成羽状，叶柄白色有光泽，分株力强，单株重3000克，冬性较强，不易抽苔，耐寒能力强，适合于在北方地区冬季保护地栽培。第三个是晚生水芹菜。晚生水芹菜植株开张度较大，叶片浓绿色，羽状深裂，叶柄白色柔软，耐寒力强，不易抽苔，分水芹菜适宜在冷凉季节栽培，既可以陆地栽培，又可以保护地栽培。我国各地气候和种植条件差异很大，以华北地区为例，介绍一下栽培方式和季节。一是春保护地栽培。春保护地一般是1至2月育苗，2至3月定植，4月底至7月初收获。二是春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3月初播种或育苗，4月初定植，6月至7月收获。三是冷凉地区夏季栽培，一般是4至5月初育苗，6月初定植，8至9月收获。四是秋陆地栽培，秋陆地栽培在8月上中旬播种或育苗，9月上中旬定植，10月中下旬收获。五是秋冬保护地栽培，秋冬保护地栽培在9月上旬至10月上旬陆续播种，幼苗6至8片叶时定苗，12月上旬至2月下旬陆续采收。请各地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种植条件以及消费者的需求来安排栽培季节进行种植。下面我们以秋陆地栽培和秋冬保护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水芹菜的栽培技术。首先向您介绍秋陆地栽培水芹菜的技术措施。选地，水芹菜生长期短，适宜在凉爽温和的气候条件下生长，耐寒，适应性强，对土壤的要求不严，适应性广，但以富含有机质的壤土或沙壤土为宜。所以种植水芹菜的地要选择阳光充足、有机质含量丰富、排灌良好、保水、根层深厚、疏松肥沃的壤土地种植。注意不能选择前插为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种植。

水芹菜。整地做齐，选好地后要及时进行整地做齐。水芹菜根系浅，一般采用齐做的方式进行种植，在北方多为平齐。做齐时，先用绳子按齐的宽度拉好线，齐宽 1.3 至 1.5 米，用镐头沿着拉好的线开沟，然后留出齐梗的宽度，再用镐头开沟，同时向留梗的那边搂土。做好齐梗后，用镐头将齐梗压实，用锄头将齐上的杂草铲净，再进行施肥，最好施腐熟好的有机肥，每667平方米施有机肥3000至5000千克，用铁锹将有机肥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机肥施足后，定植后通常不用追肥或少追肥，也可以使用复合肥做机肥。用量每667平方米施入复合肥50至100千克，将复合肥均匀地撒在齐面上。施完肥后，用镐头进行翻地，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耕翻的同时，将大坷垃用镐头打碎，使土壤疏松细碎，然后用耙子将齐面搂平，进一步将齐面整平，使土壤得到疏松，通透性增加，平整细碎，没有大坷垃，达到播种状态。开沟，在播种前要在做好的齐上开沟。直播一般按行距25至30厘米开浅沟，沟深 1.5 厘米左右，以利于播种。开沟时用小镐头沿齐的长度开沟，沟要开得直，深浅一致，一般每齐开4至5个沟。播种，沟开好后就可以进行播种了。秋陆地栽培要控制好播种量，一般每667平方米用种子30至40克，不要种植过密，因为过密会导致光照不足，叶柄变长，叶色淡，长势弱，下部的叶片黄化脱落，影响分生新的植株。也不能种植过稀，过稀会使个别植株生长旺盛，产生土长现象，品质变差。因为水芹菜种子粒小，为播种均匀，可将种子掺入一定量的沙子，播种时要撒播均匀。如果一次撒播不匀，可分两至三次撒播，使种子撒播的疏密均匀。播种时沿着开好的沟进行撒播，播深 1.5 至2厘米。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覆土。覆土时用耙子沿着播过种子的沟搂土，使土均匀地覆盖在种子上，同时搂平齐面。覆土要均匀，覆土厚度2厘米左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深和过浅，覆土过深，种子拱土费劲儿，影响出苗；覆土过浅，种子容易风干，降低出苗率，影响产量。田间管理，播种后三至五天，种子就会萌发，拱土出苗，这时就进入了田间管理。陆地栽培水芹菜的田间管理工作，主要抓好除草、建苗、水肥管理、中耕管理以及病虫害的防治。除草，出苗以后
如发现杂草，要及时进行除草。苗期一般采用人工拔除的方法防治杂草，以后结合中耕，防治杂草两至三遍。建苗，水晶菜苗期生长较缓慢，后期植株具有很强的分枝能力，叶簇丛生于短缩茎上，每个叶片叶间均能发生新的侧株，重重叠叠地萌发新芽而扩大植株。所以为了使水晶菜在后期生长有足够的空间，要及时进行建苗。当幼苗长出一至两片针叶时，进行第一次建苗，除去过密苗、弱苗、病虫苗，留下子叶正常、生长健壮的苗，保持株距四至六厘米。过几天，长出两至三片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再除去密集幼苗和质量不好的苗，每十至十二厘米留一株苗。当长出六至七片针叶时，进行定苗，留下强壮、形态正常的苗。定苗时按株距二十至二十五厘米进行。水肥管理，从出苗到收获，要加强水肥管理。出苗以后，如果土壤水分含量低，要适当进行浇水。浇水时以小水勤浇为原则，不能大水漫灌。以后每建一次苗就要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渐湿渐干，也就是浇水后等土壤表面渐干后再进行浇水，一般七至十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以免影响水晶菜的生长。浇水最好在早晚进行，每浇两至三次水，追施一次速效肥。追肥要结合浇水进行，要少量多次，不能一次追肥过多。中耕，水晶菜前期生长缓慢，应及时中耕松土，促进幼苗生长，同时要及时除去田间杂草，以免影响植株的正常生长。当水晶菜长出两至三片针叶时，也就是第二次建苗以后，进行第一次中耕，中耕深度三厘米，以松土和铲除杂草为主。第二次中耕在定苗后，中耕深度四至五厘米，促进根系向深处生长。最后一次中耕在封垄前进行，以除去杂草。下面我们再看看保护地栽培水晶菜都有哪些技术措施。育苗，水晶菜的种子粒小，苗期生长缓慢，而且苗小纤秀，保护地栽培适宜育苗移栽，所以对播种的质量要求比较高。苗床应选择保水、保肥能力强的肥沃壤土。播种前七至十天，深翻晒笼，然后按十平方米苗床，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二十千克，磷酸二氢钾零点三千克，均匀撒施地面，耕翻十至十二厘米，搂耙整平后，然后进行浇水。浇水时要将苗床浇匀、浇透水，等水渗下后再进行播种。因为水晶菜的种子粒小，为了使种子播撒的均匀，需要将种子掺上沙子。为防止秧苗徒长而形成高脚苗或弱脚苗，播种不宜太密，每平方米苗床播种零点五克左右为好。播种时分两次撒播，这样能播撒的均匀。然后覆盖过筛细土，零点五厘米厚。播后保持床温二十五摄氏度以下，
并保持其面湿润。如果温度过高，中午应覆盖遮阳网，并进行浇水，创造一个阴凉湿润的环境。出苗后，白天温度保持18至20摄氏度，夜间8至10摄氏度。苗龄30天左右，有6至8片针叶，叶色深绿，根系发达时，就可以进行定植。整地，定植的地块不能选择前茬种植过十字花科作物的地块。前茬作物收获后，清除地面杂草及残枝枯叶。每667平方米施入充分附属细碎有机肥3000千克以上，然后进行耕翻。耕翻深度15至20厘米，做成宽1.3米、长8米左右的平畦，然后进行定植。定植和栽植密度。定植时，先在做好的畦上开沟或刨庵，根据栽植密度设置行距，一般每畦定植5行，平均行距43厘米，株距30至50厘米，每667平方米定植3000至5000株。以采收嫩叶及掰收分生小株栽培方式的，密度要大些，行距30厘米，株距2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8000至10000株。如果是一次性采收大株的，密度要小些，行距40厘米，株距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植5500株。注意不要栽植过深，以小苗的叶基部露出地面为好。如果过深，会影响植株生长及侧株的萌发，有时会引起烂心。栽植后要及时浇水。田间管理，中耕除草。换苗后，中耕除草1至2次。中耕由浅变深，促进根系生长。浇水，定植后2至3天浇一次换苗水，然后中耕蹲苗15天左右，等新叶变绿再开始浇水，以后根据天气和土壤伤情进行浇水，一般每隔5至10天浇一次水，使土壤保持湿润，但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追肥，换苗后根据生长状况结合浇水进行追肥，一般追肥1至2次，每次每667平方米追施氮磷钾3元复合肥60千克。生长期间可以进行叶面追肥2至3次，每次用1/1000浓度的磷酸二氢钾加1/1000浓度的尿素混合喷施。调节温度，保护地温度调节十分重要。白天温度控制在18至25摄氏度，夜间10摄氏度左右。冬季做好保温防寒和放风工作，夏秋季节做好降温工作，不要使棚室温度过高而影响生长和降低品质。增加光照，保护地栽培应使棚室保持良好的光照，白天要揭开保温被，下午温度降到18摄氏度时要盖上保温被。水芹菜一般病害发生很轻，只有在低温和极度潮湿的环境下发生病害，主要病害有霜霉病、病毒病。栽培上要注意合理灌溉、增施磷钾肥，提高植株的抗性。药剂防治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或生物农药
进行防治。双霉病，每667平方米可用25%甲双磷可湿性粉剂60千克800倍液喷雾，隔7至10天喷一次，连喷2至3次。病毒病主要是由蚜虫传播，灾后至采收前20天，注意防治蚜虫。虫害主要有蚜虫、白粉虱，防治蚜虫和白粉虱，可设置黄板进行诱杀。药剂防治，每667平方米，可用10%比冲磷可湿性粉剂，2500至3000倍液，或50%抗蚜威可湿性粉剂，1500倍液，液面喷湿，连喷2至3次，便可达到治虫防病的效果。当植株分叶达到12个以上时，即可陆续将大棵的采收上市。过早收获产量低，过迟采收，粗纤维增多，品质降低。小株采收，早生种夏秋季种植，定植后30天即可陆续采收上市。中生种和晚生种也可在早期建苗采收上市。当水芹菜苗高15厘米左右时，可整株建拔采收，做火锅的上等配菜。分株采收，当水芹菜定植后约30天，基部萌生很多侧株，可陆续掰收，但一次不宜收得太多，看植株的大小掰收外围一轮，待长出新的侧株后陆续收获。大株采收，中晚生种在定植后100至120天，单株重2000克以上就可以采收。采收后去掉黄叶，切掉主根，就可以上市销售。如果需要储存，在0至2摄氏度条件下，相对湿度80%至90%，避光条件下，可以存放10至20天。

粤菜以及特有的菜式和韵味在中华美食中独树一帜。粤菜烹调技艺多变，用料纷繁广博，其中光是以鸡肉为食材加工的菜式就达200余款之多，而最让人尝食不厌的正是白切鸡。白切鸡原汁原味，皮爽肉滑，大眼小媳皆宜，深受美食家们的青睐。以广西南宁市金陵镇为主生产地的金陵麻鸡，正是制作白切鸡的上好材料。在粤菜饮食文化的推动下，如今养殖金陵麻鸡在南方部分地区得到了养殖户们的追捧。金陵麻鸡于2009年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并得到了由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颁发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金陵麻鸡的养殖技术。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金陵麻鸡的来历。金陵麻鸡附带是用青角麻鸡的公鸡与快大型黄角麻鸡母鸡杂交，选留青角的母鸡与青角麻鸡公鸡回交，再选择出体貌特征优秀的公鸡。金陵麻鸡母代是选育的青角麻鸡公鸡与隐性

来鸡、母鸡杂交选育而来，父代与母代杂交生产的鸡称之为金陵麻鸡的商品代。不说别的，光看这育种史就能体会出育种专家多年来在金陵麻鸡上所花费的心血了。说到这里，大家肯定想知道金陵麻鸡究竟长得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看金陵麻鸡附带种鸡，种公鸡体型中等，身短呈方形，生性好斗，颈羽红黄色，尾羽黑色富有金属光泽，腹羽黄色杂有麻黑色，冠高呈鲜红色，冠齿五到九个，喙青色或褐色，颈短粗为青色。再看金陵麻鸡母代种鸡，种母鸡体型较大，呈方形，羽色以麻黄为主，冠高呈鲜红色，冠齿五到八个，喙青色、褐色或黄褐色，颈稍长为青色。只看金陵麻鸡的外表，可能给你一种相貌平平的感觉。不过呀，咱不是有句古话说海水不可斗量，同样金陵麻鸡也不可貌相，它是金玉其内呀。总的来说，金陵麻鸡父母带种鸡比其他地方鸡种生长速度快，性成熟早，父母带母鸡产蛋性能也好，商品鸡生长速度快，饲料报酬高，肉质优良。要想养好金陵麻鸡，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先要安排好它的生活场所。金陵麻鸡的饲养场地选择至关重要，饲养场的位置最好选在安静之处，棚舍坐北朝南，地面干燥，通风良好，鸡舍周围最好多种树或草，以保证养殖场的空气清新。作为规模化的现代养殖场，分区管理是基本的原则，在鸡场单独设办公区、生活区、孵化区、育雏舍和育成舍。其中在养殖场、孵化区、育雏舍、育成舍的门口都要单独设立消毒池，其中育成舍采用瓦房建造，两端分别设立排风扇与水帘，以利于排风降温，其他部分封闭，瓦房前后通透，冬季用塑料布封闭，夏季要用遮阳布遮阳。育成舍选择笼养，笼子呈梯状排列，上下三层，以方便饲喂。在每层设有食槽，每笼设有乳头式饮水器。而育雏舍基本全部封闭，前后两侧仅留可供通风的窗子。育雏舍的笼子与育成舍的笼子不同，采用直立排列，一般也设三层，每层中间要放粪盘，用来防止上层的鸡粪污染到下层。同时育雏舍每个笼舍都要单独设立饮水钟与饲槽。农户养殖商品金陵麻鸡，规划上可利用自家现有的空闲土地来建造，一般采用半放养状态，需要建造鸡舍与运动场。鸡舍可选用闲置的瓦房或建造简易的屋舍，房舍前要预留运动场。饲喂与饮水设备可采用悬挂式或者直接放置水槽与食槽。有了舒适的居住场所，接下来我们就该为它们准备食物了。所准备的饲料主要为能量饲料，包括谷食类和其他营养饲料。特别注意的是，在实际饲喂中要准备各个生长阶段的专用育混饲料。好种出好苗，在金陵麻鸡养殖中，这选种是个关键环节，是养殖效益的先决条件。为了获得更好的效益，一般从金陵麻鸡父母带种鸡开始养起。购买的时候一般购买一日龄种苗，父带种公鸡与母带种母鸡的比例为1:40。需要注意的是，
种苗一定要经过种场初次免疫才能购买。种苗要求毛色特征明显，活泼好动，眼亮有神，绒毛整洁。那些毛色特征不好、发蔫儿或者孵化不完全的鸡苗不要选购。金翎麻鸡父母带的种鸡苗选好后，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养殖之路了。在小种鸡进场之前，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为它营造一个舒适的家，以利于让它健康的成长。进出前一周，先用清水冲洗小种鸡的栏舍，包括雏笼和鸡舍地面、墙壁、屋顶、天花板以及鸡舍四周的水沟。清洗完毕后，再用葵甲溴胺溶液喷雾消毒。育雏接鸡前要检修鸡笼、水箱、水管、乳头饮水器等设备。接鸡前对鸡舍的温度、湿度、光照、饲喂器具有严格的要求。提前升温使室内温度达到32到35摄氏度，夏天温度可稍低，相对湿度为60%到70%。饲槽饮水中按30到50只鸡每套来配置。照明灯按每平方米2.7瓦配置。一切准备就绪，小种鸡就该进场了。种鸡育雏期为1到35日龄。刚到场的小种鸡苗必须要吃到第一顿美味，也称为开食。鸡苗后1到2小时开始，开食之前需要让小种鸡先饮用加有电解多维的水。刚到的小鸡很害羞，好多都趴下来休息。如果有一只小鸡过来饮水，那么其他的小鸡也会跟过来一起喝。小鸡喝完水就可以享受它一生中的第一顿美餐了。开始使用的饲料为小鸡料，一般开始为每只2克左右。小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豆粕26%，麦麸3.4%，石粉1.3%，贝壳粉1.3%，种鸡育混料2%。顺利开始的小种鸡，接下来就该进入正常的饲养程序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种鸡的日常饮食。小种鸡饲喂每日3次。

小鸡1到8天内用饮水中自由饮水，1到5日龄内在水中加入少量电解多酶，每日加水4次，每次限1小时饮完。第8日以后开始使用乳头式饮水器自由饮水。解决了小种鸡的饮食问题，在温湿度、光照等方面也要进行严格的控制。1到3日龄室温32到35摄氏度，以后每周下降2到3摄氏度，降至18到20摄氏度，保持稳定。相对湿度60%到70%。1到3日龄采取24小时人工连续光照，4日龄开始，人工光照时长逐渐减少。2周龄以后完全采用自然光照。美笼小种鸡的饲养密度不能太高，以免发生踩踏，而且随着小种鸡生长速度的加快，密度也要做调整。1到3周龄25只每平方米，4至6周龄18只每平方米。在小种鸡饲养过程中，除了日常饮食、温度、光照等硬性指标需要格外注意外，卫生管理对小种鸡的生长也尤为重要。建议每周对小鸡舍清粪、清扫、消毒2次，每次先清粪再消毒，以免滋生细菌。在小种鸡成长到28日龄的时候，就要经过第一次命运的转变，部分发育不好、毛色不好的就会被淘汰，淘汰率为20%左右，留下的将作为后备种鸡进行饲养。经过筛选合格的种鸡，到35日龄的时候转入后备鸡舍。后备鸡是指第35日龄到140日龄的种鸡，这个时期的种鸡是为配种做准备。35日龄的小种鸡转入后备鸡舍的前7天，需要对后备鸡舍做彻底的清洗、消毒与检查工作。首先，查看后备鸡舍的外部，尤其是遮光布、保温布等设施是否完好，如果有破损情况，要及时修整。然后用高压水枪清洗鸡棚、鸡栏、鸡舍内外地面、食槽、水管等需要人工擦洗。所有清洗工作完毕后，还要对鸡舍用具进行检测，鸡笼、乳头饮水器、饮水箱等，发现损坏的要及时修理。等鸡舍地面晾干后，消毒必不可少，用鬼甲溴胺溶液喷雾消毒，消毒要采用后退的方式进行，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消毒员鞋底携带的病菌也彻底杀掉。后备鸡饲养过程中，每笼为4只，每个笼子为0.5平米。为了保证种鸡的优良的产蛋性能，后备母鸡饲喂开始时要限饲，接鸡第一周即35到42日龄，每日饲喂2次，每次每只饲喂16克左右。42日龄以后，每日饲喂1次，每周每只增加3到5克左右，每周称1次体重，饲喂量可根据体重进行调整。后备母鸡料参考饲料配方为：玉米66.3%，豆粕21%，麦麸8.7%，石粉1.3%，贝壳粉1.1%，种鸡育混料1.6%。在后备母鸡饲养到140日龄左右的时候，还要进行一次淘汰，把品相不好的、个体小的进行淘汰。后备公鸡则将发育缓慢、鸡冠小、性特征不明显、体重轻的淘汰，余下的要进行再次转栏，转入产蛋舍。后备种公鸡在140日龄以前，饲养管理与方法与种母鸡基本相同，只是在饲喂上一直保持每天饲喂2次自由采食。虽然公鸡饲喂过程中不需要限饲，但是在后期需要增强营养。
中攻击在第120日龄的时候要改为攻击量，

具体参考饲料配方为：玉米67%，豆粕16.5%，麦麸13%，石粉0.6%，贝壳粉1.3%，种鸡料1.6%。除了日常饲喂以外，一定要保障鸡舍的卫生，通常3到4日清理鸡粪一次。这里与预雏期清理不同的是，要先进行消毒再进行清理，每周3、周6各待鸡消毒一次。消毒药一般采用聚微酮碘水溶液，一般按说明书来稀释。金翎麻鸡父母带种鸡饲养到140日龄的时候，要做最后一次转群，转入产蛋舍进行饲养管理。在种鸡转入产蛋舍之前，同样要对产蛋舍进行冲洗、消毒等工作，操作方法与后备鸡舍相同。配种前的母鸡要继续饲喂后备量，每天饲喂一次，一直持续到168日龄。168日龄的鸡就可以接受配种了。种公鸡在140日龄的时候就可以进行采精训练，训练方法为：先要将公鸡泄殖腔周围羽毛剪掉，然后对公鸡进行调教训练。在公鸡饲养到160日龄的时候，就可以作为种鸡使用了。金翎麻鸡配种一般采用人工受精方式，公母比例为1:25-30。采精时通常由2名工作人员操作，保定员用双手各握住公鸡的一条腿，将公鸡双腿自然分开，使公鸡头部向后，尾部朝向采精员。此时采精员需要用手轻轻地按摩公鸡尾部2到3次，引起公鸡的性反射。当公鸡出现性反射时，采精员轻轻挤压泄殖腔，将采精杯置于泄殖腔下方采集精液。正常的精液为乳白色，浓稠如牛奶，一般一只公鸡的采精量为0.5毫升。每只公鸡在正式种用前都要进行精液检测，将精液置于载玻片上，用100倍显微镜检查，经过检查合格的精液才能作为配种使用。人工受精同样也是由2名工作人员完成，首先保定员握住母鸡腿部，输精员按压母鸡腹部，将泄殖腔翻开，露出输卵管口。当输卵管口翻出后，输精员即可输精。每输一只母鸡要更换一个输精器头，输精时间应在每天下午2至4点钟。在母鸡产后输精，每只母鸡每次人工受精的量为0.025至0.03毫升。金翎麻鸡母带种鸡产蛋前期时间为170日龄到200日龄，每天饲喂一次，根据体重控制料量。产蛋前期饲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6.5%，豆粕22.2%，麦麸4%，豆油0.7%，石粉2.1%，贝壳粉2.9%，种鸡料1.6%。母鸡在170到175日龄可达到开产，产蛋率在5%左右。在170日龄的时候改为种鸡0一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00克左右，每周每只加料3到5克左右，一只持续饲喂到230日龄。在200至230日龄之间为金翎麻鸡产蛋高峰期，产蛋率一般在80%以上。种鸡零一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0.9%，豆粕24.5%，麦麸2%，豆油2.7%，石粉2.5%，贝壳粉5.8%，种鸡料1.6%。金翎麻鸡母带种鸡在230日龄到

280日龄为产蛋平稳期，281日龄产蛋后期，在230日龄以后饲喂种鸡零饵料，每天饲喂一次，每只饲喂110克左右。种鸡零饵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8%，豆粕23%，麦麸3.5%，豆油1.8%，食粉2.6%，贝壳粉5.7%，种鸡料1.6%。产蛋期除了日常的饲养之外，科学管理也必不可少。饲养员每日要检查有无死鸡，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用塑料袋装走，并做无害化处理。每周要定期清理卫生两次，程序为先消毒再清扫。每日要定时检蛋两次，检完蛋后要进行第一次的粗选，将双黄蛋、破损蛋、异形蛋、沙皮蛋等挑出，留下好的种蛋。种蛋需要进行二次选择与分级，一般利用选蛋器进行分组，目的是保持鸡蛋的均匀度，方便孵化工作顺利进行。如果分选出来的种蛋不马上进行孵化，需要放入种蛋保存间保存。种蛋贮存时间为7至10天，一定要分清批次，温度为19摄氏度，相对湿度49%，通风良好。种蛋应放在蛋盘上贮存，大头朝上稍倾斜。如贮存时间超过7天，应每日翻蛋一次，以防蛋壳与蛋黄粘连。种蛋保存不好，对孵化率影响很大。金翎麻鸡的繁育一般采用孵化机进行孵化，整个孵化期为21天，其中0到19天在孵化机内，剩余2天在出厨机内。入孵前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提前对孵化机进行试运转，此时观察电机、温控、报警、通风和转蛋等系统的运转情况，试运转时间为3到7天。种蛋入孵需要本着便于管理的原则，如果是向道孵化机，则采用老在前新在后的顺序，一般3天入一批。如果是箱体机，种蛋入孵后需要进行熏蒸消毒。在入孵后第1至7天，孵化机空间温度为37.8度左右，第8至18天为37.1度，每3天上下调盘一次，这样也可以取得理想的孵化效果。要求入孵1至19天时，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5%到60%，可以在孵化机外部的控制台上设置好湿度，然后利用孵化机内的水盘和风扇来进行调节。在入孵后第1至19天，每隔1小时要翻蛋一次，每日翻蛋24次，翻转角度为90度，以使胚胎各部分受热均匀，防止胚胎粘壳。在孵化器中度过19天的种蛋已经基本发育完成，需要进行照蛋一次，检出无精蛋和死胚蛋，留下发育完好的种蛋，转入出厨器。在孵化器中孵化了19天的种蛋进入出厨器以后，出厨器温度保持在37.3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在67%。金翎麻鸡种蛋孵化至第20天即开始出厨，满21天出厨完毕。您看，这只小金翎麻鸡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出壳了。雏鸡出壳后，在出厨器内要停留至羽毛干透再取出。出厨完毕以后，要将蛋壳剪出，把未孵化好的毛蛋剪出，蛋框要进行清洗消毒处理。在每一次出厨后，要对孵化器与出厨器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处理。出生雏的雌雄鉴别应在出厨后2到12小时进行，

0: 最迟不要超过24小时，否则生殖突起萎缩鉴别比较困难。
1: 另外，雏鸡应在出壳后24小时内颈部皮下注射马利克氏病疫苗，剂量为每只0.2毫升。
0: 金翎麻鸡目前的养殖模式采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普通养殖户一般选择从公司引进鸡苗进行小规模的饲养或散养，被引进的鸡苗不能作为种鸡使用，只能作为肉鸡，然后由公司统一回收，这样的鸡就被称为商品鸡。作为商品鸡的金翎麻鸡生长速度较快，公鸡与母鸡的饲养方法基本相同，一定要保证足够的饮水和饲料，不能缺料缺水，每天饲喂3次。
1: 商品鸡在1到18日龄饲喂小鸡料，18天后饲喂肥鸡料，到达56天后就可以出栏了。其中小鸡料参考配方为玉米61.3%，豆粕24.5%，刺粉5%，膨化大豆3%，秘鲁鱼粉2%，石粉2.3%，豆油0.3%，肉鸡育混料1.6%，肥鸡料参考配方为
0: 玉米61.5%，豆粕13.5%，刺粉9%，膨化大豆4%，秘鲁鱼粉1.3%，玉米蛋白粉3%，石粉1.9%，豆油3.8%，肉鸡育混料2%。要想养好金翎麻鸡，在鸡场的日常管理上可要下足功夫。首先，对外来车辆、人员方面要做好彻底的消毒工作。其次，每周要对厂区内部所有区域进行消毒。
1: 一般采用葵甲溴胺1:300使溶液与二氯异氰尿酸钠1:300使溶液交替使用。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死鸡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方法是在无害化处理室内把死鸡放入锅内，用水煮熟以后再做深埋处理。
0: 饲养金翎麻鸡必须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防止发生各类疾病。每次防疫需要注意的是，在打疫苗的前一天开始在饮水中加入电解多维，连续喂3天，避免鸡出现应激反应。当金翎麻鸡18日龄时，要进行第一次禽流感接种和次种预防鸡痘，同时左眼点支原体病毒疫苗28日龄鸡注新成翼一系，42日龄 ILT 疫苗点眼，50日龄点新成翼4系，同时 IG 传染性鼻炎左鸡注射，80日龄接种禽流感疫苗和新成翼2系。在每次免疫后，要对麻鸡是否产生抗体进行化验检测，如果没有产生抗体，需对没有产生抗体的批次进行2次免疫。目前在全国，金翎麻鸡已推广到20多个省市自治区。金翎麻鸡培育的成功，为我国增添了又一个肉鸡新品种。希望广大养殖户们在饲养时能够因地制宜，掌握科学的饲养方法，走向更宽更广的养殖致富道路。

0: 着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可曾记得，在百年前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位安徽青年曾在这里起航。他是黄埔军校早期的中共骨干，安徽籍革命将领中为北伐献身的先驱，更是用生命诠释信仰高于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就是寿县早期共产党员毛延珍。
1: 我现在是在安徽寿县镇阳关老街。1897年，革命先烈毛延珍就出生在这里。
0: 8岁那年，毛延珍走进更梅二等学堂，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更将救国图强的种子播撒在少年毛延珍心中。
1: 目睹了晚清社会的腐败与百姓的疾苦，14岁的毛延珍毅然决定投笔从戎。1911年，毛延珍和3位同学徒步前往南京报考陆军学校，虽未成功，却在沿途见证了国家的满目疮痍，也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理想信念。
0: 1914年，毛延珍考入阜阳省立第30万学校。民国初建，列强欺凌，军阀横行，毛延珍认为要救国就得从军，于是他读了2年半师范后毅然退学，考入陆军第一预备学校。1920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工科班。在这里，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1: 1922年，毛延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经中国工人运动先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以后，毛延珍来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成为当时上海早期的53位中共党员之一。1924年，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毛延珍受党组织派遣前往广州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他是我党参加黄埔军校的早期筹建者之一。
0: 位于广州市黄埔区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有百年历史，到黄埔去是那个时代热血青年们的共同理想，无数匠心从这里冉冉升起。让我们踏着先烈的足迹，去追寻那段峥嵘岁月中的红色记忆。
2: 在黄埔军校，年轻有为的毛延珍备受廖仲恺的赏识，被推荐到孙中山身边工作。孙中山称他为安徽小才子，并委任他为第1期学生队第2队队长、军事教官。
0: 在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中，毛延珍白天带学员训练，夜晚组织学员研读进步刊物。半年时间内，他所在的第2学生队就发展中共党员22名，占全校党员总数的1/3，被周恩来称为黄埔红色播种机。
2: 1924年10月，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大肆逮捕进步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城。孙中山抽调黄埔学生军联合工农武装对商团叛乱进行平定。战斗中，毛延珍率队火烧商团总部，仅用3个小时就平定了叛乱。孙中山通电嘉奖黄埔学生军手术声威，毛延珍绝功至伟。
0: 商团叛乱平定后，毛延珍名字威震岭南。更重要的是，这一场胜利让年轻的革命军认识到，只有掌握武装力量，才能守护革命果实。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开始东征，在棉湖战役中，毛延珍率领学生军教导一团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全团9名连长6死3伤，他身中2弹，仍坚持指挥，直至援军赶到。徐向前元帅回忆，毛教官的战术让我们在绝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此役后，他被破格提拔为中校参谋，成为黄埔系最年轻的高级军官之一。
2: 随着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东革命政府积极准备北伐。1925年8月，毛延珍奉命到河南郑州开展策反北方军阀工作。
3: 在任州，他预借保定军校同学关系，对吴佩孚部陈文超师参谋长孔繁荣开展策反工作。一天夜里，阴险狡诈的孔繁荣以协商事宜为由，邀请毛延珍前往国民党郑州市党部。毛延珍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不顾安危，毅然前往，途经明王公墓时遭事先埋伏的杀手枪杀，牺牲时年仅28岁。
1: 这位为北伐牺牲的革命烈士，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消息传回黄埔军校，全校师生悲愤交加，周恩来同志含泪写下：“延珍同志未竟之业，吾辈当记之。”他的牺牲直接推动了北伐军对河南军阀的战略部署，也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如今淮河波涛依旧奔涌向前，而毛延珍不怕牺牲奋勇之前的精神已经融入民族血脉。他在黄埔岛上播撒革命星火的火种不灭，在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毛延珍红色拓荒者的故事至今代代相传。毛延珍烈士墓静静矗立在淮河岸边，徐向前元帅为他题词：“革命先烈，英名永垂。”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吾愿化身为淮河之石，为后来者铺就通向光明的道路。”

0: 我是张伟俊，是一名检察官。办案就是办人生，每一起案件都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走向。
1: 对这个姓钱的男人，两个人死亡，怎么得知判了4年了？
0: 被害人家属不满意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的判决，认为判得太轻。我当时看到案发现场照片的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案发时间在冬天，被害人被撞后衣着不完整，但撞击本身又不可能导致被害人上衣完全剥离。
2: 有这一常识性判断，张伟俊再次仔细翻看卷宗，联想到以前读的法医书籍有反常脱衣的记载，对此案件进行了抗诉。
0: 当时我们的这个判断是不准确，反常脱衣是一种法医学现象，也就是说人在冻死之前并不是裹紧衣服抱紧胳膊，而是相反，会把衣服撩起来甚至全部脱掉衣服。
3: 这个现象最少证明了两人在车祸发生时并未死亡。
0: 对，两名被害人是在被告人肇事逃逸后活活被冻死的，这就能够证明被告人应该承担肇事逃逸的法律责任。
4: 全力起立。
2: 周口市中级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改判丁某有期徒刑7年。张伟俊凭借专业素养、为民情怀，让当事人在案件办理中真切感受到了公平正义。追寻真相、维护公平，是张伟俊为之奋斗的信仰，而在这条正义之路上却充满了未知和荆棘。2022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转交周口的一起全国范围内涉黄涉赌刑事案件，涉及嫌疑人1000余人，体量之大，前所未见。
0: 为高质效办好案件，全市检察机关抽调了20名检察官组成专案组。作为专案组组长，我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器被摧毁，涉案电子数据不能得到完全恢复，我们要在海量的直播录屏里去一个个的区分哪些是绿博所得，哪些是黄博所得。
2: 涉案人员多，涉及罪名广，调查取证难，专案组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0: 当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关于案件定性产生分歧，我及时提出召开检警联席会议，

0: 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检察官要与时俱进，唯有终身学习才能肩负起法律监督的职责使命。检察人员办理案件要善于在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要把高绩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作为基本价值追求，我时刻铭记在心。
1: 张维俊秉持着这样的信念，穿梭在法理与情感的交汇处，用心聆听每一个案件背后的故事。

0: 再说，
1: 我商量，我商量，
0: 一会儿再说。这
1: 怎么来的？
0: 现在给你换件。
1: 这哪有这？
0: 老总，
1: 这
0: 会儿再说，老总再说，老总再说，
1: 我走了。不抢劫咋可能呢？我又不抢劫。
2: 是我，还有陈大海。
1: 我没有干，我是冤枉的。
3: 我都感觉非常不可思议。那天陈大海叫我去给他修三轮车，当天晚上咱俩一起喝酒，喝多了还睡在一个屋，谁知道第二天他就被抓住了，直接判了10年。
4: 陈大海刑满释放，而丁广才则在服刑期间病亡。出狱后，陈大海开始了自己的申诉之路。
5: 你把这案件的情况说一下。
1: 我一直都没有认定他们对我做性侵，从下午五点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九点。
5: 当时嫌疑人挖洞入室抢劫，都戴着头套，也没有证人。判决书显示，陈大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均未做有罪供述，仅靠着丁广才的一面之词就定了罪，而且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合规定的事情。
4: 周口市检察院受理陈大海的申诉后，张伟俊开始对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该案言辞证据非常矛盾，于是向周口市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0: 你好，我们过来了解一下是哪一个呗。
1: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
0: 这个地方就衰了一点了，没搞人工住，前后就有所反复。
1: 哎，这案子都过去十来年了，又折腾啥呢？
2: 他都是想靠这案子出点名吧，不是？
3: 大家一听说是陈大海的案子，都不怎么配合，我们只能自己调查，在周口和案发地来回跑，自己调查取证。
0: 老杨你好，咱们这里十几年犯一千年年
4: 不知道不知道。
5: 跟着张检察官查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张检察官说了一句话，对于咱们来说只是办了个案子，但对于别人来说会改变整个人生。
6: 在该案的判决书中，张伟俊找到了

0: 的线索，被害人刘某等的陈述与犯人的供述前后矛盾，与证人证言在重大事实上也不能印证。另据2006年的判决书显示，丁广才所称的同案犯朱某被另案处理，但检察机关对此案进行复查时，发现朱某一直没有归案。
1: 2018年4月，朱向前被警方从山东抓捕带回，朱到案后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和陈大海、丁广才一起做过案。至此，认定陈大海抢劫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心系百姓，愿以检察微光点亮世间烟火，胸怀正义，敢做永不卷刃办案尖刀。自从身着简徽，张伟俊初心不改，逐光而行，在一起起案件办理中诠释了自己坚定的法治信仰，在一件件为民实事中传递着检察温情。

0: 这个鱼菜共生，这个西洋菜比较有限，所以我们是限量。它
1: 的鱼很好的品质，就看那个光泽度，这个肉很弹性，吃起来也很弹性。这丰收的鱼和菜均出自刘永军之手。
2: 一点没有土腥味，鲜鲜的，嫩嫩的。
1: 刘永军的鱼和菜由于品质突出，受到不少顾客的青睐。那您有没有觉得鱼农养鱼，菜农种菜，各自有着自己擅长领域？那为什么刘永军不但菜种得好，而且鱼还养得不错呢？除此之外，他还当起了甩手掌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你以为它只是个桶，其实它是可以养鱼的桶，而且是可以高密度养鱼的桶。
0: 传统鱼塘是在这样一个土塘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我们现在这边的是把它放在这样一个一个的桶里面进行养殖的。那么它的这个直径是6米的，它的一个水的容积率呢是40个立方水体。如果以加州鲈鱼为例，比较保守的一个养殖量是每立方30公斤60斤，这样的一个产量相当于我们一亩鱼塘，常规的一亩鱼塘的一个产量。我们到这边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养的鱼是叫长吻尾。
3: 我觉得这个鱼挺好的
0: 啊。它有什么感觉啊？
3: 它就是烤鱼是最好的，红烧和烤鱼。我是红烧的。
0: 它肉质是很细腻的，是吧？
3: 细腻极了，没有任何的土腥味。
1: 刘永军不但在这样的大桶里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他还让这些鱼帮他再次生了财。
0: 那么我们养鱼的水经过这些管道，那分流了这么多的小管道进入到这个养种菜的区域，那么蔬菜上面的根系，就这种根系，它呢吸收营养，净化了这个水质。
1: 原本让人头疼的养殖污水，在刘永军这儿摇身一变成了蔬菜生长的营养来源。但养鱼过程中产生的残饵和鱼粪等有害物质，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转化成蔬菜能够吸收的无机盐才行。
0: 那么我们整个系统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经过养殖桶，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还有我们的种菜的区域，那么经过这三个环节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循环。它的可以做到节地、节水，还有节回。
1: 刘永军这种既养鱼又种菜的模式，正是近些年生态种养中比较流行的鱼菜共生。鱼菜共生是一种复合耕作体系，通俗地说，就是把养鱼和种菜两种不同的农耕技术，通过巧妙的生态设计，达到科学的协同共生的目的。鱼菜共生养殖的鱼通常是淡水鱼类，并且要适宜高密度养殖的，比如鲈鱼、石鱼、罗非鱼、鲫鱼等等。而种植的菜多以叶菜类蔬菜为主，比如生菜、油菜、芹菜、苋菜等等。刘永军这里是在大桶里养鱼，鱼的排泄物通过生物转化成养分后，随水进入菜池，经过菜池的净化后，再次回到鱼池，从而实现养鱼少换水、种菜不施肥的目的。正是如此，让刘永军不但养出了高品质的鱼，也种出了达到绿色标准的蔬菜。但你以为这就够了？在刘永军这里还有更绝的。
0: 大家看到，在我们整个这个鱼菜共生的系统的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无人化的管理。
1: 在刘永军的蔬菜共生大棚里，几乎见不到管理人员，他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很多环节已经实现了智慧化管理。
0: 就像现在正好刚刚开始下雨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摇膜杆，它接触到雨水以后呢，它就会把它搅下来。外面有那个就是我们的传感器，加上外面的那个电机都在工作，待会儿也可以去外面看看。它正在慢慢的下降，降到底以后它就自己停掉了。
1: 看似不起眼的一个小功能，在刘永军这里却起到了大作用。对于这点，刘永军深有感触。
0: 晚上半夜三更，大概应该是3点多，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暴雨的持续时间很长，导致我们整个这个大棚里面第二天早上过来的时候全部被淹没。一个星期这里面是人都进不来。一个看上去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功能，其实它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功能大作用。
1: 在刘永军这里，大棚的温湿度均已实现了智能化管理，而这一功能的实现源于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中数量众多的信息采集系统和庞大的数字控制平台。
0: 通常养殖的过程当中是要定期监测它水体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指标，比如说溶解氧、那个氨氮、还有这个温度，包括它的这个就是酸碱度 pH。 那我们之前是需要人工来去管的，没有这个自动的话，那现在的话这一块它都不需要人工再管理了。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呢，它有这样一个智慧大脑，根据我们设定好的这个蔬菜，包括我们这里面需要的这个环境，有一个上限和下限，告警上限是35度，告警下限是25度，到了这个值它就会自动进行执行操作。
1: 在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里，除了温室的智能化管理外，还能监测水温、水质、溶氧、水位等。更绝的是，它可以自动调控温湿度、自动增氧、自动解决断电等问题，做到无忧养鱼。也正是这独特的种养方式，让它一个三亩地的大棚一年的销售额能达到70-80万。它是如何做到的呢？2004年，农校毕业的刘永军从山西来到上海闯荡，经过10多年的努力打拼，他有了自己的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并带领300多农户靠种植蔬菜增收致富。但在上海这种大都市生存，让他始终存在危机感。
0: 实现我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竞争力的话，我想得有一项我们的一项自有的一项核心技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比较自己在思考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呢，2015年的时候正好参加了我们农广校的培训，当时候有一位老师讲了一个生态循环的这样一个课程，它里面讲了这个叫憋稻共生、压稻共生这样一些案例，但它有几个字是对我特别有吸引力的，它说种养结合可以提质增效。
1: 掌握一项核心技术，提质增效是刘永军确立的发展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永军看到了鱼菜共生模式，既跟自己关系密切，又能生产高品质的鱼和蔬菜，于是他在2015年便开始由单一的种菜延展到种菜养鱼。他也从最初的鱼缸加菜池的阳台经济，发展到如今的第三代数字化智能鱼菜共生系统。但养鱼和种菜两种互不

0: 香干的生产方式让他吃尽苦头。
1: 就是第二代的系统当中呢，我们是把原来的长方形的鱼池换成了现在这样子圆形的。
0: 刘永军的第二代鱼菜共生系统采用模块化的鱼池和菜池，不但安装方便，还节省成本。当时他有三个养鱼池，鱼池底部的排污口把鱼的粪便和污水排到菜池，

0: 我们的这个水体循环是不是正常的，那我们氧气供应是不是足的，包括我们这边菜床，哎，这些问题排查下来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1: 鱼不够活跃，甚至接二连三的死鱼，刘永军把整个系统反复查看多遍，始终找不到问题。无奈之下，刘永军请来了青浦水产技术推广站的宋耀龙。
2: 一个是养鱼，一个是种菜，它会产生大量的有机物，粪便啊，那些残饵啊，那么它核心的问题就是，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水处理系统，它是通过消化系统消化，把有机物转化成无机盐，让蔬菜来吸收。
1: 养鱼和种菜两个毫不相关的种植和养殖，需要通过消化系统这座桥梁来沟通。刘永军菜池里的桃粒和石头就是消化细菌的培养地，正是这消化系统让宋耀龙发现了问题所在。
2: 没有好的水处理系统，这个鱼是养不好的，因为这水体里边的那个有机物处理不了，那它这个会这个氨氮也好，亚硝酸也好，会升高。
1: 宋妙龙认为刘永军没有建立单独的消化系统，仅菜池的消化能力是不够的，但为何刘永军之前并未出现问题呢？
0: 它上面的培养起来的消化细菌，它是在一定密度的范围内，比如说20公斤这个范围内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当时候养的是50公斤这样一个体量，产生的这种排泄物增多，那么氨氮亚盐的量增多了，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培养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不上了，所以呢，专家建议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消化细菌消化能力的不足，专家建议我们要增加这样一个消化区域。
1: 原来更换二代鱼菜共生系统后，刘永军为了增加效益，把每个鱼池的养殖量由每立方水体20千克的养殖量增加到了每立方水体养殖50千克的鱼，养殖量骤然增加，消化系统的消化能力跟不上，导致水质逐渐恶化，鱼也发生死亡现象。问题虽然找到，但最终什么样的消化系统才能符合要求呢？
2: 我们按照我们标准的一亩面积，我们怎么来做一个平衡点，养鱼的水体我们设置多少，我们水处理的应该设置多少，种菜的设置多少，所以这个是最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养多少鱼，供应多大面积的菜，成了鱼菜共生系统中最大的难题。为了克服难题，宋妙龙和刘永军经过无数次实验，终于有了可行性方案。
2: 我们通过反复的试验，我们就在一亩当中就设置了5个养殖桶，200个立方水体的养殖水体，大概是70个立方左右的那个水处理系统，加上200个平方的那个种菜面积，在我们运行过程当中，它这个平衡点呢，基本上是我们认为是可行的。
1: 增加了消化系统，解决了大难题，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算是稳定的。他一个6米直径的鱼池可以养殖3000多条鲈鱼，每个立方产鱼60多斤，一个大桶顶一亩水塘的产量。由于是高密度养殖，一个桶可以产出2到3万元的效益，而他的菜由于不用化肥农药，售价达到10到15元一斤。高密度养鱼让刘永军的投入开始有了回报，尝到了甜头，他随即把鱼池增加到了12个，效益也随之增加。但好景不长，2019年7月，刘永军的鱼和菜长得都不错，眼看就可以卖鱼了，一次突发事故让他措手不及。
0: 因为突然之间停电，导致因为是不知道的前提下面，只是有一部分鱼死掉了，还没有造成全部死亡的情况。
1: 停电势必会造成鱼缺氧死亡，由于发现及时，采取的相应的措施，所幸没有酿成大的事故。然而并非每次事故都会如此幸运。
0: 当时呢，是我们正好在外面去参加一个展会，公司这边的工人打电话过来说鱼全部死亡了，那我们着着急急往回赶，回来之后看到的场景就是所有的鱼全部翻上来了，但当时还在说那赶紧去把它捞出来，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那个幸存的，有没有活下来的。后来全部捞出来，一条活的也没有，全部死亡了，全部飘在这儿的，翻塘了。
1: 经过紧急排查事故原因，刘永军发现原来是供氧管道发生。

0: 了漏气现象。
1: 高温的前提下面，这样的一个接头，这样的一个接头胶水就进行了一个软化，它就软化了，但是我们人为不知道。
0: 由于管道漏气是发生在晚上，没人察觉，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原本马上销售的十几池鱼全部死亡，几十万元瞬间打了水漂。
1: 那个真的是特别沉重的，真的有点想哭的，因为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方面是经济上面的损失，另外一方面，从那个从自己研究这个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2: 鱼死了必定心疼啊，不说老板心疼，我们也心疼，赶走辛苦辛苦苦苦把养出来，养出来嘛死掉了。
3: 失败的时候吧，总是有点灰心嘛，但是刘总也很镇住，他一直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能振作起来。每一次失败以后啊，他总是就这么有那么几天缓不过来，那隔上几天缓过进来了，他还要继续往下走。
0: 痛定思痛，重新振作的刘永军虽然改进了管道的连接方式，但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水质、水温、供氧、压力、水位等，一旦出现问题，都会带来不小的损失。尤其是电力和供氧系统更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棚内温度、湿度等等一系列管理难题逐一显现。
1: 其实按照我们的实际生产需求呢，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实时的掌握这些那个我们的气压，包括水压，包括我们的这个水质的情况等等，这些如果能够实时掌握，那我们整个这个生产当中的这种风险就降低了。
0: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降低养殖风险，刘永军想到了监控系统。于是刘永军便从网络上开始搜集监控监测设备。
1: 比如说这个设备，它能够监测那个水温、溶解氧、 pH 这三个指标。后来呢，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发觉我对 EC 值又有一个新的需求，那么我就要买一个 EC 值的。那么陆陆续续的这样子，那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停电的报警，还有我们的气象的这个指数的一些那个监测。但是有些呢，比如说气压、水压呢，当时我是没找到的。
0: 有的探头加监控，水池的温度、溶氧、酸碱度都会通过探头和监控实时反馈到监控平台。人工仅通过屏幕监控和数字就能迅速锁定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 当时候我们也买了这样一套那个停电报警的装置，它可以实现这个手机报警的这样一个功能。比方说它停电了，我们得抓紧第一时间赶紧派人跑过来，通知相关的人员过来那个恢复供电。
0: 虽然便利的很多，但问题依然存在。
1: 我们跑过来的这个时效性需要有人过来，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也有可能是那个更长一点的时间。这个对我们整个养殖风险是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的。
0: 多个监测设备刘永军由多家平台购买，有些功能重复投资不说，应用上要同时登录四五家的操作平台，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而且远远还达不到刘永军想要的效果。
1: 它是结合了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两种模式的，它需要把这两者有机的进行一个结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跟相关的这些设备商去沟通过，沟通能不能把他们的这些开放给我们，那个权限开放给我们，我们来进行一个平台性的一个整合。但是沟通下来呢，基本上是都不愿意的。
0: 既然沟通不成，那就自己开发。如果有智慧大脑，不但可以监控，还能自行解决养鱼种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岂不是前进了一大步？
1: 比如说停电了，它可以几秒之内、十几秒之内，它可以立马恢复供电。包括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断氧啦，它可以实现那个备用的氧气机紧急启动。这台水泵坏了，我们的备用水泵可以启动。比如说它下雨了，顶天窗它会自动关闭。它需要通风啦，我们的侧卷膜它可以自动打开，等等这一系列的功能。如果说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无缝对接，那我们在我们的这一套鱼菜共生系统，那基本上就趋于完美了。
0: 有了想法，刘永军开始了自己的智慧鱼菜共生系统开发之路。但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于是他频繁往返于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最终，在上海交通大学专家的推荐下，刘永军找到了专门从事物联网的陈建峰老师。
4: 其实我们觉得刘总这边对智能农业或者对物联网这种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你的数据要是准确；第二，反应要快；第三，采到效率。
0: 有了专业人士的加入，刘永军看到了成功的曙光。然而，打造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4: 整个农业系统这一块的话，它下面的设备啊，它都是这些亚源。什么叫亚源？就是那些它是非智能化的系统，就是你要去，第一你要去了解这些设备，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把它真正智能化、物联网化。比如说养鱼嘛，它的那个氧气什么时候比较合适，如何就得到它真核的一个值，那个当时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度大的。
1: 他们给我一张清单，让我把这个每个东西每个环节的参数给填上去，但是我这边没有方向，也没有经验，所以呢就随便填了一些数据给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蔬菜也好，包括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也好，还有我们的鱼也好，其实都是不太适应的，都会出了一些问题。
0: 物联网加农业并非简单的加法，而是要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和智能化。而在这个过程中，精准数据的采集和数字平台的搭建成了他们需要攻克的难题。
4: 这个一定要跟真实的跟那个他们真正的就是养殖行养殖专家去聊的时候才能聊到这个话题。
0: 为了克服难题，刘永军以及陈建峰和当地科研单位反复沟通交流，
1: 逐步的去修缮这些数据，根据我们蔬菜的要求，根据我们鱼的长势的要求，还有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一些那个就是这些季节的变化，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参数都是经过实践以后呢，现在都符合我们这边实际生产和管理过程当中的这些要求。
0: 在鱼和菜相关领域专家的帮助下，他们利用2年的时间，终于搭建起了智慧型鱼菜共生物联网数字平台。
4: 物联网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就类似于人一样，就物联网传感器它是皮肤，那个平台是个大脑，它能够从皮肤上感应的东西的话，它会那个，然后像我们的四肢发动系统，四肢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器。
0: 刘永军给他的鱼菜共生系统搭建了数字平台，也就是相当于人类的大脑。大脑通过各种传感器、气象站等前端设备采集数据，而这台大脑中已储备大量关于养鱼种菜的相关技术要求。大脑经过分析对比，根据当下指标驱动各种控制器去完成相应的技术措施。
1: 临时修改一下它这个参数，从35度改成30度，也就是低于了，比实际温度要低了。那么我现在点提交。那么我们再看那个大屏幕那边，这个遮阳网、外遮阳网就会慢慢的展开来工作。那么它的这个风机也开始启动工作，也触发了它的启动的一个条件。平时其实我们这个管理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个已经从之前的人为去观察、去操作，现阶段呢，它是按照设定好的相关的参数自动进行操作的。
0: 刘永军的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完成棚式的自动管理，还能在极端天气下根据天气预报或者微型气象站获得数据，迅速关闭棚膜进入自我保护模式，大大减少了人工投入和棚膜损失。除此之外，最让他头疼的养鱼过程中的水质监测、供氧、供电也实现了智能化管理。
1: 那么这个传感器呢，它呢是来监测水体当中的这个几个参数的，总共有5个参数，它有四个探头，但是有5个参数。它会通过这边进行监测到的数据呢，沿着这根线上传到我们的后台，也就是数字平台。那么平台收到数据，它会执行相应的一些指令，来实现我们这个水质的一个预警，包括执行对应的一些联动功能。那我们看到这根管子是我们的整个氧气的一个输送管，它安装了这样的一个气压的一个传感器。这个下面的这个呢是一个水压，
0: 水质、水位、水压、气压等数量众多的传感器，让刘永军养鱼的过程变得轻松省事儿。就连他最担心的氧气和断电也有了完美的解决方案。
1: 那么我现在把第一套供氧系统关掉，它感应到我们的这个氧气的变化，系统的变化以后呢，感应探头这边会执行命令，它下达一个命令，另外一套氧气系统会自动的打开。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氧气是不会断氧的，那么养殖上面也就不存在风险，已经实现了这样一个无缝对接，来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当中的氧气的持续稳定的供应。
0: 除了氧气，电力的解决也堪称完美。
1: 把那个试电停掉。
5: 知道了。掉了。
1: 试电异常。那边冒烟了。短信上面收到这个信息，试电停电告警，这个他待会儿会发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发电机是启动了。那如果待会儿发电机，我们的发电机停止以后，它会是试电供应恢复。这我们电话过来了，这个电话就是因为它发电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的设置是电话和短信同步进行的。能听到吗？能听到吗？把那个电停掉，就是送上去。
5: 上去了。
1: 好的，好的。现在发电机停止了，那说明是国家电网的电已经来了，发电机就处于一个待机状态了。那我们这里的短信就试电停电告警恢复，它就是用发电机备用了一台发电机。来确保整个系统当中的电力，它是在整个我们高密度养殖也好，还是这种就是高密度养殖的鱼菜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也好，所以一台发电机的备用的发电机它是非常重要的。
0: 刘永军用10年的时间，无数次实验和无数次惨痛的教训，逐步完善了自己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同时也给相关从业人员指点了迷津。
1: 从2015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试验了很多，也那个试过了很多次错，也走过了很多路，也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觉得哎他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个环节我们吃亏了，针对一个去开发一个，逐步去开发，逐步去完善的这样一个过程，一切源于一个就是说经济实用，不追求高大上。
0: 刘永军的智慧型鱼菜共生系统趋于完美，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通过鱼菜共生事业走上致富之路，他把自己的鱼菜共生系统进行了模块化分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让想从事鱼菜共生事业的人很快就能上手，从而能快速产生效益。
1: 这一个桶的它的成本也不高的，虽然说六米长，那个1.45米高，这么大的一个容积率的，当时候买的时候是2800多，反正3000块以内吧，这样一个成本。我们这套系统以一亩地为例，它有5个养殖桶，这边有那个36个菜床，那么它的一个材料费加上一个设备费的成本投入大概是在15万元左右。
0: 在刘永军的带动下，已经有50多人通过鱼菜共生增收致富，鱼菜共生也让他获得了多项荣誉，他的基地也被上海农广校定为农民田间学校，累计向农民提供种养培训500余次。而随着刘永军鱼菜共生系统的成功，他的基地前来参观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这让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
1: 它整个鱼菜共生，它同时具备就是观光、科普、体验、研学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功能。如果在我们生产的一个基础上面，把我们整个后期的1、2、3产业这一块全部联动起来，全部做起来的话，那我们整个这一块的收入其实它是几何式的放大。
0: 依托上海这个优势消费群体，刘永军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的产业模式，打造郊区一日游。鱼是怎么养在

0: 同里，菜为什么长到石头上？独特的鱼菜种养模式让上海周边的游客趋之若鹜。刘永军适时推出家庭版鱼菜共生系统，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在家里阳台就可以养鱼种菜，备受上海人的喜欢。除了近郊游外，刘永军用半年时间制作出了微型鱼菜共生系统，让鱼菜共生的科普知识进课堂。
1: 鱼菜共生系统它真正可以实现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0: 正如刘永军所说，鱼菜共生系统不但能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还让它拥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有了立足之本。足见科技是农业发展的第一动力，有了科技的赋予，农业终将成为令人羡慕的行业。

实验室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承担着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的政治使命和历史担当。四河作为城市内河，污染源广而复杂，几十年前的实验是先建厂后有城，先生产后生活，城市基础设施先天不足，垃圾污水长期入河形成污染，自净能力很差。随着城镇化人口步伐加快，生活污染急剧增加。2011年，四河口国控断面水质为劣污类，治污如治病，找到污染源头，摸清污染底数最为关键。毛建区把治水效果作为最硬的工作任务，为摸索经验，我们先行选择了水质最差、环境最糟的马家河开发区段为试点，以控污、清污、节污、减污、治污、管污治理经验，创造性提出三水分治方案，彻底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难题。为破解多年前污水处理厂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毛建区先后引进深港集团建设60000吨人工快渗工程，引进匈牙利 BFB2 立体生态式接触氧化新工艺，在塞武当广场建设日处理8000吨全地下花园式的车站沟水质微站，通过整合各级力量形成分级管理一抓到底的河湖长治责任体系，确保河道有人管，管得住。通过建立第三方服务机制，由政府购买水质检测专业机构管网维护专业队伍服务，确保治污设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2019年5月18日，四河国控断面出现历史性拐点，化学蓄氧量、氨氮、棕磷三项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水质从劣五类提升至3类。目前断面水质连续多月稳定在地表3类水至4类水。攻坚治水实现了绿色城市建设，毛建区把绿色发展作为最高的追求目标。近年来，毛建区积极争取各类资金6亿元，对四河流域56公里河道进行系统整治，通过完善截污系统、污水深度处理、河道生态修复、面源污染控制、流域综合治理等多项措施改善水质，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目标，体现了毛建担当。马家河示范段成为全省不达标河流治理典范，促进了河流休养生息，维护了河流生态功能。如今的毛建上下生态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底色更加鲜亮厚重，一幅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0: 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差异。老年人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徐老师，来给大家交流，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机能的衰退会对老年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么同样受到一个病毒的感染，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
1: 面对这些生理的变化，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
2: 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五加一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徐美红与您一起关注老年人的膳食与营养。
0: 大家好，今天呢，围绕着老年人膳食与营养这个主题，我们来做一个交流。大家可能听到过许多讲座，但是徐老师和这些专家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在北京大学专门开设老龄营养学这门课程。我也请呢徐老师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谢谢杜老师。大家好，我是徐美红，我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要研究的是食物中的活性物质与老龄健康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光于我们老年人所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也重点关注了很多关于如何抗衰老需要去做的一些工作。
0: 所以大家听这个徐老师啊，他讲的老龄营养学就和过去大家听到的老年营养学不一样，就是它不光是针对老年人，已经是老年人的怎么去在膳食和营养方面呢多注意，去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健康。同时呢，就是没有进入到老年的刚才提到的抗衰老，特别是呢这个健康是一生的一个积累。那首先呢，就是徐老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呢，就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他的饮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差异非常大，不但是不同年龄阶段的老人，同时呢不同的性别呀，不同地区的老年人，他的膳食也有很大的。
2: 这呢，我们其实从外观上也能够看到，老年人和年轻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体成分会发生很多的变化。那老年人呢，首先他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的一些疾病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随着增龄，它本身的功能会出现下降，那么进而呢，它无法实现它像年轻时候一样的这样功能的水平，维持你本身机体内的代谢变化。那么老年人会出现我想要产生如此多的胰岛素来去维持我的血糖，降低我的血糖，但是因为你的胰岛功能出现增龄的变化，它会功能性的下降，那就无法达到原来像年轻人一样的这样的水平和标准。那么同样呢，对于一些血脂异常或者高血压等等，也都是类似相关的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老年人他的应激水平能力是下降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些传染性的一些病毒性感染，我们都会听到老年人对于一些这种流行性感冒的抵抗力会下降很多。那么对于机体的免疫力的调整或者的

0: 应激会出现问题，那就是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出现衰老的状态，那它就没有年轻人一样那么高的效率或者起到这么好的一样的作用。那当然我刚才说的很多都是在生理变化层面的，其实在于健康层面呢还有很多关于心理方面的一些变化的特点。比如说呢，老年人他会更多出现一些孤独上的反应，或者他的为人处事会出现固执，那这也跟他的队列效应有关，因为他是一生过程中的一些累积和积累，在他的一生的生活过程中呢，他会受到很多交际上的一些变化，那么他对于一些观念性的认识啊等等，或者对于一些新鲜事物的一些掌握呢，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心理层面呢也会影响到老年人的睡眠。我们经常会听到老年人出现睡眠障碍情况会非常多，那也是跟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变化有关，也和我们的心理的状态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老呢随着增龄会带来非常多的变化，但不仅局限于老年阶段，我们现在也能够听到非常多的中年人出现了同样的特征。比如说我们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关于睡眠障碍的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这样的趋势，那是一样的，都是增龄带来的变化，而并不是说老带来的变化。
1: 刚才你讲到还有一个就是说精神的状况，你说的时候我也想了，就是你比如说老年人的饮食，其实特别是晚上吃什么可能也影响了睡眠，所以这个里头确实是涉及到多方面的这样一个关系啊。那就是说到了这样的生理的这样一个变化情况下呢，就老年人的营养他在摄入上，或者我们在讲老年人营养的时候，一般是在强调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首先营养素呢，它是我们机体内不可或缺的，缺乏了会出现这样相关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手段补充了营养素，我可以让这个疾病得以康复，所以它是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缺了不行，补了又会好。所以我们常规的营养学里面呢，会将现在叫5+1称为营养素，就是蛋白质、脂类、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维生素。那我也尝试着从这几个方面回答刚刚杜老师的问题，就是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体内的一些机体的组织成分它会发生变化，老年人的肌肉的含量是下降的，那势必带来它对蛋白的需求量是增加的，因为肌肉呢是我们机体内最大的一个蛋白质库，那么只有有充足的蛋白质，它才可以去运动啊，才可以去实现维持我们的体位。同时像很多我们的免疫器官或者是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也是蛋白构成的，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那也会如果你的蛋白缺乏，你的机体的抵抗力等等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老年人的蛋白的需要量是增加的，它是要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我们一般成年人呢会要求它是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呢是要1.17，它的标准是要显著高于我们的一般成年人，是有点接近于我们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这个蛋白质的需要量。那么接近于呢大概是我们老年人是62克到72克每天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好的。除了数量以外呢，质量也非常之重要，因为我们知道随着增龄的过程中，我们的消化道的水平功能是下降的，我们分泌很多消化蛋白的酶它能力是下降，老年人的牙齿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问题。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要选优质的蛋白质才视为首选。那比如说经常容易听到的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材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一些畜肉类啊、禽肉类啊、鱼类啊，包括我们的大豆蛋白，它都属于我们含量又高，然后从我们的氨基酸配比上又更接近于人体。同样呢，脂类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我们宏量营养素，就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中的一个环节。我们每天都会炒菜用油，大家也可能经常会听到有非常多类型的油脂。那老年人也特别容易出现三高的症状，比如说高脂血症的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就更应该要去注意优选用油。首先怎么样去优选呢？那么饱和脂肪多的这一类的油脂呢，你就要少吃，这样呢你人体不容易代谢，尤其会加重一些慢性非传染性，比如说高血脂症的这样的发生或者是它的进展。那么动物性油脂呢含量就比较高，饱和脂肪你应该限制在饱和脂肪是在你能量供应的呢10%以下。那么同样呢，就尽可能多一些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我们经常炒菜用的，比如大豆油啊、玉米油啊，其实都是很典型的植物性的油脂。我们经常会将油分成两类，一类是 N3 系列的，一个是 N6 系列的。我们炒菜用的这一类的油呢，都是 N6 系列的。在体内的消化代谢反应呢，它有的时候是有促炎性反应，就是老年人如果他出现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呢，它是应该让它降炎抗炎。那么 N3 系列的这类的脂肪酸呢，就这种的油脂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对于一般的成年人来说呢，我们推荐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 N3 比 N6 呢是，1:4-6，就是相当于4-6份的 N6 系列的脂肪酸比上1份的 N3，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鱼的机会相对来说还是少一点的，所以才会强调你要吃鱼，你要吃深海的鱼，并不是说它一定要天然的好于 N3 系列的脂肪酸。那么对于老年人这点就更为重要了，因为他们更多会出现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所以这个时候呢 ，N3 和 N6 的比例呢就要1:4-5，要适量的提高 N3 的比例，那才会对他的身体会更好的。那除了饱和和多不饱和以外呢，还有很多单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去超市，你肯定会经常看到什么样的油更贵呢？就是好像橄榄油更贵哈，但并不是因为它是进口的橄榄油更贵，而是橄榄油它在里面它的油脂含量有非常多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但不光是我们说啊，舶来品是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非常好的可以媲美啊橄榄油的中国的橄榄油，就我们常说的茶油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相关的，或者菜籽油也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单不饱和中脂肪酸复合的这样的油脂。那除了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蛋白质和脂肪以外呢，还有很多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我们知道主食是我们很多宝塔中餐盘中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么在老年人增龄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血糖是容易高的，像刚才说的哈，你的很多代谢的反应会出现这样的挑战。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吃一些精致类型的这种谷物，然后添加的糖特别多呢，它会让你的血糖应激反应特别高，不利于你的血糖维持和平稳。所以针对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或者你在增龄的过程中，你应该吃复杂的这种碳水化合物，要适量增加你在餐盘中同样主食中的粗粮或者是豆类杂豆类，然后让你的这个主食呢复杂起来，让它消化的过程中会慢一点。那么同时它不会增加你胃肠的负担的同时呢，可以让你的血糖升高以及降低都相对平稳。那么同样呢，刚才讲的主要是一些大宗的一些营养素，还有很多矿物质。那我们最容易听到的就是钙，是吧？就是因为老年人会经常感觉他的骨质疏松的风险是增加呢，的确如此。尤其女性在绝经期之后呢，它的风险是随着没有雌激素的分泌，它的风险是直线上升的。那么一般来说，尤其增龄，到80岁以后呢，它是比前面的老年人啊，它的风险还要成3倍-6倍，以上的倍数级的会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那钙是我们骨骼强韧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料和基石，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在老年人的钙的摄入量呢，是要800毫克每天。那么同时呢，你也要选优质用钙，就像我们经常说，为什么说要老年人也要补充乳制品，是因为它的钙的摄入和它的利用呢，可能是要跟机体更为亲和，它的效能更高，要优选。那么但老年人的代谢也会存在很多样的一些问题，你很多的钙进到体内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沉积，那也会容易带来血中的高钙血症的发生，那么对心血管疾病也不会有出现很好的效应，所以盲目补钙是不合适的。一般来说，如果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呢，它还有一个它的partner， 就是我们常说的伙伴。就是如果要是针对补钙的时候呢，应该重视维生素 D 的摄入。那维生素 D 是一个很非常好的阳光下的营养素，应该老年人适当户外活动，这样通过照射你的紫外线的照射，让机体内可以很好的活化。因为老年人随着增龄的过程中呢，维生素 D 尽管是在皮下的固醇通过紫外线照射合成我们有活性的维生素 D 形式，但因为机体内的活力下降，活化的效能变低，你和年轻人一样的去照这个太阳，你可能活化的效果就低了，能力就是差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应该去引起他的重视。那么除了钙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矿物质，就我们常说的铁。我国老年人的贫血患病率能达到60岁以上呢，能达到10.6%，而

0: 且呢，随着增龄，它的风险会更显著增加。有调查显示呢，7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的贫血发生率呢是达到20%多。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男性的贫血患病率75岁以上是要高于女性的。那么农村呢会更为严重，所以老年人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增龄的时候，他应该更多的重视这种动物性的一些血类制品的摄入，来避免这种贫血的发生，或者是改善他贫血发生的症状。那这样对机体呢会有更好的一些保护。那铁呢，因为它的富含形式也非常多种，比如说有植物性来源的，像我们经常听到的菠菜，也有我们的动物性来源的血红素铁，像血类制品。但是它们两个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利用率差别非常之大，所以优选呢是动物性来源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机体更为接近。而且铁的活性形式是二价铁，我们也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广告，说二价的是活性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摄入铁的时候呢，应该合理的搭配，更好的选一些新鲜的蔬菜，因为它会含有非常好的维生素 C， 防止铁的过氧化和体内的过度的铁超载。
1: 在老年人进行一系列生命活动的过程中，5+E营养素是必不可少的物质。除了人体需求量最大的蛋白质、脂类和碳水化合物这样的宏量元素，和耳熟能详的矿物质及维生素，还有哪些必不可少却尚未被人熟知的营养素？请继续聆听两位专家的讲解。
0: 这是我们刚才重点的跟大家说的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但现在我们有非常多的研究显示，老年人如果适时的叶酸含量充足的话，它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是有非常好的益处的。所以老年人在叶酸的摄入量的过程中呢，要需要去让我们去警惕。而且叶酸的形式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差别。首先呢，我们很多营养素我们都会说药补不如食补，如果你能够通过合理膳食获得这样的营养素是第一首选。但只有叶酸这个不一样，叶酸在体内的形式呢其实是需要体内代谢和转化的，它是远没有补充剂的形式更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备孕期的女性，让她吃一些我们这5+G4-叶酸这种形式的叶酸来去得到补充。那刚才说的这几个呢，其实都是比较典型的营养素。刚才我也跟大家介绍它是5+1，那加的一是什么啊？这个一呢其实有多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我们的膳食纤维，就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有非常多的营养素包含着它是有益生元功能的。那这个益生元是什么呢？那它肯定是跟我们的益生菌有很密切的联系。那益生菌又是哪儿来的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除了我们机体内的正常的生命活动呢，还有一些跟我们互利共生的肠道菌群。机体内的菌群的平衡性呢是可以和我们的宿主形成交互反应的。那么如果你的肠道菌群中有非常好的益生的对你机体好的菌的比例增加呢，你机体可以处于更好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多现在我们说活菌或者酸奶中会含的这个有益的成分。那益生元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也是有膳食纤维类的，也有寡糖类的，它就是我们常说益生菌更愿意吃的原料。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全球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推荐全人群包括老年人群每天要摄入30克的膳食纤维。可是通过我们现在这几次的全国居民营养调查，包括2015到2017的中国居民的慢性病的调查，发现我们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是远远不足的，只有5.77到6克。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非常悬殊的，这是会老年人容易出现的问题。而且膳食纤维如果摄入不足，还是容易加重老年人胃肠道功能的恶性循环，让它容易出现便秘啊等等肠道的一些风险。除了膳食纤维是一个候选的5+1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水。我们貌似认为水好像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好像跟营养素没有太大的关系，但事实上水是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我们机体内的水合状态是会影响我们机体内的生理学功能，也会影响我们的机体状态。像比如说刚刚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如果出现了感冒发烧，会让你及时补水，水不充足的话，你的发烧或体内的一些抗病毒的一些反应，机体的免疫它的战场呢是溶酶作用是比较少的，没有办法更好的帮助你维持你的体温和你体内很多酶类的代谢反应。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随着增龄的过程，我们机体内的很多调节水的

0: 排水和可觉的中枢呢，增龄过程中它变慢，所以老年人有的时候你出现意识到渴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处于严重缺水的一个状态了。针对这种情况呢，所以老年人更应该重视要及时补水，然后保证比较好良好的一个水喝状态。以上是这些。
1: 就是刚才讲到这里哈，有这样几个概念哈，比如说62克蛋白，如果要给大家举例子来说，这相当于多少一个鸡蛋，两个鸡蛋是用什么东西能量化的，就是大家知道这62克蛋白到底是怎么来摄入
0: 啊。好的，首先呢，我来尝试着回答您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食材中都含有蛋白，那么怎么样能达到比较好的62克的蛋白呢？首先它等级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那些肉类制品，比如畜肉类或者禽肉类，它这些制品中含的蛋白天然就含量比较高。那在这种前提下呢，一天比如说你能吃到150克到200克左右的这个量，那你其实能保证基本的一个蛋白的含量，同时还要再加一颗蛋。一个蛋呢，就是我们的重量的标准的鸡蛋呢，大概是50克。那如果你能保证一个手掌心这个厚度的这个肉，1到2个啊的拳头大小的肉，再加一颗蛋，再加上你的奶制品，还有适量的一点点的豆类，那基本上呢是能要综合起来才能达到这个蛋白的一个摄入水平。如果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只是去通过喝蛋白粉来去实现蛋白的基本供应。
1: 就是刚才也讲到这个油啊，它不一样。比如说橄榄油，刚才说的，我看这个欧洲国家呀，它有许多是橄榄油，是它在拿这个橄榄油里放点醋，完了拿面包直接蘸着吃，或者它拿这橄榄油呢，它是和这个凉菜、沙拉。但是如果说橄榄油这个品质很好，但是到我们炒菜过程中还是把它热了，拿它去煎炒烹炸。这个效果是还会和刚才你说这个是一样的吗？就说橄榄油它是个优质的油，它的营养的摄入会对我们，产生很有益的这样的影响。这个食用的方式、烹饪的方式，是不是也会影响它的品质呢？
0: 就是您问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每一种油呢，我刚才讲的都是从我们的营养价值上去评价啊，它本身的出身是不是更优质？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需要要有良好的烹饪方式，才能实现良好的营养素的摄入。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目前为止这种烹炸等等是需要一些不同的烟点和它的熔点性的来去实现，就是怎么样去烹调一道菜肴。那像橄榄油呢，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所以比较好的摄入方式呢，的确是一种凉拌的形式为主。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食品工业发展迅猛，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食品加工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橄榄油在炒菜的过程中呢，可以更好的保持它的营养价值，不会出现一些过氧化或者是更多的一些烟点的发生，然后让它的营养价值得到损失。
1: 特别感谢的这个徐老师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基础知识的这样一个介绍，让我们了解了就老年人膳食和营养它基本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了解营养素包含哪些方面，以及呢膳食和营养之间这样的一个密切联系。特别是呢，我们在评估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和监测老年人营养状况的时候，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这也为我们后边去如何去改善我们的饮食和营养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次感谢呢，徐老师，也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多次侵入我国领空，一个难以释怀的失误，消失的米格十五机群去哪儿了？中国空军靠什么击落多架美军王牌飞机？迟到48年的嘉奖印是谁在隐瞒？

0: 中国空军空天铸舰，强大机群威震蓝天。今夜就让我们走进中国航空博物馆，一同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
1: 2015年3月25日，一架德国空客 A320 坠毁，一架架充满激情的战机就在我身后。这里不仅仅只有冰冷的钢铁翅膀，还有一个个历史的真相等待着我们。今晚就让我们在这里一同驱散盘踞在天空的那片迷云。
0: 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未知雄，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
1: 1903年，莱特兄弟研制的第一架动力飞机成功升空，但很少有人知道，短短6年之后，有一位中国人也成功地研制了一款飞机，而且它的性能比其他任何一款飞机都要好。这位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他会是谁呢？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当年的《旧金山观察者报》，上面写道，一位天才的中国人自己制造了飞机，并且装上了自制的发动机进行试飞。当时的媒体盛赞这位中国人为东方的莱特，并且惊呼在航空领域中国人已经把白人抛在了身后。我身边的这架飞机就是当年那架飞机的升级版。
0: 这架黄色的双翼飞机首飞时间为1911年1月18日，机长9.45米，翼展10.93米，机高2.3米，总重量为375千克。之所以飞机总重量会这么轻，是因为它全身采用的是木质机构，而这架飞机算得上是当时性能最一流的飞机。
1: 冯如，广东恩平人，这架飞机就是由他设计制造的。当时《旧金山观察者报》盛赞天才的中国人，指的就是冯如。由于这是他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升级版，因此这架双翼飞机命名为冯如二号。冯如驾驶着它，曾多次做过飞行表演，创造了时速105千米的新纪录，并在100米的高度上飞行了35千米。可以说，这架飞机是冯如的骄傲。但也正因为这架飞机给冯如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0: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英雄大道群雕区，树立着11组雕塑，他们以中国航空百年涌现出的英雄群体和人物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而首座雕像就是冯如，他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年仅12岁的冯如，迫于生计，跟随家人前往美国，在旧金山学习机械制造。当冯如看到莱特兄弟制造的世界首架飞机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制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1909年，冯如终于研制出第一架飞机，短短800米的飞行，在中国航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投身革命，回到了祖国。他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行队队长。为了宣传航空救国的思想，1912年8月25日，在广州雁塘机场，冯如进行了飞行表演。可能是过于兴奋，在飞机爬升的过程中，冯如拉动操作杆用力过猛，使飞机产生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失速。
0: 简单来说，飞机失速是由于气流冲角过大而造成机翼的气流分离。飞机失速

0: 备战，机翼上产生的升力突然减少，从而导致飞机的飞行高度快速降低，直至飞机坠毁。
1: 飞机一旦失速，驾驶员将会对飞机失去控制。一般来讲，飞行员在这个时候可以弃机逃生，但是冯如的飞机由于少了一样部件，使他的飞机只能直接摔向地面。冯如二号到底少了什么？
2: 没错，就是飞行弹射座椅。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陈列着各个时期的航空弹射座椅，
1: 当飞机遇难时，依靠座椅下动力装置将飞行员弹射出机舱，然后张开降落伞使飞行员安全落地。而早期的飞行员座椅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像冯如二号这样的飞机在空中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飞行员带来不可想象的麻烦。
0: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开始为作战飞机飞行员配备降落伞，随着飞机速度增大，飞行员爬出座舱跳伞日益困难，于是德国率先对飞行员弹射座椅展开研究。1940年，以火药为动力的弹射座椅试验成功，而眼前的这几款弹射座椅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火箭弹射座椅，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已跨入新一代弹射座椅的行列。
1: 弹射座椅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飞行员的生存几率，而冯如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飞机失速之后，他虽然极力想控制住飞机，但最终飞机失事坠地，冯如身负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年仅29岁。
0: 我国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领空的国家，先辈们自古就不惜用生命探索着飞天的梦想。这个西汉时期的卧入香炉，它的原理与当今飞机上的陀螺仪几乎完全一样，而这个晋朝发明的竹蜻蜓被后人看作是一种航空器来研究，而世界公认的最早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就是中国人发明的风筝。西方人从研究风筝开始才悟出了飞机飞行的基本原理。仅一架飞机为何如此大动土木，竟然为它修建了3个机场？作为侦察机如何执行轰炸任务？难道冒着危险用手来投弹？机场机翼都30多米，机高将近10米，如此庞然大物如何装进博物馆里？敬请收看《剑指苍穹》。
1: 航空博物馆综合展区的布展很有特点，在中心位置，多架飞机有层次、有维度的摆放，而这架大型飞机最为抢眼，它就是我国自主生产的轰6轰炸机。别看他个头这么大，可他曾经还执行过一项秘密任务。
0: 这款轰炸机是我国在前苏联图-16型轰炸机的基础上仿制生产的中程轰炸机，它机长34.8米，机翼34.19米，机高9.85米，空重37700千克，最大时速每小时1014千米，最大装弹量9000千克。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它是如何

0: 仍然是个难题。运输中，为了不损坏机身，只好把飞机轮子的气给放掉，等入馆之后，再重新充气。之所以这么费劲，把这架轰六摆在这个中心位置，是因为它战功显赫。这是等尺寸的原子弹模型。
1: 我国自1965年5月至1976年11月27日，用飞机进行了9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其中这架4251号轰六飞机完成了8次，它是名副其实航空博物馆里的功勋飞机。智慧嗅出未知音，勇猛过人类的雄。
0: 英雄展翅，划破无尽长空，剑指苍穹。1930年3月16日，在鄂远边区刘家河附近的河滩上，突然多了一架飞机，就是这架科赛式侦察机。它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队？来这里是执行什么任务？
1: 科赛式侦察轰炸机，美国制造，机长8.68米，翼展10.5米，机高3.1米，最大速度每小时237千米，而眼前的这架飞机全身银灰色，两侧机翼上各绘一颗红五星，机尾部分标有列宁的字样，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0: 而龙文光作为鄂豫皖边区工农民主政府航空局局长，他和列宁号的出现有着紧密的联系。龙文光原为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由于执行任务时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河滩上，被当时放哨的红军战士发现。就这样，红军俘虏了龙文光。 并缴获了这架科赛式侦察机，重新进行了喷漆。在中央军委领导的劝说下，龙文光投身革命，参加了红军，并屡建战功。其中最显赫的功绩是陈飞机。眼前的这个模型是航空博物馆等比复原的一个军用机场模型。
1: 一般的军用机场跑道设计都在2000到3000米，提供战斗机、轰炸机等军用飞机的起降。如今在大型机械化设备的配合下，军用机场跑道建设的时间约为半年左右，而当时仅为了列宁号这一架飞机就修建了3个机场，这是为什么？这会和龙文光拆飞机有关系吗？在航空博物馆的展区里。
0: 有这样一件藏品，直径1.22米，重约2000千克，估计要想抬动它，得需要20个人。就是这个石碾子，它是抗日战争时期为修建驼峰航线的机场准备的。而修建列宁号的机场时，最好的工具肯定就是它了。重达数吨的古老石碾子就被当做了压路机。 不到3个月，战士们在缴获飞机的河边空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约100余亩的飞机场。几乎同时，另外两座简易机场也已经完成。修机场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急呢？当时列宁号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被国民党部队抢回。
1: 但是崎岖不平的山路让运输飞机成为难题。龙文光只能建议先把飞机拆掉，分部件藏匿起来。同时，建设多个机场，不仅能扩大飞机执行任务的范围，更主要的也是为了反围剿。1931年，红四方面军南下，决定攻打黄安县城，遇到国民党部队顽强的抵抗。 于是决定用列宁号轰炸现场配合作战。龙文光虽然多次驾驶列宁号，但是也只限于侦察、散发传单这样简单的任务。这架飞机的驾驶舱是开放式设计的，飞行员只能靠目视。

0: 来判断方向和高度，轰炸靠谁来投弹？
1: 让侦察机去执行轰炸机任务确实有些为难，飞机本身也没有配备航空炸弹，怎么轰炸呢？所谓航空炸弹，俗称航弹，它一般包括弹体、弹翼、引信、装药等部件，重量和大小也不等，有几十斤重也有几吨重的。当时的红军没有生产航弹的技术，只有用手榴弹和迫击炮弹来代替。
0: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工厂的战士们和龙文光一起在飞机上做实验，最终决定在机翼的下面增加两个支架，把迫击炮弹捆绑起来当炸弹用。当列宁号在黄安上空盘旋的时候，敌人居然以为援军来了，纷纷向空地翘首称望。忽然飞机翅膀一侧，迫击炮弹呼啸而落，顿时传来阵阵的爆炸声，守敌因此而军心动摇，居然弃城逃跑。黄安战役大捷，列宁号功不可没。

0: 这首熟悉的谜语儿歌几乎占据每个中国人儿时的记忆。中国人结婚撒花生，祝福送花生，花生原产美洲，明时传入中国，却在短短的500年间成为中国人内心吉祥与幸福的象征。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如果能吃到一把炒花生，那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出生在60年代，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粮食还是不能做到完全自足的。现在仍然记得，父母给予自己最好的奖赏啊，也可能就是一把炒花生。所以很早，花生对于我本人来说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这种印象。当时想啊，如果什么时候能够敞开了吃花生，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这位沉醉地讲述着自己与花生真切记忆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张新友。中原大地，沃野平川，张新友在这片沃土上深耕厚植，用他的花生基因研究改写了这颗小小种子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以后的命运，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催生了中国花生之乡，打造了中国花生之都。一个个不断翻新的花生种植高产线，为全国的花生种植事业增添了全国领先的标杆力量。而占全国四分之一种植面积的河南，也成为了全国花生种植的第一大省，油料产值占全国三分之一，稳居榜首。
1: 河南的花生产业有今天这个局面呢，是伴随着一个个重大产业问题解决而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团队呢，这四十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品种早出性的问题。过去的花生啊，生育期一般在135天，甚至更长。这样呢，花生的生长期与小麦的生长期呢，就有一个交叉。这样的话，种花生你就不能种小麦，所以在粮食不能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我们首先是保粮食，这样花生就很难发展起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育种目标就是如何培育高产早熟品种。
0: 由于小麦与花生生长期交叉，导致征地矛盾十分突出，作为小作物的花生只能做出让步。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花生种植面积仅有500万亩，能不能让花生提早成熟半个月，能不能让花生跟小麦的工作时间错开，成为了张新友日夜思索的第一个课题。

0: 目前我们培育的所有品种都能在120天左右成熟，有些甚至110天都可以成熟。这样的话呢，小麦与花生争地的矛盾就彻底解决了。85年的时候，我们的花生面积只有550万亩左右，到95年用了只有10年的时间，我们花生面积翻了一番，超过了1000万亩。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我们的花生面积超过了1500万亩，现在超过2000万亩。应该说，少数高产品种的培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沿着套种的思路，张新友和团队培育出玉花7号、玉花14号等一批早熟品种，比原主导品种早熟15天至25天，增产10%至20%，对黄淮海地区小麦、花生两熟制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张新友带着他的团队，在河南把春花生改为夏花生，由年单一种植改为与基本作物小麦套种，从土地利用的角度上，给两种粮食的种植争取了充分的时间。全国花生单产从150多公斤增至310公斤，河南省花生种植面积迅速跃升至全国首位。张新友用了20年，改写了这颗舶来种子传承千年的宿命，完成了他在中原沃土1年2次的花开与收获。
0: 因为我们国家啊，食用植物油是比较短缺的，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这个消费水平的提升啊，我们植物油的缺口还是很大的。一般品种的含油量只有52%左右，通过多年的努力呢，我们现在培育出来一批含油量超过55%的，最高的超过59%这样的高油品种。品种的含油量提高了，产量水平和早熟性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这样的话每亩地的产油量比传统品种可以增加10到15公斤，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贡献。应该说我们团队啊，也是我们国家培育高油品种最多、推广面积最大的团队之一。
1: 花生套种解决了产量问题，张新友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口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食用植物油供给缺口逐渐扩大，花生的含油量已经成为衡量其是否高品质的标准。选育高油花生品种研发成为了张新友新的主攻方向。通过不懈努力，张新友团队研发出的玉花15号等一系列品种，可以将花生的含油量提升到55%甚至59%以上，这使得张新友的新花生又迅速成为了黄淮海地区主导的新宠。在此基础上，张新友带领团队接着研发了对温度湿度有更强适应性的远杂9102，无论是湿热的川渝宜宾，还是严寒的辽宁铁岭，它的花生品种可跨越南北18个纬度，生长在祖国山河的任何一方土地，将阳光、雨露、泥土的自然能量转化成为对一方子民的深情馈赠。
0: 第三个目标呢，我们在想能不能把花生的品质，特别是油的品质进一步提升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培育的高油酸品种，通过10几年的努力吧，我们也培育出了一批高油酸品种，花生的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是深受加工企业这个欢迎的。
2: 育种呢辛勤付出，给我们高油酸花生原料的这个供应提供了最源头的保障。我们越面临国际市场竞争，我们越是对上游品种繁育这一块期待更高，要求也是更高。 像我们河南当地推广的高丹花生也是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我们国外客户的关注。我相信在未来，更多的玉花系列、中玉花系列、包农系列的花生能够更多的走出国门，走进发达国家欧洲市场的老百姓的餐桌上。
0: 事实上呢，我们国家一直是有花生出口的，我们的一些高端产品深受这个欧盟和日韩这些国家的欢迎的，其中有些育种目标也是围绕高端出口产品来进行制定的，我们一些品种还被引到这个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

0: 奋斗永无穷期，行者永不止步。在将中国花生种植推进一个又一个的新局面后，张新友始终未停下脚步。他的四十年是中国花生的四十年，从染色体背信操作到人类对野生作物的驯化，从早熟套种到跨区域生长，从高油到多营养，四十年间，他和团队创造了四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河南省科技进步特等奖，四项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花生奇迹。
1: 但现在呢，育种技术已经朝着分子式育种方向来发展了，所以我们团队呢，现在有一帮年轻的博士们，他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2: 我们这花生育种工作呢，在张院士的带领下，在一些抗病鉴定平台的建立，由于种子的筛选以及重要性状的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面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张院士呢，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播种期还有关键的生长期以及收获期呢，都会亲自到地里边参与这个育种工作。
1: 新一代的这个科研工作者，他们在这个分子研究方面应该比我们老一代的科研工作者应该水平更高，因为新的技术促进了科技的这个创新。未来可能对于他们这一代人说，不是像我们这种来田间这么辛苦的来选择，有可能在实验室就把很多工作都做了。
3: 在所有油料作物里面，花生是产量最高的，单位面积的产油量也是最高的，经济效益也是最好的。所以无论从保障食用植物油的供给、提高自给率这个角度看，还是从这个农民增收这个角度看，花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前景的一个事业。所以我们觉得花再多辛苦都是值得的。虽然我们起不晚，但是我们上得很快。所以育种方面，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品展示会在山东省蒙阴县召开。蒙阴地处山东省临沂市，蜜桃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县级首位。蒙阴蜜桃产业链条完整，种植面积71万亩，年销售量112万吨，收益68亿元。蜜桃成为蒙阴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这些荣誉的背后，离不开蒙阴县果农的辛勤实践，更离不开众多果树专家的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就是其中的一位。
1: 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吧，哈，淘品种比较单一。后来咱跟这个郑州果树所跟王立荣老师有了合作以后，他每年都给我们带7、8个好品种来。你黄的、白的，各种各样，琳琅满目。而且更让我自豪的是，他带来的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品种，又好吃又好看。而且我们这边种出来以后呢，品质好，卖的价格也高，果农们收益都很大。
2: 这是我们的中油盼六号。以前我们种红桃的时候啊，一亩地才卖几千块钱，现在我们种这些新品种哈，一亩地能卖2万多。这是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然后产量也高，客户收购商那个也比较受欢迎。
3: 7月份吧，也就是这个季节，哎，我就开始试着卖这个油盼桃在网上。当时呢，很多消费者都不知道这个桃子，就是说这个叫什么盼桃、油盼桃，他们说，这个你们那个压扁的桃子很好吃，哎，所以说我也印象很深。最后这个通过这么好的这个品种呢，也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就是很受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广东这些消费者的喜爱。我们能把电商做得这么好，也源于这个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这个王立荣老师团队研发培育的这些这么多的好品种，带我们蒙阴试种之后呢，种成功了之后，而且让这个全国的这个果农呢，都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种植。
0: 在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王立荣介绍了国内外桃育种历程，我国桃种植资源利用与育种现状。他表示，没有种植资源的利用，就难有新品种的突破。要夯实基础，坚持创新，牢牢掌握品种资源主动权，实现根、茎、叶、花、果等种植资源的多方位有效利用。
4: 我们的目的呢，这一次呢，就是促进果树种植资源精准鉴定和优异种植发掘这种水平的提高，加强大家的一种协作能力。当然，种植资源精准鉴定的目的呢，是为了实现种植资源鉴定从原来的表现型到基因型的这么一种跨越，其根本的目的呢，是为遗传育种提供遗传背景清晰的可供有效利用的种植资源，提高育种的精准程度。
0: 王立荣长期从事桃种植资源与遗传育种研究，收集保存的桃种植数量居世界第一。育成的蟠桃、油蟠桃、观赏桃为我国同类第一大栽培品种。30多年来，王立荣攻克无数技术难关，成功培育的多个桃品种现已成为多地的主栽品种。其中经历4代杂交，通过胚胎挽救技术育成的中油蟠7号破解了油蟠桃裂果重、果实小、产量低的世界难题，被果农誉为神七。历时15年培育出的中蟠桃11号已成为我国蟠桃第一大栽培品种，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为何王立荣团队能在桃研究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王老师来到以后，在院子里为我们精心地甄选品种，就是把每一个品类、每一个时间段的品种都给我们完善好，让每一个品类都有一个持续的供货时间，这样消费者可以随时吃到这一个品类的桃子。我们果农生产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劳动过于集中而感觉特别劳累，就是很轻松，我们就能 把这一年的好收成完成了。价格好的时候，一斤桃子卖10块12，就是一天卖个18000的，很简单。
0: 在河南省郑州市南三环，藏着一处世外桃源，40余亩桃树枝繁叶茂，鲜果垂枝，到处弥漫着桃子的清香。这里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的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一个目前世界上保存桃种质资源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圃地。
4: 我们一共保存的桃种质资源呢，目前呢，我们注册的呢，就是有身份证号的，有1530份，实际上我们保存的已经将近有2000份的种质资源。
5: 各种各样都有。
4: 各种各样的都有。按照咱们常规的能够理解的话，就是说有这种普通桃，就是这种圆桃、油桃、蟠桃、油蟠桃，还有这个碧桃，就是观赏桃花这一块儿。还有一些野生的近缘种。
0: 来到这里，就像是走进了桃子大观园，各种各样的桃让人眼花缭乱。
4: 这个品种叫中农金辉，这个品种呢也是我们2013年得国家奖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是咱们国家设施栽培的第一大栽培品种，这是中优盘9号，现在呢还不太成熟，再过个3-5天一个星期吧。这个品种呢看果顶的闭合呢就非常的好了。它呢是咱们国家现在栽培面积最大的一个油蟠桃品种。
6: 这个品种呢是叫中桃金甜，用老百姓的话说，中桃金甜，不熟都甜。它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甜，上糖特别早，就是说它不熟的时候都已经甜了。
0: 乍一看，这处桃圃跟普通的桃园别无二致，殊不知低调的外表下却藏着高深的内涵。1500余份珍贵的桃种质资源在这里保存管理。
4: 这就是那一颗红根甘肃桃，就是说我刚才介绍的，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份。我们光把这一份种质资源做了40年，现在培育出来的这个抗再治病的，咱们国家的第一个多抗的砧木品种。世界上报道了很多的抗根结线虫的，但是这个是甘肃桃里边唯一的一份对根结线虫免疫的种质，因此这个呢其实都是咱们国家国宝级的种质资源。
0: 据了解，在我国既有的桃种质资源中，地方品种、野生资源占70%，但由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它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资源。在桃圃里，不少珍贵的种质在野外已经难觅踪影，保存在这里的已成为孤品。那么，如此珍贵的种质资源，为什么要通过如此原始的方式保存呢？
4: 因为呢，果树呢，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是无性繁殖，第二个呢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长，就是说，只有用无性繁殖的方式田间保存，它才能够真正的保存它的遗传信息不变异。
0: 王立荣说，桃属于多年生无性繁殖水果，如果通过种子种植，性状很难保持，会出现一母生9子、9子各不同的情况，所以在桃树上嫁接是最合适的保存方式。王立荣现任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果树种质郑州桃圃负责人，国家现代桃产业体系特色育种岗位专家，从事果树品种资源与遗传改良研究20多年，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其中桃优异种质发掘、优质广式新品种培育与利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021年4月23号，王立荣入选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那么，王立荣是如何走上研究桃资源与育种的道路？他又为何对桃情有独钟呢？
4: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是从新疆考到西北农学院的，当时叫，就是说，我们的生物老师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当时就给我们报志愿，就跟我们说，哎呀，西北农学院这个依山傍水， 是一个世外桃源。我们那时候对世外桃源是非常的这种，就是原这个陶渊明的这个世外桃源们是非常的向往的。
0: 带着对世外桃源的向往，王立荣踏上了研究陶的道路。研究生毕业后，王立荣来到郑州果树研究所工作，开始着手完善陶种植资源谱。陶起源于中国，适应性强，生长区域广。正因如此，要想收集齐全陶的品种难度极大。在陶子的发源地图上，地处高海拔地区的西藏榜上有名。沿着雅鲁藏布江，从日喀则经318国道到林芝，再到云南香格里拉，对王立荣来说，这是一条陶种植资源的宝藏线。
4: 最早是2006年的时候过去收集，那时候为了省钱都开坐面包车，就是昌河车，在那时候路也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呢，过老虎嘴呀、什么之类的，我们都不敢过，都是爬着过去的。
0: 然而，寻宝路却并不好走，除了要应对险恶的山路和极端天气，还要克服高原反应。
4: 缺氧，整夜整夜的睡不着。我最后我那一次2019年的那一次去，我好像一个星期都没有睡着觉。回来了以后一直头疼。但是呢，我觉得为什么还要去，我觉得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热爱。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老给我们的年轻人说，没有去青藏高原收集种子资源，你就不算是搞种子资源的，因为那的种子资源太丰富了，太壮观了。
0: 这本由王立荣主笔的《中国陶遗传资源》足足8斤重，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完整梳理陶遗传多样性的著作。每一页都在诉说着王立荣跋山涉水的艰辛。
4: 西藏有很多的光核桃，所谓光核桃就是它的核不像咱们普通的桃子，它是上面有纹的。那么它这个桃核呢，上面是没有纹的，是光的，就像我们这个书上所描述的一样，它是这种光光的这种形态的。
0: 光核桃是桃的活化石，它们在西藏自然繁衍，适应了西藏的高原环境，形成了大规模自然分布的石生群体。王立荣将光核桃品种带回郑州进行全基因组测试，对其抗紫外线、耐低氧性进行研究，同时与内地品种碧桃杂交，最终培育出了比樱树还要高大的桃树，绽放的桃花也毫不逊色。
4: 中国的桃文化要比樱花的文化要丰富得多，但是桃花它的局限性什么，它的树体相对来说还是矮小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就利用这些野生的种子资源，已经培育出来了跟比樱花还要高大的这种观赏桃花的种子。我们在新乡建了一个整个的观赏桃花的一个种子资源谱，我想再过几年这样子的品种推得出来的话，那么就是说我觉得对咱们国家目前这个观光农业桃花节的这种改变，我觉得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0: 山一程，水一程，王立荣的脚步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越来越多遗落在山间的野孩子被寻到，并带回郑州陶圃里安家。
4: 早期的时候呢，我们的每一个品种，到每一个品种呢，我们这个是，你看，这是我们的照片的档案。每一个品种有它的编号，到它的花果实。现在都有电子档案了，原来的都是纸质档案。科研尤其是做种子资源，就是需要这种耐心细致，不图名不图利，你积累的时间长了，你才能够有成果，你才有名，你才有方方面面，否则的话根本做不到。
0: 如果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那么种植资源就是种子的芯片。借助陶圃里丰富的种植资源，王立荣团队已经成功培育出中陶、中油陶、中攀、中油攀、中碧陶等系列品种70多个， 尤其是在蟠桃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4: 蟠桃文化底蕴在咱们国家是非常的深厚，王母娘娘的蟠桃，孙悟空偷吃王母娘娘的蟠桃，什么蟠桃会呀等等吧，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一种水果。
0: 蟠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别具意义，王丽荣决定从育种入手，培育大家都能吃得上的蟠桃。然而蟠桃的育种道路却并不好走，
4: 没有发展起来有几大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裂果重，就是因为蟠桃它比较薄，这样来说呢，它那个顶呢就等于核大，核呢就是把那个肉包不住核，它就是那个果顶容易裂，就是是一个坑，容易积水，那么就造成裂核裂果，这是第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呢，就是太软不耐放。
0: 在桃圃搜集保存的众多资源中，有一份资源引起了王丽荣的注意，地方品种扁桃，其具有果顶平、果实厚、果顶愈合好等优良性状，是不可多得的蟠桃品种改良的优异亲本。但是该品种存在果实小、风味一般、耐住运性差等问题，王丽荣选择风味浓郁、肉质好的油桃地方品种喀什黄肉李光与扁桃形成杂交组合，以及获得风味好、外观好、耐住运的后代。然而往往杂交一代并不能培育出理想的品种，仍需不断进行种植创新，多代反复杂交。与作物育种不同的是，果树无法通过难繁加代培育，只能依循四季更迭、时间流转，结果树占地面积大，生长周期长，此过程极为考验育种者的耐心。
4: 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说它一代一代的不出东西，那种真的感觉有时间就崩溃了，就没有信心了。你想第一代不出东西，第二代不出东西，第三代还不出东西，几十年没有这种坚定不拔的这种毅力啊，真的是出不来的。我记得2015年我看到这个中油蟠7号，哎呀，那种满树是果子，然后每一个单果重都在半斤以上，好多个就说大果重都能达到400克以上，固形物含量当时一测20%，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啊，现在已经过去7、8年了，我觉得我就一直记得我那种感觉。哦，我觉得油蟠桃品种突破了，我交代到这儿了，我有法交代了。
0: 30多年的努力，王丽荣带领团队培育出了中蟠桃11号、中油蟠5号、中油蟠7号、中油蟠9号等多个蟠桃品种。这些品种性状优势明显，更甜、更大、更美，一经推出就迅速成为爆款产品。王丽荣说，中蟠桃11号和中油蟠9号目前已成为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蟠桃品种和油蟠桃品种，满足了国人的蟠桃梦。2021年由王丽荣主持完成的蟠桃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与应用项目获得河南省技术发明奖1等奖。
4: 现在生产中有这么一种现象吧，就是说黄肉桃好卖，油桃好卖，蟠桃好卖，黄肉的油蟠桃最好卖。
0: 河南省温县岳村乡果农朱顺利是当地最早种植中油蟠9号的果农，他说中油蟠9号不但产量高，而且品质好，它的桃子成熟后不用东奔西跑，就有客商主动上门收购。
7: 一般都是5块6块，那么一亩地就是卖个1万多吧，1万多块钱。
8: 咱是还没有干越的苦，
4: 一个袋子一个袋子套出来的。
5: 对，
4: 那么我们现在在培育这种免套袋的品种，比如说市场喜欢金黄色的品种，我们就去培育这一种不需要套袋，都是金黄色的、纯白的，就是奶油色的这么一种树形呢，比如说是这种柱状的，它就更容易机械化操作嘛。
0: 2022年4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调研时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紧中国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

0: 粮食安全。种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种业科技就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多年来，王立荣致力于桃种子资源的搜集和保护，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1: 比如说，如果没有那个国鼎平一点的那个蟠桃，那么我们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油蟠桃品种。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突破性的种子，现在就很难有突破性的这个品种。因此从这个来说，我觉得怎么样重视种子资源都不为过。
0: 有感于《红楼梦》，王立荣将自己培育的观赏桃花取名探春、迎春等春字系列，目前已绽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而王立荣培育的蟠桃系列品种则带动了数以万计的果农走上了致富路。王立荣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桃李满天下，鲜果富万家。

0: 童年参加工作，从那以后便和水产养殖打了30多年的交道，而后的一系列研究都源于当年那些废旧砖厂所留下来的大坑。
1: 我看这么多这个砖厂，这么多的废坑，一直没有充分利用，都是几百亩一个，300亩、200亩。过去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嘛，所有这个砖厂废坑里边都有水，都开始找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坑厂，开始做这个实验示范，应该是前后是10年的时间。我都在这个小面池塘里边做实验，做这个槽式清洁养殖。我做实验是6米的池塘，我一围一个都放，我做两个槽，20米长，5米宽，每天都要去到外边儿观察哪个区域这个病鱼比较多，具体什么症状。这一个小槽这个长笼子，我都可以在那个几百亩的砖厂里边，沿着池边，我都可以做10个、20个槽式养殖。
0: 刘俊强扎根在工厂农村近10年的研究实验，利用槽式养殖规范标准化，使1000余亩的砖厂废坑变成了鱼塘，为全县乃至全省开发利用砖厂废坑开辟了一条新路，既保护了生态环境，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后来，在池塘健康养殖的研究中，刘俊强又发明了立式爆起回流一体化生物处理装置等3项国家专利技术，为发展振兴永清县墨鱼业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从我这个立式爆起这个装置呢，增加了它容量，它形成一个微流水。我这个设备来说的自走式，连排尾再排污，我都可以在这个鱼给它排出来。他们通过这个清鱼装置里头加入生物技术，把它这个鱼泥变成了有机肥。这个水质的环境好，鱼生长速度都快，还节省饲料。这俩小槽16米、20米长，长上5米宽，都比7亩的水面产量还高。通过我这个设备装置处理之后，还可以容易养鱼，养蔬菜，养水生植物。所以把我这个跟咱们畜牧业无水治理这个又结合到一块儿了。做一个水产物联网，这个鱼一天定时清几次污、透几次料，全是自动化，用手机全能控制，而且全能观测到。
0: 刘俊强每解决一个困难，都在向着现代墨鱼业迈进。他的池塘健康养殖、水污染处理技术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相结合，也正符合了国家所倡导的绿色循环养殖。
1: 就他说这个将来咱的发展方向必须是绿色循环农业，这个中央循环国家都提到一个战略定位上了，都得实行中央循环才能解决粪污的污染。我把这个粪污除了影响了，我怎么把它治理了，而且呢还发挥它更大的作用。在我们这个眼里，这个粪不是污染，是宝，只有生产成有机肥，使用到农田里边去，

0: 养殖跟蔬菜的循环，养殖跟林果的循环，养殖跟粮食的循环，养殖跟咱这个牧草的循环。这个循环起来，又解决了污染问题，又提高了咱们这个产品的品质，这都是一个大农业。
1: 1995年，刘俊强被破格晋升为水产工程师。2003年，又再次破格晋升为水产高级工程师。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省管优秀专家。个人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他在不断的探索研究牧渔业领域，为全省的牧渔业推广做了许多的贡献，被省人事厅、农业厅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目前他正专注于种养加油一体化农业发展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0: 水产也好，畜牧也好，农业也好，单一行业不容易实现这个种养循环。他这个养殖企业啊，你说让他投资建这个粪污处理设施，他是没有效益的。要是那环保要求那个，你上这个处理设施设备，那家小厂都是几十万，大厂都几百万，他不养了他也不做。都是我们现在做有一个大循环一个小循环，叫他建那个烧猪池，然后呢再建一个储温厂，从最省钱投资最小的方面给他解决问题。
1: 刘俊强在牧渔业领域的30多年里，没有一天间断过学习和研究，也鼓励和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同事。
0: 我们俱乐现在正高是2个，副高是8个，中级上只剩是20多。涌现加几块，这个副高级都不如我们多。
1: 从废坑利用到槽式养殖，再到后来的污水处理、种养循环，刘俊强的每一步似乎都和前者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伴随着廊坊牧渔业的发展，踏踏实实走来，刘俊强给人的感觉乐观开朗，好像在他那儿没有什么难事。他对事业的热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廊坊的水更清，鱼更肥，水清鱼跃，丰收袭来。

0: 穆润玉，女，纳西族，1974年六月生，籍贯丽江古城区。从小随支边的父亲在福贡县上坝镇生活和学习。1995年六月，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到母校成为一名历史教师，至今已经29个年头，也可以说是二代支边人。
1: 作为一中人，我对福贡一中有着深厚的感情，也亲眼见证了福贡一中的发展。我既是一中教育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一中教育发展的建设者。1986年九月到1992年七月，我在福贡一中完成了初高中学业，考上了大学。1995年回到一中，一直到现在。回顾学生时代，每个年级只有2个班，学校就2栋教学楼，宿舍楼是那种2层的木楼房，就只有2块水泥篮球场，条件很简陋。当时的老师非常的敬业，对学生认真负责，学校也积极开展各种建校劳动，背河沙、捡鹅卵石、打桐油果、剥桐油籽，这些在现在也成了美好的回忆。毕业后回到学校，和曾经的老师成为同事，让我既开心又忐忑。开心的是能和自己尊敬的老师成为同事，能向他们学习，一起工作，减少了初入职场时需要面对陌生人的胆怯。但是也担心自己在教学岗位上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辜负了老师们的期待。好在福贡一中一直是一个团结的团队，在各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得以迅速成长。从教二十。